0: 看看它还能不能够精准的找到。
1: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2: 在目标物被遮挡的情况下，这款参赛机器人依然能够准确识别，靠的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泛化能力覆盖视觉感知、语言理解，同时延伸至动作控制、力觉反馈与环境交互适配。这款参赛机器人大脑模型主要依托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从而使机器人在新环境、新任务中依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能力。
3: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从一个纯粹的一个仿真环境迁移到实际的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2: 比赛除了要考核对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多任务连续处理时自我决策与作业执行的能力。
0: 漫步在公园里呢，机器人不仅是一个安检员，同时啊，它还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如果要是看到有人践踏草坪和违规占用躺椅等这样的不文明现象，它也会发出提醒：
1: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2: 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实际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干扰、打断等因素，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也专门设置一旦任务被干扰中断，机器人是否能接续完成任务的考核。参赛队表示，细化比赛规则可以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制定相应应用标准。
3: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前七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路部门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6: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
2: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7: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6: 我们来关注废弃食用油。

0: 如何变废为宝？废弃食用油是常见于餐馆、食品加工企业等场所的废弃油脂，过去一直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难题。如今经过生物技术加工，废弃食用油变身为工业级混合油，成为国内外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江苏是工业级混合油的主产地之一，我们来跟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1: 在江苏连云港的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上百辆油罐车来来往往，每天约有2000吨来自全国各地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废弃油脂被运到这里，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
2: 这是我们精炼车间到厂了之后，通过我们的工艺加热、沉淀、离心过滤，来降低油脂里面的金属含量、磷含量、氯含量、氮含量。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废弃食用油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彻底去除杂质和控制水分，变身工业级混合油后，就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润滑剂等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再生资源原料。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生产的工业级混合油产量已经超过35万吨，其中有一半出口海外。目前企业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
2: 同期上半年的出口数据比的话，我们的出口量增加了20%。年初出口的价格应该在7000左右，7月份出口的价格在7800左右，涨幅在10%左右。明年年初吧，我们3期能建成投产，产能应该会有将近100万吨。
1: 记者走访江苏多家生产企业，了解到，由于工业级混合油下游需求饱满，不少企业都在扩充产能。江苏常州这家企业还走出本地，在辽宁锦州新建了生产基地。
3: 工厂在稳定的产能爬坡阶段，产能大概是6到8万吨每年。我们计划在未来总共在全国布局4到5家油口工厂。
1: 据了解，我国废弃食用油潜力每年超1200万吨。随着近年来规范化回收体系不断建立，资源化利用率逐步提高，业内人士分析，长期来看，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
4: 2026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混合油价格整体震荡上行，供需紧平衡形成刚性支撑。1至6月出口量为177.29万吨，出口量同比上涨40.55%，出口均价同比上涨8.23%，需求端呈现国内外双向提升。
5: 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其中生物航空煤油的应用占比正在快速提升，实现从低端工业燃料到高端清洁能源的价值跨越。近年以来，我国生物航煤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继续来看，
1: 江苏连云港的这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工业级混合油在这里经过水洗、除杂、吸附等预处理，再通过加氢、异构化等工艺转化成绿色燃料生物航空煤油，检测合格后输送到灌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个月基本都是满产，产量在3到4万吨之间，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
6: 市场啊，还是以欧盟国家为主，现在呢，我们也在开发一些像日韩、澳大利亚这些新兴的市场。
1: 山东日照这家企业去年10月才获得生物航空煤油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累计出口超9万吨，出口均价也持续上涨。
7: 我们1月份就出口了大概是6300吨左右吧，然后到这个6月份已经突破了1.6万吨。二季度我们的生物航煤的出口量环比增加了102%。1月份。欧洲那边的到岸价基本上也就在2100美元左右，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800多。
1: 今年1月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为我国生物航空煤油产业打通了更加稳定顺畅的出口通道。
8: 独立税号启用之后，生物航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生物航油的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累计出口生物航油已突破20亿元，企业出口的态势稳定向好。
5: 此外，记者了解到，从本月开始，国内新的可再生能源环保考核制度开始实施，进一步打开了生物航空煤油的国内市场。国内需求增长叠加海外订单，相关生产

0: 企业也加快了扩产步伐。
1: 从本月开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推动包括生物航空煤油在内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利用。
2: 8月1日正式实施后续绿色燃料纳入废电可再生能源消费情质考核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创造出更多的国内市场需求。
1: 多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表示，稳定可预见的国内市场叠加海外客户需求增加，正推动企业进一步加快扩产步伐。
3: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24万吨，今年将持续深化国际市场的布局，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的应用场景。2期项目年内投产，届时我公司产能将是现在的4倍。
4: 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国内的一个市场，我们1期的产能是50万吨的原料处理量，2期我们是计划在2028年吧。
1: 相较于传统的航空燃油，生物航空煤油全生命周期可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专家表示，中国正深度融入全球航空绿色供应链，从全球航空减碳的参与者变为关键的贡献者和推动者。
2: 中国每年出口的废弃油脂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碳减排贡献率可达1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5: 我国 SAF 产业的发展不仅助力国际航空业减碳，而且推动了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堤岸的溃口已经在14号晚上完成封堵。根据最新消息，昨天深夜，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经过抢险人员全力作业，已经成功实现合龙。
6: 晚上23时56分，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的溃口，经过全体抢险人员3天2夜的持续奋斗，是顺利实现了合龙。
7: 此前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8月13号上午10时许，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约2米宽农田排涝闸被冲毁。由于道路泥泞，地深不具备大型设备施工，加之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溃口宽度达到10余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前期抢险人员通过填筑砂石、分层碾压、拓宽并硬化抢险通道，保障大型自卸车、工程机械顺畅往返。合龙过程中，抢险队伍采用单向近战式方法，持续抛投石料，并用四面体预制块垫底，不断收窄龙口宽度，最终实现合龙。
8: 下一步呢，我们还对这个封堵的一些后期工作要进行展开，展开就是封堵的闭气，再一个是两边坡面的正性，上边楼面的正平，也保障这个大体从抢险救灾之后尽量恢复到原来的外形的原貌。
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天20点29分，河南周口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
10: 我现在就在河南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29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龙。
7: 8月13号20:30许，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初期宽度约30米，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逐步拓宽至117米，区域堤防防洪安全面临严峻考验。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险情勘探、水情。

0: 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出现多起 SORY 勒索病毒攻击案例。该病毒入侵后会加密用户设备内全部重要文件，统一追加 SORY 后缀，同时留存勒索信。近日，记者走访网络安全专家，通过实景测试完整还原病毒加密勒索的全流程。
2: 那现在呢，开始做一个测试。现在外网呢已经关了，来防止它有一个这个横向传播的这个风险。然后我们现在呢开始这个启动它的这个程序。这个呢是我们拿到的这个样本病毒这个程序。这个是我这次要演示的这个文本文件，这里面有一句明文的这个一句话。现在呢我打开这个程序，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行为过程。目前的这个程序呢正在对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些这个勒索加密的一个这个过程。
3: 这是病毒是吧？
2: 对对对，
3: 这就已经加密完了。
2: 对对对，看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测试样本文件呢已经被在后面加了这个点 SORY 的这个扩展，所以这是这个 SORY 病毒。现在我再把这个文件呢给打开，大家会发现现在这已经是密文的。
3: 这上面有一个文件，这是什么？
2: 这个是勒索病毒运行之后给大家留下来的这个勒索信。现在我打开呢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明确的指导了通过这个 ID 呢来跟他们取得联系，来这个恢复数据。
4: 专家表示，这次的勒索病毒与以往大多数需要欺骗网民主动安装的程序不同，而是通过系统漏洞直接登录服务器，入侵过程用户毫无感知。
5: 那这个病毒它会首先去寻找互联网上暴露的有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那针对这些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不需要去尝试使用用户名与口令，直接采用漏洞利用的方式登录到服务器中，然后在进入到被感染的服务器之中后，会快速的加密服务器中的所有文件，并且去进行如化，也就是去尝试登录服务器同内网的其他设备。
1: 据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SORY 勒索病毒重点瞄准的是各类数据量大的企业主体，其中防护能力薄弱、数据资产密集的中小企业成为主要受害群体。同时，该病毒采用高强度加密技术，一旦中招，数据破解恢复难度极大。
6: 谁的数据值钱，谁停不起工，谁就是目标。主要涉及两类，第一类是制造业、工厂、银行等金融机构，医疗、能源和互联网企业最受关注。原因很直接，他们的数据价值高，业务中断的代价大。第二类是中小企业，单笔赎金不高，但防护普遍薄弱，基数庞大，是实际中招中最多的重灾区。
4: 不同于普通网络病毒，勒索病毒核心危害在于高强度加密锁死用户数据，并非简单篡改删除文件，这也导致事后破解救援几乎难以实现。
6: 勒索病毒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数字绑架工具，它难对付不在于传播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加密设计上用了对称加密加非对称加密的组合。病毒先在你的电脑上随机生成一把对称密钥，而开锁的钥匙在攻击者手里，所以即便安全人员拿到完整的病毒样本，把它逐行逆向分析，也找不出解密的钥匙。
7: 当前全球勒索软件攻击态势持续高发，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0: 全球勒索软件攻击索赔案例同比上涨25%，总数达4544起，活跃勒索软件团伙多达146个。此次曝光的 Sorry 勒索病毒是新近出现的勒索病毒家族，需做好防范应对。
1: 随着网络黑产不断升级，勒索病毒早已从单一文件加密演变为数据窃取加加密勒索的双重攻击模式，安全风险进一步升级。
2: 勒索病毒现在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网络犯罪产业，从单一加密发展为先窃取数据再加密数据的双重勒索，不交钱就公开数据，这意味着即使有备份也躲不开数据被公开这一层威胁。
1: 针对专业化的勒索病毒攻击风险，网络安全专家提醒，坚持预防为主，检测为辅，备份兜底，全方位筑牢服务器和企业数据安全防线。
3: 那我建议呢，这个是服务器的管理者或者是企业，最好呢首先是理清楚自己手头的服务器都暴露了哪些服务在互联网上面，对于非必要的话，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从互联网暴露之中去除掉。同时的话，对于服务器之中的这个使用的软件与系统的话，要尽快的及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同时那服务器的管理的用户名口令方面也需要去使用这种有比较高强度的
2: 备份，是最后一道防线。针对所有重要数据，日常就要做到及时使用硬盘、U 盘或网盘单独备份，一旦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确保数据可恢复。
0: 暑假期间，四川多地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文旅，有效拉动地方消费升温。
4: 四川广元青川县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推出夜游研学项目。游客跟随研学导师走进夜色中的森林，在安全区域内观察野生动物，辨识昆虫植物，
5: 看见没？
4: 在自然课堂中开启别样的暑期体验。
5: 果子狸，
6: 看到吗？
5: 它有一条长尾巴。
6: 我觉得不是果子狸，
5: 就是。
6: 看起来像黄鼠狼。
4: 研学活动在划定的安全区域内开展，孩子们在导师带领下借助热成像仪近距离观察动物活动，羚羊、小脊、中华斑羚等不时进入游客视野。
7: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动物，包括这个羚游，还有那个中华斑羚。通过夜视仪这种特别新颖的方式看到，确实小孩子非常高兴。
4: 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不断完善生态监测和社区共管机制，持续推出夜观动物、森林徒步、自然研学等生态体验项目，让游客从观赏自然景观向深度体验转变。今年入夏以来，唐家河景区已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在四川达州，当地依托大巴山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气候优势，让沉浸式清凉游持续出圈。巴山大峡谷、桃溪谷的飞瀑流泉与原始森林交织，常年维持21摄氏度的体感温度，让游客充分感受清凉惬意。
8: 奇山奇水奇石，然后它的水也很清凉。
4: 在月亮坪，游客可以体验5公里河道漂流，将暑气一扫而空。海拔2000多米的万源八台山推出星空露营等夜游活动，让过路游变过夜游。据统计，达州有近400处避暑旅游资源，预计7至8月接待游客突破19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预计达到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和13%。
9: 这个暑期，江西吉安武功山景区推出万亩高山草甸亲子徒步研学系列活动，把沉浸式自然地理课堂搬上高山草甸，众多亲子家庭在徒步登山的过程中体验特色研学。
4: 研学徒步线路途中设置了多处固定科普讲解点位，由专业研学导师分段随行授课，将地理知识、人文典故融入登山全过程。
10: 在现场直观地观看气温和海拔如何影响植物的生长，我感觉比地理课本上那些抽象的知识要好懂多了。
11: 看到了西夏克科考古道，体会上了地理书上的知识，看了瀑布、溪流、山河美景。
4: 据了解，吉安武功山研学活动融合生态观光、地质科

0: 谱、历史文化传承三大特色，将标准化课堂搬到高山之巅，景区持续升级研学讲解点位，深挖徐霞客科考文化与山地生态资源，打造特色户外研学品牌，丰富本地山地文旅业态。
1: 户外研学呢，这个和这个就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又能呢更直观地理解地理知识。高质量的户外陪伴呢，也使得这暑假呢更具有意义。
2: 暑期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于是像青海这样气候凉爽、风光壮美的高海拔地区，就成为了很多游客暑期避暑出游的优选目的地。但这些地区海拔高，会产生高原反应，而且昼夜温差大。高原避暑怎么玩才安全？又该如何科学预防高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很多游客都觉得到了高原，只要慢慢走、不跑、不跳就可以了，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4: 这是一个普遍的误区。慢活动呢，确实有必要，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高原反应的核心在于缺氧适应，身体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我们海拔的一个变化。咱们西宁呢，海拔2200米左右，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带。我们推荐呢，阶梯式的适应法，比如咱们直飞西宁的游客，千万不要在当天赶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务必在西宁停留1到2天，让我们身体先适应，再逐步的向这个更高处进发。尤其是咱们计划去青海湖啊、茶卡盐湖等高海拔的这个地方的游客，西宁这1-2天的过渡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急性高原反应的一个风险。
5: 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景区海拔都超过3000米，去这些高海拔地区，除了要先过度适应一下，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6: 即便适应了，我们进入更高海拔地区，我们仍然要保持警惕。第一，动作要慢，避免剧烈的活动，尤其是徒步登山的场景，我们需要量力而行。第二，不要过度依赖吸氧，轻微的头痛、气短是正常反应，让身体自己建立耐受力，除非症状严重，我们才需要紧急吸氧。第三呢，要严防感冒，高原上感冒比较凶险，容易诱发高原肺水肿和病毒性心肌炎等。由于高原昼夜的温差较大，初到高原前2天尽量不要洗澡，避免受凉。第四呢，清淡饮食，多喝温水，多吃碳水化合物，少吃油腻的食物，还要控制烟酒。
2: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是另一道看不见的健康杀手，高原防晒该如何正确操作？还有哪些防晒盲区需要留意？我们继续来了解。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海拔每升高1000米，紫外线强度大约增加10%。同样是晴天，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紫外线强度会远超平原地区。
7: 高原紫外线强，首先是海拔高，空气稀薄，阻挡和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弱，其次是晴天多，云量少，紫外线就可以直接照射地面，强度也就特别高。地域分布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海拔越高的话紫外线越强，特别是像湖区啊、戈壁地区的紫外线最强，6到9月紫外线达到全年分值，最强在7到8月，10点到16点为紫外线分值，中午12点到14点为最强时段。
5: 那么在高原上，只要擦好防晒霜就可以了吗？
8: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在高原，如果在暴露部位皮肤情况允许，最好用硬防晒和软防晒相结合。物理遮挡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像打伞、戴帽子、戴面罩、冰袖这些硬防晒，效果远远好于单纯的用防晒霜。因为防晒霜在高原上失效是很快的，普通的产品可能2-3个小时就不顶用了，一定要选择 SPF50 以上的 PI4+号的高倍的防晒霜，而且每隔2个小时就要补一次。
5: 除了皮肤，高原上的紫外线对眼睛的威胁更大。
9: 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才能有效地阻隔紫外线。阴天也要戴墨镜，如果不戴专业墨镜，容易患上雪盲，引起眼睛的剧痛、畏光、流泪，严重的呢甚至导致短暂的失明。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呢，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
10: 看到这儿，想去高原地区旅行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把高倍防晒霜等都装进了包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像防晒喷雾之类的物品，到了机场或高铁的安检口，有可能过不了。

0: 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安检口，安检人员不时从旅客行李中取出防晒霜等各类液态化妆品，核对容量、成分和包装方式。在物品处置区域，记者看到不少余量过半的防晒霜、液态化妆品因容器超标被安检拦截。
1: 乘坐国内航班时，航空旅行途中自用的化妆品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并接受开瓶检查。这里的100毫升看的是容器标注容量，不是实际剩余量，因此即使只剩少量液体也不能随身携带，符合托运规定的可以办理托运。
0: 机场安检人员介绍，根据相关规定，承压灌装喷雾严禁随身携带登机，含酒精类喷雾还需要遵守托运的易燃品管控标准，而乘坐高铁也有类似规定。
2: 花露水、香水等含易燃成分的非直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每种现在一件。发胶、杀虫剂等直喷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50毫升，每种现在一件，累计不能超过600毫升。
0: 那么这些物品为何需要格外留意？来看消防救援部门的专业试验。
3: 花露水在遇见明火后会迅速发生燃烧反应，所以说在使用花露水，我们一定要远离明火，保持3米的一个安全距离。第二个，防晒喷雾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乙醇，推进器为我们的丁烷。防晒喷雾遇见明火后也会发生猛烈燃烧。
4: 提起出行必带物品，近两年冰感毛巾、凉感喷雾、硅胶折叠烧水壶等旅行网红神器备受出行人群青睐。这类产品使用时又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继续来看。
0: 持续的高温带动各类降温产品走俏，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商超和户外用品店内冰感毛巾、凉感湿巾、凉感喷雾等产品被摆在显眼位置。凉感喷雾带来的凉意又从何而来？记者查看部分产品的成分表发现，乙醇和薄荷脑等成分排在前列。频繁使用含有这些成分的物品会不会影响皮肤健康？
5: 薄荷醇呢，它主要通过刺激我们皮肤表面的冷感觉受体，让我们皮肤感到冷，但是我们的体温呢并不一定下降。而乙醇呢，它本身呢通过快速挥发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但是高浓度的乙醇或者使用频率过高，它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皮肤会出现干燥脱屑，所以对于一些敏感皮肤，对于湿疹、皮炎这一类的皮肤疾病，所以不建议太高浓度的或者说频繁的使用这种乙醇产品。
0: 此外，便携设计也是网红产品的一大卖点。比如这类折叠烧水壶，经反复折叠高温加热后，壶身衔接处易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6: 这种是网上比较火的硅胶折叠烧水壶，可折叠可拉伸，我们在使用前要检查折叠处是否出现破损裂开，壶体与壶底连接处是否出现老化。
0: 看来网红产品虽能提升旅途体验，但效果和安全受多种因素影响，消费者应看清成分和警示标识，按说明规范使用。
4: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7: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称，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受轻伤，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

0: 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波及范围广，多地震感强烈。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弗洛勒斯岛的主要港口城镇毛梅雷，灾情尤为严重，多地建筑坍塌，大量居民跑到街头避难。
2: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 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 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epcing.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1: 东努沙登加拉省旅游胜地拉布安巴礁震感同样强烈。15号地震发生时，有旅行团正在附近的帕尔达岛游览，游客拍摄的视频显示，地面和树木同时剧烈晃动，导游不停提醒游客坐下避难，保持冷静。当地多家酒店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印尼国家抗灾署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已有157栋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87所学校、18处医疗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报告受损。地震发生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目前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的6: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总台记者走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金迪奥省，我们来了解具体情况。
3: 金迪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
4: 记者在金迪奥省驱车行驶的途中呢，发现一处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目前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
3: 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以种植咖啡、大蕉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合作社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
5: Sí, efectivamente,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elaborando un censo. Estábamos incomunicados y no hemos podido determinar exactamente el nivel de afectación, pero sabemos que el eje cafeteros, la zona rural, está muy afectada, sus viviendas, los beneficiaderos de café, la producción de café a nivel de infraestructura, toda la parte del comercio, tenemos barrios completos que están en el suelo, digamos que hay una parte comercial que quedó en ruinas.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显示，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从7月的55.2下降至51，环比降幅达7.6%，同比降幅达12.4%。
6: 数据显示， 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51，为三个月来首次下滑。

0: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54.2%。 分析显示，这是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五月受新一轮中东冲突爆发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曾跌至 44.8 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这份调查还发现，消费者信心下降普遍存在于美国各个群体中，其中老年消费者、低收入消费者和没有大学学位的消费者降幅尤为明显。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乔安妮表示，通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更容易对这些群体造成影响。调查还显示，八月经济现状指数从七月的 54.8 降至 51.8， 消费者预期指数也走弱，从七月的 55.4 下降至 50.6， 表明消费者对自身当前的财务状况、商业环境以及经济、就业市场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前景持负面看法。此外，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原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
0: 14号当天，曼焦内在美国纽约一家联邦法院供述时，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并对两项以谋杀为目的跟踪高管的联邦指控表示认罪。联邦法官将曼焦内的量刑日期定于12月18号。目前，曼焦内面临联邦指控和州指控。今年一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联邦一级对曼焦内的谋杀和枪支相关指控，从而排除了他在联邦案件中面临死刑的可能。如果跟踪指控罪名成立，他仍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刑罚。2024年12月4号，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在纽约市曼哈顿一家酒店外遭蒙面枪手枪击身亡。曼焦内被捕后，被控谋杀等罪名，多次出庭受审。该案一时成为美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在太平洋生成的热带风暴拉拉正向美国的夏威夷群岛移动，且已增强为飓风级别。飓风给当地带来了强风和暴雨。
3: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上午10点，拉拉正位于夏威夷大岛最南端东南方向约120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增至每小时120公里，达到一级飓风强度。CNN 报道称，如果拉拉以这个强度登陆，那将是美国夏威夷州30多年来首次直接遭受飓风袭击。随着拉拉不断靠近，当地也出现强风暴雨。气象部门预计，高海拔地区降雨量最高可达635毫米，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泥石流。目前，该州已有超5000名居民断电，夏威夷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商用港口关闭，夏威夷大岛上的2座国际机场也即将陆续关闭。州长乔什·格林15号再次呼吁民众关注天气状况，寻找安全避难所。
2: 为应对历史性干旱导致的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政府正采取筑坝加沉船双管齐下的紧急措施，以保障该国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总理毛加尔15号表示，临时性的驳船受控沉降已启动并初显成效。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一座水下导流坝正在两岸同步建设中，当天已有5000吨石料运抵保克什。
3: 匈牙利总理毛加尔15号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还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经上升了1厘米。此前，匈牙利政府已下令，要在保克什和杜纳圣贝内德克之间的多瑙河河床上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时也能有足够的冷却水。另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被迫停运，匈牙利政府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除沉船作业外，直升机也在向水中投放混凝土块。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

0: 核电站，满足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近期，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宝克什核电站多个机组停运。
1: 近期极端高温

0: 火势已蔓延至临近的塞维利亚省，安达卢西亚地方政府部署了近700名消防员和27辆消防车辆昼夜奋战，全力遏制火势蔓延。同样在14号，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表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的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此外，当地两座古建筑受到大火威胁。 本周早些时候，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在专家协助下紧急转移了一批历史文物。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西南部朗德省13号燃起的大火仍在燃烧。15号早些时候，火势再度加剧。当地政府官员表示， 大火已烧毁1580公顷森林，累计约650人被迫撤离家园，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 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年内高点。位于昆士兰州的博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 眼下，当地种植户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准备。
1: It's just the amount you have to use, the volume has to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obviously it's going to cost you a lot more to irrigate.
2: For certain districts and for certain producers, obviously it's absolutely devastating. So the industry will try and normalize through these really deep weather patterns, but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industry will feel it worse than others.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 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预期收紧。印度已禁止食糖出口直至9月底，足够大的减产冲击可能迫使印度转向进口。
3: The second biggest producer is India. The risk there is that in the last strong El Nino, which was in 2015-2016, production in India fell by about 30%. Wow. And India came into the market aggressively, importing sugar, and that kind of spiked the prices.
0: 最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 12%和8.8%。
4: 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价格虽然跟随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在国际市场上，当前交易的重心是新榨季的减产和供应收紧预期。但是国内不一样，国内在这个2025、26榨季食糖大幅增产，国内工业库存处于高位，今年供需非常宽松，因此短时间内国际原糖价格走高，对于国内现货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5: 昨天，2026蓝图用户之夜暨蓝图追光 S 上市发布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蓝图用户代表齐聚荣城，共同见证全球首款科技 FUV 蓝图追光 S 正式上市。发布会现场，来自全球各地的蓝图用户代表共同见证新车揭开面纱，全新蓝图追光
0: S 融合豪华质感、智能交互与极限驾控优势， 在车身架构、智能驾驶、动力系统等核心领域完成全方位升级，为中高端新能源出行市场带来全新选择。本次发布会还公布了此前在封闭隧道实测当中的一段视频，视频中，蓝图追光 S 依靠整车原生架构完成高难度360度隧道大回环，为全球行业量产车的极限性能验证树立了全新范式。这次360度隧道大回环挑战能够成功，
6: 离不开多项自研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不仅是蓝图追光 S 单车性能边界的突破，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技术追赶到全面超越的时代缩影。
5: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低涡东移入海之后北上，降雨呢将会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消的是华东沿海的降雨，今天的这一带普遍减弱为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浙江的东部、福建的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涨的是东北的降雨，今天晚上到下周二的上午，辽宁多地、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将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中到大雨为主，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雨。那另外呢，随着高原槽的东移，青藏高原的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普遍呢是中到大雨。在甘肃的南部、四川的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恰逢周末，也还是暑期的出游高峰，大家务必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气温方面，随着降雨形势的转变以及副热带高压重新西伸加强，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又会增多。那像明天江南的不少地方高温呢就会重新出现，而江淮、黄淮等地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啊，普遍呢也是有33度上下，那体感呢还是比较的闷热，大家都要注意防暑。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长春小雨转阴，21到29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31度；天津中雨转阴，24到30度；呼和浩特晴，15到29度；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银川多云，18到30度；西宁阴转小雨，12到27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西安阴，25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2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

0: 到三十三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31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武汉多云，25到33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2度，杭州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台北中雨转多云，26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29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今天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天然物质都是经过了35亿年的进化和筛选得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自从有了化学工业，人类也扮演起造物的角

仅用短短一个世纪，就创造了无数的材料新物种。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利用石油得到惊人的衍生与善变，合成高分子材料，化纤、树脂、塑料、橡胶。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它们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离，这是人类造物的传奇。

0: 现场指挥，现场指挥，原油船远东海轮离泊位大约5万米左右，立即组织人员做好现场的待难靠泊准备工作。
1: 是。
2: 徐尾港区，一艘长275米、宽48米的巨型油轮，五艘拖轮协助，即将靠港。
3: 现在尽量，现在需要向前多少米？
1: 现在大概43米。
4: 收尾缆绳均已带好，远东海轮靠泊完成。
3: 水头开始接臂。
2: 停稳后，船地双方要迅速交接来自阿拉伯半岛的15万吨原油。
1: 码头那个流量助力是多少啊？
5: 1500。
2: 原油携带着地球深处的能量，在指引下，沿着14公里长的管道，秘密转移到炼化装置中。原油将在这里华丽转身。这座拔地而起的钢铁丛林，负责把原油中的元素分离、重组。摩肩接踵的塔罐，首先用蒸馏的手段分离原油，依次得到沸点从低到高、密度从小到大的产物。这些产物已经具备资格作为燃料，驱动社会运转。但是在这里，它们将被进一步炼化。原油混沌初开，得到芳烃、乙烯等重要的化工材料。其中有一种被称为 PX 的炼化产物，它可以上演一滴油到一根丝的传奇。我们穿的衣服大多和它有关。PX 经过氧化，得到 PTA。从船上卸下的 PTA 进入料舱，和计量好的乙二醇混合均匀，通过管道泵送至反应釜，在特定温度下发生酯化反应和缩聚反应。10个小时后，得到的白色粘稠状液体经增压泵从喷丝头的细孔流出，气流在环绕的风中舒缓的冷却，最终固化成铅。缕缕细丝被缠绕固定在滚轴上，一个滚轴的细丝重量约5000克，展开大概可以绕地球8圈。这是化学工业创造的从油变丝的传奇。关于这个传奇，要想了解更多，恐怕要追溯到1928年。当时年仅32岁的卡罗瑟斯博士发现，用二元酸和二元胺经缩聚反应而形成的聚酰胺纤维，化学结构和性能与蚕丝相似。进一步研究后，他做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纤维尼龙，用它制成了丝袜，上市后立即风靡全球。之后越来越多的化学纤维被发明出来，如日方升的化纤尽显锋芒。后来人们推测，化学纤维只要足够细，

0: 或许可以媲美天然真丝。由此，一场细丝的比拼席卷整个化纤行业。0.3担表示9000米长的丝重量是0.3克，这曾被认为是工业化纺丝技术的上限，世界上不会有人突破它。不久，中国就制造出0.15担超细纤维，超细记录降低50%。而今天，中国人要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高级工程师边树昌即将挑战0.05担，相当于把接近头发丝1/50的纤维再劈成3半。
1: 细的纤维呢，相当于我们头发的1/30，超细纤维呢已经很细了，相当于我们头发的1/50。我们现在进一步的发展呢，就是海藻纤维，纤维的纤动也可以达到2.7微米直径，相当于头发的1/200。就是纤维到了这个程度以后呢，就产生很多性能的变化。
0: 化纤成丝前的液体原料称为聚酯，边树昌要用2种聚酯生产1种纤维，取名海藻纤维。新开发的碱溶性聚酯作为海，常规聚酯作为藻。当海干涸，藻就会作为更细的纤维独立于世，但若海水太稀，藻来回游走，那么2种聚酯就会拧成一团乱麻；若海水太黏，藻就会淹没海底，覆水难收。因此，聚酯是决定海藻纤维成败的关键。
2: 什么情况？
3: 这个计量泵跳停了。
2: 目前的话，其他的都已经处理好了。
3: 这个都是正常的，
2: 对
3: 吧？
2: 这边都正常的。
3: 好的。
0: 这个车间，复杂的管道内流动着海和藻2种聚酯。计量泵、温度计、压力仪，这些精密仪器忠诚地监视着聚酯的状态。
1: 往海藻的时候，这个温度就不能太高，顶多280，碱溶呢得270。
0: 温度差异的2种聚酯流经6层喷丝板，沿着不同的路径最终汇合流出。这时他们已来到纺丝车间，海和藻在共生的瞬间扩散结晶，彼此间形成清晰的界面。37根细丝如岛屿般分布在海中，一束海藻纤维汇聚成一条肉眼可见的细流，细流冷却成纤，轻柔富有韧性。他们在工人的指引下，丝丝入扣，绵延落轴，一切尽在边树昌的掌控之中。第一批次海藻纤维成功下线。虽然化学纤维的历史只有短短130年，可我们创造出的人造纤维甚至超过自然界的棉麻毛丝。比如上个世纪风靡全国的的确良，金拉又金拽，金洗又金晒，维纶如棉花般吸湿，强度超过棉花。经纶素有合成羊毛的美誉，用来制作西装，外形挺阔，不易褶皱。氨纶的弹性佳，常做内衣或运动服。涤纶长丝织物，有珍珠光亮，手感顺滑，媲美天然真丝。如果把最新的海藻纤维交织成布，其性能甚至优于天然麂皮，精细防水，是上等的面料。人们常选用它擦拭精密仪器。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江南

苏州吴江，这里曾因日产万匹，衣被天下而闻名。时过境迁，曾经的丝绸之都已经变成世界化纤重镇。放眼全球，世界每年化纤用量超过70%来自中国。有人曾断言，如果没有化学纤维，全世界的土地都种上棉花，也难以解决全球人们的穿衣问题。化纤入衣，不仅满足了全世界人们对温暖和精致装扮的向往，从中还可以窥见流行趋势的一二。

0: 间实验室里，材料科学家正在试制更细的纤维。聚酯被注入针管，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聚酯液滴突破表面张力，形成喷射细流。细流在空中选择蒸发或者固化，最终同归于接收装置上。这是纤维直径小于1000纳米的超微细纤维。纳米尺度的纤细赋予这种纤维更大的使命。它无畏经纬，无需纺织，可以用其代替熔喷布制造医用口罩，也可以成为血液渗透膜的关键原材。还有另一种纤维，它的身影常出现在高端体育装备中。
1: 最优秀的选手代表中国队参加国际，
0: 往往助力运动员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2: 这比赛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
0: 用其制作风机叶片，更轻更坚固，会带来更高的发电效率和更强的机组稳定性。在航空航天领域，这种纤维甚至向金属发起凌力攻势。人们常选用它代替金属，
3: 3、2、1，前往，
0: 并把这种纤维的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航空航天装备水平的重要标志。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碳纤维。碳纤维凭借着细如发丝、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的优异性能，早已在工业领域站稳了脚跟。只是它还贵如黄金，制造难比芯片，世界上能够生产它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是其中之一。这里是中国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主要生产 T700 级、T800 级及以上碳纤维。 T 是指拉伸强度，是衡量碳纤维的关键指标。今天中国工程师联峰要向 T1000发起挑战。
4: 今天召集大家，我们开一个技术讨论会。
5: 这个是当前现在最新的一个热释重的一个曲线情况。
4: 这个平台还是相对比较长的，我是想这个尽可能升高的幅度大一些，我是希望选择30，
6: 为了平缓它的一个。
0: 充分讨论后，连峰已经胸有成竹。
4: 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的反应。
5: 行。
0: 巨大的储罐里，丙烯晶单体首尾相连，得到聚丙烯晶。这是碳纤维原液。压力的作用下，原液经喷丝板被挤出。

形成数千个细流。它们先经过一段空气，而后进入凝固域，这种工艺被称为干喷湿纺。这是 T700级以上高性能碳纤维低成本大规模稳定生产的关键技术，全球仅三个国家掌握。每24000根纤维聚集成8厘米宽的线束，它们被大大小小300多个不同速率的滚轴拉动着，向前延展，均匀瘦身。进入氧化炉，纤维真正的蜕变拉开帷幕，聚丙烯腈分子链交联，弹性降低，强度增加，颜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此时的纤维柔软有余，而强度不足。为了提高强度，它们亟待进入碳化炉，摆脱非碳元素。温度490摄氏度，碳元素留在原地，但氢氧元素开始挥发。温度继续升高，非碳元素逃离得更彻底，碳元素愈发显眼。温度到达2000摄氏度，纤维中的含碳量达到95%以上。每6个碳原子组成环网状结构，结构间平移、转动、紧密结合，坚固的乱层石墨结构形成。这时，原子间的结合力出奇的高，外力很难将它们拆开，纤维的硬度随之显著提高。碳纤维终于按照工程师规定的路线进化完成。24000根5微米的黑色丝线聚集在一起。从中取少量样品送去检测。

拉力测试仪的结果显示，升级的碳纤维抗拉伸强度超过6400兆帕，这几乎是超高强钢的6倍，达到 T1000级。一束1米长的 T1000级碳纤维，重量仅0.5克，却可以承担500公斤的力量。取筷子粗细的一束，足足可以拉动2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未来 T1000级的碳纤维将有力支撑中国包括大型客机、运载火箭等国之重器的制造和众多超级工程的建设。1880年，爱迪生为了制造常亮的电灯，最早发现了碳纤维。可早期的碳纤维容易破裂、折断，导致其陷入了漫长的休眠期。百年之后，人们将碳纤维唤醒，升级配方和工艺，让碳纤维施展才华，绽放锋芒。这时，细如发丝、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的碳纤维才重归江湖，并一举斩获新材料之王的称号。这是合成

0: 纤维创造了又一个奇迹。2000公里外的车间内，工人们正在为一场汽车测试而忙碌。这里是国际最高等级的汽车测试场，9号场地的路面已经均匀覆盖好一层水膜，可见测试将在湿滑性这个维度展开。
1: 0226，我们 T9 已经清场完毕，可以随时开始测试了。Over。
0: 今天测试的主角是轮胎，采用的原材料是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的熔聚丁苯橡胶。不巧，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测试被迫推迟。可以说，世界对橡胶的大量需求是在汽车诞生之后。今天，世界上那么多著名的橡胶生产商，都是伴随着汽车工业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橡胶大多来自一种暖湿地区生长的植物，三叶橡树。在超过800种含橡胶的植物中，它是最经济的。在天然橡胶中，5个碳原子连接8个氢原子，组合成异戊二烯单体。一个单体接一个单体，构成聚合物长链。很多根杂乱的长链像纠缠在一起的面条。不过，一旦你用力拉伸，聚合物链就会被拉直，然后沿施力方向平行排列。放开后，分子就会恢复原来蜷曲的状态。橡胶表现弹性就是这个原理。后来，橡胶的使用场景激增，天然橡胶供不应求。以至2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都不惜重兵抢占天然橡胶主产地。合成橡胶也是从那时起被寄予了厚望。于是，人们开始以石油为原料，制造合成橡胶。到今天，全世界每年生产超过2500万吨橡胶。近70%是合成橡胶，超过1半的合成橡胶用来做轮胎。6个小时后，天公作美，测试正式开始。

0: 环场绕行三周，湿地滚动测试，湿地绕桩，轮胎抓地力和操控性测试，时速60到100公里，湿地百公里急刹车测试，传感器记录了足量的数据，测试宣告结束。
1: 红旗红旗，快速通过，快速通过现场。
0: 合成橡胶材料专家王雪亲自到现场参与测试，想要第一时间拿到轮胎测试结果。轮胎行业有个魔鬼三角：滚动阻力、抗湿滑性能、耐磨性能，分别对应油耗、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在轮胎行业，这三者分明是彼此矛盾、相互制约，而王雪要做的就是通过开发高性能橡胶，让这三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平衡。
1: 测试结果出来了，这个湿抓系数为1.45，在1.40到1.55范围内呢，达到了欧盟标准法的 B 级。轮胎的滚动阻力系数是6.31，达到了欧盟标准法的 A 级，
2: 还是不错。
0: 测试结果是抗湿滑性能

0: A 级，滚动阻力 B 级。对王雪而言，这只是情理之中。他希望继续改进橡胶，从而让中国轮胎瞄准世界最高等级双 A 级。
1: 看这个分子链，就是活性链引入这样一个环氧集团以后嘛，是吧？有两种反应方式，是吧？一种是带保护的，就变成这种。
2: 保护在哪儿？保护？
1: 它保护这个。
2: 保护啊，对，没保护的话。
0: 回到北京的实验室，王雪迅速召集团队，改良配方。
1: 昨天说那个 GPC， 先把它做上，这边聚合就准备啊。800克溶剂油。
0: 四个碳的丁二烯和八个碳的苯乙烯，两种石油制品在这里都是原料，被分别泵入反应釜。待温度升至50摄氏度，丁基锂适时登场，他是这里最勤奋的隐形工作者，负责指挥两种单体按照特定的组合方式聚合成弹性的长链。两个小时后，白色乳状胶花析出，这是合成橡胶的最初形态。经过分子结构测试和性能评价后，王雪判断这个配方可以送往规模化的产线了。2公里外，第四代官能化熔聚丁苯橡胶已经投产，白色的胶花跳动、脱水、再挤压，它们就会抱团成块。5天后，块状的橡胶抵达轮胎加工厂，它们即将参与一场轮胎的制造之旅。胶块、碳黑等原料再次集合出发，橡胶沾染了碳黑的色泽，褪去洁白，呈现亮黑。挤压机为它们塑形成片状。再冲凉，洗去污浊，这使得它们已经可以被称为胎面了。

0: 制作成型的胎体，胎侧、胎圈从别处赶来，与胎面组合。伞状的机械臂对胎体压缩并充气，滚轮压住胎面，贴合并包裹住胎体，这样轮胎的半成品就做好了。它还要进行硫化处理，这一步尤为关键。
1: 橡胶是一条条的分子链嘛，分子链之间是没有作用的，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强度很低的，通过硫键，然后我们这有一条分子链，这底下有一条分子链，然后在中间一个硫磺一个硫键就把它连起来了，这是整个的织的网的结构。
0: 硫化的橡胶既不会因加热而变黏，也不会遇冷而变硬，始终柔软而富有弹性。有了硫化的橡胶，世界上才出现了可以更好地吸收道路颠簸的充气轮胎。得益于优化的橡胶，中国已经可以批量化生产国际领先的 AB 级轮胎。而橡胶带给人类的不只有惊喜，也曾有过惊吓。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0: 在严寒中起飞。升空约72秒后，突然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用一杯冰水和一只橡皮环解释了挑战者号失事的根本原因。低温下，橡胶密封圈失去弹性，导致火箭助推器高压高热气体泄漏，引发爆炸。事实上，橡胶经常被制成密封件，应用在重要的装备中。挑战者号的灾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幸运的是，今天中国合成橡胶材料专家邵明波，也是王雪的同事，宣布已经成功研制出新型氢化丁腈橡胶。这种橡胶既能耐受-40摄氏度的极寒，也能承受150多摄氏度的炎热。合成橡胶依然在人们的努力下进化，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越渐深入。台球出现之后的几个世纪都是用象牙制作的。到了19世纪，这项运动越发盛行，为了避免大象被过度捕杀，台球制造商开始寻找象牙的替代品。随后，一位美国人用植物中的纤维素做原料，合成出一种新材料——赛璐珞，它是塑料的鼻祖。后来，这种新材料的用途远超出台球桌的范围。染色后制成的装饰品似天然的珊瑚和琥珀，甚至可以以假乱真。赛璐珞还很有塑性，可以用来制作儿童玩具。只是它非常易燃，所以当时的人们还在继续寻找赛璐珞的替代品。1898年，科学家无意中合成出一种今天常用的塑料聚乙烯。1907年，贝克兰用苯酚和甲醛又合成出另一种塑料酚醛树脂。这种塑料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耐高温，适用范围广，从此开创了塑料工业。到今天，关于塑料的发明琳琅满目，全球每年塑料的用量约为3亿吨，人均40千克。塑料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材料之一。
1: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这个二氮杂交酮联苯酚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事儿。材料是一些科技的基础，我们搞科研就是解决问题。类双酚单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简希高，
1: 对吧？这就是，那就是。
0: 他研究的塑料是一类不惧高温并且坚如钢铁的特种工程塑料，它们在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类塑料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于英国。
1: 当时工程师帮我叫到他。
0: 2003年，简希高带领团队合成出名为聚醚酚酮的工程塑料，一举打破西方国家在高性能工程塑料领域的长期垄断地位。
1: 那目前来讲的话，像热塑性树脂当中，我们是耐热温度最高的，这个是我们国际首创，原始创新，处于国际领先，这个不客气讲。
0: 不过，简希高的目标不止于此。他还在继续提高这种高性能工程塑料的强度和耐高温性能。

0: 反应釜内，新型单体聚合，经注塑机制成玉成型件。它被安放在电子万能试验机上，其耐热性和强度将接受检验。结果显示，新制的高性能工程塑料可以耐受强度270兆帕，温度260摄氏度，
1: 272.06兆帕，
0: 这是新的记录。未来，这种高性能工程塑料将在更多国之重器和超级工程中大显身手。

0: 大连向西南800公里，工程师张旭杰正在检验另一种高分子材料的特性。
1: 这款原料测的这个结果，不论是从它的这个一致性来讲，还是从分子量来讲，都特别符合我们的预期。接下来做下一步的挤出还有拉伸的实验。
0: 这种材料的主要成分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分子量高达150万甚至300万，巨大的分子量赋予它耐磨、耐冲击、耐腐蚀等优异性能，通常被用来制作高性能缆索和防弹装备。不过今天工程师却要用它制作一张特殊的塑料薄膜，目的是为了验证其用作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可行性。拉伸机内10厘米见方的样品被成功拉伸至70厘米见方，厚度减薄却没有撕裂。锂离子电池由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构成，隔膜使电池正负极分隔，既要防止正负极接触而短路，又要确保电解质离子顺利通行，其重要性堪比瓣膜之于人体的心脏。电池内部寸土寸金，隔膜越薄，留给正负极材料的空间就越多，同等体积下电池能量密度也就会越高。无论是效仿自然还是灵感显现，或是一次偶然，倒也像是冥冥之中，我们终究是竭尽才智合成创造，贡献了许多材料的新选择。我们的衣食住行已经和它们密切相关，高分子材料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更是工业强国的基石。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他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0: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1: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0: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1: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

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聪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林也越过了沙丘，他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林，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1: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0: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1: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嘉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
0: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对呀、啊，
1: 自己、啊、
0: 感觉非常好。
2: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

0: 愉悦。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 那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3: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把那个绳做好以后，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目前正值暑期旅行。

0: 高峰、户外自驾、登山、露营、峡谷探险、徒步、溯溪等游玩活动激增，忽视汛期户外风险造成的危害后果也触目惊心。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福建的陈锦斌平时热爱旅行，他和新婚妻子做了一个浪漫而大胆的决定，要用新改装好的床车从福州自驾到新疆，挑战10000多公里往返，带着小狗一起完成蜜月旅行、拍婚纱照、徒步和爬雪山的梦想。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浪漫的旅途中却隐藏着众多隐患。二人入江首站就直奔哈密大海道的荒野秘境，这里的温度高达44度，虽然工作人员告知景区内会刮风，但他们并没有在意。但很快小两口就感受到了新疆大风的威力。
1: 被吹得走。
2: 我当时就觉得来都来了，到了门口不可能不进去吧。我又觉得这个风啊，再大也是后面的事儿，趁着现在没风就先玩了。但没有想到后面风会那么大。
0: 戈壁荒野气候极具迷惑性，局地气候瞬息万变，短短数小时，晴空烈日，骤变狂风肆虐，漫天沙尘四起，沙粒击打车体作响，车辆行驶出现轻微漂移。
3: 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激动也很害怕，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2: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这上面都已经结满了很多沙粒，其实已经挡了很大的风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点风。今晚寸步难行，只能就在这儿了。我们先去服务区里面看一看吧。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夜宿服务区里边了。哇，这风你见到了吗？哗啦哗啦的。你们看我们的车灯，在避难所里面它的沙子有多大。哇哇哇哇，等一下，等这个风过去一下，我现在被沙子打得身上非常痛。
4: 服务区和避难处不到50米的这个路程，每一次我都要做好十足的准备，等着风相对小一点的这种空窗期跑过去。
2: 就现在。
0: 见惯了沿海的台风的这福建两口子总觉得内陆的大风没什么杀伤力，但这一接触才领教了新疆大风的威力和破坏力。
2: 这风
5: 有8到10级阵，要连刮3天，景区也把后续的一些越野路线、徒步路线都给封了。
0: 新疆大风依靠山脉隘口的峡管效应形成，全部集中在两山之间的风口路段，瞬时阵风甚至能达到12级，历史实测最大风速超过50米每秒，风力远超台风起步标准。新疆大风不仅能直接把人吹得站立不稳，把树木吹得拦腰折断，乱飞的石块建材还极易砸伤路人。遇到大风时，高速上的车辆能见度会很低，不仅车辆容易漂移或者被卷起的碎石砸中砸裂，车体宽的车辆还很容易被横向狂风直接吹翻。在新疆的风区曾经出现过13级大风掀翻客运列车，导致10几节车厢脱轨的情况，它的威力不仅不逊色于台风，甚至因为来势猛、风速大，而且毫无遮拦，会对人、对物、对交通造成更大的威胁。因此游客自驾新疆一定不能心存侥幸，放松警惕，在出发前一定要做到提前查气象预警，看到大风黄色预警谨慎通行，橙色、红色预警直接更改线路，尤其要避开30里、百里、马伊塔斯等风口，不要凭着经验盲目赶路。途经风口路段规范开车，全程紧闭车窗，关闭车辆外循环，防止碎石沙尘灌入车内，远离大型挂车、箱货，大车受风面积大，一旦侧翻极易波及小车。 封口路段禁止超车并排行驶。

0: 隧道口、高架桥梁风力会骤然加强，驶出隧道前提前减速，稳住车身。如果路上突遇强风沙尘，立刻应急避险，不要继续向前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专用避风停车区停靠，不要把车停在路基外侧、广告牌、大树下方，避免高空坠物砸坏车辆。车辆出现失控趋势时，缓慢轻点刹车，严禁猛踩刹车、急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出行前检查加固车载物品，房车、自驾车车顶行李、外置装备一定要捆扎牢固，防止大风把物品吹落，引发后方交通事故。从福州到新疆单程4000多公里，这一路上虽然美景无数，但他们的惊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层次极为丰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原生态风光大多隐匿在戈壁腹地、深山荒野与高海拔冰川地带。风景极致的同时，也伴随着天气多变、无救援、无配套的巨大安全隐患。在边走边玩的40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穆士塔格雪山。两口子万万没想到，虽然他们穿戴了冰爪、备好了氧气瓶，并请了向导全程陪同，他们仍因准备不足被湿滑尖锐的冰棱划破了手。
1: 等一下，我上了再说，好疼啊！慢点，
2: 我们俩现在好累呀、啊。
1: 对，重心得往前。哇，手又割了。
3: 爬冰塔林的时候，它旁边都是那种半化不化的那种冰晶嘛，非常的滑，很难爬起来，也是没什么经验，没有戴手套，以为是跟雪差不多，其实它是冰晶，很尖的，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手摔了，手也只能撑在旁边，一撑起来手就滑上了。
0: 不少初次登雪山的游客总觉得只是短暂浮雪抓岩石，嫌戴手套麻烦，直接徒手进行，这不仅会容易造成重度冻伤，还会容易造成身体热量快速流失，手指发麻、发白无力、红肿、起水泡、深层冻伤、受伤感染，甚至是皮肤坏死、面临截肢的风险等，以及因手指冻僵灵活度下降后的摔伤滑坠事故。
1: 哇，好高呀，朋友们。
0: 最终在向导的牵引和小两口的努力下，他们俩都成功登顶了冰塔林4600米的制高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磅礴和成功的欣喜。但就在两人离开穆士塔格冰川的第二天，他们却听到一个噩耗，一支商业登山队在成功登顶了7000多米的穆士塔格峰后，在下撤途中却遭遇突发极端暴风雪，多名队员不幸遇难。
3: 我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怕的，在我们离开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在高原徒步其实还是要小心为妙的。
0: 高海拔雪山区域极易出现气温骤降、阵性大风等极端天气，还随时可能发生雪崩等地质灾害。我们要提醒您，没有专业登山资质与经验的人员切勿贸然前往。暑期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到清凉的山林里溯溪，溯溪是从欧洲阿尔卑斯的一种登山方式演化而来，后来在亚洲地区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户外运动，从峡谷溪流的下游向上游行进，克服岩石、深潭、瀑布等地形障碍，直抵溪水源头。但这看似清凉治愈的美好的风景背后，却暗藏着大量普通人看不见的野外隐患。今天62岁的邹一强一行四人来到了福建福州闽侯旗山，享受山谷溯溪的乐趣。可是溯溪刚开始，大家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入山的路被淹了，
4: 过不了，要脱鞋了。走了，那我先走了。
3: 脚会不会痛啊？
4: 会痛啊，它里面下面有尖尖的，会痛。在悬崖瀑布的地方要登上去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这里看似幽深静谧，但也就是这里隐藏的危机重重。
4: 如果走过来晚上没注意，就很容易滑下去。
5: 不小心哦，滑
4: 了。那这下面是土没关系，有的是悬崖，突然间溪水变浑浊了，那赶快要往上撤的。我们原来说是有发现过两次了，溪的源头前面下大暴雨嘛，我们这里可能是太阳了，水突然间就涨了，有时候一下

0: 是水可以涨三四米长。
1: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石太滑，几个人都摔倒了，一名队员还被溪流冲出了20米远。
2: 就我会游泳，但是我当时想用力的往岸边游，但是如果你不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溪流还是会把你往下推。
1: 虽然这一次溯溪大家有惊无险，但这位队员却因落水磕伤了脸部和手臂，并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3: 我真的现在想想好后怕呀，如果当时不是戴了安全帽，然后没有背背包的话，也不知道能摔成什么样了，后果不堪设想。
1: 溯溪的最大威胁来自山洪爆发，山区天气瞬息万变，上游一场小雨，下游就可能形成吞噬生命的洪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合计473起，其中溪谷溯溪溺水伤亡案例同比上涨近40%。全国野外涉水伤亡事故中，超90%发生在无正规开发、无安全值守的网红野溪、野生峡谷，多是无视暴雨预警、无专业装备、自发组队野宿，最终遭遇山洪、石缝卡困、暗流溺亡。未开发峡谷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下暗流众多，汛期短时间内水位极易暴涨，因此未开发野生峡谷、野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水库泄洪河道等地，以及在汛期和雨后48小时内溯溪是严格禁止的。相关部门多次发布警示，一旦发现溪水浑浊或水位上涨，必须立即撤离。
4: 都说徒步好，今天我也要去赶赶潮，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轻量的装备。走，咱也去赶个时髦徒步去。
5: 冰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从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2-3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怎么样？你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6: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5: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6: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1: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就被严肃批评了。
6: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5: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6: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5: 那穿啥？
6: 穿速干的，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的。
5: 从内到外啊？
6: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的。
5: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6: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5: 啊？
6: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5: 哦，
6: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5: 哦，还真是。
6: 对，所以说你、那个
5: 哦、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6: 对，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5: 哦，
6: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5: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6: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1: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5: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6: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5: 哦，点棒。
6: 对，
5: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6: 对。对，
5: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6: 对，
5: 口哨，
6: 应急用的，
5: 哦，纱布、冰袋，
6: 对，我们要提前的话把它给
7: 背
6: 上了。
5: 哦，
6: 我们路上一定要带头灯，防止意外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们身体就变硬了。 会死亡呢？急速失温的时候。

0: 一定要有保温毯、
1: 哦、
0: 啊，比如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1: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0: 对，不贵，就几块钱一个。
1: 几块钱一个、
0: 啊，
1: 救命用的。
0: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1: 啊、哦，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0: 对，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1: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0: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着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太阳下山，或者如果还没有太阳了，阴天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衣服。所以说，不管是夏天的时候爬山，一定要带足够的一件的话保暖的。还有的话是一次性雨衣，或者说你要是有的话，可以带一个，那在网上买一个小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雨衣丸，还有能量胶，防止意外的。爬山的话出汗太多，迅速的补充能量，这东西的话都是几块钱。
2: 赵然告诉记者，进山徒步最大的危险是准备不足和盲目自信。在登山途中，正确使用登山杖来助力也是很有效的。
0: 我接触的户外上，90%以上的人，他其实不懂得登山杖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为什么套住他这样抓？我其实就是借助我们腕部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发力，我们也不容易丢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松手了，我们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就这样抓握。很多时候这个袋子它大家其实不清楚，这个袋子是可以调这种
3: 调
0: 是可以调的，
3: 调松
0: 啊，是我们从下头往上掏，掏过去之后的话，我们手的话直接反过来这样压住它去抓它。我们走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走动呢？不是抓在这个腕上，不是抓着它用力，实际上是我们扶着它，然后的话用这个袋子用手腕力量带动我们这样往前走。还有的话是我们这个套，其实很多人的话其实都喜欢的话，登山的过程中的话不摘这个的护套。
4: 哦，对对对对，
0: 就是把它给杵漏了它也不摘。其实我们登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给摘掉，它干嘛？没有它的话它这个抓不住地。
5: 如果说咱们的新手的话，咱们的背包尽量不要超过体重的30%，如果超过30%的话，可能对膝盖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个损伤的。
2: 虽然山野徒步是强度适中、身心同修、亲近自然、长期自律的运动，但只有读懂山野才能保障安全，所以他们的登山装备特别齐全。他们在徒步过程中还有可能会随时涉及救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费购买的救援设备就更多了。您瞧，除了安全帽、救援绳索、体外除颤仪、镊子等等，您能想到吗？在关键时刻，这种专业登山包还可以作为支架抬起伤员呢。
6: 哦，起来了，哇
5: 哇！这个包就可以去做一个这种背负，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腰封吗？这个腰封就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去转运走了。
6: 哦，他的腿就固定住了。
5: 但是前提是要避开他。

0: 的包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不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1: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2: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3: 1、2、3，走！
2: 哇，还真能起啊！
1: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4: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5: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2: 也是一条线哦，
5: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自然一点。
2: 你看我这不会走路了，
5: 对，身体可以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对，用。

0: 灯。
1: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2: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啊！
3: 我们从来不反对大家走进山野，但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4: 徒步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做好脚下的每一步。
5: 野路不涉足，天黑不滞留。
6: 懂准备，懂风险，才能真正的享受山野带给我们的治愈和美好。
7: 安全不是多余的规矩，是平安归来的底气。
2: 哎呀，说的太好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但是独具魅力的辛劳了一天的您准备怎样度过呢？是在家里吹着空调刷手机追剧呢，还是出来走走转转呢？您看我身后这些小伙伴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夏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微徒步正是当下年轻群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式，不用跑远，不用爬山，2026年徒步不再是硬核驴友的专属，穿日常穿搭的上班族下班就能在城市步道走一圈，城市文化微徒步也成为时尚。您看这些上班族们参加的是北京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微徒步，今天他们从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出发，将行经通州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途经网红千和谢路桥，穿过今年全新建成的滨水公园，然后沿着运河滨水步道，从运河东岸一直走到运河西岸，全程3公里。
0: 那今天3公里是挑战吗？
2: 算是吧，是太辛苦了，天天就坐在工位上，没有机会动的。
0: 下班之后一般玩什么？
2: 回家玩猫。
0: 那但是您穿着这个小布鞋好走吗？
2: 不好走，后悔了呢。
0: 一个布鞋，一个小球鞋，小裙子。你看这样的徒步啊，轻装备，说走就走，不用有经验，而且老少咸宜哦，重在饭后遛弯消食。
1: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一边赏景。
3: 我感觉确实空气很新鲜，还有滴滴滴小雨，真的很有意境。然后又是这么绿的草，这么有意境的天气，挺好的。
1: 正是因为这样轻松的路线，很受出走者的欢迎。
3: 加油加油！
1: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的3公里徒步，沿着通州运河铺开，不仅风景美，而且路线平缓不费腿。当然和普通遛弯也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有一定的竞技性、目标性还有服务性呢。您看今天的徒步不仅全程有志愿者协助指路，还有马拉松一样的美食补给呢。
0: 好贴心哦。
4: 什么都可以拿。
0: 晚饭吃了没有啊？
3: 没有，就拿着垫不垫不肚子
0: 啊。有过这种经历吗？以前
3: 还真没有，头一次。
1: 成本低的城市微徒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散心解压、节食。

0: 同好，疗愈身心。对于压力大、工作忙的上班族来说，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还有更多的玩法，徒步加文旅。
1: 我是郭守敬，可以参与跟本官的互动。
2: 我们家族早年在通州大运河这儿开了一个买卖，这个商铺是什么商铺？
3: 曹家的。
2: 曹家当铺，正确。哎呀，人家人才济济啊，是吧？
0: 当徒步遇上了文化类游戏，徒步有了更多的欢乐元素。今天，通州运河沿途的多处运河文化主题点都成了打卡点位，整条徒步路线惊喜不断。徒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和偶遇的历史人物抢答互动，体味穿越的乐趣，还可以长完知识再打卡集章拍照领奖呢。
2: 要不要跟我们那个古代名人合个影啊？我是曹雪芹，还有郭守敬。
0: 不负远山野，只寻城中凉。下班后卸下工作疲惫，在城市的街巷水岸间寻一份松弛自在，用脚步解锁身边被忽略了的城市美景。在这里，大家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还能拍到哪儿，心随景动，随手大片。一边体验城市文化，打卡美景，还能社交消费，锻炼体格，又愉悦身心。虽然路上小雨不断，那这种边走边玩的乐趣和团队群体的鼓励，驱使着大家坚持到底。在3公里的徒步终点运河西岸，今晚还有好戏呢。
4: 好贴心啊，还给大家安排了雨伞。你们真的走完3公里啦？
5: 真的。
4: 你们这一路上冒雨走过来的？真棒啊，你看又是风又是雨，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6: 挺好的，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北京。咱也是来到通州之后看到，甚至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北京，是一个年轻的北京，一个绿色现代化的一个北京，一个好玩东西又交通便利的北京。
4: 你走到终点什么感受？
7: 很有成就感，非常的高能量。
4: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8: 准备来这边去看我们演出啦。
4: 这场文化轻徒步的终点原来是一场文化演出，你看大雨也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徒步者和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在享受着这份夏日雨后的清爽和热情啊！这3公里的徒步啊，虽然短，但是也是一路惊喜啊，经历了风雨，终见惊喜。原来徒步图的不仅仅是一份热情和活力，更是一种期待。这样的一种城市轻徒步的方式，完全颠覆了徒步在我内心当中的概念。原来徒步加上文商骑旅以及各种的文艺，它会演变出这样充满活力的新的商业样态。
0: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9: 大家好，我是小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广元剑阁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在我身后呢，这条被千年古柏所环抱的石板路，就是被我们国内的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徒步吧， Go！
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蜀道难的现实载体，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闲空300里一色郁青苍的翠云廊，是蜀道体系中保存最为完整、文化遗存丰富的地段，被誉为古代高速公路。在这里徒步相当于行走在一部可触摸的华夏交通史中。
9: 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
10: 我是从广元。
9: 啊，那你这是第几次来蓝马墙？
10: 第一次。
9: 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来蓝马墙呢？
10: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坡，然后这个路非常平缓，然后适合小孩徒步，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在城市里边是看不到的，有很多的古柏，对小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环境保护。

0: 这方面。
1: 整个路上的话走下来，确实能够感受到千年古土的这个文化一个底蕴。那些小的柏树这么大的话，应该也是300多年，最大的一棵也是有2000多年。这不仅仅是遮阳，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进程的一个见证。
2: 当地依托蜀道规划6条平缓徒步路线，彻底打破传统户外登山门槛。其中蓝马墙主线全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1.5小时即可走完。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专门组团自驾前来徒步，千明和好友从成都自驾来到蓝马墙徒步，一路上走走停停，拍照打卡，非常惬意。
3: 你们这次专程是过来徒步？
4: 对对对对，就是这条线路很好嘛，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嘛哈，这条线路很油哈，没得爬坡上坎的这条平路嘛，对，对我们膝盖很好嘛，这条路，所以说我们就专门选的这条路过来嘛，专程。
5: 小时候，背柴呀，翻山越岭。这些路就是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带着孩子回味一下大自然的氛围。
6: 走在古蜀道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和以往动辄我们就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登山包不同，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我一样选择轻量化的徒步户外装备，比如说一件小背包、一顶帽子、一瓶水、一部手机，大家边走边拍，非常的惬意。
2: 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7: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2根登山杖，然后后面的话是背了一个这个登山背包，然后里面可能正常装了一些就是我的这些吃的，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换的一些衣服，因为可能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可能带了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些轻量的这个装备。
2: 户外徒步看似轻松，安全细节却不能忽视。2026年2月，一名8岁男童随家人在中虎跳峡未开发野路徒步，从狭窄路段失足坠下20多米山崖，不幸遇难。武汉赵先生平日缺乏运动，跟风连续2天山地徒步后，双腿无法伸直，最终确诊双侧半月板部分撕裂，需要长期保守治疗。退休男子为降脂，每日1.7万步快走，半年后膝盖剧痛，检查显示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关节老化远超同龄人。上海一名徒步者走完8公里后，肌肉乏力、姿势变形、下台阶瞬间崴脚骨折，最终被6名消防员担架抬下山。为什么徒步会出现这么多风险呢？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请教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医疗保障特聘专家之一，同时兼任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创伤科主任周静斌博士。
8: 徒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面临的有很多像山体，有可能像不平的道路，有的可能是砂石道路，有的是可能是沙子的道路，有的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在里边。所以说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呢，很容易受到这个下肢关节的一些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一个是劳损，一个是扭伤。劳损呢，比如说这个髌骨软化特别容易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啊，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啊，膝关节啊都是一个微屈的这种状态。其实这种微屈的状态来说呢，是对关节的压力是最大的。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会产生这些关节的这种劳损啊，也就是给关节的压力更大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肌肉也处在长期的这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呢，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跟肌肉相关的这种肌腱啊产生一种劳损的这种肌腱的这种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长时间背负着重的这种行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脊柱啊，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腰椎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痛、劳损、疲劳，有可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疼痛啊，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长期的徒步行走，补液、补电解质，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呢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这种酸痛，尤其表现为走着走着呢，突然出现这种抽筋的现象，时间长了呢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肌肉的这种劳损，有的时候呢，肌肉的过度疲劳呢，还产生这种肌肉长期以来慢性的这种伤痛。
2: 周静斌主任告诉记者，徒步并不等于随便走路，徒步途中除了天气变化、山洪爆发、迷路、 坠崖、寒冷、失温、被蛇咬等风险。

0: 千万，随便走路还会引起抽筋、关节肌肉损伤，山野徒步还暗藏滑倒摔伤、脱水晕厥、重物压伤脊柱、抽筋摔倒、次生伤害等多重危险。由于山野路况复杂，路面落差、碎石打滑、湿滑青苔，还极易引发失衡摔倒。在山西长治，几名游客在山里徒步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知的线路，其中一人扭伤脚踝无法行动，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搜寻，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搜寻，消防员找到了受伤游客，并将其固定在担架上进行转移。
1: 后面等等，后面别着急，对，后面别着急，后面别着急，
2: 再杀几个人呗。
0: 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消防人员历时约六个小时，最终才将受伤游客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夏季在户外徒步，要多留意周边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3: 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一些石洞石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蛇就很喜欢躲在这种地方。
0: 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了户外会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风险。
3: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些石头啊、树啊，习惯性的都会去抓，去借一把力。那上面呢，经常有的会出现毛毛虫的隐翅虫，然后你抓到手上以后，你就会水肿或者受伤。在经过一些低矮的植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触碰到这些植物，因为这些低矮植物，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虫壳或者一些粉尘，它掉落下来很容易导致过敏。
0: 徒步中持续冲击下肢关节，是各类损伤高发的根源。那么如何徒步才正确呢？
4: 这位先生呢，在走路的时候，他膝关节呢有一个内扣动作，就会引起我们这个髌骨关节的压力增加。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引起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扭伤。你看我们林老师呢，在走路的时候呢，整个的脚尖是朝前的，也就是脚尖、膝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这样走路能够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膝关节，同时呢，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关节呢发上力，也让我们整个的肌肉呢能够很好的使劲去帮助来保护我们的关节。一方面，这种内裤的姿势呢会增加我们的膝关节的劳损、髌骨关节的劳损，增加我们的髌骨软化的这种几率。另外一方面呢，会增加我们膝关节扭伤的这种几率。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上下台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我们整个下肢的力线在垂直的一条线上。
0: 周静斌主任说，如果长期忽视劳损，持续盲目徒步，还会发展为慢性肌腱炎、软骨磨损，形成长期运动伤痛。那么徒步时我们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呢？
4: 徒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的一些措施。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从身体上的因素入手，包括我们要采取一些正确的姿势。第二呢，要采取一个正确的量，咱不能过度的疲劳来进行徒步的运动，很容易产生这种损伤。如果我们的膝关节不太好，我们要做好膝关节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要戴好护膝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贴扎一些肌贴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本来就不稳定，我们可以比如说戴一个护踝呀、打一个肌贴，让踝关节呢在一个足够的稳定状态下呢来进行行动，这样呢方能避免我们更大的运动损伤。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鲜龙鱼一比一
1: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

0: 交碰了杯，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集中，待会儿就要晒那屁股喽。
1: 还没起啊？哎，我快起来，快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0: 来来来来，快起床了啊！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
2: 再不起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3: 还没起床，太阳就要晒屁股了。
4: 早起，不仅能遇见最美的日出，当然，还有不可辜负的早餐。
0: 兰总，加高。

打开中国的早餐地图，米粉是南方诸省绕不过的主角之一。长沙肉丝粉、南宁老友粉、贵州酸汤粉都有着自己的江湖地位，而南昌拌粉却和它的诞生地一样朴素低调。但是当拌粉和瓦罐汤联手攻占南昌人的清晨时，想低调可实力也不允许啊。

0: 始建于唐天佑年间的神仙塔，古朴秀丽，距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而在这座千年古塔下的步行街，已经成为年轻人和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徐老板的拌粉店就在这南昌烟火深处。徐荣生开门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煮粉，
1: 就是什么时候到位，这个粉就是一定要到的，一分一秒的都是算好时间。这个粉短时快速处理的，不然会爆成团，不分开就分不开了。
0: 定制的米粉煮完需要立刻分装，装在瓷碗里放凉，这也是保证每碗拌粉口感细腻的秘诀之一。
1: 就这个了，
2: 好吃。
3: 它这个粉比较细，放在口里好舒服，是吧？它跟它妈妈的是一样的，所以说好多好远的人都到它这边吃，
4: 原汁原味的感觉。然后一直吃，反正就觉得是小时候的记忆。
5: 它这个酱肯定是不一样，这个酱是它自己调的，肯定是味道不一样。
1: 一般我们是先放萝卜干，放葱花，放盐，放了辣椒以后放大蒜，最后再放酱油麻油，这样就把它很均匀的把这个料分布炒得散开了。
0: 一碗拌粉的味觉灵魂就是拌料了。老徐每天都会去附近菜市场买菜，食材都是常见的，但每颗菜的优劣都逃不过老徐的眼睛。
1: 大小很均匀，色泽很好的，这个大的就不要了，这大的，我要挑小一点的，嫩一点的，还有这个很干爽的，小一点它就很均匀嘛，很容易熟，它就是打了霜的青菜，它就带一点甜味，口感很细腻的。机器打它有缺陷的，料跟水会分离，我们手工剁的它就含有料，咬过去都好有口感的。
0: 手工制作好的拌料还需要根据天气情况、空气湿度等条件腌制3到7天，这样使得各种拌料的本味可以完全散发出来，从而达到更好的口感。
1: 一般我们就是先放基本料，就是固定的料，液体的料是最后放的，这个液体的料你放多放少，它就影响了这碗粉的最终的口感。
0: 老三院的拌粉其实做得极其简单，煮熟的米粉过一道水，摒弃一切花里胡哨的佐料，只用纯手工做的拌。

0: 拌料，经典还原八九十年代拌粉的味道。这种复古的做法反倒成了众人追捧的网红店。
1: 都知道，因为我们在市内上班，有的基本上每个星期不是很近哈，每个星期最少两三次。
2: 这个老板应该是开了几十年的店了，都是老食客，还有很多像我的朋友都是从几岁开始就在这个店里面吃，然后吃都吃到第二代人，这就属于第二代
3: 人。还有三代人，三代人就我妈等我的妈妈他们带的。
4: 以前在老三院后门的时候吧，那个时候都说那边要拆嘛，我就生怕你们家不做，留了你的电话。
5: 味道香，口感好，真的好爽，今天吃的真的好爽。
3: 我问你买好了春节的肥家火车票吧？啊，
6: 买了，已经抢到了，以前了。我在外面都挺好的，反正工作也都没什么问题。主要就是你们年纪大，我也不在身边，就是还是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太操劳了，平时不要太节省了。早上太早了，可以晚一点再起来。
3: 对的，
6: 生意做不完的。
3: 但是有时候，也是割舍不了，也是一些老顾客。老面孔，他也跟你聊聊天，叙叙家常，是吧？也是一次人之常情。在我们做了这么十多二十年了，一下就要放下来，我们也就的确是很难。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在帮我母亲卖粉，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0多岁吧，我母亲年纪也大了，也做不动了。那我们就看着这个店没能传承了，就我们还是。感觉到在这里有份责任，还是要做这个，把这个店呢传承下去。
0: 八一公园地处南昌闹市中心，北临明德路，南临中山路，园内绿荫如盖，湖水荡漾，是南昌人游玩的打卡地。在八一公园附近有一家老牌煨汤店，专注做汤31年，不管是汤还是老板都非常硬核。
7: 我叫郑卫东，今年50岁，爱好就是健身。我除了健身就是在店里做瓦罐汤30多年。
8: 我觉得这个肉饼呢特别润，
9: 吃到口里面呢
10: 一次就化了，对，一下就化了。
11: 肉油骨跟在自己家吃的味道一样。
12: 喜欢喝鸡蛋肉骨汤，食物的本味很好。再就是来这里的原因就是跟老板相处得很愉快。
0: 鸡蛋肉饼汤是每一个食客来店里必点的菜品之一，其最为重要的食材就是猪肉和鸡蛋。郑卫东每天挑选最新鲜的猪前腿肉，按猪肉纹理分割切碎，并手工剁至3毫米左右。
7: 这个剁啊比机器好，因为机器的滚碎的话呢，关键就把那个纤维啊全部搞断，蒸出来的汤啊就会有那种粗糙感。这个用手工剁的话呢，就可以保证那个爽滑的口感。荡浆了以后啊，这个肉啊吃起来就会更爽滑。现在这个肉，它是活的，这个肉质的纤维啊、脂肪啊，它是活的，活的就是没有僵硬。僵硬的话，它做出来的汤啊，它鲜味就不得出来。
0: 为了让肉末达到最佳的口感，需要将剁好的肉放进0到4度的保鲜柜里，进行保鲜排酸24小时。排酸达到一定的时间后，郑卫东化身按摩师。把冷藏的肉进行手工上浆，在他具有魔力的双手下，肉入口即化，吃起来更爽滑。
7: 这个拌匀上浆呢，就是说东西呢，就是要拌着它的什么东西起劲道为止，为了就是吃起来的口感更好，更爽滑，它就有弹性了。
0: 将均匀上完浆的肉末手工压制肉饼状，放入瓦罐打底，再注入秘制清

0: 汤，预留出三分之一余地打入新鲜鸡蛋，锡纸封喉，煨制6小时，一罐浓郁的鸡蛋肉饼汤就制作完成。
1: 南漳瓦罐汤在缸内，它是小火，始终保持在95到99度之间，始终它不会沸腾，锁住了食材的香味在汤里面没跑掉，我们保住了每一罐汤的品质。
2: 那个别辣椒稍微多煮啊，来鸡蛋肉饼汤，来女士优先，你吃吧。
1: 我既当老板又要当员工，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把控整个做汤的流程，这是其一，这关键。第二，我可以跟顾客去互动啊，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有待于就是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就会做得更强，更容易满足顾客的需要。这个要把它移平。
0: 郑卫东曾经作为江西瓦罐汤制作者的代表参加了节目录制，向全国推广瓦罐汤，很多想学手艺的慕名而来。
1: 来，再来。这里没放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愿意接受这个徒弟，我就要把他当成自己家的人一样，去关心他，去帮助他。因为有了我在后面做后盾，他们在市场上打拼的能力就会更强。
3: 工作上对我们很严格，但是私下
4: 对我们嘛，跟
3: 说的跟对的样的。
4: 我在这里做了20，公开店起，我就在这做起，我也不想着，直接就到老板这里。
1: 从大老远来跑喝喝口汤，我感到很荣幸。人家喝完汤以后，对我们有赞许、赞美，对我们有很大的认可，所以我心里感觉到很开心。哎，
5: 老板娘，好家伙，
6: 决赛，
5: 决赛。
0: 虽然拌粉和煨汤代表着南昌早餐的顶流，但还有一些传统早餐却自带网红属性，例如白糖糕。如果给江西的白糖糕打个比喻，有点类似中国版的甜甜圈。
7: 咬过去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软的，感觉非常棒，肉好想吃。
8: 我外地的朋友来了这，好像说有一次买了100多个。
9: 这是个很好吃的东西，是南昌最火的一家，也是最好吃的一家哦。这是老板哦，超级好吃，超级棒的赞，你们一定要过来打卡哦。
10: 我叫胡明勇，我老婆叫唐建华，我今年48岁，做这个白蛋糕已经10多年了。我这个白蛋糕永远卖1块钱一个，不会涨价。
0: 这家只有几平米的夫妻小店，只卖白糖糕，每天要卖出1000多个白糖糕。老公负责制作白糖糕，老婆负责油炸和收银，分工明确。白糖糕最主要的原材料是老板秘制加工的糯米，斩为薄片，搓为细条，叠起3层，再弯转成圈，摆放于餐盘之中。等到油温达到一定温度，就轮到老板娘登场。老板娘将一个个糕迅速入锅，并抄上工具不停翻滚，手起条落，白白胖胖的糖糕就变成了金黄酥嫩的白糖糕，裹上绵糖，酥软的老南昌白糖糕就可以正式交付于食客手中。

0: 家小店位于彭桥路附近，也是夫妻店。
1: 老板，帮我拿两个马打滚。
0: 老板的绝活是马打滚，是马打滚，不是驴打滚。老板娘则负责制作其他早餐小吃。
1: 吃得出来口感应该是那种纯糯米系列，可以体现出整个店家是比较专业的，在外面吃不到这种感觉。家店出名果然是有原因的，真的好好吃啊！
2: 豆粉也会比较香，比较适中。
1: 好喝茶，
3: 大众最能接受的口味，每次来必须。
0: 烘为糯米制品的马打滚和白糖糕有着不同的造型和不同的口感。白糖糕出锅后需要撒上绵糖，而马打滚出锅后则是撒上老板改良过的酥糖粉，使得口感更加香醇。马打滚名字的由来，则是因为糯米团和上黄豆面的过程，好像马在地上打滚一样，带着一身泥。
4: 马打滚我最喜欢在这里吃了一次，第二次又想来，吃上了瘾了。
5: 挺好吃的，有点像我们北方那个麻圆，圆圆的，然后外面脆脆的，
6: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一吃就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这个外面的这层粉呢，还有一个里嫩外酥，很脆，口感非常好。
1: 来自哪里？它豆粉呢？这个豆粉好香。
7: 作为南昌的一个传统小吃，这马打滚蛮好吃。父亲在做的时候潜移默化听他去说啊，就试着自己也开个小店，就自己慢慢的搞了个二十来年。但是我们在做马打滚之前，就是一个米的选购，我们采用的是圆糯，糯米选好之后浸泡了，像冬天最少是12小时，泡短了时间它的浆水就差，米呢磨成了浆之后，它用手这样拧一下它会开，一般的米它是开不了的，它已经碾得过就成了浆了。它现在我们就可以开机去蘸糯，最好是稠稠的，还有就是要关心它的粗细。
0: 机器打好的糯米浆水被装入袋子里封口，在经过3小时左右的脱脂，就变成了软硬适中的糯米粉。
7: 我们在楼层需要下锅的那个状态。
8: 我看到你刚刚下锅的时候，你要扭动一下，这有什么讲究吗？
7: 如果你是一块整板的话，你炸出来之后也没有那么饱满，在油温炸得正好刚金黄的时候，你就可以捞起，捞起之后你可以沾我们的酥糖粉。
9: 遇到正宗的南方早餐啊，我妈妈84岁，她指定要吃这个，超难吃的，
10: 给我打包。
7: 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看到人家吃的人他吃得开心，我们在他们吃完之后看到他吃走了，他的碗是空的，我们就很开心，这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产品的一个认可，是吧，一个成就感。
1: 但我好喜欢哦。
11: 你给我
1: 吧，
3: 南昌很多的早餐最大的特色就必须到现场来现做现吃，带走了就是另外一种味道。
0: 不论是拌粉和微汤的霸气组合，或是白糖糕和马打滚的甜蜜滋味，南昌的早点和南昌人一样低调却自有味道。在每一个清晨能品尝到走心的食物，也不负这美好的日出与早起的时光。

黄河流域，人类星球上最早驯化谷物的地域之一。大河两岸，一代代先民春种秋收，夏耘冬藏。谷物与人类互动交融，生发文明之花。无数双手中，谷物摇曳生姿，绽放千种滋味，万般风情，书写下丰盈的味觉。

0: 陕西延川坐落于山水环抱之地，黄河之水雕琢出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丘陵，孕育出独特的窑洞文化、剪纸艺术与陕北民歌。两年前，凭借初中的做面手艺，杨彩莲加入了甄家湾村里的农家乐旅游项目。
1: 在那天还没事干嘛，无聊的不行嘛，儿子也大过了不拆，外头忙，还有人带我来聊天嘛。他想说拍一次。
0: 黄馍馍，从小吃从小做，杨彩莲最为拿手。
1: 什么都不知道，团点子、团馍、做黄米馍馍。
0: 黄土高原上松软的黄土适宜谷物的耕作，黍俗称梅子，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梅子脱壳，留下淡黄的米粒。梅子米有软硬两种，软梅子富有粘性，磨粉蒸熟，可直接制作糕类面食。硬梅子粘性较弱，最适合制作馍馍。
1: 老祖宗留下的链子是厉害的好吃了。

0: 埋头干活，手脚不停，似乎就能冲淡对远方子女的思念。
1: 小孩子小也不定是人家没时间吧，总之要练书嘛，太远了他回来环境也不方便嘛。全家父母全家父在那儿每天能看到他嘛。
2: 这个车缝吧，这是我的媳妇儿。
0: 十一假期来临，越来越多的游客陆续来到甄家湾古村，经验告诉杨彩莲必须储备足够的黄馍馍。硬梅子和面粘性弱，难以形成面团，按照一定比例混入玉米面、白面，提供粘合力。揉面工序简单，但需要用尽全力，才能让面团真正达到理想状态。
1: 你看我满头大汗。好嘞。
0: 揉好的梅子面要在缸里发酵一夜。
1: 该是包它就快吃，快发嘛。这不行。
0: 煮熟的枣捣成枣泥，加入红豆，这是黄馍馍的馅料。

揪下一小块梅子面，捏成薄片，包入一团馅料。谷物拥抱谷物，成就黄土高原上的最佳搭档。

0: 上锅，热蒸，短短十多分钟，黄馍馍便可出锅。梅子富含油脂和植物蛋白，少量摄入就能带来足够的能量和饱腹感。外地人尝鲜，本地人解馋，黄土地上古远的风味瞬间在唇齿间复活。
1: 这今年
2: 都没我货吧？我跟你说，这真是没法便宜。
1: 不是，快点卖，我这马上都有人来拿。你天天都在这转手，我这不是看米好不好？你看看这货吧，你瞅瞅这。
0: 不同于糯米粽，陈爱琴的糊叶里包裹着颗粒更小的黄米。相比大米，黄米的口感更加软糯清甜，谷香浓郁。端午节前后，糊包总会出现在黄河以南的伏牛山脉一带。玉溪卢氏县，黄河的支流洛河穿城而过，这里沟壑纵横，土地不易蓄水，却孕育了耐旱的黄米。黍子脱去外壳，轻度碾磨得到黄米，简单的加工保留了更多的纤维素、矿物质和维生素 B 族。
2: 家伙吧，没有啊。
3: 哇，都聊着这高粱
2: 没有啊，没拿下来。
4: 都这块了。
2: 哎呀，一买完觉得挺高兴的，觉得有人要呀，我赶紧回去冲吧。看我大儿子都20岁啊，我小儿子又上学，你看人家起学吧，哎，现在吃好，现在穿好。
0: 端午将近，陈爱琴冒雨上山，这是他坚持了10年的习惯。他要寻觅采摘的是胡树的叶子，胡叶8丈大小。端午前后气味最为清香，是当地人包裹粽子的首选。
2: 幸亏也没有喂别人，要是喂自己呀，不会生病呀，身体好。
0: 水煮胡叶，除去杂菌，减少生涩。陈爱琴开始制作胡包前最后的准备工作。清水中浸泡一夜的黄米和煮软的红豆一起拌匀。
2: 这个是我表哥，给我什么大姐，给我二姐。
0: 雨过天晴，恰是制作糊包的好时候。包糊包是个繁琐的细活，一个人一次只能完成半个糊包，两两搭配，合二为一，亲戚们互相协作，早有默契。

0: 煮糊包需要十多个小时的守护，交由丈夫负责。一口大铁锅一次可以装下500个糊包，为陈爱琴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柴火、地锅最大限度地保留糊液的香味，在时间加持下，谷物的醇香与糊液的清香相互融合渗透，赋予糊包独特滋味。今天是端午节，午饭自然不同于往日，自家养的鸡简单烹饪就是一道美味。第一锅糊包要犒劳帮忙多日的亲朋好友。煮透的黄米黏柔光亮，口感润泽，黄米醇厚的甜，香滑的糯，柔和着糊液的清香，山地才有的风味跃然心头。
1: 哎，你咋子，你们这院怎么有这个地方？
0: 小院瓦房，亲朋围坐，粗衣砾石，共话桑麻。谷物化作温暖的饭香，滋养四季，也见证乡土生活的恬淡安然。

0: 孙峪村，地处黄河下游，山多水清。孙怀冰认为，自家作坊豆腐好，最大的仰仗是本地水好。
1: 这个做豆腐必须得水好，好水才能出好豆腐。属于黄河流域水系，而且呢，这有山泉水。
0: 北方豆腐以卤水点制居多，山东邹平一带少有的采用酸浆点制，这种工艺产量不高，耗时费力，但为了一口特殊的风味，当地人乐此不疲。豆浆煮制成花，沥出水分，储藏发酵，最终变为富含乳酸和蛋白酶的纯天然凝固剂酸浆。这是将邹平豆腐点石成金的核心秘密。豆腐碾成泥，可重塑再造，加入调味料制成丸子，高温油炸，表皮迅速脱水定型。炸好的豆腐丸子外酥里嫩，温润细腻。邹平人挚爱豆腐，烹制豆腐出神入化。

0: 20多年前，年轻的孙怀冰从父母手中接过了豆腐的营生。
1: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我们黄河边上的种的自己种的这个黄豆，这边都是一些沙土地啊。但这种黄豆子，你看它这个颗粒都比较均匀，比较饱满，煮出来以后有那个豆香味儿。
0: 黄豆，古老的谷物，因豆腐的巧妙发明，让优质的蛋白质以更加柔软、更易消化的形式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提前泡好的黄豆上磨碾压，匀速运转，让空气与豆浆颗粒充分接触，从而使黄豆释放出更多的蛋白质。这是豆香。

0: 浓郁的最大秘诀。
1: 爹，你把那个兜波布挂上啊，咱准备过波了啊。我说你把那个长把勺拿过来，直接搅。
0: 豆户盛入布兜，挤压过滤豆渣，豆浆迎来蜕变时刻。点浆，豆浆成为豆腐的点睛之笔，也是对孙怀冰手艺和眼力的双重考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豆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成另一种鲜嫩的形态。
1: 凝结一起了吗？飘起来了。
0: 酸浆和泉水搭配，去除了豆腐中的豆腥味，凸显豆子的香味和鲜嫩质感。

两个小时后，丰盈饱满鲜嫩可口的酸浆豆腐已然成型。孙怀冰今天要做一道当地特色的美食。刚出锅的热豆腐，豆香最浓，口感最佳。切块，炸至定型，以外壳为容器，将香菇、木耳、海米、鲜肉等多种食材搭配装入其中。馅料多寡随意，丰俭由人。上笼蒸至十分钟，烹调复芡，香气层层浸染。

福香，形如宝香，又名四喜八宝香，寓意开箱见宝，八方来财。看似平凡，却装得下大千世界，多样人间。千岁谷，原产美洲，它色彩绚丽，一度被作为观赏花卉。从美洲来到中国，一场谷物的奇遇就此展开。

0: 临近春节，黄河三角洲腹地的山东吴地，造户杨村的大集更是热闹。孙连德抓紧时间售卖民俗小吃欢喜团。大集之前，孙连德和母亲赵树英早早开始准备。
1: 前几天，腊肉年来胡萝卜开始进。
0: 熬制糖稀，要选用夏种冬收的胡萝卜，糖分最多。
1: 这个东西啊，你熬出来你都舍不得熬啊，你十斤糖的熬一斤都了不得。

0: 两个小时后，晶莹透亮的糖稀出锅，暂放一边。炒至脱壳后的千岁谷最考验火候，火小难爆花，火大易焦糊。儿子修为尚浅，暂时掌管火力。赵树英宝刀不老，一把小吹帚，挥斥方遒，拿捏万千子力。
1: 我干着这一辈子了，他们都瞅不着这个。
2: 发小的吧，发小的包不好，这砖高，你还花太大了，砖高。
1: 你咱还不着就行吧，咱这七十多了，你不传给他，传给谁呀？
0: 随着温度逐步升高，千岁谷体内形成高压气体，最终这股力量突破外皮的束缚，爆裂出内部的凝胶状物质，瞬间冷却后，这些物质凝固成蓬松松软的爆米花，带着自然的香气与质感跃然而生。
1: 马戏团就得用这个东西穿染上颜色。
0: 欢喜团讲究色彩搭配，随处可见的高粱秸秆剪成长短不同的小段，

全家齐上阵，糖稀倒进米花，不停搅拌，充分接触。造户杨村接近黄河入海口，受海洋气候影响，冬日气温要比内陆更低，糖稀冷却迅速，手上动作必须麻利精准。雕刻精美的木质模具，两片半球轻轻合拢，旋转之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米花球便诞生了。

颜六色的高粱秸秆，甘甜酥脆的米花球，串起节日幸福美满。他乡的种子漂洋过海，跨山越川，遇见适宜的风土，邂逅恰当的人们，落地生根，与此间万千生命相伴，共同装点谷物的星球更加斑斓多彩。

早在3000年前，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已经品尝到糖的甘甜。甜是满足的味道，是幸福的象征。这份属于黄河的甜美滋味，沿着大河两岸代代传承，绵延不息。

0: 关中平原东部，陕西大荔县，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之地，有一种甜食与古老的西粥牵绊久远。
1: 陕西话叫金糕，俺那普通话叫蒸糕。
2: 给你尝个小的啊。
1: 你都是尝那老顾客的吗？
2: 好好好，
1: 要给尝。早上起来头一碗就是金糕，打的第一碗就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大连人爱吃金糕。
0: 一口蒸糕迅速补充糖分，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将幸福与满足的信号传递全身。
3: 吃了心里是很舒服。
4: 再来一首。
1: 我这玄米上特别的讲究，粘度大，放下在这个蒸出来结果有层层感。
0: 精选的糯米进入清水浸泡3小时，米粒逐渐吸水膨胀，细胞中的粘性成分悄然苏醒。

0: 20斤米，用60斤灶。大部分人还是喜欢吃甜一点。
1: 本地红枣与蜜枣的甜香交融，比白糖更为柔和，更具层次。3小时后，浸泡饱满的糯米上锅，经过半小时蒸煮，米粒变得松软且充满粘性。注入白开水，迅速搅拌，让水分渗透米粒内部，既保持湿润，防止干硬，又避免水分过多而粘稠不堪。
0: 这就是到关键部了，掌握结构的弯拧就在这儿了。
1: 蜜枣与红豆均匀铺满锅底，再用粘润的糯米层层包裹，逐层叠加，最高可叠至7层。红枣色泽艳丽，放在最上层，增香的同时，麦香更加诱人。

0: 这个时间是九点半，这整几个必须要整一晚上，才能把那个紧度、弯度、响度才能整出来。
1: 经过一夜蒸制，红枣的表皮糖化，散发出迷人的枣红光泽。红枣的果香，蜜枣的甘甜，红豆的沙软与糯米的柔韧交织渗透，层层递进，香甜四溢。
0: 每天都是我妈跟我在这帮忙，那我妈她一直就是原来跟着我父亲还是没劲，你像我陪了两代人在这卖劲，光帮衬都帮了40年了，光是这样帮。
2: 那再给你过点枣，那是。
3: 带上。
0: 哎，
3: 小孩，光吃饭。
0: 今早吃几个？早上起来第一碗先吃几个。
3: 谢谢啊，好，谢谢奶奶。
0: 这现在习惯了，现在卖着劲，我觉得这一天人活得比较充实的。看这一早上跟这个骗一骗，跟那个说一说，我觉得这干着还开心。这慢慢卖着，卖不动了我就不卖了。

0: 你看看这个枣子漂亮不漂亮？
1: 宁夏中卫市南长滩村，大枣的甘甜另有舞台。十月的丰收季节，何凤翠一家老少齐上阵。黄河上游的泥沙沉淀在此，形成肥沃疏松的土壤，适合枣树生长。日照长，温差大，成就了皮薄肉厚、糖分高的优质大枣，也是制作月饼的理想之选。
0: 这心里头红红圆圆的，
2: 因为八月是不个整点心嘛，枣子坨坨大月饼嘛。

0: 红糖白糖混合熬制，放入切好的红枣，激发香气，放入白芝麻、花生、核桃仁，丰富口感，加入青红丝点缀，最后撒上面粉，搅拌均匀，馅料即成。
1: 看这香不香？
2: 香不香？
3: 香。
1: 我们八月十五过年，家家都吃出包，他都和上一起盖，都包几天。哎，好吃的漂亮的应该的，
4: 漂亮的很呀。
5: 要炒点说一说，十年好，
0: 油酥皮包裹馅料，锁住香气，为月饼增添独特口感。放入模具，轻轻一磕，完美成型。刷上姜黄增色，点上花朵装扮。老伴儿拓万节修补土灶，制作烧制月饼的大烤箱，抹上新泥，防止烧制过程中漏气。
6: 我烧过

0: 我们这个是不是要去吃饭了？
1: 我们这个是不是要去吃饭了？
2: 扫，去勾下扫。 啊，它要技术干的话，它整出要个温度往上上呢。这得20分钟。哦哦，20啊。这些大枣是都在叶边沿上的啊，这个地方就一直是都是这个大枣。哎呀，我们一年都要打个2-3千斤枣。
3: 挺漂亮，
4: 做月饼哦。啊，这是月饼。哎呦，漂亮疼。炸实。
5: 土灶炭烤20分钟，月饼出炉。哎，看好。啊，这就不用热水了。经过炭火的洗礼。
6: 月饼表皮金黄酥脆，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土灶的炭火不仅烘烤出美味，更为节日增添了浓浓的甘甜与仪式感。
7: 月饼来了，
8: 月饼终于来了，
9: 终于来了，来了，
10: 月饼好烧，
11: 是的呀，赶紧点吃，
12: 挺好吃的。
5: 笑，家人团团圆圆的吃。黄河下游北岸，豫鲁两省交界处，濮阳县的乡村大集热闹喧嚣，辞旧迎新的时刻。 翟家的蜜三刀以其甜美滋味，成为团聚时刻温暖的装点。
13: 这两年又冷得很了，你看这个。整个腊月，翟金龙和老伴儿忙碌于甜蜜的事业。
5: 糖稀和油脂交织，外酥里软，甜香融为一体。各种果子花样繁多，而最能唤起濮阳人味觉记忆的，是素颜世人的蜜三刀。68岁的翟金龙，生于点心世家。
14: 干了50来年吧，世代传承，早已是制作蜜三刀的行家里手。人家都慕名而来，招生这了我的，我还感到自豪了。那时候最开心了。
5: 和面，制作蜜三刀的第一步。
14: 这都很结实，不很结实它光泡。
5: 冬日里，糖稀变得浓稠沉重，技艺精湛之人方能操控自如。少许温水，糖稀便能变得柔软细腻。反复揉搓，面与糖完美交融。
14: 甜意渐增，硬度也逐步提升。翟金龙宝刀未老，功力不减。慢一点，到时候炸出来的不成形了，硬了你就使了劲打。这要煮出来，做米三刀，都得用这杆。
5: 和好的面团

0: 疼。
1: 他站了再想不中啊，交一个徒弟那不好交的了。
2: 功劳太大了，来到俺家没享了福。
1: 你还得活，接着跟娘了，还得说也得好，站了还得掏，我先论心情大的嘞。
0: 在高温作用下，面团的微小结构逐渐松弛，糖与油充分融合，彼此渗透，面块不断膨胀，内部变得松软多孔。浮上油面时，正是出锅时刻。冷热相遇，蜜三刀喝饱糖汁，酥脆与甜美交融。如此上下浮水，只需短短两分钟即可出锅。
1: 啊，你干嘛？尝尝好吃不？
0: 层层叠叠的酥皮和满口留香的甜蜜，俘获孩子们的心。
1: 好吃不？
3: 好吃，
1: 好吃。
0: 春节期间，蜜三刀是濮阳人走亲访友的年节必需品。
2: 人家那边放炮过年了，我这边还没收摊儿，啊，卖过的了还不推门来。
0: 从农历十一月到大年三十，老两口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虽有辛劳，但也不乏甜蜜的收获，生活的满足。
2: 人家都能吃上了饺子，俺家吃不上。我靠我这个手艺，把我孩子拉拔了都上大学了，辛苦值了。

0: 黄河奔流向东，滋养两岸土地，蕴含生活的甘甜。濮阳东北约200公里的山东高唐县清平镇，春节时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甜食——小屯糖瓜。与蜜三道的甜美一样，糖瓜也包裹着一份代代相传的甜蜜与温暖。
1: 这23通往窄吧，那都腊月里面的水多。
0: 清平镇小屯村清代时就以制作糖瓜著称。刚进入腊月，糖瓜房主刘修良就忙碌起来，作坊由爷爷一手开创。麦芽糖在烟火中苏醒，脱水均匀，渐渐转化为诱人的焦糖色，但制作糖瓜才刚开始。最重要的步骤还要仰仗刘修良这样的老把式。
1: 我后来我还去打婆，要是发红发水火不能小了，但是快好时候小火，但是真是大火。
0: 熬糖最考验师傅的手艺，糖稀的颜色变化多端，温度火候的掌控都不能掉以轻心。依据颜色深浅，刘修良会随时调整。炒熟的瓜子被裹在褐色的麦芽糖中，焦香扑鼻，甜中带脆。

0: 这活了，看吧，鸭子要活了。
1: 相比瓜子酥或花生酥，糖瓜更讲究糖色的浅淡雅致，制作工序也更加繁复。熬好的麦芽糖迅速翻晾降温，琥珀般的糖浆在阳光下折射出迷人的光泽，宛如落日余晖。这一刻，甜蜜洒满心间。糖浆冷却至浆凝未凝的微妙临界点，晾糖的过程即将结束，随之迎来糖瓜制作的核心工艺——拔糖。

两人协作，将藤条拉伸至细滑均匀。对折四次，上下合缝，最终拉成一根约四米长的中空糖管。从冬至到大寒，是刘秀良父子制作糖瓜的黄金时间。高温的麦芽糖在零下20度的寒风中迅速冷却，增添酥脆的口感。这是一场速度与温度的较量，动作稍慢，便可能功亏一篑。

0: 撒上炒熟的芝麻，香气四溢。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
1: 糖瓜，
2: 糖瓜。
0: 在寒冬里，糖瓜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快乐，也让一顿普通的家常饭变得温馨美满。人类对甜味的偏爱早已超越味觉的边界，化为对生活美好的追求。黄河之畔，那么甜蜜，依然静静流淌，宛若大河奔腾的生命脉动。它是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
1: 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3: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2: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结束。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800多艘渔船陆续出港，奔赴南海。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宁新。你好，宁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你好，贝贝，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的闸坡渔港。就在刚刚，开渔令已经是正式发布了。我在现场是听到了非常嘹亮的鸣笛声，大家看到我的身后就可以发现，现在原本停在港池里的一艘艘渔船已经是动了起来，正在一艘接着一艘的驶向南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些渔船呢就要开始新一轮的跟海牧渔了。闸坡渔港呢，过去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洞船澳，意思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可以打下木桩拴船停泊的海湾。今天啊，这个拴得住船的天然港湾已经是全国著名的10大渔港之一，也是东南沿海补给的重要中转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正把800多艘渔船送向深南。大家继续跟着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出海口。这个出海口大概就是300米左右的宽度。您可能会好奇说，港湾内有800多艘渔船，该怎么有序地通过这个出海口呢？这个呀，就要介绍每艘船上都有的这个半球形装置了。这个就是船载雷达，通过它配合舱内搭载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渔船内就可以了解到周边船的位置、航向以及编号这些信息，再通过无线电等通讯设施来互相进行联络和协调。这样的800多艘渔船呢，我们

0: 客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能够通过这个出海口了。那除此之外呢，您可能会好奇说，那出海之后第一网鲜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尝到？那目前根据我们的了解，由往年的作业节奏来看，近海的渔船呢，最快在今天的晚上或者明天的凌晨就可以把最新一批的渔获带回岸上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会带上像海虾、海蟹，包括一些其他的当地的特色海鱼。那此外呢，这些渔获上岸之后可能会走向两条路，一条路呢则会是通向我们港口的一些市场以及餐馆还有景区的商铺，另外一边呢则会进入到遇冷锁鲜还有冷藏加工的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市场。去年整个闸坡在开渔旺季，每天呢是可以加工水产品大概20万斤，其中一家冷冻厂一天就能冻结60吨渔获。可以说传统捕捞之外，当地呢还在更加布局深远海的养殖。海陵岛一号这样的深远海的生态化海洋牧场也在持续的建设中。加工端呢则通过水产预制菜产业园等方式，让渔获不仅仅是可以通过鲜货的形式售卖，还可以变成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产品。那此外呢，今年的开渔季啊，还不只是有这种渔船出港的盛景，大家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观看渔船出港，还可以品尝千桌的渔家大宴。就在开渔令开始之前，这里呢还进行了非常丰富的表演活动，来自阳江各县区以及港澳地区的13艘特色的彩船正在港池里巡游。昨天呢，码头边还举行了渔家婚嫁、非遗表演等15项系列活动，可以说今年的活动的规模和种类均为历届最多，成功的把开渔季和渔港民俗赛事和消费场景串联了起来。那预计呢，吸引客流将达到100万人次左右。如今南海的开渔季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听到的呢也不只是一声开渔令，可以说从修船补网到千帆出海，科技赋能，从第一网鲜再到冷链加工以及文旅消费，这一系列的升级体现的是南海的开渔季正从一场传统的渔市变为一条不断延伸的现代海洋加工链和产业链。好的，贝贝，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宁馨来自广东阳江的报道。8月15号晚，南海开渔季渔家大宴在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开席，千桌联席，万人同筷，一桌桌地道海鲜美味也激活了滨海文旅等消费。
2: 本次渔家大宴共设置1080桌，约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市民游客同席品鲜。宴席以渔家大盘菜为主角，白灼虾、香炒鲜鱿鱼、鱼丸、鱼脯等海味汇于一盆，桌上还搭配印仔马、槐花糕等本地手工点心，
3: 感觉是非常热闹，很有那个阳江的特色，有很多海鲜，然后很多没有吃过的那种大虾呀，然后还有一些生蚝，大家都很热情。
2: 渔家大宴源自当地在开渔前设宴欢聚，祈愿出海平安、鱼虾满仓的传统，如今已成为南海开渔季的标志性活动。今年开渔季，当地围绕开渔加文旅消费推出多项配套活动，包括海鲜品牌展销、冲浪赛事和滨海嘉年华等内容，推动餐饮体验与海岛旅游、夜间消费等场景联动，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滨海消费选择。
4: 南海开渔，多地渔港千帆竞渡的景象以及新鲜渔获吸引着八方游客，铁路部门有哪些运力方面的出行保障？购票有没有优惠措施？采购完海鲜乘坐高铁又有哪些规定？我们一起来了解。
5: 首先来看广东粤西沿海地区，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于今天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同时，

0: 八号全新上线的侨都海卫旅游季次票持续发售，季次票覆盖广州、深圳北、佛山、江门、湛江北等14座沿线站点，游客可自由组合2至10段单程行程，分段购票可以享受 8.8 折优惠。再把视线转向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赶海游玩之余，不少游客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1: 正在举行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为观众带来的两场市集活动，集合了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
2: 此时总台记者王小佩就在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的市集现场，我们来实时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小佩你好。
3: 主播你好。
2: 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滨海文化中心市集。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叫做电影工业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展区，这儿是迎来游客最多的一个展区。我想大家更多的是想来亲自体验一下电影背后的这样一种科技的门道哈。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一些激光扫描的技术，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像 AR、VR、XR 这样的技术。其实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的精进迭代，那么它其实就是拓展了我们必须要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哈，让我们可以走出来看电影，甚至我们可以走着看电影，而且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可以有很多的互动体验的交互感受哈。那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展位，它是动作捕捉技术啊。那现在这个公司的动捕技术呢，比如说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欢迎来龙餐馆》《雄狮少年二》还有这个《长津湖》等等知名电影都是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哈。在现场观众都可以穿上这个动捕服来亲自体验一下。来，姑娘，我借你这个刀用一下啊！大家看到我在现场演示的动作都可以实时的展现在这个屏幕上面，而且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技术最厉害的就是同时可以捕捉100个人的这样的动作进入到我们这个动画角色当中，而且它精度非常高。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对，现在已经达到亚毫米级的精度，而且除了动捕，现在在传统的影视制作当中的应用，也为机器人训练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学会干活。
3: 也就是说，我们的电影技术更多的有赋能其他的产业了哈。那我们这一次的电影文化嘉年华，其实主题就是电影家。首先我们先来说电影家非遗哈，这一次我们迎来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这样的140多个非遗的这个摊位来这里进行展销。那么其实这个电影和非遗啊还是互相赋能的一个关系，比如大家熟悉的百鸟朝凤、这个变脸等等，就是用这种电影光影的技术来为我们的这种匠心传承来赋能的。而且在现场很多的这个非遗传人给我们介绍，他们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现在越来越愿意运用一些电影的元素，因为受关注程度非常高。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位呢，就是天津的一项非遗，叫做烙画葫芦，也就是用我们的烙铁或者叫烙笔啊，在这个葫芦上面作画。我们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哪吒的形象，还有这个济公哈。那我们在这儿最受关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5: 是这一款，是这个八仙题材的，
3: 何仙姑，铁拐李，
5: 对，
3: 这可以当钥匙扣，也可以当这个手机链哈，这样既传统又时尚。那其实除了电影家非遗之外，我们在现场还感受到了电影家生活、电影家消费。那其实电影的流量就可以转化成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的消费的增量哈。借助这一次电影文化这个市集呢，我们其实看到滨海新区也增设了这样的这个展位来进行 我们的暑期文旅的推广，设计了像亲子游、亲海游、这个研学游等等线路都给您设计好了，欢迎您来体验。而且我们了解到，昨天这里是第一天开集，迎来了6万多的这个游客，周边的商圈还有5万多的游客，加在一起11万的游客呢，这个同比增长的这个营业额有

0: 25.4%。那这只是一个市集，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金湾广场市集，两天晚上一共迎来了20万人，加在一起是31万。可见电影这个话题其实大家是非常关注，又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我们在现场还感受到了电影加未来，因为有很多的机器人的表演哈，在机器人的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既可以拍电影，同时还可以成为电影的角色当中。我们也相信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啊，这些工作，电影的创作工作，可能他们就要来分担一部分了哈。那在未来的4天当中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滨海文化中心市集，还有我们的金湾广场市集，将会为您带来呈现更多的，比如说电影展演、非遗、美食、文创等等，让您亲自来感受一下有戏、有味、有匠心、有传承、有烟火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盛宴。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1: 好，谢谢小佩的现场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的新体验。
3: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一系列电影科技的展示体验环节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光学动作捕捉展示区，依托动捕服上的反光点和红外光学相机定点追踪，高精度的运动轨迹能够做到实时呈现。
4: 哎，我感觉挺震撼的啊，就是相当于感觉是把人的动作模拟出来了，是吧？
5: 我们已经进化到可以支持无标记的动捕、室外的动捕、水下的动捕。那他以后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多人的场景，那他就可以同时来用我们的系统来完成动作捕捉，帮助他们提高数据采集的一个工作效率。
3: 除了探秘幕后制作，电影内容的科技互动体验也是一大亮点。孩子们可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
6: 非常的如临其境，就是感觉深陷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像真的进入到了影片的当下和里面。
7: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8: 今年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首都博物馆在推出多元主题展览的同时，还打造了沉浸式互动、特色餐饮等丰富的消费场景，让观众感受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的新体验。
9: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了近期人气打卡地。其中不少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
10: 南美洲就是非常那个远吧，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所以就是从网上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展，就从天津过来看一下。
11: We are the second time here in Beijing. This exhibition here, today it's about Maya century and it's really nice.
12: 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安第斯文化展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古代安第斯地区的金银器制品。通过这些展品呢，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金属加工工艺水平。除了展品，在展厅当中我还发现有不少数字互动展项，观众还可以体验古代安第斯居民是如何建造房屋的等等互动，更加沉浸式观展。目前我了解到这个展览日均观众人数可以达到3000人次左右。
13: 天花板上的光带包括这种投影，它不仅是一个图像的，而且还带这种音乐的环境的这种设计，就是你到了这个环境里面，马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文化的这种特征。
9: 文化体验也从展厅延伸到了餐桌，围绕展览主题，首都博物馆推出20多款美洲风味餐饮。午餐时间，餐厅内座无虚席。
14: 我们点了一个牛肉薄饼套餐，还有点了一个牛肉的套餐，想要体验一下当地的人的这个饮食文化。一共是100多块钱。
15: 塔可类的牛柳套餐，现在观众的这个喜爱程度也比较高，平均到每天的销售量将近1000单，到周末呢能突破1500单。
9: 吃完还能继续逛，展厅外的公共空间也

0: 也融入了大量美洲元素，并设置了首座和主题打卡点、文创市集以及 VR 体验区，看展、互动、餐饮、购物相互串联，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文化体验，也让消费场景从展厅进一步向外延伸，
1: 能够沉浸下来，在看的同时还能体验，然后还能品尝，还能手工具制作，感觉这种多维的这种沉浸式的展览印象会比较深刻。
0: 首都博物馆还与动植物园、周边商场等40多家单位开展联动，通过票根优惠将消费链条延伸至全城，
2: 拿着他们的这个票根呢，到我们这儿可以买到9折的这个展览门票，拿着我们的展览门票呢，到他们那儿也享受不同的优惠。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废弃食用油如何变废为宝。废弃食用油是常见于餐馆、食品加工企业等场所的废弃油脂，其实过去一直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难题，但如今经过生物技术加工，废弃食用油变身为工业级混合油，成为国内外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江苏是工业级混合油的主产地之一，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4: 在江苏连云港的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上百辆油罐车来来往往，每天约有2000吨来自全国各地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废弃油脂被运到这里，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
5: 这是我们精炼车间到厂了之后，通过我们的工艺加热、沉淀、离心过滤，来降低油脂里面的金属含量、磷含量、氯含量、氮含量。
4: 负责人告诉记者，废弃食用油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彻底去除杂质和控制水分，变身工业级混合油后，就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润滑剂等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再生资源原料。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生产的工业级混合油产量已经超过35万吨，其中有一半出口海外。目前企业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
5: 同期上半年的出口数据比的话，我们的出口量增加了20%。年初出口的价格应该在7000左右，7月份出口的价格在7800左右，涨幅在10%左右。明年年初吧，我们3期能建成投产，产能应该会有将近100万吨。
4: 记者走访江苏多家生产企业，了解到，由于工业级混合油下游需求饱满，不少企业都在扩充产能。江苏常州这家企业还走出本地，在辽宁锦州新建了生产基地。
6: 工厂在稳定的产能爬坡阶段，产能大概是6到8万吨每年。我们计划在未来总共在全国布局4到5家油口工厂。
4: 据了解，我国废弃食用油潜力每年超1200万吨。随着近年来规范化回收体系不断建立，资源化利用率逐步提高，业内人士分析，长期来看，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
7: 2026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混合油价格整体震荡上行，供需紧平衡形成刚性支撑。1至6月出口量为177.29万吨，出口量同比上涨40.55%，出口均价同比上涨8.23%，需求端呈现国内外双向提升。
8: 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其中生物航空煤油的应用占比正在快速提升，实现从低端工业燃料到高端清洁能源的价值跨越。今年以来，我国生物航煤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继续来看，
4: 江苏连云港的这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工业级混合油在这里经过水洗、除杂、吸附等预处理，再通过加氢、异构化等工艺转化成绿色燃料生物航空煤油，检测合格后输送到灌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个月基本都是满产，产量在3到4万吨之间，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
9: 市场啊，还是以欧盟国家为主，现在呢，我们也在开发一些像日韩、澳大利亚这些新兴的市场。
4: 山东日照这家企业去年10月才获得生物航空煤油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累计出口超9万吨，出口均价也持续上涨。
10: 我们1月份就出口了大概是6300吨左右吧，然后到这个6月份已经突破了1.6万吨。二季度我们的生物航煤的出口量环比增加了102%。1月份 欧洲那边的到岸价基本上也就在2100美元左右，到六月份的时候啊，已经

0: 达到了2800多。
1: 今年一月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为我国生物航空煤油产业打通了更加稳定顺畅的出口通道。
2: 独立税号启用之后，生物航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生物航油的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累计出口生物航油已突破20亿元，企业出口的态势稳定向好。
3: 此外，记者了解到，从本月开始，国内新的可再生能源环保考核制度开始实施，这进一步打开了生物航空煤油的国内市场。国内需求增长，叠加海外订单，相关生产企业也加快了扩产步伐。
1: 从本月开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推动包括生物航空煤油在内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利用。
4: 8月1日正式实施后续绿色燃料纳入非电可再生能源消费情制考核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创造出更多的国内市场需求。
1: 多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表示，稳定可预见的国内市场叠加海外客户需求增加，正推动企业进一步加快扩产步伐。
5: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24万吨，今年将持续深化国际市场的布局，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的应用场景。二期项目年内投产，届时我公司产能将是现在的4倍。
6: 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国内的一个市场，我们一期的产能是50万吨的原料处理量，二期我们是计划在2028年吧。
1: 相较于传统的航空燃油，生物航空煤油全生命周期可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专家表示，中国正深度融入全球航空绿色供应链，从全球航空减碳的参与者变为关键的贡献者和推动者。
4: 中国每年出口的废弃油脂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碳减排贡献率可达1200万吨二氧化碳等量。
7: 我国 SAF 产业的发展不仅助力国际航空业减碳，而且推动了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
8: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堤岸的溃口已经在14号晚上完成封堵。根据最新消息，昨天深夜，河南省许昌市清义和鄢陵县仓头村段溃口，经过抢险人员全力作业，已经成功实现合龙。
9: 晚上23时56分，清义河鄢陵县仓头村段的溃口，经过全体抢险人员3天2夜的持续奋斗，是顺利实现了合龙。
10: 此前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8月13号上午10时许，清义河鄢陵县仓头村段一处约2米宽农田排涝闸被冲毁。由于道路泥泞，加之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溃口宽度达到10余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前期抢险人员通过填筑砂石、分层碾压、拓宽并硬化抢险通道，保障大型自卸车、工程机械顺畅往返。合龙过程中，抢险队伍采用单向近战式方法，持续抛投石料，并用四面体预制块垫底，不断收窄龙口宽度，最终实现合龙。
11: 下一步呢？我们还对这个封堵的一些后期工作要进行展开，展开就是封堵的壁砌，再一个是两边坡面的正性，上边楼面的正平，也保障这个大体从抢险救灾之后尽量恢复到原来的外形的原貌。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昨天20点29分，河南周口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
12: 我现在就在河南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29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龙。
10: 八 8月13号23时许，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初期宽度约30米，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逐步拓宽至117米，区域堤防防洪安全面临严峻考验。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险情勘探、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3: 来关注印尼强震，印度尼西亚救援部发布消息，截至16号的8时30分，印尼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48人死亡，另有64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有3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受轻伤，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目前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波及范围广，多地震感强烈。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弗洛勒斯岛的主要港口城镇毛梅雷，灾情尤为严重，多地建筑坍塌，大量居民跑到街头避难。
13: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 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 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t Cepcing.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1: 东努沙登加拉省旅游胜地拉布安巴礁震感同样强烈。15号地震发生时，有旅行团正在附近的帕尔达岛游览，游客拍摄的视频显示。地面和树木同时剧烈晃动，导游不停提醒游客坐下避难，保持冷静。当地多家酒店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印尼国家抗灾署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已有157栋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87所学校、18处医疗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报告受损。地震发生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目前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8: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的6点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总台记者走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金迪奥省，当地正加紧清理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后堆积的泥土和落石，部分地区通信逐步恢复。
10: 金迪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 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
14: 记者在金钓省驱车行驶的途中呢，发现一处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目前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
10: 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以种植咖啡、大蕉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合作社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
15: Sí, efectivamente,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elaborando un censo. Estábamos incomunicados y no hemos podido determinar exactamente el nivel de afectación, pero sabemos que el eje cafetero, la zona rural, está muy afectada, sus viviendas, los beneficiaderos de café, la producción de café a nivel de infraestructura, toda la parte del comercio, tenemos barrios completos que están en el suelo, digamos que hay una parte comercial que quedó en ruinas.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5号报道，在太平洋生成的热带风暴拉拉正向美国的夏威夷群岛移动，且已增强为飓风级别，这给当地带来强风和暴雨。
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上午10点，拉拉正位于夏威夷大岛最南端东南方向约120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增至每小时120公里，达到一级飓风强度。CNN 报道称，如果拉拉以这个强度登陆，那将是美国夏威夷州30多年来首次直接遭受飓风袭击。随着拉拉不断靠近，当地也出现强风暴雨。气象部门预计，高海拔地区降雨量最高可达635毫米，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泥石流。目前，该州已有超4万名居民断电，夏威夷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个港口以及夏威夷大岛上的2座国际机场均已关闭。州长乔什·格林15号再次呼吁民众关注天气状况，寻找安全避难所。
8: 当地时间15号，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据欧盟方面预测，从13号到19号，欧洲多地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等级。
10: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于15号凌晨再度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数百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与此同时，法国近期正遭遇今夏第5波热浪，首都巴黎近日最高气温一度攀升至39摄氏度。比利时东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大规模山火，据保护区所在的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5号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创下历史记录，成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当地政府已下令周边居民及游客紧急疏散。目前，比利时及德国均已调派消防力量进行灭火作业。欧盟方面15号宣布，已从捷克、瑞典和荷兰紧急调配灭火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增援。比利时气象部门数据显示，首都布鲁塞尔当日气温高达35.9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克罗地亚多地出现山火。该国南部小镇奥米什13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40人受伤，约1200人被迫疏散。经100余名消防员与灭火飞机扑救，火势14号已得到控制。此外，该国杜吉奥托克岛14号也发生山火，目前消防部门仍在进行灭火作业。另一起山火则发生在更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
16: 山火烧毁了大片葡萄园与橄榄园。经消防部门扑救，火势已于15号晚间得到控制。塞尔维亚当局15号晚间表示，全国有25处严重森林火灾仍在扑救中，其中一处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

0: 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共发生超过50起山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部分已得到控制，但受强风影响，全国多个地区火灾风险持续处于极高水平，当地消防部门仍保持高度戒备。
1: 为应对历史性干旱导致的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政府正采取筑坝加沉船双管齐下的紧急措施，以保障该国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总理毛焦尔15号表示，临时性的驳船受控沉降已启动并初显成效。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一座水下导流坝正在两岸同步建设中，当天已有5000吨石料运抵保克什。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5号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还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经上升了1厘米。此前，匈牙利政府已下令，要在保克什和杜纳圣贝内德克之间的多瑙河河床上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时也能有足够的冷却水。另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被迫停运，匈牙利政府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除沉船作业外，直升机也在向水中投放混凝土块。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满足全国约1/3的电力需求。近期，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多个机组停运。
3: 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国际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年内高点。
4: 位于昆士兰州的伯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眼下，当地种植户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准备。
5: It's just the amount you have to use, the volume has to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obviously it's going to cost you a lot more to irrigate.
6: For certain districts and for certain producers, obviously it's absolutely devastating. So the industry will try and normalize through these really deep weather patterns, but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industry will feel it worse than others.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预期收紧。印度已禁止食糖出口直至9月底，足够大的减产冲击可能迫使印度转向进口。
7: The second biggest producer is India. The risk there is that in the last strong El Nino, which was in 2015-2016, production in India fell by about 30%. And India came into the market aggressively, importing sugar, and that kind of spiked the prices.
4: 最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12%和8.8%。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价格虽然跟随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
8: 在国际市场上，当前交易的重心是新榨季的减产和供应收紧预期啊，但是国内不一样，国内在这个2025-26榨季食糖大幅增产，国内工业库存处于高位，现在供需非常宽松，因此短时间内国际原糖价格走高，对于国内现货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1: 据摩洛哥媒体15号报道，大量移民当天集体偷渡，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截至当天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已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4: 据报道，摩洛哥

0: 安全部门当天凌晨开始行动，部署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消息人士表示，15号暂未出现移民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的情况。而在边境的另一边，此前数万名涌入休达的非法越境人员中，目前仍有约5000人滞留。随着边境安保持续升级，他们只能在海滩暂时栖身，搭起棚屋躲避酷暑。在严密的封锁之下，非法越境人员缺乏生活物资，处境艰难。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8月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对此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枪击发生后学校进入封锁状态，但封锁目前已经解除。当地警方随后宣布逮捕一名19岁男性嫌疑人，此人并非该校学生。当地已针对该男子签发了8项重罪逮捕令，罪名包括故意伤害罪以及在实施重罪期间使用枪支等。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大学定于8月17号开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该国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该州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新南威尔士州也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此类回购计划的州。
0: 据报道，新南威尔士州将于11月2号启动枪支回购计划。根据该州政府公布的信息，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者将受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去年12月，悉尼邦迪滩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新南威尔士州修订了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2: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

基线水平已下降约 9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

0: 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0: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2: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芯片需求不断增长，增加了对半导体技术人才的需求。专家指出，近年来半导体产业变化迅速，那么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节点，新加坡是如何培养下一代技术人才的？接下来我们跟随 CNBC 蒋玉的镜头一起去当地看一看。
3: 我现在呢是在新加坡理工学院，我身后的这个课堂啊有一些特殊，它不是像传统的学生拿着课本坐在讲台底下听讲，而是呢学生可以上手直接来操作现在半导体行业正在使用的芯片测试设备。那这呢就是近年来新加坡通过让学校和企业合作来让半导体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实际岗位需求的一种尝试。在新加坡，理工学院 Polytechnic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学校，而是一条重要的应用型高等教育路径。学生通常在中学毕业之后，再次接受三年以实践和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教育，获得文凭后既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继续申请大学。2022年，日本半导体自动化测试设备制造商爱德万测试和新加坡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测试工程中心，将半导体测试行业广泛在使用的爱德万 V93000 测试系统和 M4841 芯片测试机械手引入了校园。有学生告诉我们，在真实的实操之后，自己不仅是掌握了硬核的技能，还能够在心态上有所锻炼，尤其是如何应对失败之后的沮丧感，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4: Compared to on the just textbook wise, I may just learn how the why the failure happens, but you don't actually encounter the failures yourself, until you actually do it, that's when you learn the most.
3: 此外，该项目的学生还有机会走进企业工厂，近距离了解芯片的制造过程，这也激发了学生未来投身半导体行业的兴趣。
5: I actually realized how they could use something as mediocre as sand, turning into silicon wafers and into the smart gadgets that we know, love and use today. Which is why I hope to become a process or perhaps process integration engineer in the future.
6: We definitely see the employment rate of increase where more students actually get hired by some of these companies.

0: to win。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6: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如皋因为长寿而被人熟知，作为世界六大长寿乡之一，如皋自有其独特的城市基因密码。和很多小城市一样，如果你认真走进去，用心感知，那它留下来的记忆会足够让你惦记许久。我比较喜欢记录别人不太能发现的角落，感受那些细腻真实且动人的存在。穿梭于世界各地习惯奔波的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的那份自在。一包一饼一咖啡，其实生活该有的模样都在里面。来吧，和我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如皋，看到它的样子。

0: 作为一位资深厨师，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已经是我自带的行走属性。在城市里寻找美食，我有自己的一套准则，那就是钻进小巷子。你只需要钻进不同的小巷子里，找到那种典型的老店，那接下去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美食跃入眼帘。烧饼是如皋的本土特色小吃，遍布这座城市。今天我来的这家，据说是如皋当地人心中的 number one。
1: 来手饼。李哥做这个烧饼做多少年了？
2: 我本人做了二十年左右吧。
1: 做了20年，您今年才25岁啊？
2: 我今年50岁了。
1: 夸你年轻吗？
2: 这家不是在如皋开了有十年。
1: 十几年了。嗯。菜肉。哦，菜肉，来来来，菜肉。还有什么？
3: 算了，他们忙，
1: 我先进了。不能撕就对了。
4: 好的。
1: 土包子。

0: 虽说都是做烧饼，但口味差异却不小。
1: 李哥家的烧饼的特色是什么？
2: 比较酥脆。
1: 比较酥脆。
2: 嗯。
1: 您是如皋人吧？
2: 对的。
1: 对，如皋这么多烧饼的，100多家，那他们家烧饼在你心中是排名第一吧？怎么说呢？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看如皋人就是那个腼腆。
2: 如皋的烧饼也尝试过很多家。
1: 我也尝试很多家。您吃的也是肉馅是吧？
2: 应该是的，我比较喜欢吃肉的。
1: 喜欢吃肉，如皋人一般的口味都是
2: 吃肉的，对的，更加酥，更加。

0: 好吃，
1: 对吧？好像吃甜的比较少。
0: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1: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0: 对的，
1: 我觉得跟上海也蛮像的。
0: 就甜烧饼的话是那种椭圆形的，他们这样做，
1: 因为男生嘴巴都不甜嘛，那就吃点甜的。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一吃还是不一样的。
0: 上海有这种烧饼店吗？有吗？
1: 有，但是打比方，你在上海火车站前面卖的烧饼，你不能卖悠悠的弄，对，那个人那么多，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话，他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式。他的商业模式你不能说它不好吃，但是它肯定的就是没有比这种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做的好吃了。这就是你怎么把生活啊变成商业，但商业是回不到生活的。坐这啊，没事啊。
2: 老公管做，老婆管包，清晨起床做各种准备，忙到中午才能歇歇。他们说每天这样平淡而快乐，有事干，有寄托，自得其乐地守着这盘小店也挺好。或许是年过半百的缘故，慢慢来成为我越来越喜欢的词。
1: 好吃的饼平常一张多少钱？9块8块？
3: 七块。
1: 70块那张。来，
2: 在卢高的早餐文化中，慢慢吃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既然成年人不做选择，那一个早晨吃几顿早饭又何妨？
1: 包蟹加孟高冬，哈波蟹包，精品蟹包，蟹包极品蟹包，小笼包精品小笼包，这有什么不同？
4: 这蟹黄的比例还有高汤不一样。如果一般的特色的早餐，盘水面、蟹黄包。
2: 如高蟹包大多是老面发酵，一个包子200克，最少18折，足足2两蟹黄，20多道工序，18分钟蒸制，想吃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在等蟹包上桌的档口，我把朋友推荐的都点了一遍：盘水面、荞麦饼、玉米粥。今天这顿早饭也算任性人一把。
1: 好香，好香。冬糕为什么是冬糕呢？
0: 我们如皋的古称就是冬糕。如皋是水上的高地，原来是一片水，在水上长起来的高地。
1: 你怎么那么清楚？
0: 土生土长的如皋人呀。我们家是一个百年老店，
1: 我
0: 是第四代传承人。
2: 孟家汤包据说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兄妹俩各开一家店，妹妹孟玉芳已经60多岁，一路走过的艰辛她不愿与外人诉说，只愿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在这小小的蟹包上。
0: 你最好自个儿品尝这个刚做浓的，非常好吃。
1: 我加一个哈。没事，我加一个。一般用手吃的。
0: 对呀、
1: 但是很烫。
0: 像我们这个手就练过的，
1: 对，
0: 就可以抓着。
1: 我也练过，
0: 对吧？
1: 还是有点烫。刚才有个阿姨教我这样吃，
0: 带点醋，带1两根姜丝。
1: 对，而且这个蟹黄啊是浓稠的啊。好吃。
0: 好吃是吧？
2: 纯手工，不工业化，不扩张，不开分店。在他看来，守护好祖辈父辈留下来的记忆，无愧于他们，才能获得自己内心的自由与欢喜。
1: 您觉得你把现代化的这些管理技术带回到这么一个传统的家庭家族企业呢，有没有什么抵触？家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哎呀，我们这个
0: 有啊，
1: 不要这个现代化管理，我们就是传统的。
0: 有啊。
1: 有吗？
0: 从经验到标准化是一个过程。
1: 打架，哇，每天打架。
0: 我为什么是经验呢？很多老的师傅，
1: 对吧？师傅嘛，
0: 他就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加多少，这个加多少，
1: 对吧？就是你不要告诉，你不要教我，哎，小孟别教我，告诉你手一捏，手一抓，几斤几两重啊？我知道几折几锐，
0: 对不对？对。
1: 那但你会跟他说，师傅啊，不是这样子，这个呢，我们要这个延续这个百年、200年、300年，5克、8克、10克，发酵多久，冰多久，全部都是一个学问。
0: 我们这个。

0: 点的话，它就叫正宗，
1: 哎、对
0: 吧？
1: 对。
0: 今天的包子和明天的包子是一个味道，
1: 哎、嗯，对。
0: 但是今烟它是有区别的，
1: 当然，
0: 今烟它有，人家有句话叫有手高手低啊，
1: 对
0: 吧？
1: 对。那我好奇的是，现在是一个新兴时代，像我们做餐饮的这个手艺人，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接盘，您这边有继续有就是有后辈愿意再做这件事情吗？
0: 有。
1: 那现在是多大年纪呢？
0: 现在30多一点。
1: 30岁就是90后了。
0: 嗯，
1: 九零后开始准备接班。
0: 我们这个年轻的等于第五代传承人。
1: 啊，年轻人怎么
0: 说？就是现在是做这个餐饮呢，是很辛苦，确实很辛苦，
1: 非常辛苦，非常
0: 辛苦。起早，对吧？
1: 我认识的人都
0: 从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宁可带碗，我不起早。但是现在为了这个家族的这个手艺，能够延续，能够传承，他们年轻人就是不愿意，我也把他拽来。
2: 记忆重在传承。好在第五代传人已经就位了。作为也是练过的厨子，包个包子能有多难？
3: 0.1的横切面，直切，横切。
4: 自然就会往下
0: 拌，让馅料往下下坠。
4: 你刚才捏的是不是平的捏的？
1: 你说的很清楚啊，我听得很复杂。往前，这样子。
4: 对，可以。
1: 这样子。
4: 对。就这样
1: 不好拎，这个皮很软的、
0: 啊、这皮就是软呀，它不是那种
4: 松软、
1: 对，很松软，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你看已经粘住了。
4: 对，你拎的时候那个手要往上提一下。
2: 一看就会，一学就飞，没想到我老刘也有今天。

0: 来一座城，吃一顿饭，特别是吃几道当地的土菜，是了解当地特色最好的办法。我和往常一样，挑了个本地人比较爱去的市场。来到如皋，一定要品尝当地的土菜，只有本地的味道才最对味。出发前托朋友找到了他住在如皋乡下的阿姨，距离市区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正好买些菜带过去。
1: 这是什么菜？
2: 番茄。
1: 番茄苗。我想说，
2: 这是茄子苗。
1: 茄子苗。
2: 这是大椒。
1: 这个也卖的。这是什么？
2: 我洗脑油姑娘的菜。
3: 这是你的
2: 树叶儿。
1: 这个多少？
4: 这个22。
1: 这个20，来个一斤呗。
4: 40块钱。
1: 哇塞，好了嘞，这比上海便宜了。怎么大家都买这个？我也买这个。
4: 你也买这个？
1: 这大家为什么都买这个？这烧什么？
4: 烧红烧肉的。
1: 这当地人都这样烧的是吧？
4: 对，
1: 多一点也没关系吧，多一点。吃锅，哎呦，吃锅，买点吃锅。我要烧肉的，我烧肉。烧肉的。
4: 2.9块钱。
1: 多少钱？
4: 6.9。
1: 好，
4: 来。6.9。
1: 8.9。
4: 哎。
1: 8.9。我菜也买好了，据高人指出啊，是在这里。你好，哟，种菜。不是，你是种菜还是拔菜呢？
5: 种菜。
1: 阿姨，我带了些菜，这今天这个市场买的，这怎么办呢？
5: 我带你到厨房去。
1: 厨房去是吧？
0: 赵阿姨平时住城里，难得回乡下住。一回来就喜欢收拾自家的菜地。
1: 那边都是你自己种的。那这边这一块呢？这一整片是什么？
5: 这是人家承包的。
1: 承包的。这种麦子的嘛。
5: 对，
1: 种麦子。那
0: 家门口的菜地规模很小，种的菜一般只够自己家里吃，但胜在新鲜，菜有菜味。
1: 那平常休闲活动就是种菜。
5: 对呀，就回来就种种菜。
1: 回来种种菜。活动一下筋骨，活动一下筋骨挺好的，接近大自然。可以进来吧？
5: 可以。
1: 我怕把你菜给踩死了。
5: 没事，我来倒一下这个。
1: 这是什么？
5: 这乌鱼菜。
1: 这叫什么莴笋？这是什么芹菜？
5: 芹菜。
1: 芹菜好。你怎么看的？你怎么看它可以采？
5: 不能喂，因为
1: 就路边的野花。

0: 你不要采，哎，不采白不采。
1: 这比我们一般菜场买的那个味道还重，哎。
2: 哎，对呀，就是好，这个味道比较大。
1: 对，
2: 就是好吃的。这个就是洋葱
1: 啊，洋葱。嗯，自己种的就是就没有外面个头大，但是它应该比较香吧？
2: 不是，不是到时嘞。
1: 哦，还没到时候。哎，你们这些导演组搞什么东西？我喜欢吃这个农家里面的韭菜炒鸡蛋的、啊，哎，好香。小韭菜，蚕豆。完，你们摘完也是回家自己剥，就是
2: 啊，对啊，自己剥。
1: 这个，这个还是跟城市里面卖的不太一样的，
2: 不太一样。这个
1: 饱满，你看绿啊，
2: 哎，对呀、啊，
1: 好饱满，
2: 新鲜。体里面有说嘛，蒜苗烧。
1: 蒜苗哦，蒜苗，蒜苗啊，
2: 少种点儿。
1: 蒜苗，一年四季都有菜吃吧？
2: 都有。四季不同。
1: 农人就是看天吃饭嘛。哎，摘菜，整理我的菜。我这都挺健壮的，你看，这个嘛，炒肝、炒豆干，炒那个五花肉，那个切点肉丝，加点辣椒也好吃的。这个，这种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一般就这种现采现摘，哎，就类似那个洋葱还没有长大，所以先放边上。韭菜炒鸡蛋，去农家乐一定要吃的，要么就是小葱炒鸡蛋。
3: 用土灶烧土菜，菜才更够味。赵阿姨家能用柴火开灶，只有92岁的老奶奶。奶奶身体硬朗，烧起土灶不紧不慢，技术拿捏到位。烧灶我不拿手，我就给奶奶打打下手。奶奶再三吩咐我，柴火烧灶不能心急，需掌握风量，慢慢摇。这一次我待遇特殊，阿姨们说我是客人，不让我下手做。
1: 先干煸，它就是一锅到底，火候是完全是后面的那个柴火的旺。我现在就要吃了。

0: 这柴火啊，烧起来的菜啊，可以让这个味道呢更丰富，更有层次。
1: 蔬菜是现摘现炒的，螺丝是河里摸的，面是现擀现做的。阿姨们最喜欢吐槽我，菜场买的菜都不怎么样，勉勉强强买的茨菇还算过关。做的茨菇烧肉

0: 最后一个菜，哇，我也来了，我也来，
1: 嗯，
2: 好吃的，
1: 哦，嗯，好吃。
0: 我以前没有吃过这个，
2: 没有啊，
0: 没有，我以前嗯，真的，
2: 嗯，他是不吃还是
0: 没有吃过？
2: 没有吃过，
0: 没见过，哦，
3: 嗯。阿姨们的聚会愉快且惬意，人有了人情味，似乎菜味也就更浓了。
0: 充满了爱意。
3: 离开如皋之前，我还贪心地想感受一把城市烟火气。夜市

0: 我就喜欢那个从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一般客人都点什么？
1: 刚才牛肉要烤好了，我
0: 现在给你。哦，好好，可以可以，牛肉可以。多少？25块一把是吧？谢谢。哥怎么称呼？
1: 我姓王。
0: 王哥。王哥柳弟。哈。
2: 牛高之行，特别自在，一切。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它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它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它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陆游，诗人中的卷王，现存诗歌9300多首，粗略算算，那可是3天就写一首。但真要把陆游想象成白面书生的形象，就又错了。亘古男儿一放翁，先生最不满足的就是在国破家亡的时代里做一个安逸的文人。陆游尚在襁褓之时就赶上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放眼山河尽是兵荒马乱，这也为他日后收复故国的梦想埋下了伏笔。可惜时运不济，人到中年，主战的陆游仍未得志，还被贬谪到四川当官。四川远离前线，陆游接任的又是闲职，报国无门的他内心苦闷。好在这里有太多美食可以抚慰心灵。

0: 流作为诗人卷王，存诗数量轻松进入历史前三。此外，老陆还有另一个隐秘身份，美食家。在他9300多首存诗里，记载食物的就超过3000首，让我们能详尽地了解宋朝的食材、菜式和饮食文化。当然，也得是天府之国，才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饕。
1: 东门买雉鼓，
2: 海将点成蟹。
0: 先生诗中描述的海酱点成蟹，就是在肉酱里加入橙子和教头的蘸料，这在眼下的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蘸着蘸料啃骨头这种形式还能在街头遇见。烧焦酱、干碟、辣椒酱，当今成都蘸料品类之多，要是老陆看见了，恐怕又能多做几首诗。
3: 现在蘸料这么丰富啊！
4: 我就小时候就是跟骨头的那个，就是鸡中的味道，
5: 很美味的啊。老人小朋友也都喜欢这种味道。
0: 等等，这骨头的卖相怎么和刚才不一样啊？没错，这就是成都街头的时尚吃法，

0: 在卤水里焖煮两个多小时，棒骨才能华丽变身。而美味的秘诀就在卤水里，我们可是盼了很久的交情才拿到这份川卤秘方。香叶、山奈、小茴香、陈皮、丁香、白蔻、八角、桂皮、白芷、碧波、砂仁、草果、灵草、胡椒、香果，哇，眼花缭乱的香料按比例煮制成卤水，水溶性的香味物质在卤水中相互交融，这就是卤味的基底。与卤水同配方的香料冲碎，与葱姜辣椒一起炒制，香叶、桂皮、八角这类草药性香料饱含脂溶性香味物质，香料冲碎能让脂溶性香味物质更迅速溶于底油，制成川味卤油。两分油八分水，卤油卤水按比例混合，卤油负责增香，卤水主打入味。棒骨卤煮50分钟，再关火浸泡40分钟，在逐渐降温的油卤中，肉逐步酥烂，筋入味耐嚼。平平无奇的棒骨此刻变身成都街头美食卤棒骨。
1: 这卤棒骨我也想挑战挑战。
0: 陆游在四川做的都是闲职，按说大可以躺平享受人生，可先生骨子里就是个心怀天下的打工人。入蜀之后，他就不断给旧友时任四川宣抚使的王岩写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请求入伍亲赴沙场。一个执笔研墨的文人为何对从军念念不忘，这还得从陆游儿时的经历说起。
2: 一二一二一二一，
0: 陆游小时候金兵打入浙江境内，幸亏抗金义士陈宗玉伸出援手，同龄的孩子都还在躲猫猫，小陆游已经跟着义军舞枪弄棒。
2: 跟我练，嚯嚯嚯！我们义军习武志在复国，那是忘死不辞的难事，如果练一点功夫都坚持不下来，趁早算了。蹲，一二一，
3: 哈哈！
0: 抗金壮志从此深埋在心底。苦心人天不负，王岩回信了，老陆的军旅之梦照进了现实。
4: 王岩来信了，
5: 允准我去南镇边关。
6: 战场危险，你一介书生，要不再看看。
5: 日复一日，看着看着旧河山就远了。
6: 那你需答应我一事。
4: 夫人请讲。
6: 男儿志在四方，也是我倾心于你的理由，也愿你念我情意，定要平安归来。
4: 夫人放心，休妻自平。
0: 妻子王氏当然不舍，但也完全理解丈夫的志向。
6: 那我替你做些酒菜，聊作践行。
4: 慢，夫人，今天我给你露上一手，等着。
7: 哎，大菜来了。
0: 常把家国大业挂嘴边的老陆，平日里也会化身家庭主夫，还经常总结自己的做菜经。
4: 嗯，
0: 临行前露一手的大菜，他得意地记录下来。
8: 嗯，味道真不错。
4: 嗯，好吃。
9: 今日山翁自制厨，佳肴不似出平居。 黛娥至美佳交后，景致更香下齿出。剑琢翠干七雪君，绝牙争嫩压春疏。
0: 陆游在诗里写至白鹅要加椒才美味，这里说的不是辣椒，而是花椒。在明朝后期，辣椒才会从南美传入中国。在花椒的故乡四川，先生遇到了他深深赞叹的舌尖魔法。别看这花椒只有小小一颗，中国现有青红花椒100多种，其中只有一种能被称为椒中之最。由于在唐代被列为宫廷贡品，因此还得到贡椒的盛名，这就是汉源花椒。8月立秋，汉源花椒迎来了采摘期。采花椒可是门精细活，即便是最熟练的采摘者，一天也只能收获15斤。
3: 啊，你看这全是刺，只要摘下来，你的一花椒要受损，二你手要受损。
0: 艳红表皮上的褐色凸起是花椒的油囊，或许不好看，却是美味的关键。油囊里富含花椒麻素，花椒麻素让皮肤下的神经纤维产生震动，这就有了麻的感觉。采花椒要千万小心，力度要控制得刚刚好，下手重了破坏了花椒油囊，等于白干。花椒与鹅搭配的美味，老陆是懂的。如今的成都人也和先生有着共同的审美。鹅肉焯水，煸炒至表皮微焦，去腥增香。红油豆瓣、老豆瓣、桂皮、八角、大料一起制成川味红烧汁，炖煮到鹅肉呈现亮红色。

0: 鹅肉纤维较粗，韧劲十足。
1: 通过10分钟高压焖煮，鹅肉纤维变得柔烂入味。出锅之后，就轮到另一位主角登场了。3两左右的花椒下入滚油，香气在顷刻间迸发。几秒之内，花椒麻素溶于热油，给鹅肉增添了新麻的灵魂。陆游终于来到南郑前线，亲身参与大散关战役。可惜先生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王岩就奉调回京。身为幕僚的陆游只好返回四川。比壮志难酬更让人痛苦的是，眼看着就要圆梦，临门一脚却功败垂成。
2: 邻居送了点新鲜韭黄，给你炒了个肉吃。
3: 算了吧。
1: 万幸陆游的归处有家人，也有美食。
4: 这是新津的韭黄吧？
1: 陆游心心念念的新津位于成都南郊，五河汇聚于此，古时就有水城的美名。丰富的水资源搭配适合种韭菜的沙土土壤，成就了绝佳的韭菜种植环境。哎，等等，先生吃的韭黄和韭菜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啊，韭黄和韭菜本是同根生。梁福斌，各韭菜专业户，可他这么做

0: 在割完韭菜的菜地上，用铁丝、茅草毡子、地光塑料布搭成无光的暗棚，让韭菜根再次生长。
1: 哟，新年就黄，天下无三日无黄，三尺雨。棚子大姐，她得说不加阳光，她就是无黄噻。
0: 原来，韭黄是见光死，只有阻止光合作用，韭菜中的叶绿素被抑制，才会变身成鲜嫩的韭黄。十多天过去，新生的韭黄鹅黄柔嫩，像绸缎一般。川菜有那么多食材和做法，陆游对新津韭黄可谓情有独钟。除了新津韭黄天下无的独家认证，他还在和村邻聚餐时记过一笔：鸡直宜孤白，臀尖杂韭黄。韭黄炒肉这道菜唐宋年间就在川菜名录上了，今天仍然频繁地出现在成都人的餐桌上。新鲜的韭黄切成寸段，根与叶分开，
2: 根呢它就要熟得慢些，这个叶子呢很容易就把它炒熟了，所以说炒的时候尽可能把它分开一下。这个肉呢我们都选的是猪的脚端上头的筋瘦肉，切着切呢它的这个肉丝炒出来呢比较成型。
0: 盐、白胡椒和酱油为肉丝提鲜去腥，拌匀后入锅，加菜籽油和猪油炒散。川菜常用荤素油同炒，让汁香变得复合。葱、姜、蒜和泡辣椒是不能少的。先下韭黄根，再下韭黄叶，既保证韭黄根断生，鲜嫩的韭黄叶也不会炒融。这就是炒菜里生葱熟蒜拌韭黄的讲究。在川菜传统里，韭黄肉丝要急火短炒，一锅成菜。炒的时间短了，芡汁就得提前备好，在翻炒均匀后淋入，实现油亮的视觉效果。

0: 就是这味儿。
1: 陆游入川八年，与消极避战的四川官场格格不入。
2: 先练着吧。
1: 诸多同僚里，能称得上知己的，首推范成大。1177年的秋天，范成大奉命回京。这一走，线上能发发牢骚的老伙计又少了一个。
3: 朝中如今又是组合派当道，党同伐异日甚，宗父河山从何谈起呀？范兄身居高位，此番回朝更应力主北伐，早日解我北地百姓之苦啊。
4: 陆兄，你之所思正是我之所想啊。
5: 我也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啊。
3: 为我大宋，谢过范兄。
4: 为百姓，
6: 为大宋，
4: 干
6: 干。
3: 上鱼。
1: 老陆在诗里写，玉石峨眉耳，金鸡丙学鱼。这丙学鱼又叫雅鱼，得名于禹城雅安，也是先生菜单上最有排面的鱼种。雅鱼最传统的做法是砂锅炖汤，听起来像是雅鱼的独角戏，但配角却不少。笋、猪心、球盖菇，还有猪肚、猪舌、火腿、土鸡、鱿鱼，不同风味的食材放在一起，烘托出雅鱼汤主打的复合鲜味儿。

0: 善于调味的川人，面对雅鱼这种当地特有的食材，当然不会满足炖汤一种做法。在今天的菜单上，炝锅雅鱼就占据了显眼的位置。肉质细腻的雅鱼不能久烹，雅鱼的背部斜切，下入秘制卤水，卤入底味。鱼肉呈现橙黄色光泽后，捞出油炸。200摄氏度的高油温，快速锁住汁水，这样鱼肉的嫩度才能保证。香味的高潮即将到来，风干的新疆粽椒切断成2厘米，用小火炒到表皮带糊，生涩的冲味就去除了。再将辣椒段切成小指甲盖大小的粗馍，业内管这个叫二粗壮辣椒末，江湖上的名号就更响亮一点，刀口辣椒。在百菜百格的川菜里，炝锅雅鱼属于胡辣香，没有了辣椒的生涩，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焦香。炸过的刀口辣椒趁热盖在鱼身，鱼肉贪婪地吸收芳香，还留住了一点转瞬即逝的霍气。辣椒焦香，鱼肉酥嫩，最适合在酒过三巡时闪亮登场。一条鲜香热辣的雅鱼下肚，你是不是觉得这就算吃爽了？先别急，
1: 就在这个地方，像雅鱼啊，更多的是要看它那个宝剑，
2: 宝剑形状的。
0: 懂吃的食客还要在雅鱼身上寻觅一件神器。雅鱼口腔内上颚正上方藏着一块宝剑状的鱼骨，传说是女娲补天时将宝剑掉入了周公河，刚巧扎在雅鱼头上。传说越传越真，鱼头拔剑就慢慢成了品尝雅鱼的重要仪式。先生当年未必发现过这把宝剑，心中的宝剑却不曾放下。
3: 平生嗜酒不为味，聊与醉诸一万事。酒醒
0: 范成大走了，陆游孤单地留在蜀地，空余渺茫的复国希望。朝中的主和派批评他喜论恢复，力说用兵，四川同僚举报他宴饮颓放，不务正业，这反倒激起了陆游不服输的气性。既然说我颓放，我便以放翁自豪。虽然命运波折，无法长遂我意，我却依然故我，才不负每一寸河山，不负这烟火人间。
3: 早为神州青鲁臣。
0: 老年陆游竟然做起了躬耕田亩的新农人，这又是闹哪出？一代文豪辛弃疾来访，竟然被摆了一刀。下一集看看重返故里的陆游怎样过他的新农村生活。
4: 就是这个味儿。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名篇。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单看这位老农你未必认识，但他的名字你一定听过， 陆游，此时的他年近八十，在故乡绍兴务农。
2: 老张，借问陆游、陆放翁可是住在此地呀？
5: 走，我带你去。

0: 放翁外出未归嘛。
1: 家轩，来的是客，快请坐。坐坐坐坐。
2: 房屋兄，戏弄于我，怎么成了这般老农模样了？
1: 躬耕田园，亦是我心之所向嘛！啊，坐坐坐坐坐坐。
2: 好一个心之所向啊！
3: 一代文豪怎么开始务农？细想也并不奇怪。南宋的政坛一直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交替掌权，陆游是坚定的主战派，经历了数次官场起落，最终还是主和派大权在握。眼见收复河山是遥遥无期了，65岁的老陆选择辞官躺平，回了老家绍兴。
1: 若不是老兄帮忙，我一个人呀可干不了这些活呀。
4: 你谦虚了，你这身手哪像个文人啊。
1: 老兄见笑了见笑了。啊，昨天呀备了一些便饭。
4: 素饭。好吃好吃。
1: 原来老兄也懂素饭之奥妙啊。
3: 陆游不摆文人架子，田间劳作他很快就乐在其中。一碗劳动人民的家常素饭他也吃得津津有味。素饭到底是什么？先生在诗里这样说：
5: 放翁年来不肉食，盘柱未免忧豪奢，松桂软炊玉粒饭，先将字条银色茄。
3: 今天的绍兴农人在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劳作后，依然会将陆游那道先将字条银色茄端上餐桌。

葱身鲜紫色的长茄子，已切三段。茄段均匀有序地摆放在米汤上。茄子在咕嘟冒泡的米汤里变成酱红色，茄子与米饭香味融合，米粒蒸至饱满，茄子也变得松软可人。只用酱油和麻油极简的调味，不抢夺茄子鲜甜的原味。先生所谓玉粒饭和银色茄，描述的真是活泼又精准。今天务实的绍兴农人给这道菜起了更朴素的名字，

0: 饭务茄子。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造成你耳背无恙了。
1: 饭物这种料理方式能在田间地头走红是有道理的。农忙时节，农人要在地里待很久，回家做饭就必须简单高效。
0: 我的饭搞得跟搞得一样都饭不一样，那个俺从小就吃这个。
1: 田头刚采的新鲜蔬菜在火灶上和米饭一起焐熟，食材新鲜的本味都留住了，也不需要多复杂的烹饪过程。只要短短20分钟，农人们就能在喷香的素饭里感受到大自然的原味。种地勤勉，吃饭尽兴，做什么都全情投入的陆游很快就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2: 此处外商附盟，可是务农所致。
3: 去年啊，蓄兵时为金人所伤。
4: 战事如何呀？
3: 军令摇摆，节节败退。
1: 略通医术的先生开启义诊，为乡里乡亲看看小毛小病。
3: 家中贫困，一点小心意，望老兄莫嫌少。
4: 啊，臣谢臣谢。
1: 虽然已在务农，老陆诗人卷王的气质却没被磨灭。哪怕只是乡间野菜，也能激发他诗人的审美情趣。其中，有一种野菜，先生留下了动人的诗：不知马兰入尘俎，何似燕麦摇春风。
5: 这个马兰的一年四季好种，两个品种，一个颜色的青的，就是吃起来的味道都稍微淡一些，对牛做红光的香。
1: 在陆游生活的年代，只有春天才能品尝马兰头这种野菜。如今通过种植，马兰头一年四季都是绍兴百姓的盘中佳肴。就如同先生所记载的，不知马兰入尘俎，何似燕麦摇春风。晨光初露，一碗马兰头白粥下肚，一整天的劳作都会动力满满。
6: 不错不错，就是这滋味儿。
7: 这个送的是马兰的，
1: 今天马兰头不仅是家常小菜，还会出现在酒楼餐厅。只要稍加料理和打扮，马兰头就能摇身一变，做出一道精致可人、极力讨喜的冷菜。马兰头只焯30秒，立即放进冰水，翠绿的菜叶因为低温快速收紧，保证了柔嫩的口感。挤干水分，将马兰头本身的涩味尽可能带走。鹅黄绵软的蛋黄豆腐炸到通体金黄，外皮成了能站稳的软壳，从中间切开，将里面的豆腐挖空。过了冰水的马兰头切末，加入同样切碎的高笋、黑木耳，撒入薄盐，淋上几步之外都能闻到的香油拌匀，口感有脆有滑有韧，清香的松仁在马兰头面前也只好当配角。这些宝贝一起塞进豆腐皮，葱丝扎紧收口，

0: 小看这运势滚滚的福袋，里面装的可是一整个春天。再配上一杯绍兴老酒，真是快意人间。一转眼，陆游归隐好几年了，两鬓花白的他越发自在。独钓江上，书一卷，酒一壶，秋月春风等闲度。
1: 船头一树书，船后一壶酒，新钓子桂鱼，悬席白莲藕。
2: 知美桂鱼呀，你今日又落在我的府中喽，跑不了喽。
0: 务农的陆游生活拮据，烹调嘛，当然也一切从简。可单就做鱼来说，简单未必是坏事。清蒸这种流传久远、返璞归真的烹鱼方法，直到今天，也是绍兴厨师的优先选择之一。桂鱼切花刀，火腿片提盐味，笋片、香菇片提鲜，姜片、黄酒去腥。入锅蒸6至8分钟，即成。当然，清蒸虽美，有追求的绍兴厨师还是要不断推陈出新的。另一道颇费功夫的桂鱼菜即将霸气登场。桂鱼切半厘米厚的薄片备用，鲜笋、香菇、鸡蛋糕切片，分层码盘。一片桂鱼，一片笋，一片醉响。等等，醉响得好好聊一下。这道菜的醉响用的是黄鱼，陆望用盐酒腌制，但随发酵，黄鱼肉纤维物质迅速滋长蔓延，成品醉响咸味浓郁，是绍兴菜里的金牌配角。猪肉剁碎，包入豆腐皮，卷成拇指粗细的千张包，放入盘中央。豆香、肉香与鱼肉形成参差搭配，淋上鸡汤、鸡油、黄酒调配的咸鲜芡汁，给这道功夫菜添一抹金黄，多一分醇香。摆放精美的桂鱼，大火入蒸箱蒸至12分钟。鱼、笋、豆、肉、鸡汤的香气充分融为一体，黄、白、粉、绿的颜色排布鲜明，口感又兼顾了鲜笋的脆、醉响的咸、豆皮的韧、桂鱼的鲜，千变万化，像是一道美味的魔方。这样的菜自然有一个盛大又吉利的名字——麒麟桂鱼。

0: 相聚的夜晚难免有些冷清，但老陆却有化解孤独的妙法。原来啊，先生也是个猫奴。这一夜屋外风雨大作，躲在温暖屋子里的宅男陆游写尽了心底的慵懒和闲适。
1: 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惜才火软满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0: 冬日凛冽，有炉火，有狸奴，陆游不禁想起在南郑从军的岁月。那时的胡杨让他垂涎欲滴，吃罢就提笔写道：老酒芳醇偏易醉，胡杨肥美了无山。如今回到家乡，先生还想解馋，就得靠绍兴的羊肉了。
2: 冰冰的羊肉，
0: 要说绍兴的羊肉菜肴，绕开它是不可能的。清朝时，它是一路北上的宫廷贡品，皇家宴席都少不了它。
3: 羊肉好不好吃？
4: 好吃，
5: 真好吃。
6: 我家里到我儿子的第五代，我儿子那个第六代了。
7: 这个讲究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了，然后买羊肉呢都有担子挑着走的。
0: 做这道菜，必须精选15斤左右的小羊羔。当地人常在3伏天吃羊，夏日高温可是会把羊肉的新鲜劲儿抢走的。想要留下这份鲜，厨师必须和时间赛跑。剔骨越快，下锅越早，羊肉的风味就越能保留。挥刀一定要利落，容不得丝毫的犹豫。一刀下去，呼呼生风，案板上也有金玉之声。到了肋骨这样的精细之处，又讲究稳和准，油刀得丝滑。有经验的厨师就像武林高手，只要15分钟的运刀如风，就能给整羊脱骨。做这道菜会用到独门利器，当地人将这种板称为饭架。羊肉压在板上就是菜名的由来，压板羊肉。
7: 这个板是我们从我爸爸、我爷爷、我他上代上一代都存下来是这样搞的，还有这个荷叶，这里等空了，就是把着它个
0: 给土灶生火。经过4个小时的蒸制，本就柔嫩的羊羔变得绵软多汁，静置在饭架上，富余的肉汁流淌滴落，整间屋子都弥漫着羊肉的香味。经过自然冷却，压板羊肉就大功告成。大片切开，软糯的皮仿佛涌起波纹，浅粉的肉纹理清晰，油脂和胶原蛋白凝成了透明的果冻，只需蘸一点酱油，脂香肉香在口中绽放，皮黏肉甜，除了满足还能怎么形容呢？
8: 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
0: 羊肉暖胃，狸奴暖心，屋外风雨大作，屋内怡然自得。看起来11月4日那晚的陆游应该过得很滋润吧。其实也不尽然，那一晚先生还写了另一首名篇：
1: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思为国 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方兄，这草堂虽可彰显气节，但天寒多雨，你又上了年纪，对你的身体不好，该修还得修啊。
1: 住在草堂早已习惯了，收入微薄，把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去。
0: 小弟经营颇有所得，这修屋子之事大可代劳，哦，不必放翁兄费心。哈
1: 哈，你我相知不为虚情假意，若有财帛当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去。
0: 何为更需要的地方？
2: 来来来，这儿啊，这儿呀。
3: 世人都以为那个豪情壮志一心收复河山的陆游已经在山水田园中沉寂了，殊不知报国的壮志始终涌动在他的心头，不曾退去。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先生惦记的还是铁马冰河，鼓角争鸣。爱美食，爱生活，源自陆游那一颗赤子之心。也正因为是赤子，哪怕在田间做了几十年的老农，与青山绿树为邻，他也从没有片刻忘记过寸寸河山。先生弥留之际，家人守在床前问起还有什么嘱托。先生写了人生中最后一首诗，这也是他的毕生夙愿。
4: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吃是香气与滋味，也是记忆与情感。向每一位名垂青史的美食家致敬，感谢他们笔下不绝的曼妙之味，更感谢他们胸中不停的奔腾之心。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0: 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器物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10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80多个，
3: 80多公分，
2: 接近90。
3: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2: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上面的这些纹饰。
0: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规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4: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还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0: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4: 郭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秦人比较早的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0: 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祀神人，做郊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 人神与山海相交处，它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0: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精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齐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变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10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

0: 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琴堂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坠死。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移植到崂山太清宫的耐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1: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0: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时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作沧桑忆辽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写照。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就这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作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你没过去，我要过了啊！穿过去，
5: 穿过去，
4: 您穿过去了，
5: 好了，
6: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小美女，
6: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一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一阳生由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使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十六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7: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一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那么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一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他其实对了，你先
9: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8: 他还是岁数大，
10: 这多那多的。
8: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 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回阳观星台。啊，再中间了哈，
10: 还有桌摆着吧？
11: 坐坐。
12: 好像是。
2: 这都是回阳先生观星台。
11: 嗯。
2: 还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这种代谢，而且盖起房子来，
11: 嗯，
2: 你说应不应呢？
13: 隐蔽，没有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崂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要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四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0: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滩涂上，一只受伤的黄嘴白鹭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鹭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4: 41、42、41、22、23、24、25、26，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0: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5: 哦，这也有小苗，又长小苗。
1: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6: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0: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 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1: 最后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5: 有卫矛，
4: 好了，
5: 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3: 大概十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7: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合一年一比，那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0: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7: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0: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高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那边好上。
2: 试试吧。
1: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1: 这个湖穴，这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底平，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撞，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自然伟力，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摩崖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要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劲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3: 那边啊。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摩崖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4: 大唐
5: 天宝2年3月6日。
6: 这是个
7: 孙谭在这个位置。
8: 对，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9: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10: 这是个什么？
11: 时间也很长了。
9: 对，时间也很长
0: 了。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谭的印记。
12: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孙谭驿。
3: 我们还有个啥？
1: 啊，一个驿。然后呢，祭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朱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谭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息宫，始早大如瓜。

唐天宝三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

0: 纵马畅游，渡黄河，又赏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成真。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1: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
2: 元帅父子天堂上，天女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2: 所以我慢慢的跟老李、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缓不清的刻石，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谭、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3: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常闻言蓝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那这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
2: 他的起步时把两个垫子立起来，站在垫子里。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贵州的一方山水间，孕育着20000余种生灵，其间交织着依存共生的温情和竞争搏杀的激昂，共同演绎着生命的韵律。人类亦参与其间，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中，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享天地之美，惜万物之理，寻求主宰万物荣枯的深邃与奥秘。这片看似宁静祥和的森林，在它的深处，生命的旋律与自然的法则交织，隐藏着不易觉察的博弈与危机。每一片叶子的摇曳，每一声鸟鸣的婉转，都诉说着这片森林的复杂与多变。那是自然法则演奏的生命协奏曲。马尾松，一种寿命可达3个世纪的松树，它刚毅坚韧，藐视狂风暴雨，但是对一种小虫的侵害却无能为力，而它的伤口往往藏在不易察觉之处。深入树干，一只天牛幼虫正在啃食马尾松的躯干，它们不仅会破坏马尾松的疏导组织，还可能会为马尾松带来次生病害。一旦成年，它们将立刻奔赴下一个受害者，而被它们寄宿的树木则会凶多吉少。就在这只天牛幼虫大快朵颐的时候，一只微小的虫子爬上了马尾松的树干。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1: 我们的肉眼抵达不到的地方，它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比是我们的生灵卫士。
0: 专注于树木与病虫害防治多年，面对生态问题，他更喜欢从大自然中寻找答案。这种蚂蚁大小的昆虫叫管氏肿腿蜂，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寄生蜂。它的寿命非常短暂，如果找不到猎物，它只能存活20天左右，它必须全力以赴。然而在茫茫林海寻找隐匿的猎物并非易事，寄生蜂不停挥动的触角总能为它指明方向。
1: 天牛的幼虫啊，它可能会留下粪便的，通过这个排泄物的新鲜程度和它所带有的这个特征性的化合物呢，去找寻，然后去确定它究竟要不要进入到这个筑道里边去寻找它的寄主。

终于，寄生蜂发现一只天牛幼虫，但是它似乎并不着急下手。虽然时间紧迫，机会难寻，它还要仔细地评估对手的体型大小、健康程度等状况。对他来说，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一时的冲动可能会万劫不复。经过一番考量，寄生蜂确定这是个合适的目标。

0: 然后便进入猎杀时刻。但自然界中从不存在坐以待毙，单从体型上看，天牛幼虫更占上风。更何况天牛幼虫还有能撕碎树干的锋利口气，只需要准确的一击就能撕碎对手。
1: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上颚非常的锋利，被这个天牛的幼虫撕咬的话，甚至呢头部和它的这个胸部之间呢会断开。
0: 同类的伤亡并没有阻止寄生蜂的前赴后继，它们利用纤细的身体和天牛幼虫打起了游击战。在这场豪赌中，注定有一方将输掉性命。终于，寄生蜂使出它的秘密武器——伪针。伪针中富含毒液，天牛幼虫不再挣扎。然而，即使天牛已经死亡，但寄生蜂的毒素依然发挥着作用。
1: 一旦天牛幼虫进入到完全麻痹状态之后，它就会停止发育了，处于一个死亡的状态，它应该很快就会腐烂。但是寄生蜂这个毒素呢，它可以保证寄主幼虫呈现出一种保鲜的状态。
0: 至此，天牛幼虫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然而此时寄生蜂还顾不上享受美味，繁衍的使命迫在眉睫，为此他需要周全的产前准备。
1: 他在经历了5到7天的产卵前期之后呢，他的腹部就会膨大，那么在7天之后，他就会在完全麻痹的寄主体表就会产卵。
0: 为了确保每只幼虫诞生时都有足够的食物，寄生蜂把卵均匀地分布在天牛幼虫的身体上，这些卵会在3天左右开始孵化。
1: 之后，它的寄生蜂的低龄幼虫，主要就是依靠于它的母亲给它提供的寄主载体，作为食物的来源，作为它栖息的场所。
0: 看上去，寄生蜂已经为孩子做了万全的打算，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还不够。自然界中的危险有时并非肉眼可见。
2: 低龄幼虫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侵害的时候，可能它的主要的保护者就是它的母亲。它用它的口气呢，也会在不断的去触碰它的后代。那么我们推测什么呢？把唾液抹在它的后代的体壁上面，就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
1: 在卵期整个幼虫发育的阶段，它的母亲都对它是不离不弃，一直都守护着它。
0: 在大自然中，最无情的杀手也可以是最慈爱的母亲。在雌蜂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新生命茁壮成长。天牛的繁衍造成了马尾松的死亡，寄生蜂又将一切复制在天牛身上，自然法则环环相扣，残酷而又公平。雄蜂会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但它们的寿命相比于雌蜂要短暂得多。一只雌蜂最多存活200多个日夜，而雄蜂的一生只有1周左右。它们的繁衍是在于死亡竞速。时间紧迫，为了尽快交尾，雄蜂甚至会咬破未孵化的雌蜂茧房，在茧房内完成繁衍的使命。完成交尾的雌蜂在离巢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2: 他可能还会在巢穴当中潜伏呢3到5天的时间，通过在这个寄主残骸上面的游走，他学习了这个筑巢当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信息，为他接下来去寻找新的寄主的巢穴是有用的。
0: 此后，雌蜂会像它的母亲一样，寻找下一个天牛幼虫，传承繁衍的使命。因为寄生蜂的存在，天牛对马尾松的侵害不再没有节制。人类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利用。
1: 根据每年我们在天牛发生情况的预测数据基础之上，然后呢，再采取生物防治。
2: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养虫管呀挂在这个钉子上面，实际上是我们模拟了在自然条件下寄生蜂去寄生寄主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每个物种都扮演着特定生态角色，天道循环，相生相克，大自然就这样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中的一员，该如何参与其中，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并已激发许多人的行动。这是长江支流里唯一保持原始自然流态的河流，赤水河，全长400多公里，干流全域没有建设水电站。早在2017年1月1日，赤水河成为长江流域第一条实施全面禁渔的河流。如今，沿岸渔民早已收起渔网，投身于赤水河生态修复工作。江面上是什么人还在学习撒网呢？
3: 我就从这外面这样抓。八字形
4: 出来，
3: 这边打着了。
5: 师兄，你再努努力就变成椭圆形了。
0: 学习撒网的年轻人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监测赤水河中的鱼类生活状况。今天，越来越多新生代科研人员正跨越实验室的界限，到更广袤的自然中做研究。为了监测赤水河珍稀鱼类的动态变化，赤水河干流上设置了6个固定监测样点。科研人员会定期采样检测。
3: 这个点物种要更多一些。
6: 哎，胭脂鱼，我
3: 又是一个宝，又是一个珍稀物种，
6: 二宝。
5: 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鱼。一般俗称就是叫做它长江美人，因为它比较好看。
0: 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但是鱼大18变，成熟后体色变成如同胭脂般艳丽，体长可达1米。遗憾的是，在赤水河里大多是人工放流的未成年幼鱼，我们目前尚无法欣赏到它全然绽放的美丽色彩。期待长江十年禁渔期满时，我们能一睹芳容。赤水河经过7年的禁渔养护，成了长江上游众多珍稀鱼类的避难所，大批鱼群来此安家。曾经失踪多年的长江鲟也发现了这个人类精心维护的生态家园。自2000年以来，人类就再未在野外发现过长江鲟的野生子鱼。到202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这预示着长江鲟的自然繁殖可能已经停止。 万幸的是，人工繁育长江鲟取得成功。通过人工增殖。

0: 放流的方式，长江鲟得以回到包括赤水河在内的长江上游水域。
1: 这几年禁渔嘛，然后赤水河的一些底栖生物恢复得也比较好，它的饵料丰富了之后，它也会诱惑它往上游来。
0: 科研人员通过捕鱼来收集生态修复的相关数据，他们戏称这个过程为摸鱼。而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如今要确认这条长江鲟的身份已变得不再困难。
2: 师弟帮忙拿一下它，我们来给它扫个码。哎，有码耶，是放流的。
1: 是在动物基地放流的，大概10公里左右。
2: 10公里？
1: 对。
2: 那你还游了挺远的嘞。
0: 人们煞费苦心为长江鲟制作身份信息，旨在探究它从养殖场跃入浩浩江水后的隐秘生活。即便如此，它在江水之下的生活仍然是谜。为吸引更多人关注长江鲟这一珍稀的特有物种，科研人员正在为它们拍摄写真照，以生动影像展现其独特魅力。长江鲟是一种古老的鱼类，它的祖先曾亲眼见证恐龙的繁盛与灭绝。2亿余年光阴在他们的身上刻下了厚重的沧桑之感。长江鲟的许多身体构造都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体表覆盖着5排坚硬的骨板，体内是简单而原始的脊椎结构。
2: 我记得它的口还挺可爱的。
3: 对，它的下胃口，然后还有它的腹部都是平扁的，就非常适合在水底层生活。
0: 长江鲟口部两侧各配备一对触须，能够帮助它们及时感知并定位食物位置。特别是在浑浊的水域中，视觉往往受到限制，而触须则成为了一种可靠的觅食工具。在赤水河观测站，科研人员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修建了庇护所。这里水质优良，进食无忧，没有天敌。长江鲟近乎活在天堂。遗憾的是，人们期待的自然繁育至今还没有出现。研究人员在保护长江鲟、胭脂鱼等明星物种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赤水河支流中的小鱼，它们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在这条小溪里，生活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小鱼——西昌华西鳅。经过千万年的演化，它适应了在湍急的小溪里生活，身体变得扁平，腹部像个吸盘，再光滑的石头也无法抗拒它的吸附。石头上的藻类是西昌华西鳅最喜欢吃的食物，它们像牛羊一样从一个牧场吃到另一个牧场。从江河到实验室，年轻的研究人员饱含热情地探索着鱼类生命的奥秘。
1: 这个是它的头，这个是鱼的一个尾鳍出现鳍，就是这个地方。
4: 这称成尾鳍。
1: 对。
4: 哇，那它好像人的胚胎呀。
1: 它其实跟人的胚胎发育的话是很类似的，人也是。
0: 生命的每一次跃动都撩拨着这群年轻人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浓厚的探索热情。
4: 这个名片好好看。
0: 如何判断鱼？

鱼的年龄是科研人员做鱼类研究的基础问题。传统方法之一是观察鱼鳞。鳞片是鱼的成长日记，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载着一条鱼的生命故事。每次被捕获的鱼做完体检后，所有的鱼都要放归赤水河。

长江生态，小到溪流治理，在这悠悠岁月长河里，人类的命运和文明与河流紧密相连。赤水河生态修复的故事是人类积极修复生态的缩影。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自然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留下了宝贵的智慧。有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数百年的耕作改变了它的样貌，但苍翠的自然底色从未改变。九月底，雨季已经结束，湿热还未散尽，梯田中的稻谷渐次成熟，村民们不急不躁收割稻谷，顺时而为。因为大山的阻隔，这里仿佛被时光遗忘，依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巴沙苗寨的寨老滚拉旺老人几天后要出门远行，为了祈求旅途的平顺，临行前他来到生命树下祈福。

0: 要祭拜的是一棵木禾树，这是在他出生时家人为他种下的。文拉旺老人经常来看自己的生命树，把它当作一位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在巴沙苗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树，人树合一的传统观念留住了巴沙满山苍翠的森林。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山林也养育了一代代巴沙人。巴沙人朴素的生态伦理吸引吴加妮教授一次次来探寻。
1: 那里有一棵好大的树，我们去看看。
2: 好。
1: 看这牌子上面写着大约有155年。
3: 对，
1: 牌子上还写着砍树要被判最高7年的徒刑啊。
0: 巴沙人对待生命树的传统表达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意。就在不久前，苗寨中迎来新生命的降生，吴加妮有机会亲身参与了栽种生命树的古老仪式。在选定的良辰吉日，孩子父亲在寨老滚拉旺的带领下挑选了一块向阳肥沃的土地，为新生儿种下一棵生命树。这棵树将陪着孩子一起成长，直到生命的尽头。在巴沙，人们遵循自然之道，将自身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律动之中。

0: 也承载着古老智慧的传统文化，起源于群山，隐匿于群山，如今又因青山绿水而得以彰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洪流中，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一种启示。而在贵州，巴沙只是无数原生态村庄的一个缩影，群山为贵州保留了原住民古老的自然哲学，它们深藏于苍茫的绿色之中。今天，那一条条伸向大山深处的高速与桥梁，犹如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带领人们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群山还为贵州保留了原始的生态和无数珍稀的生命。从高山到溪谷，从密林到溶洞，无数生灵成就多彩贵州。而与这些灵动的生命毗邻的，是最先进尖端的科技。一座座飞架南北的桥梁，犹如巨虹长龙，化天堑为通途。群山无法阻挡的，还有奔流不息的信息流。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为大数据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在世界最大天坑群里，坐落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仰望苍穹，为人类探寻宇宙的未解之谜。都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但故乡仍是记忆深处的模样。村 BA 的火遍全网，寄托着游子对家的眷恋。斗牛场上的狂热，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万丈。传统的非遗刺绣，继承了先祖的教导，也描绘出自然的可爱。一针一线间，道法自然的哲学写在衣服上，更铭刻在基因里。这就是贵州，一个天然的生态博物馆，一片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神奇土地。在这里，生态优势正转化为强盛的生产力。生态、生物、生活，生生不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1: 先把这个水下摄像机放在水底，看看能不能拍到。
2: 现在
1: 浑的看都看不见，行吧，先这样吧。哎呦，哎，掉了，掉了，石头掉了。
3: 这哥们穿不穿那裙裤也无所谓了，已经穿惯了。
4: 我记得你拿
3: 过一道鱼啊。哦，你这名副其实的水库，倒出来都是水。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

0: 付出的代价。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 法是治国之重器，
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
1: 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
0: 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2: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3: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3: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3: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4: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公元742年，大唐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年号映衬着盛世的繁华。同年，一个处江湖之远的狂放诗人，梦想在长安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居庙堂之高的至尊帝王，奉先祖余烈开空前盛世，正在艺术的陪伴中步入人生晚年。两个男人即将在长安相遇，他们都期待着唐帝国能与天地同寿，正如那一朵朵不朽的艺术之花。

旌旗猎猎，啼声隆隆。古道密林中，一场喧闹忽然之间袭来，尘土飞扬间，数匹奔马先声夺人，拉开了一幅狩猎长卷。先锋执旗开路，中军稳健跟进，辎重粮草的骆驼和数匹轻骑做后殿。中军尾簇间，身着白色袍服的男人正回首瞭望，似是观察后队人马是否跟上。矫健的马匹是盛世气象的缩影，唐初历史家国交困，只有马5000匹，而仅过了40年左右，唐朝马匹数量就已发展到76000匹。天宝初年，唐朝立国已124年，在此年间，唐朝社会急速发展，帝国疆域万里，物富民丰，国力在玄宗一代达到巅峰。匠人用各种技法将帝国的形象凝铸在金属上，来自萨山的琳琅珠宝堆叠在长安的西市，粟特人带来的波斯纹样被长安织工绣进丝绸，在这个连金银器都印刻着连瓣纹的时代，实用和美学从未分家。这个盛世孕育着李白的自信与飞扬，在玄宗与贵妃面前，他奉诏为旧曲填新词：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有怎样的诗歌，就有怎样的山河。一个时代的风华，随着这些飘然的诗句，逐渐清晰起来。同样清晰的是唐初的制度建设与改革体系，它们犹如一粒种子，在天宝年间开花结果。以3省6部为核心的官员体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决策失误，为大唐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按丁分田的均田制，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安定民心，编织着农人的四季。士兵们闲时服礼，战时执戈，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保证着国家的安全。科举制度则在唐朝最终成熟，打破门阀垄断，成为寒门登天的云梯。盛唐的车轮向前，这份繁荣也被刻录在石壁上。高鼻深目，满脸胡须，头戴尖顶翻帽，身穿圆领长衫，11人组成的汉族乐队分列两侧，共同为一人演奏，拧腰摆胯，旋转而舞。舞狮表演的正是胡腾舞。他来自一个距离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中亚古国石国，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的石国，以贸易和良马闻名，
同时又将他们表达美好的方式传递给大唐。唐朝以乐舞消弭着文化隔阂，且歌且舞间胡汉共醉。沿着丝路，多种胡人歌舞表演时必不可少的乐器传入中原，300余种乐器组合出不同声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律开始在大唐交响，和谐共鸣。其中一种声音透空岁远，在玄宗年间脱颖而出，八音领袖节骨多状如七筒，中为木腔，两面蒙皮，表演者双手各拿一只鼓槌进行敲击。玄宗迷醉音乐，在他的宫廷中有乐工数万名，为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他在整个帝国挑选了300多名青年子弟亲自来教导。就在这片梨花盛开的地方，梨园，中国戏曲行业的代称，便由此而来。崭新的气象催生与过往截然不同的音浪，健壮的骆驼头颅高昂，张嘴嘶鸣，七位男乐师正全神贯注地演奏，被他们环绕的女子面庞丰润，身着长裙，在四方融合的演奏中高歌。或许是世袭的身份，从出生就开始的音乐教育以及接连不断的课业考核，才能锤炼出他的自信与优雅。他们是一支以驼代步的巡回乐团，说走就走，想停便停，超越族群，全民参与的世俗狂欢令沿途所有人沉醉。唐朝时期乐人群体大受追捧，唐代贵族则模仿宫廷教坊模式，在家庭内部培训家技。

家宴也成为乐舞传播的重要途径。芭蕉树将乐舞场所一分为二，汉家女子与胡族男子相对而舞，宫廷的雅乐拥抱着西域的胡旋，丝竹管弦成为王朝的另一个呼吸节奏，凝固在壁画里的音符诉说着这个用艺术丈量世界的时代。现世的欢愉伴随逝者向往极乐，1966年，西安市莲湖区一座堂墓即将被打开，阳光穿过千年前的尘埃，照亮墓葬清冷的墙壁，又一些唐朝的色彩苏醒了。身躯如深邃的夜空，行囊施黄白蓝三色釉，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位少年形象，他鲜衣怒马飞驰而来，全身大面积施蓝釉，周身多彩点缀。在唐以前，陶瓷只有单色，最多双色釉并用。施釉工艺手法的革新，让大唐开启了一个多彩时代。公元前1世纪，古埃及人开始尝试把一些神奇的粉末小心加入玻璃中，玻璃就有了深邃的蓝色。这种神奇的粉末被称为苏麻离青，它迷人的奥秘来自金属钴。

唐三彩斑驳淋漓的秘密，源自唐人二次烧制的工艺。如今的匠人，其烧制技法与千年前的祖先一脉相承。细腻的粘土做胎，塑造形象。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速烧，为其塑形。在塑坯上着色上釉。不同金属氧化物的加入，使釉中有了多种斑斓色彩。800摄氏度低温二次烧制，意在着色。土即将涅槃成器。多种釉色，绚烂瑰丽，在铅的助力下肆意流动。各种难以控制的定量，机缘巧合，造就无法复制的惊喜。静默的器物在这个时候有了生命。器物中但凡些许蓝色点缀，便身价大增。而蓝釉点彩陀螺，全身以蓝釉铺底，仅以红釉和绿釉点彩，即便在盛唐也可谓奢华。纵是泥土之身，亦要明媚灿烂，象征富贵和生命力的三彩陶器，作为名器在盛唐大量出现，成为唐人死生之际最

建立的注脚。后期随着技术成熟和需求增加，唐三彩逐渐走入了大唐社会的方方面面。

0: 而不久后，一场变故向这个王朝袭来，唐三彩几乎成为绝响。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从河北起兵叛唐，叛军势如破竹，直到他们来到河北境内一个小小的平原郡。安禄山从未想到一个书生早已识破他的野心，他就是颜真卿。46岁的颜真卿时任平原郡太守，他联络家族成员合兵20万，举起平叛的大旗。最终颜氏家族30余人英勇殉国。公元780年，见证了亲人离去、战场残酷、世态炎凉的颜真卿，回顾起整个家族命运，立此碑于长安家庙之中。家族的铁骨底色、德风操行、人格理想，都被他以楷书定格在这不朽的青石之上。如今此碑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元佑2年，现收�藏碑石木制4000余件，文物11000余件，时间跨度2000多年，是收藏石刻文物、铭碑最多的书法宝库。仅在其第7展示，便收录了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时光，被刻录在这145方青石之上。公元628年，书学就已成为国子监6学之一。翰林院的青砖地上，学子日习纸一幅，科举上考生需以楷书答卷，书法是否求美也成为考试成绩的重要标准。
1: 好，再写松一点，笔画之间它就有一点距离。
0: 2022年，书法被正式列为1级学科。今天，全国已经有100余所高校培养新的书写者。
1: 要把所有的笔画都放在一个整体的运动轨迹当中去写。
0: 象形基因赋予了汉字艺术生命，书法成为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绘画讲究的对称、留白等技法融汇于此，方寸之内气韵流动，心境流转间，一个简单的之字也拥有20多幅面孔。古老的文字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书写，人们以笔墨为舟，横渡时空，照见文明的精魂，建构起每位执笔人的文化家园。

1971年，一座幽闭千年的唐代皇室墓葬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开了。由于雨水冲刷，墓室中积满淤土。当淤土清除后，大唐风范重现天日。今天，他在玻璃展柜中静默矗立。巍峨高耸的阙楼，恢宏壮阔的仪仗，皇家气势，盛世威仪，196人昂首以待。安史之乱爆发2年后，唐军收复长安。当唐肃宗率群臣重返大明宫，数十年前壁画所绘盛景再次出现在他们眼前。文武百官列队，极目眺望，他们心中的希望再次升腾。所有人都目视前方，仿佛在静待下一个千年。今天的我们有幸一览那段历史，原来那些时光如此厚重。那些普通和不普通的故事，那些帝王将相与普通人的悲喜，改变了光阴的走向，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原来我们是由此而来，和他们一样。原来我们从未变。

0: 您是当地人？
1: 对。
0: 哦，那您对西芹系有了解吗？
1: 西芹系它是秦腔的嘛，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特色来的嘛，小时候到现在每年都在这个场合去跑。
0: 哦，很熟悉，
1: 因为都几十年，每个月都有看。
0: 哦，每个月都有看。
1: 你看那个戏台都在这里，看戏的话都是十天八天的看的嘛。那个戏它里面就有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吧，所以呢，我们潮汕人的传承就是说，做人就要有情有义，对吧？对长辈，一定要有尊卑，不要。
2: 简单的交谈便能让人感受到西芹戏对海丰民众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树立起当地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观念，也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娱生活中。

0: 成。
1: 哦，这是调子，是吧？
2: 李团长，李维平团长嘛，他很厉害的，真的，很刻苦。
3: 去情绪这一块是我去辅导的。
4: 学了有五六年、七八年了，从不会一点都不会教到会啦。
5: 以前啊，会敲击这些乐器吗？
6: 不会，
5: 不会。
6: 零基础开始，
4: 那些你的调很好听的，
6: 很好听的，
4: 对对呀、啊。我说孙子他两岁，他听我在家里，咦咦，他也学着我，咦咦。
3: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嘛。
5: 那现在跟您学习的大概有多少人？
3: 大概是有200人，包括成人的，包括小孩的都有。
7: 和西秦戏打了41年交道的吕维平，在海丰县家喻户晓。跟他学戏的既有西秦戏的民间爱好者，也有跟随他同台演绎的门下爱徒。
8: 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的，罗贯尔很开心，然后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就请大戏。
5: 那这一晚大概要花多少钱？
8: 26000。
9: 今天头一出呢是我们的传统剧目，叫郭子仪拜寿，卸甲封王。我是演郭子仪的儿子，叫郭爱。
5: 就每一个演员都要自己去化妆是吗？
9: 是的，这个是演员的入门必学必会。一般普通的妆面我们叫俊扮。
5: 俊扮？
9: 对，俊扮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
5: 咱们这个西秦戏里的行当都有哪些呀、啊？
9: 西秦戏设置10个行当，有小生，就是文生、武生、花旦、青衣，老旦，还有活绝，丑。
5: 还有丑，
9: 对，还有红镜、乌镜，还有公墨。
10: 李维平老师他养的老孙陈佳明、李卓峰这些小孙，还有他们现在一些新的演员刚从学校回来的，都很出色。
11: 我演的第二个戏《凤鸣金簪》，老生戏，在戏里面摸爬滚都有，还有一些西宫的表演。
5: 听说今天要演4个小时。
11: 啊，对，
5: 您演过最长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1: 我们刚开始入行80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7点半演到6点钟，
5: 演那么长时间？
11: 对啊，因为以前演的上半夜可能会演武戏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会演文戏。哦，有的喜欢看武戏的观众，有的喜欢看文戏的观众，
5: 都要照顾到。
11: 对。
5: 哎呀，真不容易啊！
7: 西秦戏虽然是个古老的戏种。但在后台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5: 是在说戏吗？
12: 对，有前辈在我们就会请教一下前辈。哦，
5: 这种时候多吗？
12: 经常。
5: 经常？
12: 对，经常。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有一些不懂的就可以问一下这前辈们。
5: 他们愿意教您吗？
12: 愿意。
5: 愿意。
12: 愿意了。
13: 我是从13岁开始学，然后今年快过生日，22了。
5: 哎呀，学了那么长时间了。
13: 我是陆河的，距离这里有30-40公里。
5: 那从小啊就到这边来学戏吗？
13: 对。
5: 那么远就到这边
13: 来？对，搭公交，每天搭公交。
14: 演一个难民，第一场就要出来。
5: 哦，第一场就要出来。
14: 对。所以现在这个装扮就是比较朴素简陋一点。
5: 哦，这还朴素简陋。
14: 这已经很朴素简陋了，那个很富贵的在那里。
5: 这平民之后还要扮演什么角色呀？
14: 小兵，马上换男生。
5: 感觉好忙啊。
14: 对，下乡大概每一天都这样。
5: 您觉得累不累呀？
13: 不累，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像以前的环境的话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当天来还可以晚上演完都回家住，以前都是在这演几天就在这里住几天，搭个帐篷就在这里睡觉了。现在已经很好了。
7: 虽然是乡村戏台，但妆造、行头、演出阵势却没有半点含糊，这也正是海丰人钟爱西秦戏的根源所在。
11: 西秦戏嘛，跟陕西的秦腔有渊源，我们是源自于西北的西秦腔来的。
7: 西秦戏源自西北地区，明代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落地生根。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西秦腔唱法，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有力，招式凌厉，文戏则藏有婉转柔美的古朴韵律，刚柔并济间造就了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级非遗戏曲。
15: 现在树木立了，这山沟已经是荡立了。
0: 要到七八九，就算从像起用就比较好，
1: 就多了，
0: 唱戏又多一点。老家就住在桃园，老师班我家乡啊，嗯，以前啊我就有跟那个老师傅学过，经常坐下去跟自己家乡的人啊，就说到戏，以前什么戏，给哪位老师傅讲。养活那问我那这个太好了，我们西城戏以前听老师傅说了要1000多出，比如说那个封神榜啊，封神头唱到那个封神尾，那就一个多月。
7: 作为海丰县唯一一支西芹戏专业演出团体，面对每一场演出，老一辈演员凭深厚功底站稳脚跟，正值事业巅峰的名角则尽显西芹风采，新生代演员则会全心投入，做好多个角色转换，师徒同台，默契十足，动人画面尽收眼底。
1: 像他们师徒演这种对手戏的这个机会多吗？
13: 挺多的，刚才那个仿西芹那场嘛，情感带入的很可以，有时候看的都快哭了，
0: 还是很默契的。之前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些动作都是我和我师傅严丝合缝的，我师傅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而且我表现给他，他回馈给我的，我又能接得住他的戏，所以这个就是默契。特别是这一场反西芹呢，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都有泪点，
1: 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到位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是表现父和子之间的一个父子的一个情感，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更加有父子的感觉。
1: 您跟您师傅大概学了多少年戏？
0: 从2007年开始，已经有小20年的时间。
7: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涌现，西芹戏也有了贴合当下的线上传播途径。
0: 我每天在直播的在线的人数是在700-800，最高的时候会到3000多。现在基本年轻的演员都在做直播，因为直播这种形式是最容易上手的，
1: 最直接。
0: 对，最直接。现在如果是把我们全团的这些视频的浏览量合计起来的话，大概是在3000万左右。温泽里面演出都是4个晚上，而且一个晚上是4个小时。
1: 啊，像这样演出多吗？
0: 非常多，我们一年有160场的演出左右。如果在其他地方、其他剧种的话，4个小时算是2场了。
1: 这个订单的话，需要提前来进行签吗？
0: 必须得提前。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了，2027年现在已经有70场的演出了。
7: 不难看出，西芹戏不论是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还是舞台演绎的生命力，都做到了有声有色。而身为负责人的陈家明，他是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任，又是怎样走出自己追求的戏曲之路的呢？
15: 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戏曲，刚好在我15岁的时候，文化局要给当地的2个剧种西芹戏和白字戏招收一批学员，那时候我是奔着这个去的，经过2轮的面试都通过了，然后学习期间慢慢的去接触西芹戏，慢慢的去接触我师父。
3: 西彩江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不是一样西北风那彩线，是不是这种风格？你说西芹戏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15: 这个也有快10年的时间了。
1: 就是你来这边，他们就在。
15: 都在。他说有时候这个扬琴还是我负责买的，以前。现在也老了，现在也想买一个。
3: 嘉明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小生的料子，
1: 天生的。
3: 对，他的嗓音的调降特别。

0: 大家好，就是我带他这么多年来，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经过变声期，高音无障碍，
1: 怎么样？
2: 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3: 好，那我就唱一段嬉皮的一个导板。

0: 我们西行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俊逸，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
3: 没想到考上去了，当时真的心里面很忐忑，就飞出去的小鸟能不能再飞回来？
2: 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行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行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东西。
1: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工作的陈嘉明总会走入他熟悉的市井生活中，在热情洋溢的品清湖边，同一众戏迷合唱一折西秦戏，最能卸下一身的疲惫。
4: 看到他们唱西秦戏，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
2: 戏一半的话呢，我也会上去唱几首啊，跟他们玩在一块很开心。
4: 今天就是有两个小孩唱得特别好，在今年的我们广东省的戏剧小梅花的一个展演拿到了奖，看到他们非常的欣慰，我感觉戏曲戏也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大型歌舞剧《西兰卡普》，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斌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12、3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知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胜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 2006年 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襟段为反面挑织。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0: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在我的心里面。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斌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 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 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酉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
1: 但由于家乡不在酉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我第一眼见到刘老师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 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支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
2: 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3: 59年，我今年71岁，做了59年。
2: 啊，对。
1: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2: 哦，我53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 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 屈指可数。
1: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

0: 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年纪没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1: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2: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纬，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0: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受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2: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3: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锡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会给大家讲。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
2: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3: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技艺就快要失传的一个技艺，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2: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3: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一斤，就是怎么说呢，我那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4: 那从来不会那个，
5: 以前没有过，
4: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1: 用钱去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就是开这个开口非常难，
5: 很难。
4: 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2: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 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3: 转机是在2023年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做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西兰卡布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6: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1-2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1: 合同。
6: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2: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西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3: 那西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西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
1: 椅子
3: 我们坐的椅子，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秤钩花，
1: 小秤钩花。
3: 您猜是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1: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3: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1: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3: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
1: 些，而且想象力很丰富。
3: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6: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2: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西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7: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8: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
1: 对，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8: 我们打开啊。好的好的好的，
6: 这个我刚
8: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9: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1: 哦，是一个西兰卡普的包。
9: 对
8: 对
9: 对, 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1: 哦，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9: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8: 这个西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西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2: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西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

0: 欢迎您回家吃饭。哎，您最近发现没有啊，家里的这种调料是越来越多了。您看我面前有啊，老抽、生抽、蚝油、鸡精、味精等等，琳琅满目啊，家里瓶瓶罐罐一大堆。可是一用的时候傻眼了，我是先用哪个后用哪个，我是用多少，甚至我都不会用。哎，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啊？最近网上可刮起了一阵极简盐系风，什么意思啊？您往这儿看，哎，咱炒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不用那么多调料，只用这一种盐来调味儿，它呢就能让食材的本味无限的放大。今天就带您感受一下极简风菜系，好吃还不容易失败。那咱们就把这个复杂的调味料啊先放在后面，好。咱今天呢不用那些调料，咱们只用这一把盐，看看两位能做出什么花样来。来吧，咱们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朋友，欢迎朋友，欢迎欢迎。
1: 主持人好。
0: 哎呀，
1: 大家好。
0: 太好了，何大哥又跟您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太好了。哎哎，大厨您好。
2: 你好。
0: 幸会幸会。今天算对二位来说是个挑战吗？只用盐来做菜，
1: 我觉得有点挑战，
0: 可以吗？大厨，您觉得行吗？
2: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呀，哈，
2: 没问题。
0: 那二位有信心，我就放心了
1: 啊。
0: 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您请。
1: 大家好，我是胡德明。做人要简单，做饭也要简单。今天我就只用盐给大家做出好吃的美食。
0: 欢迎胡大哥。哎，胡大哥，您今天准备只用盐做一道什么菜？
1: 给大家带来的是网络爆款美食，盐水煮梅花肉。
0: 盐水做肉，我在网上看见过，但是我有个疑问啊。首先来说，这是不是太简单了？另外来说，只用盐做，这味道会好吃吗？
1: 哎，你这就问着了。我们有句话说，简约而不简单。我们今天虽然只用盐来做这个梅花肉，但是在腌制过程当中、炒盐的过程当中，它的时间、盐的分量其实都是有细节的，需要掌握的。
0: 简单来说看着简单，但是需要掌握细节才能把它做好吃。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哎，那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呗，咱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程明宇。
0: 程大厨，今天只用盐做个啥菜？
3: 做一道那个盐浸鲈鱼，很流行的一个盐系菜系。它就是既营养，又健康，然后又省时又省力，整体的突出它你知道原有的本味和它的鲜味。
0: 听程大厨一说呀，感觉就变得特别特别专业哈。但是咱们别着急，一步步开始拆解，咱们让这个胡大哥先做，
1: 好，
0: 边做边说，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
0: 来。这就是您今天要做菜用的这些食材啊？
1: 对，都在这儿了。
0: 这太简单了吧？
1: 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0: 你们不用介绍，这还介绍什么？这一目了然了，这都没有介绍的必要。那咱第一步
1: 炒盐，
0: 先
1: 把盐炒一下更香。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呢，就是我们的肉和盐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啊，一斤的肉，它的比例大概就是15克，也就是3%左右。
0: 我想问问您，为啥就是想做这么一道菜呀？
1: 第一，现在网上比较风靡；第二呢，做法简单，零失败；第三呢，我们现在吃的重调料太多了，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极简的方式，省时省力又健康。
0: 哎。
1: 我们放一颗八角，最好也是把它掰开，
0: 掰碎。
1: 对，这样子它的这个香味就会更突出一些。
0: 可能看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哎，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你只用盐吗？怎么又放了花椒，又放了八角啊？
1: 盐是为主，这些东西等一下是要去掉的，它只是用来腌制的。
0: 对，其实盐呢，它是调料，花椒啊、八角啊，它是干料，它不算一种。
1: 是，
0: 哎，咱说这话炒的怎么样了？
1: 哎，出香味了啊，
0: 很香啊。
1: 对。
0: 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盐炒好了的状态哈。你看，这是我们之前的那个盐，你看经过炒制以后，它有点微微的
1: 发黄。
0: 发黄。
1: 对，两个判断标准：第一呢，颜色变成这种微微发黄；第二呢，能闻到很浓郁的这个香味儿。
0: 就是什么时候香味儿挡不住了，
1: 哎，
0: 口水都往下流了，是吧？
1: 就出锅，
0: 就算炒好了哈。
1: 对对对。下一步就是把它放凉之后呢，我们给它腌肉。
0: 好，
1: 咱们刚炒好的盐特别热，温度特别高。

0: 不能够直接腌那个肉，如果直接放在肉上面，肉它表面就会给它烫熟了，所以盐的味道就进不去了，
1: 熟了嘛，蛋白质凝固了，
0: 对对对，
1: 它就没法渗透进去，
0: 是是是这意思。我们选择的是梅花肉，它这块肉啊，它是10%的肥肉，很均匀的分布在90%的瘦肉当中，所以这块肉它不管是做菜馅还是煎着吃烤着吃，味道极佳。
1: 陈大厨，在咱们厨房里是不是这梅花肉用的也比较多？
2: 对，这梅花肉我们用的特别多，因为这个梅花肉啊，它里边带纹路，肥瘦它你知道吧，能融入一体。猪的这块肉你知道适合煎猪排、猪扒呀，给小孩做一些营养餐啥，特别好。
1: 搓的时候有什么小技巧没？
0: 这就是第二个重点了，把这个盐、花椒啊，充分的给它揉搓一下，尽可能的是每个部位我们都给它腌到。如果这个肉厚的话，还可以用竹签之类的给它扎扎小孔，让它盐更容易渗透进去。
1: 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关于盐的问题要考考二位了。
0: 可以。
1: 盐呢都有什么作用？
0: 盐是百味之首，专治寡淡无味，
2: 提鲜回甘必须用到盐。
0: 另外呢，盐还有一个黑科技，它有渗透压，它能够逼出肉里面的血水。
2: 盐能让蛋白质凝固，
0: 盐导热效率高，能让食物受热均匀。
2: 盐能平衡五味，酸甜苦辣咸哪个都离不开盐。
1: 你看，听我二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发现盐真的是非常重要。现在听你们一讲啊，没有盐是万万不行的。
0: 对，
1: 说实话，您这肉腌的怎么样？
0: 基本揉搓好了。
1: 哎，给大家看看，表面上其实看不到什么盐。
0: 对，
1: 因为盐呢，就是通过刚我们揉搓，它已经摄入到肉里面了。
0: 我们这个肉腌制的时间其实是8小时到12个小时是比较理想的。也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隔夜，
1: 让这个肉鲜嫩多汁，它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0: 对，放冰箱冷藏啊，不是冷冻，
1: 冷藏。
0: 对，8到12个小时。
1: 行，那这样我给您往冰箱里放一下。
0: 好嘞。
1: 哎，我发现个小秘密，胡大哥。哎，您看，还有一块肉，是不是您提前腌好的？
0: 对，这是我提前这个准备出来的。
1: 哎呦，费心了，
0: 咱们就节省时间了嘛。
1: 行，您把这个腌好的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0: 好，
1: 其实看不出太大的差别，
0: 颜色感觉偏红一点，有一点点，是吧？
1: 那我们下一步的时候要把表面的什么花椒啊、大料又给它清掉。
0: 对，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一点清水给它冲一下。一是把表面的盐我们给它去掉一部分。其次呢，就是把这个花椒啊也给它去掉了。你看。咱们表面上放了3%的盐左右，是吧？等一下我们在煮的时候，包括它已经进到肉内部的盐，其实留下来的也就大约是1%左右，也不会担心说盐超标的问题。这个八角花椒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1: 它已经把这个所有的味道都已经渗进到肉里了。
0: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煮肉了。冷水下锅，然后随着这个水的温度上升，它的这个肉质发生变化，也就不会太柴。像今天咱们这个肉这个厚度啊，就是先把水烧开，大概煮半个小时就差不多
1: 就可以吃了。
0: 哎，不，然后呢我们不急于出锅，给它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腌制过程的第一步就是为了让它入味儿，第二步呢把它煮熟，给它泡一会儿，半温的状态给它捞出来之后，你切出来的这个肉呢它就会多汁好吃。如果你直接捞出来它有点柴。
1: 是不是这效果呢？别着急，咱一会儿啊，哎，咱熟了咱看一看。
0: 好，
1: 感受一下。
0: 为了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啊，我们呢可以放上一点点姜，不用太多。
1: 你看我们平时吃肉呢都习惯了那种浓油赤酱，是吧？这个厚汁儿的，像咱这种就是极简风的，就是不是太白了？
0: 等一下煮熟了，你试试就知道了。直接切开，直接吃，它就很有这个肉香味儿。看一下这个锅里啊，血沫，这个我们也是要给它去掉的。煮肉啊，菜呀，这个只要出现这种泡沫，都要给它去掉。第一是影响到它的口感，其次呢，就是它的卖相也不会好看。好，我们血水打干净了。打干净了之后，我们就开锅之后计时间啊。
1: 好。
0: 半个小时。
1: 要一直大火吗？
0: 把火关成中小火。就可以。
1: 好，那我们稍等一会儿尝一尝肉。
0: 时间到了，咱们呢直接关火，但是先别开盖。再焖它一会儿，20分钟到30分钟。
1: 好，那咱们等一会儿。咱看看肉的效果怎么样了。
0: 好，
1: 来，
0: 吉时已到，开锅。
1: 这不还跟刚才差不多吗？这个
0: 汤多清，是不是
1: 跟我想象中炖好那个肉啊，那种感

0: 你还不太一样、啊、
1: 你没割那些东西吗？
0: 行，那咱感受一下
1: 这个肉啊，其实还可以再多泡一会儿都没问题。嗯，然后呢把它肉放稍微凉一点，切的时候更好切出造型来，好改刀。
0: 哦，真是有点像白切鸡似的，
1: 家庭版本呢、啊、这就
0: 是、啊、表面上还是那种肉熟的状态，但是里面感觉还是粉色的。
2: 这就是起到提前腌的作用，腌的你知道穿透力穿进去了，它把那个肉的纤维全锁里边了、嗯、这你知道吧，瞅着是红，其实就跟炖牛排是一样，它里边你知道全是纤维锁住了肉香味，它好吃。嗯，

0: 看着好像跟我们熟悉的那种很香很香的肉还是有差别的，嗯，但是闻上去确实肉香味儿，
1: 肉香味是吧？
0: 对，来放在嘴里看看。
2: 嗯，有味吧？
3: 它真的不错，嗯，
1: 这就是吃肉的原味儿。
0: 是，而且我跟大家分享啊，它有那种回味感，嗯，它的回味就是完全是肉香，哎，甚至来说带一点点的甜的味道。嗯，大厨觉得吃的怎么样？
4: 它这个肉啊特别嫩，盐味渗透的也特别好，它是不突出你知道咸，但是回口它还有那种盐香味道。啊，这你要偶尔吃一顿这样式的健康美食是特别好的，
0: 天天吃呢肯定谁都受不 了。对，但是我觉得在咱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偶尔有这么一顿改善。
1: 极简极嫩极鲜的盐水梅花肉，一把盐就能轻松做好。锅中加入盐花椒八角干贝，变色后盛出放凉，均匀的涂抹在梅花肉表面，腌制八小时，最后冷水入锅加姜片煮开，撇浮沫后转中小火煮30分钟就完成了。划重点，腌制好的梅花肉一定要用清水冲洗掉表面的盐分，能使肉质更嫩，风味咸香适中。
0: 陈大厨啊，作为专业大厨，怎么您这儿的料更少啊？
4: 对，这才能体验大厨的好处嘛，就用盐，
0: 就用这一份盐呐。那我跟您说啊，今天我把其他我可都收起来了啊，
4: 收。
0: 我告诉你，我对大厨可要是更严苛一点，就这些行吗？
4: 好，
0: 行哈，来，
1: 只有盐，
0: 咱今天就玩个狠的啊，看看大厨只剩一把盐了，能做出啥菜来。
4: 咱们今天用的是那个河鲈鱼，咱这个鱼啊刚才都洗过了，首先处理这个鱼啊，咱这两侧的黑膜啊，这都是你知道用小刀清洗的时候刮掉了，嗯，啊，骨缝里边的血水，嗯，啊，包括那个两侧的腮还有鱼牙，这样处理完了，接下来咱就你知道再清洗一下，然后就进行改刀了。
0: 来，我给您倒上点水。
4: 好，够了，谢谢。洗鱼的时候啊还有个小技巧，为啥有的是不是你知道做这个鱼啊它做出腥，嗯，啊，这鱼在清洗的时候啊咱们加点盐。哦，
0: 盐它能去腥，
1: 好厨师一把盐嘛。
0: 哎，真是，
1: 对，
0: 但是头一回听说好厨师只有一把盐。
4: 用水再冲一下，把那个盐味冲下去。嗯，
0: 刚才呢这个盐是均匀的涂在了表面和里面哈。
4: 对，
0: 这回呢我们再用水把它
1: 去掉，
0: 哎，再给它冲掉。
4: 好，可以了，这就你知道咱这鱼就处理完了。嗯，接下来吧，把这个鱼进行改刀。嗯，啊，改刀的时候也很简单，把这个鱼背部改成瓦片刀。
0: 这样瓦片刀。
4: 对。哦。嗯。一面三刀就行。
1: 哦。三刀。
4: 嘎到贴骨，别让它透。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种呢它比较专业哈，咱们在家里呢如果没有这种刀工没关系，您就来一字刀，作用是差不多的。
4: 好，这就改完了。嗯，接下来起锅烧水了。
0: 咱用热水可以吗？
4: 咱用冷水，不管是那个肉啊还是那个鱼都需要用冷水。嗯，因为热水啊它你知道有个热胀冷缩，那个鱼肉生的时候你知道用热水它进去的时候一烫肉就死了，哦，它煮不开。
0: 明白啊，
4: 这用凉水让它一点一点慢慢的你知道去那个受热，
0: 跟刚才煮肉的道理是一样。
4: 对对对，就咱这个不叫严禁吗？嗯啊，但是现在你知道咱什么东西都不搁，只是加水扣盖，直接就大火就去煮它，
0: 就这么简单吗？
4: 对，
0: 那明天我也当大厨去了啊。就是这个这真是太轻松了吧，
4: 后边上难度。哦，行，因为煮鱼啊注意事项是啥呢，你这一定你知道记着要大火，嗯啊，不要小火去焖，因为小火去焖鱼肉就是柴了。哦，啊，让大火把那个鱼肉的纤维都那个胶质全憋出来。对，
0: 一听程大厨呢就是咱东北老乡哈，东北人做鱼啊讲究是什么，这个铁锅大柴锅猛猛的炖，哦，那种鱼不管你是多厚多大炖出来的香啊，它就是刚才程大厨说的这个
1: 锅是吧。
0: 对，好，咱下面出点配菜是吧。
4: 对，
0: 大厨，我还想问问您哈，这个盐浸，今天咱们是主要是做鱼嘛哈，还有啥可以做？
4: 像那个盐浸鸡胗呐，盐浸那个鸭掌啊，这些食材你知道都可以。
0: 就是您给总结一下，它什么类的食材适合用盐浸？
4: 只要是你说禽类的、带筋性的这一类的那个肉类啊，都可以。鸭胗啊、鸭翅啊、鸭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盐浸。 啊，盐津猪肝啊，盐津大虾呀，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
0: 其实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总结一下，就是程大厨的意思是他本身食材没有那么大的腥味的，或者没有那么大异味的，咱们就可以用盐津的方式。
4: 对，
0: 那程大厨，您今天用的这种盐津的方式和直接用盐水煮它有区别吗？
4: 有区别。因为盐津啊，主要是以非开非不开的焖制，然后你像盐水煮啊，它是必须得开着火去煮，因为火不到的话，它煮出来的东西也不好，
0: 它这煮不透，
4: 对，
0: 不进肉里头。
4: 等浸呢，它就是浸泡，水不能太开。你像做鱼也是，大火把这个鱼煮开了，调小火，调小火浸。一条鲈鱼啊，大概在一斤半左右的，开锅以后浸十分钟就可以。对。
0: 这种小火的方式就已经开始在进了吗？
4: 对，已经开始进了。
0: 它特别像前两年特别流行的那种西餐的低温烹饪的方式。
5: 对，水烹饪，
0: 就是它不是要把食物煮得特别熟，它就是通过水和盐的力量让它能渗进食材里面，
4: 这样是锁鲜嘛。
0: 比如说鱼咱们大概是要十分钟，那其他的食材大概多久？
4: 你鸭胗的话就得半个小时。
0: 时间要久一点。
4: 对，时间要久一点。你像鸭掌就得浸一个小时，每一样食材它都不一样，
0: 所以根据食材不同浸的方式也不一样。
4: 浸到五分钟的时候咱们这个时候才放盐。一斤左右的鱼基本上放15克盐就可以。
0: 为什么中途放盐啊？
4: 因为你刚开始放盐啊，鱼肉它本身是那个活性肉，你直接放盐的话直接把肉打死了，最后那个盐的味道浸透不了鱼里，然后鱼肉你就发柴了。这中途放的话，这鱼已经熟了，把胶质啥也都炖出来了。最后人你知道你把盐放进去，因为啥它盐浸，这回直接用热度把盐的你知道滋味一直浸到骨头里了，这样式就叫浸。
0: 刚才啊，大厨讲的烹饪原理啊，简单来说就是蛋白质变性。比如说我们做汤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提前放盐。第一，肉味汤味出不来。第二呢，它肉会变得非常紧，
5: 柴，
0: 而且汤味呢就损失掉那个鲜味了。
5: 是，
4: 加完盐以后，咱们在锅里边浸制5分钟，然后把火关掉。不要及时扣那个粥盖，因为这样是跑鲜。最后让它你知道再浸制3分钟是啥，把那个热度消化掉，然后你再去粥盖，鲜度就不跑。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两种这个用盐的方式啊，看似挺多，但是呢我们都有小技巧。比方说做肉呢，我们是用这个腌的方式让这个肉呢它提前入味儿，而这种呢是属于它让它这个盐后入味儿。
4: 在咱这避火，
0: 好
5: 焖一下，
4: 焖制3分钟。好了，那咱就能起锅了。
0: 好，来咱看看。
5: 汤都白了。
4: 起鱼的时候也有个技巧，先周头后敲尾。你看这样一点都不碎。下一步咱们把这个姜丝放到鱼身上，还有小葱段。
0: 这时候就不能撒蒸鱼豉油了啊。
4: 不能撒蒸鱼豉油，
0: 是不是？因为我没给你准备
4: 啊。咱不用，咱只用盐，不用蒸鱼豉油，咱这鱼也很鲜。一会儿你尝尝，
0: 一会儿得好好尝一下。
5: 我感觉你起鱼的时候，这个鱼的这个韧性很强，就是拿盐水这个浸出来之后，它好像不容易散。
0: 您说对，它首先不散。另外，刚才程大厨做的时候呢，它那个火力一直也不是很大它不是那种给鱼肉一直咕嘟咕嘟
5: 火。
4: 完了，这点妙招赶紧学去。
0: 那可不。不光是我学会去了，电视机前朋友都知道。
5: 学会。
4: 好，咱接一下一
0: 来。哎呀。虽然说呢，您把这个油啊呲出花样来了，但是鱼就还长那样啊。经过这个大厨在呲过油之后，这个鱼肉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尝一尝，跟您分享。

0: 只有这种鱼肉的清香，然后带一点回口的鲜甜。
1: 对，我觉得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个紧实肉质，紧实还滑嫩，所以吃起来很舒服。
2: 鲜甜细嫩的盐浸鲈鱼，一口尝出最纯粹的鲜味。食盐揉搓鲈鱼表面冲净后，改瓦片刀，冷水入锅盖盖，大火煮开，转小火浸煮五分钟，加入盐，再煮五分钟，关火并焖三分钟，最后浇热油就完成了。划重点，浸煮时要保持锅具的密封性，防止鲜味物质随水汽散失，锁住鱼肉的鲜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碧白等欢度节，碧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碧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碧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碧白。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家乡是原点，也是归处。隐于竹林，为配其意境添上竹餐，或藏进更深邃的山，珍藏更久远的传统美食。江畔小馆，吃鱼皆靠缘分，我们将寻回故土的炊烟，也将重拾乡味的深情。欢迎收看川味乡厨美食系列片之家乡

清晨是竹编之乡，穆先生是一名木工，他回到这里的初衷是找一处地方钻研并传艺，颇有些开山立派的意味。但这片地方却为他打开了另一番生活。魏芊芊是老屋的女主人，她总是随意地称呼爱人邓永康为穆先生或穆匠。芊芊曾是名幼师，平时爱好写诗唱歌，他们对屋子的构思孕育

寓在匠心与诗意之中。房屋、院落都是男主人亲手打造。从游人讨的一杯茶开始，小屋有了餐馆的雏形，仿若一生两梦。木匠夫妇也经营起了美食。因为大儿子小时候不爱吃饭，魏芊芊经过学习和摸索，研究出了属于自己的一道糯米蛋。鸭蛋的脂肪含量大于鸡蛋，在腌制过程中更易出油，挑选鸭蛋是这道糯米蛋的第一层讲究。制作盐蛋是中国人的一门传统手艺，从腌蛋到捞出，外无变化而内藏乾坤。在魏芊芊手上，敲蛋打孔倒出蛋清的流水作业却有几分打击乐的节奏感。腊肉切成小颗粒，糯米软糯，腊肉回味，玉米香甜，豌豆细腻，和上酱料便已是满满的滋味。再填入鸭蛋中，咸蛋黄托底，盛的是花样糯米饭。而这一切都藏进了一颗鸭蛋里。天下的母亲都会为孩子殚精竭虑，糯米蛋就是这样一份深沉的爱。如今孩子已经长大，糯米蛋却留存下来，成为了这个餐馆最重要的菜品。木匠在竹林中摸索出了竹艺，竹餐盘是令客人们最新奇的物件。没学过做菜，甚至没有烹饪的概念，木匠的一生与一件件或精致或奇特的作品相伴。但十二道竹餐是木先生最特别的美食作品。食材是田间地头最普通的瓜果，应季而摘，应景而食。土豆、南瓜切块，五花肉裹炸，熟糯米饭搓团，粉蒸肉，竹筒丸子，腊肉饭，蒸南瓜，四荤四素四小吃，在穆先生眼里都能雕饰成古韵。烹调方式就一个蒸，中国的蒸由来已久。蒸在于调和各种食物，而不是打破重组。蒸食本就清淡，各样菜式的本味都在水蒸气直扑锅盖的欢腾中裹挟竹香，再回归本源。山中来客自然都冲着这十二道竹餐，从打造餐具、食材烹饪到摆盘上桌，简单中的精巧也呈现出一个木匠对食的雕刻与梳理。这样的生活看似像出世，隐于红尘之外，却在客人的纷至沓来中入世。宁静与喧嚣交错，客来客往，一天的忙碌后，几碟小菜，家人围聚，饭后起舞，稀松平常，却也是他们追寻到这里来的初衷。从眉山清晨沿着岷江一路向下，来到宜宾觉西镇，米云中正在奔赴更深邃更静谧的大山。下午将迎接两桌预定的客人，从食材的准备到风味的上桌，米云中需要马上进入状态。
一片山，有人看是空山灵雨，是景；有人看是奇珍异宝，是物。对米云中来讲，那片山是家乡。山中来客，自然要以山珍相待。米云中真是群山的馈赠。多年便利，依照脑海中的寻宝图，野山药、刺竹笋、山魔芋、野生猕猴桃，一一收入囊中。入秋后，山中的农家小馆正值淡季，此时山中的物产也较为匮乏，但总有人依恋这口农家山食。而淡旺季的分明导致寝宫不便，米云中餐馆的大小事务都是一家人包办，忙的时候则会请邻里乡亲帮衬。无论是清洗食材还是粗加工，都保留着传统方式，将魔芋根茎部分全部刮成浆，小火烹煮，一开始就要不停地用竹刷搅匀，草木灰做碱使用，能够对魔芋进行解毒和去腥。而后成型分块，制作方式类似豆腐，因此西南地区常将魔芋的这种制成品称为魔芋豆腐。质地暗沉却透亮，温吞却又富嚼劲，配上清香的蒜苗，爆出泡姜与泡辣椒的酸辣，便是农家饭桌上一道绝妙的下饭菜。大米在铁锅中翻炒至微黄，面面扣在更早的时候是用口感粗糙的玉米面为原料制作，石磨在过去是村里人公用的，现代化设备的进驻，人们几乎将它废弃。米云中意识到石磨打粉能够更好地控制粉的细腻度，于是将旧物修整利用。手做的红糖刀刀下去都像腊肉一般带有纹理，切碎后入锅加猪油熬成糖水。面面扣是当地的一道宴席菜，许多米制的菜肴都有着相同的过去，来源于旧时勉强温饱的人们对菜肴的渴望，面面扣也是这种渴望的化身。用料几乎只有大米、黄豆粉和红糖，从粮食变成佳肴，便有了清甜软糯的口感。玉米馍馍在各地均有不同的吃法，玉米剥粒后要先入锅熬煮，再以石磨推成泥状的玉米面。正化村的玉米馍馍从馍到馅儿都有讲究，辣头菜下锅煸炒，然后油渣粒爆香，再混合炒成馅儿，一个个玉米窝头包裹馅料后压成饼贴上锅边。烘饼的整个过程无法翻面，掌握火候最是关键。烘好的饼有一层焦脆的外壳，清甜的馍馍口感略微粗糙，却增加了风味，而内馅的组合油润却又脆爽。很难想象这样的美味正在被人们遗忘。宜宾人的土火锅讲究从上而下，笋片、木耳、野山药，再加上农家的土鸡肉和腊猪蹄，浇上高汤后利用木炭火微煮，最后再在面上码上酥肉和蛋圆子，齐锅端上，油荤至素，逐层食用。最土味的农家美食碰上不同的山珍都会有另一番滋味。刺竹笋炒熏腊肉，细嫩的竹笋碰上老成的腊肉，一层清鲜也许正能牵动经年流转的沉香。

米云中在经营美食前做的是饲料生意，受一群厨师朋友影响，他逐渐对美食产生了兴趣。后来家乡路通引领更多人前来饱览山中胜景，走向那白云深处的人家。米云中回到山中，决定用美食为那片深山添上另一种情调。喜欢乡村大山，母亲年迈又不太习惯住在城里，米云中便随了老母亲心愿，落叶归根，以老家宅基地做起了农家乐。嘉陵江上游水域，苍溪县渊溪渔村，原始的农耕村落因上游大坝而后天形成了江流。江水顺，鱼群争游，路路通，鱼友汇聚，食客寻来，一个更具现代感的渔村生态就形成了。甩竿落饵，再静坐下来与这山川一同屏息静气。硬核的爷爷自驾前来，以渔庄为阵地，江岸为前线。今天他收获的是一桶红尾，预定了晚餐将是一顿美味的江鱼。刘洪斌，村里渔庄的男主人，从采买烹饪到经营他都亲力亲为。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农家人要懂得这片土地的灵性。整个渔庄的运作则是全家出动，男主人掌勺，女主人帮厨，母亲也通过制作传统家常菜为渔庄增添风味。农家美食离不开院前屋后的蔬菜瓜果，母亲的烹饪都要靠一口大铁锅和一个柴火灶的发挥。院里现摘的花椒叶、藿香叶下锅油炸，外裹现炸的酥脆，内里还有一层叶片脱水后的清脆，出锅成完整叶状。花椒叶味淡而耐品，藿香叶则直击味蕾。农家尚简，总是用最简易的方式烹美食，却又总能别有风味。一道红薯鸡腿体现了农家人的巧思与趣味。现掰玉米现打浆，未经细磨和过滤的玉米浆正好印证着他的那个年代。纯手工所以粗糙，而不去粗是为了家里温饱。水磨磨这种古早吃法则另有些章法。南瓜做馅是延续传统做法，吃不上肉的年代，农家人琢磨出了多样而巧妙的素馅。脆爽的南瓜丝缓和了玉米磨粗糙的口感，一些玉米浆摊饼下锅煎炸，最后将它们一同摆上蒸笼。本身口感粗糙的玉米饼经过一番巧思，便有了清润细腻的口感。经历过正规培训，开过川菜小馆，也曾下乡帮厨，刘洪斌的厨艺自成一派，而淋着浆做鱼的功夫就日渐凸显出来。剖片、剔骨、花刀，做鱼就讲究一个利落，刀起刀落，一气呵成。而烹饪则像舞刀弄枪耍的花招，煎好的鱼头加水调汤加料，滚汤出锅，奶白色的鱼头汤，汤正而料足。热锅炒好酸菜料后，先烹煮鱼排，鱼片延后入场，避免变老，重烩一锅
得到两种风味。酸菜鱼可以说是川味鱼中的顶流，水果鱼则是有些另类的吃法，清锅鱼条炸酥，西红柿入锅收汁，勾芡，切断雪梨同炸好的鱼酥下锅，甜口鱼同时有西红柿的酸甜和沧溪雪梨的清甜，而口感则是一块鱼的绵，一口梨的脆。红尾鱼马味后，油煎出香味，酸菜和一众香料炒香后，做底料烹煮红尾鱼。老先生收获的红尾也在油烟翻滚间化身最好的那口干烧红尾。16岁便远走学厨，几番事业上的碰壁，母亲不幸摔伤，刘洪斌那些年经历了人生低谷，而那股不期而至的江流则像是给他的人生开源一般。钓友们随江流到来，村中来客，刘洪斌和村民们看到了村子的转机，经营起了鱼庄生意。烟波浩渺，人间广阔，刘洪斌选择返乡创业，做一名乡厨，握紧的就是每时每刻的小小幸福，惬意于远方就在家乡。清晨5:30，对于杨玉兰来说却是收尾，豆腐成型了。6月中旬，酉水河畔迎来雨季，将豆腐挑过河，再坐上3轮车，一批批豆腐一夜醒来就去到了市场。酉水河人善做豆腐，杨玉兰丈夫家从爷爷那辈靠制售豆腐养家，杨玉兰经手后也有8年之久，也是古寨里小有名气的豆腐西施。泡好的豆子打成浆，吊袋过滤，再上锅煮好，点浆，凝固后包好，再进模具，用重物压好，沥水并塑形，而用类似的方法，米浆能被塑造成米豆腐。古代有民间三苦的说法，打铁、撑船、磨豆腐。丈夫在外打工赚钱，自己留在家中照看老小，杨玉兰没有抱怨，反而珍惜着那些平和的家庭时光，但她也会想呼唤一种别样的生活，让丈夫也能回家团圆。也许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新的一批豆腐成型，杨玉兰也再一次对豆腐产生了期待。酉水河镇地处湘鄂渝交界，千年历史的河湾古寨因古代的水道交通依水而建，人们也世世代代依水而居。李禄的父亲曾以打猎为生，禁猎之后才转为普通的农耕户。过去道路不通，山寨闭塞，人们几乎只以养猪和捕鱼为生，
但青山秀水绝不会是美食的荒漠。

种有些异味的植物，带来了山外难以品尝的风味。斑鸠蘸叶加入草木灰，简单加工制成的斑鸠蘸叶豆腐最早是山民用以充饥的食物，现在却成了风味奇特的小吃。腊肉是村寨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配上豆腐干简单炒制，豆腐干香，腊肉油润，豆干炒腊肉，两种传统味道数百年的碰撞。李璐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这道美食。向华是来自巫山县的汉族人，丈夫是当地的土家族，两人在外务工时结识于一家餐馆。随着油水河旅游开发，小有积蓄的他们决定一起回到丈夫的家乡，开办寨里第一家农家乐。丈夫如今在村上工作，她则挑起了家务的重担。在山外餐馆的务工经验，让向华见识了许多不同的食材技法与搭配。将本地的河虾微火炒至焦脆，花生和干辣椒爆香，将三种香味碾碎激发透彻，最终与煮透的豆腐块拌在一起，外焦脆酥香，内焦嫩细腻，是回味无穷的新派吃法。酿豆腐是一道客家名菜，在油水河也流传甚广，用料简单，精髓在于其内馅儿，在剁馅的过程中融进了茴香和藿香，豆腐外酥里嫩，两重滋味。向华在娘家时就常常自制豆腐乳，而恰好婆婆最好这口酱香麻辣的小菜，山外的餐馆常加入豆腐乳做蘸料，向华便萌生了用豆腐乳做酱料再来调味豆腐的想法。本地豆腐质地细嫩，淋上制好的豆腐乳酱料，口感没有被破坏，且保有清新的豆香，让鲜豆腐多了一重鲜辣与醇厚。油水河如今近于养河发展旅游，渔民们只能在区域内自己养殖。白友林曾经打鱼种树为生，后来在向华一家的带头下，他也投身创业。一大早就捞上两条鲤鱼，白友林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擅长的豆腐鱼。鲤鱼肉质并不算细嫩，但胜在营养价值高。备好料头，炒料，烧鱼，削尽白嫩的豆腐。在过去，这里的渔民们常常一日三餐都在船上，带上酸菜，简单烹煮现捕的鱼，成了他们最熟悉的味道。鱼肉嫩滑，滋味辣而不燥，酸而不涩。而一道时令蔬菜加以现磨豆浆制成的菜豆腐，是当地最为家常的吃法。土家图腾是白虎，所以规避谐音，称菜豆腐为菜豆猫。菜与豆腐的融合，正印证了这里的山水相融。对于杨玉兰来说，豆腐本身就是美食，切成方块的豆腐下锅炸成油豆腐，无需任何调味，它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未加工食材，但从热油中刚捞出的油豆腐香味迸发，只停留在那一瞬的焦脆酥香足以构成美味。
从家出发前往会场，每个人都希望尽快促成一桌豆腐宴，为外出的人们在家乡寻到生计。村寨快速地接触着外界。这一次，人们想用一桌宴席换来远方之客，也换回家人还乡。今天的游水河不仅有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还有许多慕名前来的游客。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独特而深远的文化。祖先以纯粹的农耕捕鱼方式生活在游水河畔，白手舞记录了祖先奋力生活的印记，而延续白手舞是人们对生活的敬畏。时代变迁带给了古寨不小的冲击，但风卷残云后，人们也看见了上天最原始的恩赐，看到了一种阖家团聚的可能。

楚难离，草木情深。一份乡土美食，那些丰盛的食材难以离开水土，走出村落，携着记忆或理想，他们的回归令遥远江畔有来客，令竹林深处有人家，山中草木不荒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生于田间地头，能亲自上山摘果，下河捞鱼，养鱼日月精华，总不惧熬灯守夜烹煮时间。他们是一道道风味的缔造者，而那道风味之中少不了他们的人生滋味。欢迎收看川味湘厨美食系列片之风味。

凌晨五点，清冷孤寂的街道只属于少数人。拉开卷帘门，有些人就提起了一天的精气神。吕勇，人称吕二娃，自1995年起，夫妻俩已经与这个小店相伴20余载，日子在繁复中定性，也默默在琐碎中升温，而心肺汤就是这个古街小馆特有的温度。从心肺下锅起，他们与早晨的拉锯战正式开启，摆桌、切菜、点豆花、蒸米饭，夫妻二人此时没有明确的分工，见活就干。因为天一破晓，蒸笼里就要冒起白雾，锅里的豆花就必须成型。千佛因盐而生，并通过盐邑古码头对外运送，因此临河而建。盐邑时代落幕后的千佛，在慢节奏中保留了许多旧时集市的色彩。对于女主人来说，今日萝卜破土，明日白菜初长成，每一个早市都饱含不同生机的早晨。今日逢场，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天。乡镇餐饮往往是夫妻二人合心合力，起早贪黑，酷暑严寒，两人从恋爱时便开启了这个小店，而后男主人便去成都学艺，再回到家乡的这个老镇。一锅炉盆，几摞蒸笼，和好的粉蒸肥肠、牛肉蒸至入味去油，蒸格小巧，热气蒸腾之时是最显眼的招牌。肺片汤是饭店的金字招牌，要现烫现吃。来一碗热腾腾的心肺汤，是客人们每个早晨如约而至的初衷。新鲜猪肺，集中清洗处理猪肺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每个午后。从开始之初，吕勇便坚持手洗，以达到彻底的清理。清水从猪肺管灌注，反复冲洗，直至猪肺变白才算合格。洗好的完整肺要下锅水煮定型，再加入新鲜猪肉炖汤，炖煮能捕获食材的本味。汤沸之时，灶味已经悄然发生。切肺片每天5000余刀，乡厨在制作美食中往往全程亲力亲为，夫妻二人在逢场天要售卖超过30个猪肺。切好的肺片焯水后，要再次进入炖锅，经过1个小时的炖煮，使其出味，既能提升鲜度，也能激发香的层次。原本以售卖肥肠汤为生，后经熟客提点，女主人想尝试制作很少有人愿意烹饪的肺片汤。煮过猪肺的汤加猪肉、猪骨熬制后，既留有猪肺特有的风味，又在熬制中浓缩了猪肉与猪骨的本味。不同于其繁杂的制作过程，肺片汤吃法则讲求快速简便。赶早的人们总是来去匆匆，加上一碗备好的肺片，浇上一勺滚烫的汤，现烫现吃。而清淡之余，搭配一个咸辣得宜的蘸水，才是川人的吃法。肺片一蘸，最为下饭。
再配上一口热汤下肚，暖胃入心。中午，肺片汤接近售空，这时必须转移阵地，掀起了炒锅。火爆三嫩也是饭店的招牌菜。火爆菌干，菌干在于劲道；火爆脆肠，脆肠在于弹牙；火爆猪肝，猪肝在于绵软。红极一时的餐馆有很多，但能与人们细水长流的却不多。我们很难去定义一方风味，因为人人心中皆有答案。但时间让我们看见，在那些年岁里，人们的嘴巴选择了什么味道，脑海记住了什么味道。峨眉山下另一个古镇上，一道叫做白骨刀的美味，三母舅和妻子狗婆婆是这道美味的贵人。30年前，他们将这道销声匿迹的菜式搬上餐桌。从准备食材开始，三母舅和狗婆婆就各司其职，所以餐馆的一天不是从拉开冷冻柜开启，而是在清新的菜园或是鲜活的集市。三母舅是罗亚平的别号，上世纪80年代同姐夫操办香宴，在乡里乡亲的戏谑中叫出了名，即使年过60，也仍然坚守在灶前。食物匮乏的时代，当地人觉得意外死亡的乳猪弃之可惜，便尝试取用猪身的一块肉切成墩状，以香辛料烹饪做食，偶然发现风味独特，口感脆爽。墩即块，因为方言发音再加上口口流传，便有了更为响亮的白骨刀。罗师傅改用口感接近的猪腿肉来替代过于奢侈的乳猪肉，烹饪时下料也要足够生猛，看似一锅烩，却都是门道。浓郁的韭菜做底，清爽的青椒勾味，出锅后最后上桌那一半，有如翻涌着的江湖百味，成了客人们必点的招牌。浇汁鱼是宴席上常见的做法，挂糊、炸鱼、勾芡、浇汁，这种做法能够快速出品。三母舅的浇汁鱼分为家常鱼和糖醋鱼两种口味，前者偏腥口，后者偏甜口。但浇汁鱼最灵魂的吃法还在于那一蘸，酥香的鱼肉裹足酱汁，直抵味蕾，让人口舌生津。辣子酥排骨同川味名菜辣子鸡的做法异曲同工，但排骨比鸡肉更富口感上的趣味。辣子系的美食生来就重麻重辣，在众多的新香料的怀抱里，排骨爽辣而不油腻，清香而极具嚼头。鸡下豆腐在我国西南至中南地区皆有，鸡抓豆腐、鸡啄豆腐随各地的口音而生异，都像被鸡啄碎之意。这种碎豆腐在烹制过程中能更好地入味。
曾经的茶马古道重镇已经不复往日纯粹的古色古香。但当你走进一家小餐馆，或是驻足于一户人家门前时，那些滋味和人情能带你穿越，去更幽静的角落，最根深的人家。白日忙碌，晚间小酒小菜，风味随岁月幻变因此留存。这时候我们能感到老店活着。九尺镇，凌晨不到五点，张楠三年前成为这家餐馆的主厨，每天天不亮便会出现在餐馆。小小的餐馆在张楠母亲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下，熬成了十里八乡闻名的婆婆店。张楠八六年从烹饪学校毕业后，经历过一番闯荡，后来选择回归家族小店。张楠的母亲袁妈虽然已打定主意退休，但每到逢场天还是会同店员们一同早起，眼里全是活，无事不上心。蒸和煮，小店出品的主流烹饪。蒸菜的出餐方式才能应对接下来食客涌动的场面。蒸菜技法有清蒸、粉蒸、扣蒸等不下十种。粉蒸菜通常会在碗底铺一些土豆或红薯，丰富口感，而拌上豌豆则是异曲同工。上蒸前加一块土豆区分牛肉、肥肠，而这种川味粉蒸肉是川渝地区早餐桌上的常客。粉蒸牛肉、粉蒸排骨、粉蒸肥肠是主要的菜式。成都以北的九尺镇，清雍正年间建厂，以一条清晰的纵向主干道为脉络，还保有瓦房、楼房林立、街巷错综复杂的特征。九尺在川内是一个十足的美食符号。剔骨肉便是人们寻着街也要吃上的美食。过去的餐馆经营靠的是买主带买主，如今网红美食兴起，而袁妈一如既往重视在餐桌旁与买主交流，

肉就是20年前在这种交流中产生的灵感。剔骨肉工序繁杂，而袁妈一开始就坚持自己从头到尾处理猪头，剔掉猪头皮和猪头骨，头骨外的称为猪头肉，头骨用水汆透后割去淋巴，掏去耳心，晾凉后保存，第二天再进行炖煮，而后再经过冷却，才正式进行剔肉。剔肉和切肉的工作量巨大，最多的时候50个猪头的量，300多斤，需要多人齐心配合。剔下的肉继续物理降温，全部切片备用。在过去的10多载岁月里，袁妈只身孤影奋战于案前，与丈夫二人便撑起一家小店。剔骨肉备好后盛进大铁盘，摆放在明档待售，有客人来叫上堂食或打包才会现办。张楠接手生意后并没有急着尝试升级创新，而是延续母亲最传统的做法，同妻子一同经营这个小店。袁妈将猪头的各种吃法摸得透彻，猪耳朵、猪嘴、剔骨肉各有其道。剔骨肉肉质紧致弹牙，又极易入味，几乎没有肥肉，却油香饱满，酱、醋、芝麻油、油辣椒、葱花，拌料虽大众，但已经足够火辣。会吃的人还会特意告诉店家在底层铺上豆芽，肉不可久拌，否则口感尽失。猪头肉这种特殊部位曾经少有人问津，而袁妈敏锐地将传统的繁琐工序引入，并坚持作为其特色，保证这些平价的食材享受贵宾待遇。餐馆的前身是一家老茶馆，袁妈的父亲曾是茶馆的员工。20年前，袁妈和丈夫拿出打工攒下的积蓄，在四处筹借才盘了下来，夫妇二人便在这里安身立命。对过去的人们来讲，下馆子是奢侈的，大多是在外奔忙的人稍些回家与家人打牙祭。而今道路便利，信息通达，有更多人能知道这方风味，也有更多人能亲自到店品尝。剔骨肉如同在秘境中搜寻到了口感升级的佳肴，而另一位香厨则是指导堡垒，掀起了一场味觉风暴。灶必须自己定制，乡村土灶，一大灶眼带一小灶眼，大灶眼猛火急攻，用于煎炸爆炒，小灶眼受的是旁边的火力，正好红烧炖煮。黄继良22岁出头便在云南一家中餐馆打工，从洗碗工到上灶炒菜，20年前在妻子的老家乡镇上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为了方便照顾孩子读书，黄继良把餐馆从镇西镇迁至县城，但他仍不惜路程，坚持到镇西乡村采买原料。他的餐厅特色来自于一个旗，落在了一个鲜。黄继良深知原汁原味才能尽其美味，在与顾客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特色菜单，而在与乡野农户的长久交往中，
餐馆的前身是一家老茶馆，又逐渐有了一个稳定的新鲜食材储备库。今天，通达的道路缩短了餐馆主人与理想食材的距离，也让最理想的食物能够端上更多人的餐桌。麻鸭是中国最常见的加鸭种类之一， 是黄记粮餐馆一道招牌菜的原料。经过稻草烧火脱毛的鸭肉，沁上了一层稻香，用各种香料爆炒，油脂浓郁。收汁完成前，姜片和青椒入锅，复合口感却更像在舌尖留白。农家美食没有太多工艺， 稻香鸭入味，一口香烂，肉质细腻，又带有鸭皮的嚼劲。鱼云是鱼鳃两边的透明胶状物，拥有丰富的胶质蛋白，口感比一般鱼肉鲜滑数倍，但要凑成一份其实并不容易，所以简单烹饪后加上青椒，增添了辣味和清香， 便会足够鲜美。鳝鱼从古至今一直出现在中式餐桌上，黄记粮做鳝鱼的方法又从儿时记忆中取到，要把握鳝鱼在油中炸制的度，才能最大化激发香味，配上姜蒜末，足够将腥味去除。盘龙鳝鱼肉质脆香， 是下酒的好搭档。猪鼻筋，一头猪仅仅只有两根，十分稀少。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闻所未闻的食材，其口感类似于菇类。以此姜搭配，是黄记粮经过数十次反复尝试才形成的黄金组合。 成菜脆爽奇妙，表面软糯却富有嚼劲。这些稀奇古怪无疑成就了黄记粮。鱼云是在火锅店里吃来的，猪鼻筋是相识在烧烤摊上，但却是他自己将这样的食材引入到自己的餐馆中。 而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厨师，却在烹制上追求传统。想要延续那些乡村美食的原味，哪怕最简单的食材，也要去最乡土的地方寻找。马村因为马姓人家聚集而得名。公路穿行，向外输送当地的手工宣纸， 带来了一批慕名而来的客人。在小镇西头街尾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店里，一份特别的美食备受瞩目。公勋15年前在各大酒店学厨而不得其志，于是被舅妈召回，接下了舅舅手中专注烹饪鱼头的老店。 每日从县城的家驱车前往小镇的店，途中总会停步去一趟父母在村里的家。探望老人的同时，也能收获一批新绿。两个老人在屋前的自留地照看着一批又一批的货箱，一来能保证供应，二来也能管控品质。每次择其嫩叶使用， 做香料时，气味浓烈的藿香则同香菜一样，见仁见智。而先辈们一早就为鱼头定下了绝对的基调——藿香鱼头。舅舅35年前在公勋外婆的帮持下，将藿香鱼头带到了大众面前。公勋接手后，仍然坚持售卖藿香鱼头， 但也尝试着新吃法。随着马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马村鱼头，
鱼头是养殖常见的花脸

鱼头，肉质细腻，点多少下多少。猪油和菜籽油混合调制下锅，酸菜和野山椒爆香作为底味。鱼头下锅后进行烹煮，酸爽鲜辣的底味，藿香鱼头突出用酸来激发鱼。

0: 对于食客来讲，酒肉过后，用一碗面或一碗粉来吸溜汤底，才算利落收尾。冻粑是川南地区流行的一种风味小吃。用绿叶包裹米食这一种吃法，在川南就能千变万化。乐山地区常用大叶鲜毛做冻粑叶子，功勋的外婆舅舅都有定期进山采叶的经历，而功勋如今坚持每周前去采集。冻粑的内馅儿，简单来说只是米浆发酵，但工序繁复。打好的米浆需要滴水5个小时以上，滤出大部分水来，为后面的发酵做准备。加入合适的糖和水，才能达到最好的发酵条件。在过去，没有精确的刻度，没有严格的环境，人们能够领悟并掌握发酵的工艺，始于机缘巧合。但为了让一个意外成为事实，人们在无数个黑夜中沉湎，一天一夜后发酵才算完成。整个过程都由外婆亲自上手，我们记忆中总有许多婆婆牌风味。冻粑是川南乃至更广泛地区人们共同的童年记忆。包冻粑的大叶鲜毛有着特殊的植物清香，在包上内馅儿上蒸后，会散发一种类似坚果的芳香，细润间化作心头甜。乡村美食往往没什么花招，食材也都是土生土长，而那田间地头却还有无数像藿香这样惊人的奇味。
1: 做到了，学到了，都希望你钻研一下材料的新鲜程度，还有材料的搭配，整出一个让你觉得满意的菜品的话，我能开了非常非常的有自豪感。我要把这个鱼头一直做下去。
0: 孩子在县城上学，父母习惯乡间生活，而小店熟悉马村的土壤。功勋每天3点一线的生活似乎有些奔忙，学厨对他们来说是营生。那道风味与一个家庭的浮沉命运牵绊后，他们昧旦晨星，交付真心。在往后的年年岁岁里，那道风味给了一个个家庭生活的底气，也让那始于一角的风味能面向更加广阔的大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1: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0: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2: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0: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3: 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0: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昌施老师，我们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您好。
2: 王慧玲，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陶瓷绘画颇为入迷。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拜师多位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继续深造，精通各种釉下青花、青花釉彩、釉上彩等多种陶瓷传统技艺。他的作品以花草为主，画面清新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境，多次参加陶瓷艺术比赛并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花开富贵，是一个天球瓶，天球瓶又代表着千秋，是富贵的象征，就看六位哪个最心意的把这件作品带回家。
0: 那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谁将能够夺得今天的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都知道在瓷器当中方瓶是特别难烧制成功的，而我们接下来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号称来自于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看一下，
2: 这是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此瓶为四方形制，口微撇，瓶沙底，肩部两侧是兽耳衔环，整器胎质细腻，釉质润白，外壁以青花卉仕女人物图案，仕女坐于书案边，神态娴静，衣褶飘逸，线条优美，一角另绘几株芭蕉，意趣

0: 十足，点染青苗尽显作者功力。宝主认为瓷器制作规整，青花发色淡雅，尤其是四方瓶成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
1: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这晚清青花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来看一下，真不一致，一位选择的是仿品，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号夺宝人。
2: 我其实觉得他的底啊，还是说有点这种做旧的感觉啊。当然这种仕女图其实在清代其实是挺常见的。这个来说，其实从整体的气象来说呢，感觉还是不太符合晚清民国的特征啊。就从典型啊、衣饰啊，包括整体的一形态，其实我觉得还是存疑啊。
3: 其实一号我觉得他前半段分析的挺对的，就是
1: 得出的结论不对。
3: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结果跟他是相反的。我觉得清代仕女很多，就是特别是高峰期雍乾的时候，他的那个仕女温婉大气，而且他的颜色特别艳丽，晚清的时候他就比较浅，我认为还是晚清时期的。
4: 瓷器讲究这个一方顶十圆嘛，方形做起来很难。这么看呢，这它的底呢好像不是很规则，我觉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是用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煤窑啊或者电窑烧的，它这样的话它又用那个柴窑烧呢，它会那个有一定的变形，这个我觉得倒非常自然的。
1: 好，请教一下王老师，在您的判断看来，这件是不是晚清时期的方瓶呢？
5: 我感觉这件呢，釉色呀还是竹底还有青花都是比较符合就是晚清的这种效果和色泽。
1: 所以你也投了是赞同票。
5: 对，
1: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了，今天的这个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晚清时期青花仕女图方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段老师，
6: 这个方瓶是这个清代的一个常见的陈设器的一个器型，清中期就有了，一直到清晚期、民国都有烧造。那么刚才嘉宾也讲了，这个方瓶啊，它的烧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折角处理不好，釉面处理不好，就很难成型。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瓷器界里头啊，这个方瓶有一方抵十圆之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瘦而弦缓的这个方瓶呢，这个器型，是显然是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釉面略微带一点波浪，对吧，也是符合清代晚期这个瓷器的这个一个特征。大家看它的这个风水啊，这个层次，这个青花的层次风水是非常鲜明的。另外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温婉。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案几上啊，是一个拿了笔，还有砚台，还有笔架，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琴棋书画的一种暗示，这个是清代一种就是文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准女性这种一种形象，非常的符合当时的文人画的一种意境。
1: 好，谢谢非常好。对，就像左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文人审美特征的这样一件方瓶。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件方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0: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8888，10000元，8万多元，5万元，39800元，26000元，最高的是3号给出的88888，为什么？
1: 因为刚才2号说的那个人物画得特别好，就像主持人这样的这个秀美啊，我觉得就冲这个也得值这个价格。
0: 那应该不止吧？
1: 另外呢，它这个是方的啊，如果要是圆的，可能值不了这个价钱；如果方的话，它会值这个价钱。另外呢，它画得很细，如果这个在家里边，插上一枝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意境就更美了，
1: 意境就更美了。
0: 所以同样是这样的一件瓶子，刚才2号也觉得它绘画的特别的细致，为什么你才给了10000元呢？
2: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8万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官窑的价格了。这个是民窑的话，我认为它这个市场流通的这类方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这只方瓶画的漂亮，够漂亮，所以10000块钱可能稍许有点低，但是10000块钱应该就是流通的这个价格。
0: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民窑精品方瓶，大概价格会是多少？
3: 我感觉在3万多吧，36000来块钱差不多。
0: 那到底这件方瓶的市场价格，晚清民窑精品的方瓶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4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4号，加上一分。王老师，
4: 这个瓶子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难得的它是一个方瓶，非常难得。另外，它这个方瓶线条非常挺拔。第二个，它的这个发色好，层次分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题材，它是画的人物，尤其是画的侍女，而且画得非常漂亮，画得很好看。后面又有蜻蜓，后面又有山水，我们给这个四万五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0: 内容比较丰富，
4: 对，
0: 还特别考验画工，
4: 对，而且文人气息很浓郁，画得又好。
0: 好，谢谢左老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出现，所以相信大家对它的判断应该不难。这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玉带钩，如何来判断它的年代和材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件清代玉带钩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和田玉带钩，此带钩玉质莹润，褒浆自然，钩身呈方形，浮雕苍龙教子图案，刻画精细，雕琢传神威武。玉带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装饰把玩的仿古玉器，实用性大大降低。宝主认为，本件玉带钩整器打磨圆浑，刀工娴熟，刻画细腻，题材寓意吉祥，实为玉器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带钩会是真的吗？
0: 从现场来看看它的润度够不够，净度够不够，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带钩。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6号开始吧。
6: 首先刚刚看了视频里面的这个带钩啊，它的这个工艺还是非常细，特别有这个镂空的这种雕刻在里面，而且呢这个题材也非常好，这是苍龙教子的一个题材，清代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题材的这个带钩，所以我判断是正确的。
0: 5号夺宝人呢？
7: 这个玉它是白当中泛一点点自然的这种纸黄，这种黄色调，所以它这个色调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哎，一看就是新疆的这种料子，然后再加上它透出来盘玩的那种光泽感都非常舒服，自然的老物件的气息。
0: 我们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玉带钩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它是一件正确的，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0: 谢二十老师。
1: 你们对预期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他的功啊，包括他的造型以及他的这种抛光的包浆，啊，说的都非常到位。可以说看预期这三点绝对不能少。代沟啊，它明代跟清代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大小有差别，明代的代沟要比清代稍微小一点，更秀气。然后雕工有差别，越晚它那个代沟的钮弱化了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它更强化了这个代沟是一个把玩件或者是一个文房件。所以我们看这个代沟啊，这就是典型的差不多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产物。其实它在代沟里边它算大的，这就是什么，在当时来讲玉料比较充足，而且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庭你所拥有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代沟的雕工玉质都非常的好啊，所以是一件开门的啊，清中期以后的啊，苍龙教子的代沟。
0: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和田玉的代沟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如果了解和田玉市场的，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非常确定的把握，是多少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万、2万、6万、4万、8万、2万5万、5万，确实大家差别不大。
2: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雕工再好点，玉质再好点，可能更高一点。
0: 六号为什么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呢？
3: 因为像这种代沟啊，在晚清的时候这种是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苍龙教子的这种题材的还是比较贵的，在整个市场上。再说刚刚这个专家老师说了这个首先用量足，然后呢这个工艺精啊，所以我觉得5万的这个价格很合适。
0: 好，到底这件清代和田玉代沟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8万元，所以都给低了。但是我们三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位。
1: 收藏市场这些收藏爱好者以及我们的这些就是夺宝人啊，都是行内人，可能因为市场不好啊，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
0: 都比较谨慎。
1: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后记住了啊，就是玉呢，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啊。这个呢，在过去，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啊，它不是青白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好的工，年份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些最近的拍卖。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好的就是6万、8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啊。
0: 好，谢谢石老师。啊，接下来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看我们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啊，名头也不小，来自于齐白石的作品。我们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4: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仿品。
0: 嗯。
4: 有几点啊。字很像，但是这个虾的墨感觉像印的，看浓墨的虾已经全糊死了，全是浓墨，
0: 感觉烤焦了一样。
4: 对，没有这个层次感，而且淡墨呢是平着铺出来的，有点像在不是在宣纸上画的一样，就是怀疑是印的。再一个图章啊，这个图章明显是制版章，应该是那种照相制版的新版或者铜版，它印出的时候墨那个印泥都铺出来了，所以能看出来啊。综合以上，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品。嗯，
0: 好，谢谢李老师，非常严谨，从几个方面来考证，觉得这是一件仿品了。那么再来看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瓷器了。藏友朋友告诉我呢，说这是一件来自于雍正时期的双象耳天球乳瓶，这对吗，左老师？
5: 这个歌釉这个瓷啊，是个大名品。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件瓷器呢，它的釉面开片啊比较规则啊，不像这个跟雍正时期歌釉的瓷器的自然的开片 不同，它的光也比较这个坚硬，这个光比较刺眼，那么跟这个雍正的歌右瓷的那种温润的感觉也不同。另外呢，它这个器型非常生硬，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件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个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左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呢是要考我们六位夺宝人的，出题人是我们的石老师。前段时间我们辛苦石老师在外拍了一个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就埋藏着考题，六位夺宝人请听题。
6: 这是一件曾经拍卖过百万的青白玉雕的老子出关图山子，其晶莹细腻的材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圆雕、浮雕等多种技艺揉为一体，给人以画未尽意无穷之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件青白玉雕山子出自清代什么时期吗？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风险与机遇是并存，所以现在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最佳体现。抢答正确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7: 我分比较少啊。
0: 对，你现在只有一分，答对了你就是跻身于我们今天的前列，都积三分，答错了你又回到了起始线上。
7: 我觉得应该能答对啊。 C 乾隆。
0: C 乾隆时期，那到底是不是送分题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清乾隆青白玉雕老子出关的山子，所以恭喜一号加上两分。
8: 他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乾隆这个山子为什么不是康熙或者雍正的呢？因为我们看就是在清代早期的时候，一般籽料啊，像这种有柳裂或者有脏的是必须要挖掉的。那么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呢，我们才就是真正的然后实现了什么呀，就是玉跟这个宫浑然天成。我们看这个山子呢，它是一个籽儿，它那个柳裂呢就像那个就往下劈的这个山石一样，所以呢根据它的柳裂大刀破斧的把这个东西破成了一个山子，然后在下边雕了一个就是老子出关，然后呢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他的这个书童，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表现，非常典型的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送分题主要就是看大家对这块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0: 好，谢谢施老师。
6: 民国青花铃铛杯为何将虎化成了猫？
5: 这个虎不应该化成这个样子哦。
6: 祖传清代琥珀朝珠工艺细节能否揭开宝主祖上家世之谜？
8: 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啊，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
6: 宋砚拓片小众藏品内含海量信息能否被认可？
9: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
6: 明晚期青花海棠盘雅字款暗藏瓷器缎带密码，真假难辨，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场上的第三件宝物了，来自于唐云的翠鸟荷花图，还是请李老师简要介绍一下唐云的风格让大家来判断。
9: 这个唐云呢是现代的一位书画家啊，鉴赏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作品呢花鸟啊、司法八大山人和新罗山人。那我们今天这件呢是一幅翠鸟荷花图，虽然说没有这个表轴，但是这个不要是大家去误解，这种画片呢就是脱表了镶铃子，这种是在清以后就有一些装在镜框里， 有的呢，现在我们可以不装裱，可以压一些这个卡纸。那在80年代以前没有卡纸，那就是这种装裱形式，然后镶在镜框里。
0: 好，所以李老师也告诉大家，不要从装裱的方式去找一些瑕疵所在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真迹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夏天的这种感觉。唐云的这个风格是集合了很多大家的这种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件藏品呢，其实它的这个绘画，我觉得它的这种线条啊，包括它的这种设色啊，都是非常的恰当。它感觉看起来艳又不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
14: 就是作为一位当代的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大画家，而且在业内还被称为唐荷花，那荷叶画的怎么像蒲公英一样呢？就是没看到这个手法的表现。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落款用到这个书法，一般唐云先生落款一般用行书，但是这个也行不行草不草，总感觉不太对味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5: 其实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荷叶啊，画的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羽毛的方形状的羽毛的感觉啊。
0: 嗯。
15: 但是看它那个整体晕染来说，还是舒服的。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在落款的位置旁边那小豆娘，
0: 哦，
15: 就那个小蜻蜓，我觉得画得特别传神。我说这个
0: 特别生
15: 动，作为海派大师，他有他的功底，他是能捕捉到这当时这个神韵的。这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给出一个真的一个重原因。好，
0: 好，二号呢，看到了这只灵动的蜻蜓了吗？
16: 看到了，我也是根据这个蜻蜓判断它是假的。
0: 你们俩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了。
16: 对，我们俩真是这个过程全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得立着，它这个蜻蜓是往下耷拉的，我看不到它的美感在哪里可以展现。
0: 所以真是各花入各眼啊。那么到底这幅画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唐云翠鸟荷花图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9: 唐云呢，其实这个水平很高啊。那这件作品呢，这个落款呢，行不行，凯不凯，而且这个包括唐云两字的唐字，你看这一笔甩完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落款就是一大败笔啊，就证明这件作品已经就是一件仿品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画啊，两只鸟，无论是用笔还有造型都不是唐云的鸟。再一个就是荷叶啊，这荷叶的关系处理的也不对，下边这个荷叶，这个从上边照下来一看，这是一个闪心大白菜，
0: 这属于抢戏。
9: 对，所以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花头啊，荷花的花头，画的也是过于大了，有点像我们刚学绘画的一个星期画出来的，确实挺惨的。这件作品啊，是非常低档的一件唐云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四件宝物了。这第四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件青花虎石鹿铃铛杯，是真品吗？看一下。
6: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是明清时期流行杯式之一。此件铃铛杯小巧灵秀，材质缜密，细腻如玉，青花所绘猛虎石鹿的场景，青花色调多变，虎身形体修长，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杯底书江西瓷业公司楷书款，宝主认为此件铃铛杯为经典之作，因为民国时期瓷业公司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的吗？
0: 这件 民国时期青花虎石路铃铛杯会是真品吗？从釉色，从绘画，从底款，从胎质，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3-3，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15: 其实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那个老虎的画法跟那个羊的画法其实还是觉得离我们现在是有点距离，应该属于是晚清民国那种呆萌呆萌的，
0: 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15: 对，再加上他属的那个款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属于是民国的官窑啊。
16: 而这个虎石路的这个题材大概在就是中高古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明清也没有在瓷器上见过，然后这个民国我觉得也没有见过这类题材，而且还画在杯子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2: 首先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仿康熙时的题的特点。另外呢，你看那个虎跟那鹿，它完全用了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正青花，一种是反青花，就是青花留白。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我觉得另外呢，整个这个包括修足来讲，我觉得也很细，外表来讲我也看不出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时期的。
14: 我总感觉这个画画得不太好，就是你再呆萌，你虎画成了猫，这也不太对。除了他身材比较修长以外，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给我第一眼，我感觉像画了一个漫画，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第一个质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个款上。在我看到的就是曾经有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款呢基本上不像像它的这么不像这么糊，感觉这个款的这个质是不对，所以这两个质疑感觉它是假的。
3: 其实我刚好跟四号相反哈，我看真恰恰是因为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六个字，我看这个胎也好还有这个字也好，我觉得民国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17: 因为江西瓷业公司其实水平应该很高，然后呢，我也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图片，上过手，它的那个胎质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画面啊，确实画工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花大价钱或者花真钱来买这个东西。
0: 3-3，王老师，您的判断呢？
5: 我感觉就是当时的话，从为景德镇的人来说。这一件藏品画工还是它的字形颜色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绘画艺人画的东西，因为每一件的画品出来它都是很精美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呀，发色就是青花的发色，那个虎斑那个颜色也不可能画成这么死的，
0: 所以你的判断是假，
5: 判断是假的。
0: 好，你也判断是假，那么到底这件是否出自于江西瓷业公司之手，是否来自于民国时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路铃铛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5: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仿品，大家可能是被它的那个釉彩给迷惑了青花，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江西瓷业公司，它清末就开始筹建了，公司呢也实行了这个机器的制胎。大家刚才对这件东西有点意义，可能都就被这一点给迷惑了，觉得民国的时候也是机器制胎，应该有这么致密啊，它也是用的化学料，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特征。但是恰恰相反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虽然是机器制胎，但是跟我们这一件器物所呈现的胎质是不同的，它当时画出来的这个层次感和这个风水的感觉跟呈现的感觉跟这一件也不同。民国的时候当时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啊，但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绘画技法还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它一定是照着猫画的。

0: 你看它的爪子是个猫爪吧？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就是新化的啊，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首先来看两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首先是一件来自于黎雄才的山水画，这对吗，黎老师？
2: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啊，落款非常像，但是画面啊还是差了一些。那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这个松树啊，画的就是，跟黎雄才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落款非常像。这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个本子，上面还有上款啊，照这件作品，款子写上去的。但是画呢，跟黎雄才还是差得远了一些。无论是松树还是山石水口，画的都与黎雄才啊差得太远了。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看这件呢，是一件白瓷的杯子，看看是什么样的白瓷杯子。我们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把它的长宽高已经注释在了我们的图片上。这件白瓷杯子也没有写年代，这怎么来判断的，左老师？
3: 啊，这一件是德化窑的一个象身的一个杯子。那么我们看这种器型呢，在清代的中晚期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它的釉啊、胎啊，都显示出来的是，跟清代中晚期的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德化窑这种杯子现在新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从照片上看呢还挺有一眼的，但是因为现在新仿的比较多，所以最好还能够要上手看一看，比较好，照片上看还可以啊。
1: 好，所以呢，如果这位藏友朋友可以来我北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每月十一号在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那么接下来说到潘家园，我们的施老师又要出题了。施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道题目，两分题，认真审题哦，看一下。
4: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材质厚重，形体硕大，大体光素无纹，局部暗刻花卉，增添雅致。那么这件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们给出了这个物件的局部，所以我可以看到题目上写的它是清代家具上的装饰，还是清代的锁，还是清代仿古铜器上的构件呢？六位夺宝人请抢答。好，三号抢到了。
5: 清代的锁。
1: 清代的锁，这两分能拿到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成为本场的第一，来，恭喜三号加上两分。石老师
6: 啊，这个锁还真是挺难的啊，因为北方很少见到这种锁，我们北方的锁都是那种插锁，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锁门用的。那这个锁它是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文物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錾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个锁啊，典型的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锁这种这个顶香柜或者大柜的这种锁啊，应该是随着出嫁啊，然后呢随这个娘家的这个大柜然后一起走的锁，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1: 好，谢谢施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件朝珠，来自于清代琥珀朝珠，年代对吗？材质对吗？来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琥珀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本串朝珠为琥珀所制，其所用琥珀色泽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 桂园上下及阁珠都以翡翠装饰。堡主认为本件朝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琥珀朝珠会是真的吗？
1: 清代的琥珀朝珠，堡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袁静袁女士，有请。女士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袁女士，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5: 我这件藏品是一串朝珠。然后呢主要材质是琥珀，好像还有红宝石、翡翠啊。
1: 这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5: 对，是我们家的祖传。
1: 哦，家里的祖传呀。那家里有没有说跟你说他朝珠的更多的故事呢？是不是祖上的哪一辈是在朝里当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朝珠呢？
5: 祖上好像很多人很多辈都在当官，一直在当官。
1: 世家
5: 是具体是哪一代的祖先，是哪一位的官员，我们也不清楚。
1: 这些都不清楚了。
5: 对。
1: 那家里除了这个朝珠之外还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宝物吗？
5: 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串朝珠。
1: 不都是朝珠是吗？
5: 不同的。
1: 还有什么材质？
5: 还有菩提。
1: 哦，还有菩提籽的。有菩提的。有
5: 核桃的。
1: 还有核桃的。这些都是朝珠。确实还真是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都留下的是这些。那这串朝珠年代对吗？材质是否像袁女士所说的是琥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7: 我觉得它无论是这个大图的这个翡翠和这个点翠来讲啊，都看着挺开门的，都是清代的。刚刚吃宝人说他们家还有菩提的和这个核桃的，它跟琥珀都是一种颜色。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器物也挺符合的，我认为是真的。
1: 所以您看真。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呢？
8: 就是这个琥珀呀，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以后啊，它表面布满了这种开片和小碎裂，这个来说呢是一个琥珀的一个特征啊。
9: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贝鱼啊，就这种贝鱼它用到的是这种点翠的技术吧，应该是点翠的技术。所以说像这种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件藏品再加上它的这个配饰，翡翠的这些配饰，我觉得是对的。
1: 六位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琥珀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季老师，
6: 我们从这件朝珠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它表面的自然开片的这种老化现象，这个是有机宝石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自然开片。为什么要加个自然呢？现在烤色也能让这个琥珀然后迅速的然后变色然后开片，但是它的开片呢是这种网状纹。那么自然的开片呢，它因为冷热的交替，然后就因为时间的这种变换，所以呢它的开片每一道开片它都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看到它里边是属于这种金丝银线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圆，它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过去我们可以想这套朝珠不是现在窝珠器窝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这套朝珠的所有的它的这种制式啊，它还保留了就是清代朝珠这种制式没有动，那就是证明它是原装的啊，没有经过过拆改。我们看清代它用的这种朝珠隔珠的翡翠都是颜色好，种水比较差一点，反而这符合清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套就是原装啊没有动过的清代的这种琥珀啊朝珠啊，这一挂朝珠还是比较难得吧，因为有机宝石它的保存比较困难。
1: 好，谢谢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一个清代的琥珀朝珠，而且是原装的没有动过，那现在的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袁女士有给她自己的估价吗？
5: 啊，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他应该他是极品的官员带的朝珠呢？
1: 所以这家里的族谱没有记录，所以只能从朝珠上的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6: 这个呢，就是有四品应该有这个，就是佩戴琥珀。
1: 嗯
6: 啊，那么那你看对应着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官，应该就是三品四品都应该有这个琥珀的这种朝珠、嗯、
5: 啊。谢谢专家。
1: 都是因为是家里祖传的，但是如果我们相较于其他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琥珀朝珠，清代的原装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串朝珠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估价，试看一下。20万、20万、38万、10万、6万9800、18万元，哇，今天的价格都不菲呀、啊！
8: 咱们说，如果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串的108的，单颗给它估到1000一颗，那单珠子就已经估到差不多10多万了。还有那个翡翠呢，还有那个翡翠的，还有结珠呢，还有那个点翠工艺呢。这个来说都是一个附加值，再乘以二，差不多在20左右了。
1: 不过我们的五号只有69800元，为什么？
10: 一，因为它缺珠子；再一个呢，也因为它这个珠子的直径不是太大，比较小，比较扁。然后呢，它上面用的翡翠的级别也不是太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7-8万之间。然后我就69800。嗯，
1: 那么到底这串朝珠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7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施老师，
6: 你们在猜价格之前，我不能说的那么明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琥珀的这个朝珠，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啊，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那么，但是从这个琥珀上来看，它还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证明它的等级很高。为什么没有给到10几万或者更高的价格？就是第一个缺籽了啊，这个一就是缺一颗，它的价格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缺坠角啊，缺好几个啊，计数器上的坠角包括下边坠角都没有，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应该能找到啊，毕竟是家里传下来的啊，如果没动它的话，然后它不会丢珠子的，所以回去找一找，把它给复原了。
1: 嗯，好，谢谢施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名”。我们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类的形式，如何来辨别真假呢？
2: 砚拓还有什么这个全形拓，这一类从很早就有啊。我们把这个刻字整个砚台正面反面侧面啊都给拓出来拼到一起，然后有一些名家题字。那我们判断真假呢，可以根据这个题字啊。我们这件作品是说的是原刻文，原刻文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啊，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懂诗词，经鉴赏，经历都比较传奇啊，是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一类藏品的进行辨真假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到底这幅砚名是真是假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在这一轮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四号夺宝人，
11: 左下方的这些这个书法还是写得非常规整，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拓片上所体现出来的和他本人的这个前后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真品。
10: 就不愧是这个公子之作。嗯，你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就是好像真的是大户人家的那种字，他非常的端正又有点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上各种章啊，现在就假肯定不会。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艺术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是真的。
7: 我觉得这个拓片整体看起来都挺舒服的，你看它的这个文字拓的也很清晰，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当时他们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 交际，很正常的一种。我今天拿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呢，那个袁公子你看，然后袁公子说，哎，怎么样怎么样？

0: 就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他们当时的这种文人风骨之间的交流，还有他的这个印章什么的，看着都是就是挺自然的，我认为应该是个真品。
1: 目前场上的这件雁鸣是一件真品，那么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雁雁鸣，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首先我们看到袁克文的题拔，他题呢大概意思是这个宋代的这个天池云带雁是吧，拓片，是王冰铁，冰铁先生拿到他那儿让袁克文看了之后提的。那王冰铁又是谁呢？王冰铁呀、是篆刻界三铁之一，在当时就是名气非常大，砚台上有乾隆的御题，所以这个砚台就是宋砚，一直到乾隆时期，应该是清代拓的拓的这么一个拓片，然后到王冰铁收藏了，收藏之后他又拿到袁克文呢，让袁克文提的这么一件作品。
1: 那么这样一个如此小众的藏品，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为什么？
3: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哈，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纸上有很多的名家，有一句话叫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虽然这是一个拓片，但我觉得两个名家加起来，一个名家5万，两个至少也得10万了。
1: 我们的二号只有一半，5万元，为什么？
0: 我觉得那个李老师也说我们这个品类非常的小众，他这个
1: 需求决定了价格。
0: 是的，但是如果说有个收藏家他收藏了这方砚，那么这个的价值就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它就不是几万块钱了，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了，如果它跟砚台一起出现的话，那它的价值就会很高。
1: 那么到底这件砚鸣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砚鸣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9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以88,888元的价格更加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个价格呢，这是目前的市场价，因为这类东西呢这些年信札古籍善本还有一些拓片的价格还是都在是稳步增长的，虽然说收藏是小众，但是价格始终是比较坚挺。一件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从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的众多信息在里边，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五号，刚才您的这一分得的非常的关键。那么恭喜三号、五号来进入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
4: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老主认为是明晚期青花海棠函，盘体器形呈海棠形，器壁较矮浅，底部有一青花雅字款，内壁以青花绘制象征君子美好品质的松竹梅图案，笔意流畅，青花发色明快。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明代晚期的海棠函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歌釉是宋代瓷器的代表之作，尤其受清代帝王喜爱，多次仿制。此件藏品就是一件清代中期仿歌釉作品，为古人文房之雅作。瓷洗器形也为海棠形，通体满是。

访歌幼，幼曾肥厚，幼色清辉，小气大片，淡雅隽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晚期歌幼海棠席，会是真的吗？

0: 答题，让你拿到了两分，真的是一骑绝尘到了现在了。那你有优先选择权，你现在面前这件呢是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在珊珊面前这件呢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你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件海棠洗还是判断这件海棠盘呢？
1: 就近，
0: 就近，好，都是就近原则，判断的就是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那么珊珊要看的就是这件海棠盘。
2: 好，
0: 好，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来。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结果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最终您觉得这件海棠洗是真品？
1: 啊，对，没错。
0: 好，来看看珊珊判断的是海棠盘是真品，哎，两件都是真品吗？来请教一下，为什么判断这个海棠洗是真品？
1: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一个笔洗，
0: 嗯，啊，
1: 造型来讲非常周正。另外开片也很自然，完全符合就是清代早中期的特点，甚至就是雍正啊乾隆时期的特点。
0: 嗯，所以您判断的它是对的？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嗯嗯，好，来珊珊，海棠盘明晚期的，为什么判断它是真品呢？
2: 我先看了它的底足，然后再看了它上面的那个青花的发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综合的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0: 嗯，那我们先从你开始，请教一下左老师，珊珊对这件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的判断，她觉得是真品，她的判断是
3: 特别正确，
0: 正确的，恭喜珊珊。
3: 大家看啊，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叫转变期，咱们瓷器上面这个转变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万历的晚期，一直到康熙的早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款，这个款也是啊，就是天启跟崇祯时期用的比较多的雅字款啊。这个画面松竹梅也是文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画意，还会有一些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戏曲的啊一些这个画面，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时候他这个器型，这个也是这种器型也是比较小巧，这种海棠型的盘也是一种很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器型，所以这一件东西还是非常好的。
0: 好，谢谢左老师。珊珊至少呢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这道题是回答正确了。建明到你了，建明对于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建明的判断是，
3: 那就是建明还是百密一疏。
0: 错了
3: 啊，这一件还是应该是个仿品。
0: 嗯
3: 啊，其实这个歌釉啊，它是五大名窑，这个历来比较仿的就比较多。那么我们清代从清早期开始，一直到清晚期，也有一直在仿。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神韵啊、釉色，包括它的金丝铁线的开片，就是非常刻意啊。那么跟清代仿的歌釉瓷器还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建明。
0: 所以建明真是百密一疏啊，很可惜。那这样的话，珊珊呢就是确定为今天最终的大奖获得者，恭喜珊珊。我们请上
4: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珊珊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建明，谢谢。好，将今天这件天球瓶送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黄珊珊，来，恭喜珊珊，恭喜。今天也谢谢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夺宝人，也谢谢我们今天王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看似吐槽，
2: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1: 实则实力展示。
2: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1: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2: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1: AI 加入夺宝战队，
3: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1: 他的战绩如何？
3: 2-5。
1: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3: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1: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狂风暴雨，预警信号频频拉响，你真的读懂了吗？
5: 不要说是蓝色预警高高挂起。
4: 你家的门窗真的关好了吗？
6: 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4: 暴雨中汤水竟险些被截肢。
7: 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危及生命。
4: 请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知道这些能保命。
8: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几天全国多地暴雨和极端强对流天气预警频频的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背景之下，不仅仅会影响大家你和我的出行，这背后还隐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当极端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预警已经发布了，我们如何未雨绸缪，学会应急急救知识，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呢？这期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防汛安全、医疗卫生和消防救援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暴雨天气的急救知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您好，袁教授，欢迎您。
1: 你好，
0: 请坐。您好，田医生。您好，任主任，来请坐。
2: 袁宏勇，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院长。陈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明磊，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技术创新中心防汛决策支持技术部副主任。
0: 各位发现没有，最近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无论是南北雨水都特别大，好像已经打破了原来叫做南涝北旱的这样的常态。所以首先先问一下，今年的天气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3: 往年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七下八上进入这个北方的主雨季，那么主要呢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时间段。那么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强降雨的时间就提前了。短时强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超越了这个历史常年的极值，形成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连片的降雨。未来呢，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说西北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进行重点的关注和防范。
2: 专家提醒，虽然主汛期即将结束，但受台风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半个月仍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不可掉以轻心。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暴雨和大风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急救和应急知识。我们给大家分一下种类哈，暴雨来临之前、暴雨来临时以及暴雨过后该怎么办。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识别信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关键的时候很能保命的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来看第一个，读懂预警信号。先给大家看几张图啊，来看一下。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这几张图哪个是马上要下雨，而且是要下哗哗哗的大雨？
4: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张吧，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虚虚的，然后捋捋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小钩子的形状。我觉得一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雨即将来临了，应该是。
0: 还有不同答案吗？
5: 我觉得第四张，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鱼鳞云。
0: 哟，厉害。
5: 对，就是这种云彩，就是要有天气异象要发生。
0: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咱们的健康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对生活的经验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关于云系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这种危险信号。首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勾卷云。那么通常我们俗语说的这个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这种情况呢，就在提示我们这个空气对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其实就是天气变坏、降雨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积雨云。这种云呢，就是云的底端它都比较低矮，那么顶端呢又延伸的比较高。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空气对流比较明显，然后水汽比较充足，往往会发生雷电呀、冰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龙卷风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第四张图片的这个鱼鳞云。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鱼鳞云，不雨也疯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提示我们未来三天之内吧，将会有这种大风、强降雨、降温等等这种典型的这种天气现象。
0: 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读懂预警信号，第一个预警信号大自然是云，第二个预警信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图片。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看这几个颜色 预警，你们看到哪个颜色和预警就不准备出门了。
1: 红色预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停课了，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黄色都有可能是停课，所以说红色就是更应该引起重视。
0: 明白了，那这个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呢？首先问一下袁教授哈，当暴雨蓝色预警出现了，它会下多少雨？我们需要提前做什么？
6: 蓝色预警提示性预警，就说在未来的比较近的时间内会有这种暴雨发生。
0: 其实在蓝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地区在未来12小时降雨量会有50毫米，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点点应急准备了呢？
6: 肯定是要做准备。它那个蓝色预警，它是一个大的区域，说平均而言它是蓝色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区域，像我们的峡谷，像河谷，像低洼地带，包括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那些个区域即便是有不太大的降雨，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近期哈，有一个区域啊是蓝色预警，但是呢这个河谷的露营人员就遭到了这个山洪，就死伤了10几个人。不要说是蓝色预警高高挂起说还早着呢，但是要跟你处于什么位置要相关。
0: 那接下来问一下任主任，当暴雨黄色预警出现了，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大？
3: 那么出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一般是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那么暴雨黄色预警出现呢，说明风险已经来临，尽量减少出门，同时避开易积水的这些低洼路段。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当暴雨橙色预警高挂的时候，陈医生，这个时候它的降雨量大概有多大了？
7: 从橙色的角度来讲呢，3个小时50毫米。所以说如果出现橙色的这种预警的时候，那大家就老老实待着了。如果到红色的角度来讲呢，翻了一倍，100毫米。那可以看到从橙色到红色，它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改变。咱们国家的一些应急响应也要基本上要启动了。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呢，这个能搁家待着就搁家待着，能跑就跑吧。
0: 所谓的跑其实要做一个应急的疏散和转移，
7: 做好这个准备。
0: 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读懂预警信号。这个预警信号一是来自于大自然，要看云，第二个就是看这几个图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检查门窗。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在某地啊，因为大风天气哈，这个男士在家里面因为窗户没有关好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2: 前不久某地遭遇罕见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当时张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狂风冲破窗户，强大的气流将他推出窗外，屋内沙发、壁柜、餐桌等家具也一并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从12楼坠落，万幸妻子和女儿当晚待在卧室，得以平安避险。
6: 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呢，实际上是那个人是被屋子里面的空气把他推出去的，大风挨着这个建筑物这个面上，速度越大那么它的压强越小。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风速吹过的时候，窗户外面的压力会很小，而屋子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当这个落地窗如果是结构不太稳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落地窗连窗带人推出去。
0: 当外面是13级大风，当作用在2×3的一个落地窗的压力差，你们猜猜有多大？
6: 大概在300-400公斤的推力。
0: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办法抗拒这样的压力差吧。假设啊，这个粉球就是我，外面这个是我们家特好看一玻璃窗，外面大风来了，我窗户没关好，看看我会怎么样啊。现在风来了，当风力逐渐开始变大的时候，我已经在窗门口出现了一点点身子的移动，当风速继续加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被卷了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大风和暴雨极端天气，一定要在读懂信号的前提下要检查好门窗了。大家看哈，这有一个巨大的窗户，来，我们走到这个窗户旁边看一看，这窗户我觉得关得挺好的呀。其实在这里面你认为窗户已经关好了，实则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隐患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消防的齐队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来，欢迎齐队长。欢迎你。 首先哈，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家这窗关的挺好的，有问题吗？
6: 刚才呀，咱们的袁教授已经跟咱们说过了，这个窗户可能有一点缝，它的压力差就有可能把这个窗户连人带窗整个的掀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对这个窗户的检查是不是就应该很重要呢？是不是要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要及时进行维修？而且这像这些把手啊什么地方，你平时都听着小风一吹都咯咯咯响呢，那么赶紧把它修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个地方能锁的，有的窗户有两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三四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一个，把它搬好，先把这个窗户封闭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个窗户
0: 有缝隙，
6: 可能说有缝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来帮忙从上到下把咱们家窗户密封了。当然前提是先把它啊尽可能的关死，然后把这个胶布给它贴好，
0: 是那个，
6: 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多贴几道，让这个窗户的缝隙几乎就没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在里面的一些缝隙当中填充一些毛巾呢，包括一些这个塑料袋给它塞到缝隙里面，干嘛？挡风挡雨，这个窗户才能说相对于来讲更加安全一些。
0: 也就是把所有的缝隙都给它用各种东西填充上。
6: 对，
0: 再特别提醒一下哈，你看齐队长带来的这几个胶带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跟大家平时用的那种学生用的胶带是不一样的。
6: 对，不是。
0: 那么这个胶带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6: 咱们就是挑粘性较大而且更加结实的胶带。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布的那种透明胶带，它一般做的都比较薄，而且如果说有一丁点的这个伤痕，这个位置就可能说通过这个伤痕
0: 漏了，
6: 裂开了，漏了。所以说像我这手里面这种啊，它的粘性还比较好，而且它有一点贴上去以后还好接，它一抗拉扯性也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丁点点对点的去撕它，而是整体的去拽它，这个东西
0: 很难拽，
6: 很难拽开。
0: 来，咱俩做个实验哈，就这么贴上来，
6: 你看看这是不是横着拽？来，咱俩这么拽，反过来拽，来，咱俩这么拽，你试试。你试试，来使劲，使劲，啊，
0: 拽不折。特别提示大家，它是专业的大力胶带，这个厚，这个粘性更强。
6: 对。
0: 再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队长哈，经常有人在窗户上贴米字，可以吗？
6: 其实呢，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一些作用。然后毕竟呢，它增强了这个玻璃性的这个玻璃啊，那摇摆它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咱们说了，窗户本身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实验一样，我那个小球是在窗户边上的，而不是在里面，
0: 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
6: 对，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我不靠近危险，危险就自然会远离我了。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狂风

0: 雨的天气，包括甚至于台风龙卷风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窗户，不要在窗户的附近去学习，去这个玩耍，我们尽可能要去一个窗户小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们去进行一下躲避。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躲到这些区域去，相对于来讲能更安全一些。
1: 专家提醒我们，暴风雨来临前，请仔细检查家中所有门窗，扣紧窗锁，缝隙较大的位置加装密封条，窗洞破损处可用旧毛巾、旧衣物填塞加固，防止大风将人卷出窗外。除此之外，还应提前备好应急包，一旦狂风暴雨导致断电或家人被困室内，应急包里的物品便能立即派上用场，帮助我们从容应对突发状况。
2: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备齐应急物资。我们先请陈医生告诉我们，你这个包里面装了哪些东西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准备好的。
3: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风灾防雨灾，那因此的话呢，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遭受机械性的暴力，那损伤我们的体表，轻的可能就是一个皮肤的擦伤损伤，重的有可能出现骨折啊、出血啊、划伤等等这种情况。从我们救治的急救的原则来讲，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止血，要防止伤口的进一步的变坏。在我们的包里会准备这种绷带，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一起进行一个止血，也可以一个摁压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出现了扭伤或者是这个我们讲有可能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现地的情况搞个木板啊，搞个硬的这个东西啊，跨关节的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绷带把它绑上，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薄的衣服，如果能扯开的话，扯成个布条把它捆上扎上，扎完以后做一个悬吊，那这样子的话呢，保证我们出血不要再出，没有生命危险。
2: 所以绷带三角巾准备好。
3: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出现了皮肤或者身体组织破损，那我们外源性的这种病原，无论是细菌啊、寄生虫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有可能会入侵，因此的话早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消毒。你看我们有这种简易的这种这个碘伏的棉棒，把它熬开就可以涂就可以用，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酒精的这种棉片，如果我们是备的是碘酒的话，是一定要用这种酒精棉片去洗消的。如果是用碘伏的话呢，我们其实消一遍或者消两遍或者多消几遍就行了，包括像这种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冲洗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如果把碘伏打开了以后，我们最好能要把它的时间给记住，否则的话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谓的消毒的效果。家里有老年人，我们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常用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药做个小药盒放在我们的急救包里面啊。包括如果说天气很热的，像高温高湿的地方，这个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我们在准备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去痛片，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应急的抗感染和止痛的需求。
2: 好，这是从药物的角度上来说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那从家里的物资上的话，齐队长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0: 首先第一个啊，来，你看我准备了两瓶这个饮用水的压缩饼干。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便面，而你非得用压缩饼干？是因为方便面很多的时候咱们需要冲泡，而这个冲泡就需要用热水，而咱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可能没有热水，而这个压缩饼干它不需要非得是热水去冲泡，把它投入到这个瓶子里面晃的晃，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面糊。这样的话呢，老人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更快的吃进去，更快的吸收，提供更多的能量，一半一个小朋友可能一天的能量他都已经够了。另外一个，来大家看，我这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雨衣，这个雨衣呢又有保温毯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雨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救援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橙色很鲜明。
2: 很鲜明。
0: 首先，我们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我发现你，我才能去救你。所以说，被救援人员更快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颜色的雨衣就相当于比那些什么白色呀、蓝色呀更容易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衣服是干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外面去穿，来阻挡雨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而如果是我正在处于一个半室温的状态了，大家看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保温毯的那种颜色，贴着皮肤去穿，把头罩在里面，这样的话保持咱们身体的温度效果能更好。当然还有一些这个

0: 可能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有作用的，例如说保鲜膜啊。
1: 保鲜膜能干些什么呢？
0: 假设说我的胳膊现在有了一个划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陈医生，咱们现在模拟使用这个绷带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敷料，然后帮我把这个胳膊在这个位置吧，把它捆一下，
1: 防止感染是吗？
0: 先给它捆扎上，有可能我是正在很严重，会可能说渗血，所以说要用压力止血的方法来给它止血。现在呢，这个环境我们正在模拟的是一个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正在处于一个被困状态，我的旁边的朋友帮我把它包扎了，但是现在不停的会有雨水呀，或者是我们在徒步需要从这个区域转移到下一个区域的时候，雨水和这些泥水很有可能会污染我的伤口，所以我可以临时的利用保鲜膜，可以做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敷贴，我可以多缠几道，尤其是在这些可能会进水的位置再多缠两，你就可以减少微生物啊、细菌的这些病毒啊、这些污水进入到我的伤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手机，在应急情况下，如果您的区域只是下大雨的情况下，基站没有被损毁，它还是有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转移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啪掉水里了，这个我相信这时候你是不是心疼，是心碎的。为什么？因为你和外界的朋友的联系、家人的联系基本上全靠它这个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临时利用保鲜膜来制作一个手机的防水袋。那么方法是先把这个屏幕薄薄的给它贴上一层，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在这里这么去旋转，尽量让屏幕的那层比较薄，这边呢给它遮过去。如果您的屏幕更加灵敏的话，我们可以多转几圈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试一试，看看我们的手机屏幕一层保鲜膜、两层保鲜膜，操作究竟灵不灵敏。那么把这些东西折好以后呢，这就是一个简易的防水袋，而且不影响你操作，甚至于你这个位置如果贴得好的话，你的面容识别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小心啪掉水里面了，短时间内我把它捞起来，我还可以擦一擦啊，继续操作。保持通讯装备的安全和畅通，是我们能够及时赢得救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如果说我们需要趟水过，那么我们脚上有伤，我们可以给它缠到脚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制作绳索，我们把保鲜膜来，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有的东西能用就必须要用起来，搓。都不需要怎么用力，靠它本身的粘性和我们简单一搓，这就是一根绳子。来，你这么拉一拉，它会有延展，但是我再把它变成两股，你再试一试。结不结实啊？变成四股就更加结实了，而且它由于它有延展，利用保鲜膜去拖拽、勾挂、系着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救生设备。
1: 把掌声送给二位，非常详细。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一个小小的应急救援包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应急物资，里面当中包括了药食物这一类，还有一些小物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2: 暴风雨来临之前，三条保命常识一定要记牢，读懂预警信号，检查门窗，备齐应急物资。当风雨真正肆虐时，在路上该怎么走？万一被困车中，又该如何自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利司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来临之前该做哪些准备，那风雨真正袭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风险，该如何避险呢？好了，各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模拟场景当中了。此时此刻外面暴雨已经来了，而且是暴雨黄色预警，但是已经下午4:30了，你得去接孩子，这在哪儿躲雨，怎么自救呢？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苗爷、雨飞还有刘丹，来请上场。

0: 就像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一样，暴雨已经来了，场景公交站，还有一棵大树。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躲雨，怎么自救呢？来，首先请刘丹给出你的答案。
1: 哎，我手里不是拿着伞的吗？我得赶紧接孩子，也是我第一使命，我必须不能让他淋着，我得跑过去。
0: 好，看到地面了吗？全都是积水啊，你敢跑吗？
1: 嗯，没关系，我穿着凉鞋呢，我赶紧烫。
0: 烫水？
1: 对，
0: 孩子也跟着你烫水？
1: 是的。
0: 还真就烫水过去了。下一个我们看看，来，苗爷，哗，大雨来了，你看到了吗？
2: 那我就甭跑了，这不是一公交站吗？
0: 嗯，
2: 又有棚子也淋不着，还能坐着，我就坐这歇会儿呗。
0: 好，去公交站躲雨哈。
2: 对，我就等着了，这等着也开阔，随时能观察情况。
0: 嗯，
2: 等雨小了我就走。
0: 好了，谢谢各位。面对暴雨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人在公交站底下等雨，有人干脆冒着雨打个伞，趟着水就过去了。这当中危险吗？有哪些应急知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掌声欢迎各位。这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了皮肤科的庞医生。下雨的时候，苗也就非得奔着公交站台，刘丹吧，撑着伞就趟水跑也不怕，这样躲避可不可以？袁教授，先来说一说，苗野他奔到公交站台了，不可以吗？
3: 公交站台通常有一定的避雨功能，但是公交站台也不是长期避雨的好地方。
0: 嗯，
3: 因为公交站台通常有这个广告牌灯箱，也它最大的风险是它会有电，短暂的避一下可以，也不能长期避。
0: 嗯，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刘丹。冒着暴雨撑着伞就跑可不可以？
3: 冒着暴雨撑着伞跑肯定是不行，地下的一些个道路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井盖如果是有缺陷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
0: 嗯，
3: 因此高速度的跑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掉到井盖里面去以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嗯，
3: 另外就是底下有碎石或者是有钢丝钢那些个
0: 尖锐物质，
3: 尖锐的物质你也是发现不了的。
0: 嗯，
3: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如果是有漏电，你大踏步的跑也能也触电造成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伞，雷电期间是打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0: 特别是在雷暴大风天气当中打伞，就像是打了一个避雷针，这个风险系数是很高的吧？
3: 同时也把你的这个视线也挡住了。
0: 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告诉大家，暴雨天不仅雨和风是危险，积水同样是危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当暴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需要做到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避开积水路段。
3: 在暴雨以后呢，我们路面会积水。路面积水以后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15厘米是一个分界点，就15厘米以后的话，就说
0: 地标线，
3: 地标线看不见，尤其是地下的井盖出了问题以后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积水路面。
0: 为什么是个分界线？它代表了城市接下来可能会有内涝的发生。
3: 是的。
0: 嗯，所以说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在不同水深的深度它其实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看一下。
4: 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我们搭建了不同的这个实验场景，用来模拟和感受不同积水深度对人们出行产生的一些影响。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下水平我们的第一种积水场景，这个时候的水深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脚踝，大概的深度是在已经达到了15公分，大于15公分，但是没达到27公分的时候呢，这水已经会淹没马路的路沿石。也请我们的实验者来说一下自己在水中行走的感受。
5: 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啊，稍微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流速，不影响我的正常行走。
4: 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水体是相对浑浊的，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水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井盖、一些电线等，这些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涉水，尽量从高地进行绕行。

0: 那么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水深到27厘米，体现更深的积水情况下的涉水感受。像刚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的这个体验者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比刚才更为困难。
1: 我明显感到走起来不如原来那么自如了，容易打滑，老人和孩子涉水的话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0: 下面呢，我们去第三个场景，在水深40到60公分的条件下，对人们行走的安全影响。
1: 我感觉这个深度涉水的话，走起来就挺艰难了，必须得手扶固定物才能站稳，否则呢容易摔倒，并且脚下呢很浑浊，看不清什么东西。
2: 基本上水深已经淹没我们实验员的膝盖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深度下，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涉水，远离一些用电设备，一定要避开水中的漩涡，从高地进行通行。
1: 经过了前三轮不同水深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带着实验员来到了积水危险等级最高的区域，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3: 在这个深度下呀，涉水，身体一抬腿啊，非常容易失去平衡，被冲走。
0: 并且呢，容易溺水，只能扶着这个固定物，艰难站立。当水深超过60公分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积水内涝的高风险区域。发生这种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少出门，及时避险。
4: 最后提醒大家，读懂预警信号，不要盲目涉水。
5: 大家看到不同水深危险系数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一环节请到了齐队长，真的有的时候积水来得太快，内涝，在没防备的时候已经来了，你如何保证在趟水的过程当中不跌倒？那齐队长，如果真的在特殊环境下，周围什么样的木棍都没有，你必须独自趟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
6: 首先，第一个，周边有墙扶着墙，周边有杆扶着杆，包括什么楼梯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栅栏。 我都把着它去走。如果我趟水趟到了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或者说前面有一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明显的声音，或者是说，哎，我这怎么越走越深呢？您还往前走吗？
7: 不敢。
6: 为什么？前面那个漩涡很有可能是什么？早期积水向上涌的时候，井盖被冲开了，就是15厘米的水每秒钟5米的这个速度就可以冲倒人。我告诉您，那个井盖周边的那个水的速度，甚至于要是这个的一倍。
7: 2倍、3倍的速度，
6: 因为它哗哗向下冲，井口越大，冲的越厉害。那如果说周边没有墙、没有扶手、没有栏杆，我手里面还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我必须要迫不得已离开这儿。那么我们要采取相对于弯低身，然后前虚后实的情况，我们往前走。什么叫前虚后实？前面先虚着，这是不是？
7: 先试探，
6: 慢慢的把重心往前移，然后移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迈过来到这个点，不要着急移这个脚啊，你的身体，因为你在水里面，你身体没有那么的灵活。
7: 哎，下一个再去试试一个一个往前移压低身体重心，而这个时候建议您身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背包或者是周边有一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我们向衣服里面塞一塞，起到一个能够漂浮作用。一旦摔倒了，它起码还能帮你浮起来。所以说，我们一切的这些迫不得已的方法。
4: 都有可能是前期咱们准备的不足。是的，所以迫不得已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和自救方法，这显得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当又是迫不得已了，必须得涉水前行的时候，你鞋总得能找对一双吧？穿什么样的鞋是合适的？
7: 对。
4: 那接下来呢？齐队长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8: 如遇洪涝灾害，大家接到预警或撤离通知后。
9: 请务必听从指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一双牢固防滑的鞋子更是至关重要。那该如何选择呢？在涉水转移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域里面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而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一些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这些功能的鞋子，在进入到这些里面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 导致我们的鞋子从脚面脱落，而如果这周边还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我们一旦踩空就会对脚底造成伤害。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
6: 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儿。

0: 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还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1: 穿什么鞋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其实防扎能力都不一样。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问一下庞医生哈，因为有可能趟水走会被水当中的不明物质划伤。之前有一个61岁的老人，也是为了暴雨天气去接孩子，脚被划伤了，结果肿胀，甚至要截肢。
2: 据报道，某地61岁的大叔顶着暴雨，穿着拖鞋趟水去接孙子，途中左脚被划破，第二天划破部位出现了红肿、溃烂、高烧不退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告知，要是再来晚一步，就有截肢风险。
1: 为什么被划伤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庞医生？
3: 因为我们知道在，暴雨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都冲到那个低洼积水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夏天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里边，在污水里边，那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真菌啊，会大量的繁殖。就是比如说，铁钉啊、铁片啊，还有一些尖锐的那些碎石子儿啊什么的，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皮肤长期进水就会变白。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学名叫浸渍。那么浸渍的状态，实际上它的皮肤的抵抗能力会大大下降，
1: 很脆弱。
3: 对，再加上如果不幸被铁片啊、铁钉啊扎伤了以后，所以污水之中的那些大量繁殖的微生物，它就会乘虚而入，通过我们破损的皮肤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皮肤，会感染我们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合并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抵抗力非常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他赤脚趟水了以后，那么如果感染上一些比较烈性的细菌，这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破伤风，
1: 破伤风。
3: 另外呢，尤其是在一些近海地区，那些地区呢，它有一些嗜盐的一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创伤弧菌。那么这些烈性细菌侵犯到人体了以后，它会出现病情的急剧的这种进展，会出现皮肤和皮下组织的迅速的坏死。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为了保命是需要截肢的。
1: 国宁，其实你之前也听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红肿之后会高烧，对不对？
4: 我之前听说过一种情况特别吓人，就是他涉水以后小腿后面就是大片的红肿，然后之后就会高烧，一直高烧不退。
3: 从刚才说的这个症状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单独。那么我们单独呢，是因为污水之中的那些链球菌或者是金葡菌造成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单独它很容易就是变成慢性单独，会动不动就发烧，动不动局部的皮肤就出现红肿痛这样的症状。如果发生在腿部的话，那行走就会影响，局部的腿部还会出现就是下不去的那种肿，就是我们叫它橡皮腿，就像那个大象的那个大腿一样那么粗大，是吧？那就是更影响生活。
1: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大家都知道别进水那儿去，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会隐藏风险。那如果此时此刻我就是在水里了，我已经淌水了，恰巧我被划伤了，这个时候陈医生，我该做什么样的急救比较好？
5: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水里了，而且又刚好被划伤了，一旦是我们的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被破坏以后，外源的一些毒性的物质和微生物性的物质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条件， 我们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做一些清创，做一些包扎，尽可能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但是这里面最担心的一点是呢，有出血，因为我们在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出血，这个是一个开放的口，我们会失血，我们会感染。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个简易的包扎，在这个让我们它的进行端做个简单的包扎。但是这种包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包扎的时候，大概要记个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候要给它做个开放。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异物扎进去了，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把它拔出来，因为不知道扎进去那一下东西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干破了，这时候贸然的拔出来有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个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的让它相对的固定，减少它的摩擦，争取能够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损伤进一步的加重。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庞医生哈，如果说趟过水之后回家要做什么样的清洁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
3: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用大量的清水，然后洗澡，被那个污水碰过的部位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微细的小伤口，就是比如说本身就有脚气，脚气上就有一些破损，是吧？那么这些部位一定还是要用碘伏，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呢，就是说范围要大一点，距离伤口呢差不多5厘米左右。消毒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外用一些抗细菌啊、抗真菌呐、等等这些药膏，然后局部涂。涂完了以后，可以用纱布盖松松的盖一下就行。
2: 专家提醒我们，在风雨中行走，应优先前往室内安全区域避雨，切勿在公交站台、大树下方或是高层建筑楼底停留，提防高空坠物和雷击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雨中如果我们身处车中将面临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场景呢，跟车有关，其实也非常常见，此时依旧是暴雨。大家看我周围的环境哈，路有积水，路不好开，但是前方有一个涵洞，而此时此刻你开着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会做何选择？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国宁小天和雨飞，三位，快上车，快，下雨下大了，快，上车，好嘞，来，国宁，看到那个涵洞了吗？
6: 看到了。
1: 看到那个隧道了吗？
6: 嗯。
1: 好，此时此刻这辆车我交给你了，给出你的答案。
6: 我先会观察一下前面的车流，如果前面车都顺利过去了，我肯定一脚油，然后跟着快速的就开，然后早早通过，早早回家。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6: 我跟着前面车走。
1: 现在啊，来，小天你来开车。现在同样的问题和场景摆在你面前了，你看到这全都是水了吧？你该怎么办？你是进不进这个洞？
7: 我选择在原地等待，然后等雨势小一点了再过去。
1: 什么叫原地等待？
7: 原地等待就是直接把车熄火停在原地，这样出事的概率比较小。
1: 你下不下车？
7: 我不下车。
1: 你为啥不下车？
7: 因为我觉得车里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1: 对呀，这问题多好问啥呢？我为什么要下车？外面那么大雨，我不淋到了吗？好的，这是小天的答案哈。来，雨飞，这样的场景遇到过没有？
8: 遇到过，然后车轮会打滑，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先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停好了之后再出来。
1: 你停哪儿？就这个场景你停哪儿？
8: 我停到这个涵洞的边上吧，
1: 亮灯那个地方是吧？
8: 对，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那个洞呢离我不远，而且那儿有灯，让我看起来就是最起码从我目测的距离来看它比较宽阔，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我感觉
1: 你觉得那里头挺安全的？
8: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首先我们请陈医生来回答一下雨飞的这个角度哈，他就在桥洞门口等着，可能有哪些危险性在哪儿？
5: 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因为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洞呢，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积水的这种风险，
1: 低洼地段。
5: 对，而且的话呢，在这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城市如果出现内涝的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水位会快速的上升，周边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电线杆啊，或者是漏电啊，或者等等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中的话，可能啪的一下电就来了，你想走走不了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你再被电这么一打，那这时候急救的 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0: 因此的话，我个人建议是，如果说还有条件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我就去，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你看像我们今年就会有些案例，16的这个大巴车刷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么长的一隧道，这么多人堵在那里，是吧？还有通风的问题，有温度的问题，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又热又是中暑的问题。万一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着火冒烟的这个事儿，会非常危险。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小天的选择哈。小天说，那这样吧，我就也不进去了，我就在隧道门口，但这个时候他躲在车里面，可不可以？
2: 躲在车里面是这样，躲在车里面呢，利用这个时间打119，啊，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你那个车打开一个缝。第三个动作的话呢，还是应该离开车。
1: 离开车，
2: 离开车，找到一个高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1: 好，那接下来袁教授，你回答一下，像刚才小天呢，还有国宁，特别是国宁啊。我前面那车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行还是不行？危险性在哪儿？
2: 如果说你的水深啊，目测哈已经有十几公分，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不跟最好，因为他过去以后不见得一直就能过去，你只看到他的车尾部，你看不到他车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所以如果前面再要出问题，那你就陷在里面。
1: 袁教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跟着前面那个车，他也在跟着他前面那辆车，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儿？
2: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从您这个专业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隧道当中真的会积水很快吗？瞬间水位就会上涨吗？
2: 尤其是在特别大的暴雨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以地势作为主要的因素啊，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很多隧道地它是两面高，中间是低的，
1: 正好积水，
2: 正好就积水，那个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1: 如果说在隧道当中真的被积水给控住了，为什么在我看到那么多报道当中人逃离是非常非常难的呢？
2: 因为我们30公分差不多就把轮胎淹了一半，超过40公分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由外部的这个水的压力使得我们开车门困难。如果再往上，就是再上个10公分以后，每上10公分差不多几十公斤的压力，所以你就打不开。到60公分的时候，即便是 SUV 也可以把你
1: 淹掉，
2: 可以淹掉。大水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车冲到一个河流里面去以后，那你逃生的概率基本上是为零。
1: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应急知识，就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还在开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什么？不在车中滞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景哈？暴雨来得太快，已经开始淹了，你已经没办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再请出齐队长具体的来教一下我们。来，有请。现在车就泡水里了，门打不开了，因为刚才袁教授告诉我了，如果水深上到40厘米，这门就很难打开了。
3: 对，水的压力会压住这个车门，当然让它无法打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期物理教学。
1: 物理教学。
3: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你救出来。
1: 等会儿啊，咱就砸窗，咱看看大家砸窗砸哪儿是比较好的。来，我们请宇飞上来。来，宇飞，你告诉我砸哪儿是能瞬间逃出来的？
4: 我肯定是砸这个位置，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第一面积比较大，砸完了之后空间大，受伤的概率也会小，而且往外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逃生的几率会大一些。
1: 你的意思是砸前挡风玻璃总比砸这儿面积能大一点？
4: 对，
1: 往外爬好爬。
4: 对，
1: 好，把掌声送给宇飞吧。来，齐队长，宇飞砸这儿能不能逃出来？
3: 这块玻璃是整车一定是这个车最结实的东西，
1: 这可是前挡风玻璃、啊、
3: 对不对？这是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里面最厚最结实的那块玻璃啊。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一块玻璃完整的给它敲碎，我估计您敲的速度没有水涨的速度快。
1: 那咱砸哪儿？
3: 我的建议呢是砸这个位置，
1: 离驾驶员最近左侧窗户的角。
3: 那么我们在砸的时候记住，玻璃的破口这个位置离身我们人的身体越远越好。为什么？一旦水进来以后，这个玻璃会优先从这边冲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冲击力度较大，一些玻璃就会飞溅到我们的脸上或者是胳膊上。我从车里面砸，远点砸，对吧？这么挥手，破的位置首先从远到近，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把这玻璃再破开。很多的车辆不仅这里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还可能有什么

0: 贴膜，
1: 咱离我最远没有贴膜的那个位置。
2: 对，
1: 我们用什么东西砸也非常重要。
0: 这个其实就是车载的一个应急的破窗锤，它前面呢镶的这个东西是比较硬的，一般呢原来都有这个金刚石之类的这些东西用于打破玻璃。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这个刀刃怎么藏在了这个缝里面了。
1: 哦，我看到了。
0: 咱们模拟一下安全带，大家记住，在车辆驾驶的过程中必须系安全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保证自己安全和遵守咱们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么一项要求。但是在水中逃生的时候，安全带就是拦路虎，所有能够束缚身体的东西一概的要抛掉。安全带有一个功能，之所以它能够把你牢牢的捆在咱们的驾驶位上，平时可以沉动，但是一旦砰有撞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里面的卡扣就会拉紧。那么在拉紧的过程中，咱们蹬一下这个安全带，拉紧了以后，借着这个力量把这个刀刃藏到这里，使劲的向下拉，这个安全带就会被切断。记住，先拆安全带再去打玻璃。如果你先打了玻璃，这火哗一下进来了，这个东西一旦你脱手了或者有什么情况，那你怎么解？手忙脚乱，安全带的万一里面再冲入了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或者你本身就有故障，打不开。
1: 好，先拆安全带，再拿起破窗锤砸这个脚的位置上，这是整个流程。我就没有这个破窗锤，我怎么办？
0: 好了，你的前座椅的靠枕把它拿下来，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后调一调，斜着摁住咱们座椅边上的这个卡扣，摁住，然后使劲向上提，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来讲也比较结实，那么作为一个冲击也是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再没有用了，我打不开的话，我手上戴着的一些手表这时候就别心疼了，戴在手里面使劲的去冲击，打开它的目的是让里面也进一部分水，让这个门更好开。
1: 明白了，
0: 里面和外面不至于有压差。我们还是那句话，车我可以丢掉交给保险去解决，但我的命只能交给我自己。
3: 专家提醒我们，狂风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时，切勿长时间留在车内，务必抓住最佳时机撤离。倘若车辆被积水淹没，需要立刻破窗逃生。不过雷雨天里看似安全舒适的家，也可能暗藏危险。2021年，某地一女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一道雷电径直劈中了她家附近的区域，她瞬间被击中，随后被紧急送医。
1: 雷暴雨呢，电闪雷鸣的，水都开始涨了，人还在家洗澡呢，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0: 在家里面，在雷暴大天，尤其是橙色和红色预警的雷暴天气里洗澡，是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这一雷劈下来以后，有可能您家里边的这水路管网全部都是带电的，那么就容易造成触电事故。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千万不要。
1: 就像国宁，他在雷暴那个天气当中接打电话是没问题的吧？
0: 在室内问题不大啊，但包括咱们在车内，相对于来讲密闭的车内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在露天的情况下，比如说这地特别的空旷，而且还电闪雷鸣的，手机的信号也有引雷的功能。所以说呢，大雨雷暴的天气，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打电话的话，咱们还是在室内去打，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些。
1: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暴雨来临之前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的是暴雨过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急救和预防常识。来，稍后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1: 3、2、1，
10: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2: 胡萝卜、
13: 大葱。
1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4: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5: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6: 这个要浇多少水？
1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7: 厨房夏令营，
18: 做饭我最行。
10: 这个 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暴风雨极端天气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和预防。接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刘医生，来欢迎你。刘医生，我这个给你。

0: 会夹杂着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它会顺着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这个缝隙
1: 进去，
0: 进到水体里边，大量的细菌繁殖。如果人饮用了这个水以后，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肠道的传染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很紧，水进不去，但是呢，它这个水也会污染这个螺纹，所以你嘴一接触这个螺纹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污染。
1: 那刘医生，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有很多人一看洪水过后，哎呀，这个家禽呢也淹死了，那个鸭子那是我养了好几年的，它只不过是泡水了，能不能吃？
0: 这种情况绝对禁止。一些淹死或者病死的这种家禽啊，或者鸡啊、猪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不建议大家这个吃这些淹死病死的这种这个动物。
1: 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当暴雨过后，你特别需要预防的就是食物中毒。
0: 对，
1: 该怎么预防？你的建议是什么？
0: 暴雨浸泡过的米啊、面啊、水果，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吧，都
1: 不要吃。
0: 另外一个锅碗瓢盆，它经过洪水浸没以后，洪水退去以后，它这些细菌还会在这些餐具或者是加工用品上都有，所以要用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煮沸一般要求15分钟以上，这个可以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
1: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预防中毒，不要什么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因为有很多细菌感染。但接下来问一下陈医生，真的就很不巧，我已经吃了这个污染物了，如何判断你不能再等了，不能在家待着了，必须得去医院，判断标准是什么？
2: 如果就是一过性的或者量比较少的，我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玩意把它吐出去了或者排出去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已经破坏我胃肠道的屏障了，已经入血了，影响到整个胃肠道了，就会持续的吐或者持续的拉，然后有体温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到医院去。那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呢，通过口服的这种补液盐来帮助我们纠正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损失和电解质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比方讲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啤酒瓶盖半盖或者1/3盖的盐，再加2勺糖，这样配比起来我们喝下去。
1: 所以几位医生告诉大家，在暴雨过后不要什么都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要预防中毒。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的时候这个能保命的方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防热射病，它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它具有迷惑性，容易跟中暑迷惑。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预防热射病。
2: 为什么说在夏天暴雨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本身温度就很高，然后湿度又很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我散热散不出去，把我的能量聚集在身体里面，那这时候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肝脏，影响到脑子，影响到了全身，那这时候能量代谢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其实中暑跟热射病可以理解成我们讲热损伤的两个阶段，中暑的话呢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预警阶段，到了热射病的话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伤害，
1: 它叫病了。
2: 对，已经造成一个病了。
1: 暴雨天气过后如何预防热射病啊？
0: 及时就补水，这个补水的话一定要是淡盐水，因为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有一些盐分的丢失。当然你这个穿着的衣服呢要宽松透气，对吧？你再戴上这个遮阳帽，这样的话就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中暑热射病的出现。
1: 如果大量出汗一定要记得补充电解质水。
0: 对对。
1: 好，那在节目最后哈，我们在想在面对暴风雨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防范，那最后医生从各个科室的角度会给我们做哪一些提醒？先请庞医生从皮肤科的角度来做一个提醒吧。
3: 一定要关爱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切记不要过度的去搔抓我们经常说叫抓洗烫晒，都要尽量避免。
1: 好，来陈医生，
2: 不要去追求万一的这种侥幸心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们要有相应的准备来面对可能出现万一的灾害。
1: 好，来刘医生，
0: 水灾之后我们一定要有安全的饮食饮水避免大灾之后出现大疫确保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安全。
1: 再次感谢各位，刚才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风雨，但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学好应急救援知识。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标价纯玩的旅行团，落地就变购物团，导游言语施压，强迫消费。
3: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屁。
4: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腰，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2: 导游强制收取自费项目，争吵、纠纷、投诉、推诿，旅游路上乱象频出。
5: 那是跟旅行社讲啊，你玩不玩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6: 站起来吗？屁股你给我蹬了蹬了，知道吗？100块钱一个，全是江湖中的下回，你能买到我给他吃了。
2: 宣传注水，套路丛生，揭秘暑期里低价旅游团背后的灰色生意经，敬请收看《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国内长线游、跨省游需求眼下正在集中释放，云南等热门目的地游客量大幅增长。但是与此同时，涉及跟团游的消费纠纷服务投诉也显著增多。近日有不少消费者就向我们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尽管国家下大力气整顿了旅游市场，但当下市场上仍有消费欺诈现象发生。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市场上一些高性价比的旅游团，换句话说就是低价旅游团，究竟藏着哪些消费套路？眼下热闹的旅游市场上，一些商家又在打着哪些坏主意？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这两天想要来云南玩这个想法的，我先去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2: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司机、导游、管家服务包。
3: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4: 买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5: 有两个民族特产店嘛，这说买不买随便你，好吧，不过说是强迫你购物。
6: 衣食住行社，不导团不卖团，
7: 一个人就是999，
8: 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9: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0: 也升级成6天5晚的安排这样子。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9: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0: 们是丽江红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0: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这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四家了。
1: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0: 嗯，
1: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2: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红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四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两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 这是购物店，写了四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0: 嗯，
1: 然后去了房间就只会去一家，
0: 嗯，
1: 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
0: 嗯，
1: 也是两家，你就随便房间就是去一家，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0: 嗯，
1: 你去了你想买就买了，不买就没人说是要强制你。
2: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五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后置在第四、第五天。行程前几日，团队仅在景区配套商铺短暂停留，氛围轻松。游览石莲、洱海、大理古城这些知名景点的途中，记者注意到导游便开始了抱怨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每个人的团费的说法，反复在车厢内响起。
3: 第四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了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年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这个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那到时候脸红脖子粗的真的爆。
2: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3: 你要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有的朋友你贼眉鼠眼的，你一路行程到此时此刻你都正眼都没有看过一眼的。我洛桑岛干了十多年的导游，我什么人没有遇到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屁股。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的，假装窗外的景色好看的，有必要这么装吗？有必要这么装吗？实在点，真诚点，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吗？你活着不累吗？不累吗？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人吗？明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面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吗？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2: 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3: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洛桑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哎，你控制手进来，控制手出去，那你干脆点，直接提着拳头把我一拳干死在门口下，哎，直接从我身上踩过去，要不然我抱也要把你抱在里面。
2: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4: 你小时候买了翡翠
5: 啊，
4: 买了镯子
5: 啊，那戒指
4: 多少钱呢？5000-5500。
5: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颗石头，
4: 还买了个小赌石，
5: 加起来3000。
4: 不
5: 想买，因为这种东西那个，但是被他说的好像不买又不行。
4: 我买了之后都我说可以出去了吧，他说
5: 还可以，他还有8码时间，他不是刚涨出去的时候。
4: 马上要买的时候要还要够见识。
6: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2: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7: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2: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8: 做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今天就算每个700八，金额肯定达不了标，那你给他凑个件数。
9: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2: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刚上车，新一轮推销已然就位。当日翡翠业绩不理想，鲜花饼顺理成章成为补充业绩的目标。
3: 要找任何的借口，任何的理由下，能带2箱的记得带3箱，能带3箱的记得帮带5箱。
2: 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
10: 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11: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10: 丽江段旅行社。
11: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10: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义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门处。听明白了没有？
2: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10: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2: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10: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腰，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12: 我本来带孩子抱团是啥意思？我就要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什么来历啊啥的，那就进自己赚了。
2: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玉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10: 咱们今天这个吃饭的这个餐厅啊，不是旅行社安排的，真的是在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老百姓的村子里面啊，是老百姓安排的啊。但是话里边药材种类很多，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之后，你来找一下我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好吧？
12: 那个没有早饭就吃饭，那个不买不吃饭
13: 的。啊，怎么又要买？
2: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与此同时，财经调查栏目的另一组记者则实地体验了1000元西双版纳4天3晚的旅游线路。线下门店销售人员反复向记者保证，这个路线是纯玩行程，全程不安排任何购物场所。
14: 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想去哪里？
11: 版纳好玩吗？
15: 1000块很好，1000块钱，
16: 纯玩的，不去购物店的，
2: 旅游门店负责人催着记者交钱签约，合同内购

0: 购物自费项目一栏被尽数去掉，旅游合同上显示的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旅游团。配套行程单罗列着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大佛寺等知名景点，但这个标价千元的旅行产品果真能兑现纯玩的承诺吗？
1: 今天第一站的话呢，我们是要去到这个普洱森林公园。这个普洱森林公园这个电瓶车往返的就是60块钱一个人。
0: 出发前白纸黑字承诺全程零自费，可刚抵达首个景区，额外收费项目就准时上线。本该包含在行程内的入园游览被拆分出观光车费用，不单独交费便无法正常入园。还没等游客反应过来，更多高额打包项目已经等候就位。
1: 晚上的话呢，要带大家去到最能代表西双版纳两个地方之一，叫做曼飞龙篝火晚会，吃喝玩乐一票全含。单独买的话，我们是360，第二个地方就是280块钱一个人，3天的我买套票，所以说我们都一次性收了660嘛啊。
0: 各类民俗体验、夜间项目被打包成660元全套套票，没有单项选购的余地。借着车队即将抵达景区的由头，导游不断催促现场交费，集体出行的氛围让不少游客只能仓促买单。
2: 他说那个套票必须要8,200、8,200、8,200加进去一共要9,600，我们就想交当天的，他说不行，导游说
3: 他特别是现在那种花花气场高，一下就把你压住了。
4: 对对对，
3: 导游搞得措手不及，有点思考不过来，
2: 那不给你丝毫的反应，而且也不给你退票。
0: 匆忙交费的游客事后才发现，打包套票里不少项目强度偏大，并不适合同行老人参与。当游客提出协商退款时，各方开始互相推脱责任，争吵也随之而来。
5: 不是我收你的钱，是景区收你的钱啊！如果说你不想玩，可以啊，你去跟旅行社讲啊，你玩不玩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去跟旅行社沟通吧。
6: 我听他说完，听我说话，闭嘴。
0: 付费游客得以进场体验项目，不愿追加消费的游客则被统一留在场地外等候，既没有安排休息区域，也没有就餐保障。
7: 那个现在134先跟我进去啊，其他家的话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啊。
8: 可以进来是吗？
7: 进不来吗？现在都在外面等的嘛。
0: 看似充实的4天3晚西双版纳行程，剔除路途耗时，观景游玩时间寥寥无几，全程仅3处正规旅游景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购物点位接连不断，茶叶、乳胶、蚕丝、保健药材、银器5家卖场轮番打卡。
9: 来到了普洱茶真正的原产地，我们去了解它。
10: 有没有人在家里有用过这个乳胶枕、乳胶床垫的朋友？
11: 别浪费的，他叫什么费的知道吗？他叫贵族的妹子，他叫贡斯。
12: 那我们这里呢叫做天津达人堂国宴文化展览馆。
13: 我们这里在座的谁家用过银碗或者银杯吗？
0: 各家门店的普通特产都被赋予了神奇功效，日常售卖的茶叶、家纺、银器、药材在销售人员口中成了能调理身体、养护脏器、抑菌治病的全能好物。
14: 熟茶是暖胃、养胃、降三高、促睡眠、润肠通便、祛寒祛湿的，一个我们说的防癌抗癌，另外一个软化血管。
10: 是不是会经常腰酸背痛，甚至有些肝脏功能严重的啊，会导致男性功能下降的。乳胶是没有这样的，给人的腰椎脊椎固定支撑，它能形成修复矫正的作用。
11: 我就点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实际重，一个是确实粘重。咱把这个被子放到身上3秒啊，就3秒，我让血管从30、60、80、120、160。
14: 叫做什么？救命第一碗，知道吧？这个名字就是连续去给他服用12碗就可以了，好吧？它可以把一个重度中风有后遗症的人调理成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知道吧？
13: 因为它能杀死650多种病菌，一般的抗生素才能杀死几十种，它可以消炎杀菌嘛。哎呀，它就代替你们买药用的那个阿莫西林啊，就是消炎药啊。
0: 漫长的宣讲，循环的推销，游客原本的观光度假变成了久坐卖场的被动等候， 见游客不愿再消费，工作人员的态度明显变差，语气愈发生硬直白。
11: 该起来吗？屁股该往凳子上吗？怎么了？
4: 怎么这样呢？
11: 一百块钱一个下场位啊，一百块钱一个咱四家五家的下场位，你能摆到我那吃了？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但无论是昆大丽线路还是西双版纳行程，打着优质纯玩旗号的跟团产品，最终都变成了以购物消费为主、观光游玩为辅的特殊行程。低价旅游产品暗藏胁迫消费圈套，商家的纯玩团纯粹骗人。
15: 我们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哎，你控制手进来控制出去，那你干脆你直接提着拳头把我一拳干死在门口下，哎，直接从我身上踩过去。
0: 记者深入旅行社，付团费、赌团、分段转包旅游团，揭开灰色产业链条上的牟利套路。
16: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客户全面分出来，哪些是有钱的，哪些是穷的，哪些贪便宜的。
17: 看这个客人的这个质量能成最好的，
18: 那这个东西肯定都很亏，对吧？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为揭开低价旅游产品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主营云南线路的湖南云滇国际旅行社。该旅行社全景云南十日游产品，主打云南品质游，全程零购物，价格仅需要2000元，和市场正常的类似路线项目3600元一人的价格相比，差距很大。可记者核查行程单却发现，不少标注景点并无正规景区资质，部分地点甚至在网上查无记录。对于这样的安排，旅行社的负责人点出了背后的秘密。
19: 这个地方是个购物点，它又挂着那个景区的牌子，比如它挂在3A级，对不对？它是非遗文化，啊，其实它里面是卖银器的。藏文化博物馆呢，它只是起了个博物馆的名字，
20: 那它
19: 实际上来说，它这个是个购物点。现在的旅游纯玩有真纯玩，还有假纯玩，我们叫纯玩擦边。
0: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云南的一些旅行社低价产品路线上惯用的套路，就是把银器卖场、商铺包装成非遗展馆、文化博物馆，混进旅游行程，这在圈内称之为纯玩擦边类型产品。记者途中遭遇的隐形购物点、突发自费项目，正是这套手段的现实体现。云南云亚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则为记者拆解了旅行社的分工模式。
21: 如果是因为门店和旅行社是两个概念，门店是收人，就是门店说白了就是个二道贩子，赚差价，赚供应商或者赚地接社的给的返点或者佣金，然后地接社的话就是负责操作客人去哪玩，订酒店、订门票、订餐、订车。这是地接社干的事情。
0: 正规模式下，组团社应当合理定价售卖旅行产品，并在游客交费后结算旅程费用，交由地接社落地接待。而在低价产品的销售中，组团社往往先选择亏本揽客，游客签约后，组团社为了填补团费上的亏空，在将有消费能力的成年游客移交地接社时，不仅不结算接待成本，甚至还会向地接社多收一笔费用来实现盈利，这也就是业内所说的付团费模式。简单的说，组团社就是为了揽客，然后再把这个旅游团卖给地接社，实现盈利。因此，地接社从接待之初便形成亏损。
22: 这个团是付团费的。打一个比方说，昆大丽哈，他从省外过来，他有大交通嘛，这个成本就高嘛，等于相当于是旅行社花了2000块钱买了这个人过来，旅行社就会想方设法就要把这2000块钱要补回来嘛。基本上就是说，一个团十多二十万的也有，一个团一分钱没有还亏的也有。
1: 他不是让所有人都买，他是只在赌概率，小概率，你知道吗？
4: 是的，我们就说赌概率。
0: 交谈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

0: 暑期里，云南本地亏损接团的地接社只能依靠消费者的购物与自费项目拿回扣盈利，而且具体收益也无法预判，全靠游客消费高低碰运气。这样的情况旅游行业内称为赌团。为了分摊一个旅行团的赌团风险，多个景点之间地接旅行社还普遍实行分段转包，将同一旅行团拆分交由多家地接社依次接手，逐层分摊赌团的亏损。
1: 接这个团他要分段的，现在是昆明段是昆明段的，丽江是丽江段。
2: 就比如说我这边对吧，我这边收了一批人，我亏了400块钱接的，那我先找个昆明地接，说你100块钱赌不赌，他说赌，是不是你就少亏100块？再往下交，就是一家一家交，一点一点就磨出来了，你就不亏钱了呀，就赚了呀。
0: 看着记者体验的旅游行程，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正是分段转包的模式。大理行程结束后，整团移交丽江地接社继续运营。这家云南炫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主要运营昆明大理路段的地接工作，该公司提供的内部单据显示了多家丽江地接社的报价信息。
3: 你要结合这里看丽江成本，上海你看上海的小索道结算价啊，比如说它是有个50的古围，再加上170的大玉轮，再加上60的索道，那就是378，400就是我们的赌值嘛。成本的费用是我们给他的，但是丽江赌的那么多，378减去400，就是负的22，丽江还要给我们22块，相当于他要给我400块钱。
0: 记者注意到旅行社的文件中出现的赌值这个词，代表每位游客必须创造的最低返利指标。在文件的导游政策栏中还列明了导游提成比例细则，即便是鲜花饼这类小件特产，导游一单可返用20元，司机返用15元。
4: 购物多少人我才能回本呢？
5: 看这个客人的这个质量，能成最好的那这个东西肯定稳赚不亏，对吧？
0: 在云南，不少旅行社是上下游一体运营的，手握多家自营购物门店，盈利能力很不错。石林这家特产超市就是其中之一。记者以加盟者的身份跟随旅行社老板视察门店时，这里的销售人员刚刚完成一轮推销。
4: 这他卖了多少呀？
6: 那天丽江团也是打了3万多。
4: 一天差不多能进多少个团？
7: 高峰的时候10几20，
8: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客户全面分出来。哪些是有钱的，哪些是穷的，哪些贪便宜的。
2: 昆明老那是所有人最讨厌的东西，他们有钱，特别有钱，就是你要捧着他，就是
9: 各种夸，使劲夸，
2: 也骗他们很好骗的。
10: 旅游景点销售的是山水景色，商店销售的是各类商品，而记者在云南调查的这几家旅行社层层打包转卖的商品，则是一个又一个的旅游者。如此把游客划分等级，低价诱惑组团，背后依靠的是赴团费、赌团、分段转包搭建起来的一整条灰色产业链。暑期里新出现的这些靠游客消费赌盈亏的低价旅游团畸形模式，不仅侵害游客权益，还挤压正规旅行社生存空间，扰乱旅游市场秩序。在8月14号，云南省文旅厅就对眼下云南旅游市场上出现的乱象约谈了50多家企业，要求云南各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举一反三，加强辖区旅行社监管，同时加大靶向执法检查力度。我们相信在地方政府新的这一次整顿治理的高压行动下，云南旅游市场将彻底破除以购养游的畸形业态，让旅游回归本来模样，全力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今天16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
1: 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的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中国电影观众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与硬件的结合正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2: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3: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4: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3: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5: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4: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

0: 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 Cinity IMAX 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1: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2: 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轮番上映，带动全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在辽宁沈阳，辽宁科技馆 IMAX GT 巨幕影院成为不少影迷的打卡地。依托旺盛的观影需求，影院还适时加开凌晨场次，成为本季暑期电影市场消费的一大亮点。
3: 我现在所在的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巨幕影院。就在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在暑期观影热潮下，我身后的这座影院凭借着超大荧幕和顶级视听效果，吸引了广大影迷朋友们前来打卡体验。今天早上，影院还专门加开了一场凌晨5点的场次，来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0: 记者注意到，凌晨5点的加场观众特别多，除了边边角角，几乎都坐满了。
4: 很多影迷从4点就在门口排队了。
0: 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影厅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达638平方米，能够完整呈现影片原声1.43:1无裁切画幅。此外，影厅配备了12声道音响系统，声觉效果也更加立体，更清晰的视觉体验，更沉浸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影迷专程到辽宁省科技馆观影。
5: 我感觉在这个厅看这个电影，感觉特别震撼。这个屏幕它非常大，是我在其他电影院是体会不到的一个效果。
0: 在暑期档整体火热的基础上，8月14号上映的新片《奥德赛》再次为观影市场带来新的人气和热度。电影《奥德赛》全程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原声画幅为1.43:1，对放映规格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作为一部侧重画面和视听质感的影片，《奥德赛》的各类大场景画面在巨幕加持下，能呈现出更完整、更细腻的视觉效果。据影院介绍，《奥德赛》上映后，巨幕的上座率平均95%以上。
4: 从点映到上映，我们的票房突破了48.9万元，人次呢超过了6700人。
0: 区别于传统商业影院的单一观影模式，辽宁科技馆巨幕影院还依托自身的科普资源，打通影馆联动，深挖影片科普内容，结合热门影片开展科普讲解。
6: 暑期我们也是借着奥德赛上映的契机，我们举办了 IMAX 胶片的摄影机科普展，让这个电影观赏与这个科普学习同步进行。
7: 除了辽宁的巨幕影厅，在贵州贵阳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也吸引着全国的影迷前来观影。这是一种怎样的视听享受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8: 今天是我国暑期档票房过100亿的日子，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贵阳的越界影城。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前来购票的影迷是络绎不绝。凭借着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等一系列高规格的视听技术，目前呀，这家影城也是暂居全省票房的第一位。
0: 近段时间，国产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以及好莱坞影片《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等，都在贵阳越界影城有着很高的排片率和上座率。目前，这家影城暑期观影已经达到11.1万人次，票房突破600万元。 对于暑期上映的影片，影迷的评价整体都比较高。
9: 八仙我觉得特别不错，就是它整个制作特别精良，然后它的故事也特别流畅。
10: 我觉得电影吧，就是千人千味嘛，不存在说是每个哪部电影更好，我只是说就是市场需要所有不同的作品去调和不同人的口味嘛。对，所以说我觉得也我的评价就是我认为这几部电影各有各的这种风采吧，都还是不错的。
0: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些影迷还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来到影院买票换票。对于这些外地影迷，影院也专门安排了行李寄存服务。贵州省商务和文旅部门也在今年暑期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贵州旅游八折优惠活动。
11: 重庆太热了，所以我周末来贵阳避暑。
8: 哦，怎么想到专门又来看场电影呢？
11: 因为我知道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IMAX 影院，它屏幕非常大，特别适合《奥德赛》这部电影。
12: 为了迎接这次暑期档的到来，跃进影城 IMAX GT 影厅，我们做了激光的换新升级，亮度和我们的音效都是国内的顶尖水平。从暑期档开始，我们 IMAX GT 厅的上座率，平均上座率能达到70%。在人手上，我们是比普通档期增加了足足一倍的人手。
2: 暑期档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大关，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暑期档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香港观众也北上观影。
0: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深圳南山的一家影城，不少观众正拿着爆米花和饮料等待入场，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13: 一家人来看《龙餐厅》，带着小孩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嘛，啊，说又有笑点又有泪点，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两包纸巾。
14: 基本都看了，蜘蛛侠，然后奥德赛和这个都看了。
15: 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个古希腊神话挺感兴趣的。
0: 观影热潮不仅吸引了深圳本地市民，也带动了不少香港观众北上消费。以这家影城所在的商圈为例，餐饮、零售、娱乐等业态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让观众在享受电影之余还能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其中不少香港观众就选择了上午过关、中午吃饭、下午观影、晚上购物的休闲行程。
16: 舒服了，还有方便呢，我们一天就是这边呢，玩呢，吃啊，11点呢过来吃饭看电影逛逛街。
17: 那我们影城呢，今年是373万，那票房呢是同比去年是增长了大概有40%，尤其现在上映的《奥德赛》和《龙餐馆》，热度非常高，上座率基本是达到了50%到70%，也观察到就是香港客群比较多，那很多港客都会过来我们从深圳湾口岸来我们影城观看。
2: 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比去年达到100亿提前了2天。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0: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18: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19: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20: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21: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 3.2%， 同时观影人次达 2.74 亿，同比增长 5.7%， 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 2.4%。 此外，40岁及以上观众占比达 25.9%， 同比提升3.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0: 镇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 16.3%、12.5%， 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 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1: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2: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3: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天津举行，天津观影市场也持续火热，高涨的观影人气也有效拉动了商圈、餐饮、零售等线下消费。一起来看一下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举办期间，多部暑期档大片正在热映，火热的观影氛围也持续拉动线下商圈消费升温。
4: 我们也能感觉到，就电影这个流量，就是它会外溢到整条商圈。随着就是观众从影院看完电影之后，他们会选择在商场这个周边的这些饭馆啊、超市啊，会再逛一逛，这也是整个和形成了一个联动的效应。
0: 电影热度拉动消费的同时，天津也通过丰富观影场景，提升观影体验，持续激活线下观影市场。这家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影城就打造了头等舱主题影厅，传统的观影座位被舒适的皮质躺椅替代，每一组座椅旁边的桌子上还装饰着复古台灯，让观众不仅能舒适的观影，还有优雅的氛围感。
5: 我们就是专门冲着这个电影院那个头等舱来的，座椅很宽大很舒服，带着孩子周末过来玩嘛，一边看电影很开心，就感觉整个这个过程非常享受。
6: 这里边有躺椅，它可以平躺，就非常舒适，然后这环境也非常好，整个设计也特别高大上，我俩也经常来这儿。
7: 相比传统的那种电影厅，我们的客流量大概提升了一个20%左右。
0: 以光影聚人气促消费，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也让电影激活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天津还将实施票根优惠计划，推出200多项惠民权益，打通观影、购物、餐饮、休闲链条，同时还将推出600多场消费活动，释放电影加商圈消费潜能。
8: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也给当地带来了一波文旅打卡热。天津本身凭借着独特的城市建筑风貌，也是诸多电影的拍摄地，一起跟着电影去天津打卡看看。
9: 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整个假期院线电影精彩纷呈，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持续高涨。通过电影的赋能，如今不少电影的取景地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目的地。
0: 这里是天津著名的地标景区五大道，重返20岁这部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就在这里，一早就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0: 当时从网上看过这一部重返20岁的电影，然后了解到这是我们天津这边的一个取景地，然后就是因为看过这边电影，我们想来这个现场重温一下故事的情节。
11: 天津的这个文化，包括它的这个建筑群，还是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沉淀在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五大道，想来参观一下民国或者是在更早之前咱们天津的建筑文化。
0: 天津是一座像实景摄影棚的城市，凭借着独特的城市风貌，众多电影的取景地都来自于此。解放北路是天津的百年金融街，道路两旁遍布着各种银行商铺，如今的建筑仍保留着颇具年代感的风格。电影《风声》《建国大业》就曾在这里拍摄。毗邻的泰安道五大院为电影《归来》也留下了经典画面。
8: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眼下正在热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上映6天，总票房约9亿，观影人次破2400万。
0: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12: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3: 我能生活在这么好的国家里，我觉得非常幸福。
14: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会根据观众的需求以及这个上座率会进行一个继续的加场。
0: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15: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6: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还买了一个龙餐馆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亮。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会想到这个龙餐馆里面就是热闹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里面吃饭的时候的感觉。
0: 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
7: 现在销售最好的就是龙大厨的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毛绒的发芽土豆包挂。这次还专门准备了打卡的体验活动，线上是从8月8号电影点映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短短几天时间内已经过千单了。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受到不少观众追捧，一些餐厅也推出了相应的同款套餐和联名套餐。这些美食销量如何呢？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0: 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中，好好吃饭成为标志性台词。
17: 看完之后就觉得，哎，我们现在还挺幸福的，好好吃好每一顿饭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朴素无华的道理。
16: 其实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也是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其实平时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话，但是真的能做到好好吃饭也不是很容易的，那我今后也会好好吃饭，认真对待每一顿饭。
0: 与此同时，片中的美食元素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走出电影院，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去餐馆打卡龙餐馆里的美食。
17: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中午时间我看到有一些观众都是刚刚看完电影就赶来打卡。那负责人告诉我，在8月11号《欢迎来龙餐馆》影片正式上映的第一天，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菜单。那我了解到，目前这款菜单里面一共是有8款菜品，其中龙抬头徐福烩饭的销量最高。
18: 我俩今天早上就去看电影了，然后看完之后正好该吃饭了，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19: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20: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很满足。
0: 目前北京多家餐厅电影同款美食包括烩饭、龙抬头、炖菜、西红柿炒鸡蛋等订单量增加明显。
21: 电影上映的3天之后的咨询量包括那个预订量都是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多客人，但是其中20多客人就是冲着这个徐福同款美食来的。
22: 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菜品非常的明显，从8号左右开始增长，目前从130份到现在的160份的增长，每天销售增长大约在30份。
0: 记者发现还有餐厅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汉堡套餐，徐福牛堡外卖订单销量暴增。
23: 截止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427万份，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在几大渠道中的占比接近50%。
8: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实际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临时小镇。这些天，石炭井这个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打卡目的地。
0: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

0: 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余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3: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啊、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盘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4: 作为宁夏曾经重要的煤炭基地，石炭井曾鼎盛一时。然而，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深山矿区一度沉寂了15年。近些年，当地借助影视产业，让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
0: 石炭井成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得益于这里的大量工业遗存。曾经，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有10余万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现在，这些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保留。摇身一变，矿场成为了片场，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
5: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了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就是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到这儿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0: 原生的年代感无需刻意做旧，仅需添加影片风格元素，稍加改造，这座西北小镇即可在大银幕上变身复古街巷。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也看中了这一点，在石炭井扎根进行创作。
6: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系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依托先天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要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Honda，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昨天，记者探营酒店场景赛赛场，各赛队正在这里紧张备赛。
4: 酒店场景宾客服务赛项基于真实的酒店场景展开，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支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从拿放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全面考验机器人眼、脑、手的协同能力。
5: 机器人呢，完成的次数，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啊，它的流畅度啊，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考虑，综合的评判。
4: 在现场，参赛队伍可以选择全自主模式或摇操方式参赛。据了解，为了鼓励赛队机器人以全自主模式参赛，以摇操方式参加的队伍在各项任务中最多只能获得1/2的分数。
5: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一把，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4: 此外，执行该场景赛赛事的酒店细化赛场布置、物资筹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等环节，确保赛事顺利举办。
6: 一共准备了3间这种无障碍客房，门的宽度会更宽，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比赛的保障。
7: 今天12时，历时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3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海南全省约2.9万余艘渔船驶离渔港，奔赴南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征程。
8: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那也标志着今年呢，渔民也要迎来一个新的捕鱼丰收季。
4: 据了解，本次集中开海，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奔赴南海更深远的海域开展捕捞作业。
9: 这是我们每年最期待的时候，也希望像每年一样平平安安、渔获满仓的归来。
4: 据了解，为了保障开渔期间海上交通安全，海南省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并贯穿整个渔汛期。此外，海口三港客滚渡轮将在今天17点到17号5点半停航，守护开渔期间海上作业平稳有序。
1: 今年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首都博物馆在推出多元主题展览的同时，还打造了沉浸式互动、特色餐饮等丰富的消费场景，让观众感受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的新体验。
10: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了近期人气打卡地。其中不少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
11: 南美洲就是非常那个远吧，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所以就是从网上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展，就从天津过来看一下。
12: We are the second time here in Beijing. This exhibition here today is about Maya century and It's really nice and interactive.
2: 天花板上的光带包括这种投影，它不仅是一个图像的，而且还带这种音乐的环境的这种设计，就是你到了这个环境里面，马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文化的这种特征。
10: 文化体验也从展厅延伸到了餐桌。围绕展览主题，首都博物馆推出20多款美洲风味餐饮。午餐时间，餐厅内座无虚席。
3: 马可类的牛柳套餐，现在观众的这个喜爱程度也比较高，平均到每天的销售大概将近1000单，到周末呢能突破1500单。
10: 吃完还能继续逛。展厅外的公共空间也融入了大量美洲元素，并设置了手作和主题打卡点、文创市集以及 VR 体验区。看展、互动、餐饮、购物相互串联，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文化体验，也让消费场景从展厅进一步向外延伸。首都博物馆还与动植物园、周边商场等40多家单位开展联动，通过票根优惠将消费链条延伸至全城。
13: 拿着他们的这个票根呢，到我们这儿可以买到9折的这个展览门票，拿着我们的展览门票呢，到他们也享受不同的优惠。
1: 暑期不少家庭都会计划出游，不过记者在旅游市场上发现，一些低价旅游团在游玩过程中明目张胆地胁迫游客购物。一起跟随记者的随团行程，来看看记者的遭遇。
14: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四季导游馆加服务包，
15: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16: 满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17: 一个人就是999，
18: 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19: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20: 对，星期天6天5晚的安排这样子。
21: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9: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22: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23: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你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22: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那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23: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22: 啊，
23: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22: 嗯、
23: 啊，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哎呦，
19: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23: 这是购物店，写了4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22: 嗯，
23: 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也是2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22: 嗯。
7: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后置在第4天、第5天。不过，从第2天开始，导游就持续抱怨游客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团费，胁迫旅客购物。
24: 一
0: 14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这个地方集中。

0: 消费统一购物，购买的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这个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
1: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0: 有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明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面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1: 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0: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1: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2: 我们小时候买的纽扣
3: 啊，
2: 买的镯子
3: 啊，那戒指多少钱呢？
2: 5000-5500
3: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个石头，
4: 我买了个小赌石，
2: 加起来3000。
4: 当时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1: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5: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1: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6: 做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今天就算买个780，金额肯定达不了标，那你给他凑个件数。
7: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1: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
8: 大部分游客被导游威逼进行了购物，而就在大家上了旅游大巴后，导游又推销起了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后，导游又表示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行程没结束，为何旅行团又要更换？继续来看。
9: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10: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9: 丽江段旅行社。
10: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9: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义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名处。听明白了没有？
1: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9: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峪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

0: 站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6号下午6点，夏威夷州已有超12.5万用户断电。当地政府警告称，飓风灾害可能危及生命，已多次呼吁民众关注天气状况，及时寻找安全避难所。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当地时间16号早间，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数百人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已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野火14号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燃起，随后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说，过火面积已从14号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6号早上的30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规模已刷新比利时2011年创下的记录，当时的过火面积接近1400公顷。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号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有约600人接到疏散通知。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号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也投入灭火行动。
2: 据韩联社近日报道，韩国仁川机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居全球首位，自机场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取得这一地位。
0: 据韩联社报道，负责仁川机场运营和管理的仁川国际机场公社近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仁川机场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3%，达3839万人次。根据国际机场理事会的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位居全球1234家机场中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分列其后。仁川国际机场公社分析认为，受到美伊冲突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中转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仁川机场中转客流同比增长18.1%，达424万人次，其中赴欧客流骤增63.2%，为21万人次。此外，仁川机场今年第二季度输送旅客中，外国人占比超44%，创下历史新高。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进出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进出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进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近日，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本次繁育的亲本是水族馆2018年合规引进的保育个体。蓝吻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当地时间15号下午，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80人。津巴布韦政府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英国《每日电讯报》15号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宣布支持一项备受争议的水费改革方案，允许供水公司在干旱期间

0: 对消费者实施高峰定价，以期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居民用水需求。报道称，如果这一改革方案获得批准，将于明年四月开始正式实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

0: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 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

0: 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智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讯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 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啊，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 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八纵八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啊，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啊。那么新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啊，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哈，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啊，手机直连卫星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啊，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 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

0: 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 再加上未来五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

0: 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哈，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

0: 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八九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啊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啊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5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

0: 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哈，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呢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 物流的这个园区的时候呢，同步啊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讯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啊、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啊。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啊，包括手机直连卫星啊，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2: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李白的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撒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3: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2: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4: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2: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5: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2: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6: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2: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7: 可以说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2: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8: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2: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元1024年，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然而这一开创性的发明并未在当时的世界激起回响。从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王国打造出第一枚金属钱币开始，西方国家金属制币的传统始终未曾改变。这些地区货币形态的变革历程是另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故事开始的地方是17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正经历一段被称为货币短缺的时期。
1: 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就是硬币，货币的形式只有金币和银币，没有纸币。由于金银天然的高价值，那时候的人们常会从银币上偷取银料，比如他们会在不影响流通的情况下，从银币边缘剪下少量的银，据为己有。结果就导致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严重不足，而且人们对市面上的银币也不再信任，因为大家都不确定这枚硬币里真的含有足够的银吗。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体系因此

0: 此陷入了困境。
1: 货币短缺严重制约了商业发展，急需找到解决方案。历史的转机出现在一个古老行业，金匠。这些自中世纪起就遍布欧洲，以打造金银器物为生的匠人们，竟意外成了破解困局的关键。伦敦伦巴第街，这条通向金融城的小巷，曾是当年金匠铺的聚集地。店铺门口的标牌上挂着蝗虫、蝉，或是拉着提琴的猫，这是金匠们属于自己的独特标志。
0: 十七世纪时，有钱人为了财产安全，会将自己的钱存在金匠那里，因为每个金匠的店铺里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金库，所以有办法妥善保管这些钱币。人们把钱存进店里之后，金匠会给他们开具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写着今收到某人十枚金币的纸条，然后把这张纸条交给存币人。随着存钱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后来发现，如果用这些收据或凭证去购买东西，也同样畅通无阻。金匠们也发觉，他们的收据正在像货币一样流通。于是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发放贷款，贷款形式不必是金币或银币，只需要一纸收据就完全行得通。
1: 在这种借贷过程中，金匠们悄然变身为银行家，而发放贷款的收据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纸币。这不仅缓解了金银硬币短缺的困境，也让贸易的齿轮转动得更加轻快便捷。
0: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金匠们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多，收据上累积的货币金额已经超过了他们金库中实际存放的货币数量。正如当时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国王就是最大的债务人。1672年，英国国王突然对外宣告，我将不再履行偿还义务，所有的债务全部作废。于是一场我们如今称之为金融危机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人们陷入恐慌，所有人都跑到金匠那里要求取回自己的钱。当然，金匠们根本拿不出钱，因为这套体系本来就不是这样运作的。
1: 这场危机暴露了金融借贷体系的致命弱点——王权。如果国王拥有神授的权利，他就能以王权之名大肆举债，又能随心所欲地撕毁契约，宣告债务失效。那么这个体系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唯一的解决方案便是革命。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和玛丽登上英国王位，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随着权力法案的颁布，王权部分让渡于议会，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制衡体系得以建立。正是这一制度性保障，为英格兰银行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如今的英格兰银行早已成为国家机构，但在最初诞生时，它却是一家私人银行。当年从王室夫妇到平民商贾，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寄存他们的金银钱币，进而成为银行的股东。
2: 在英格兰银行的首批股东名册里，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是出资最多的两位，其后排列着当时英国几乎所有具备资本实力的群体，包括继承遗产的寡妇、世袭爵位的贵族、从事贸易的商人和实业家。这份名单生动展现了当时英国富裕阶层的构成。
1: 人们存入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被带给了急需战争

0: 资金的君主。但这一次，议会通过国家的税收来确保君主能够偿还债务。作为回报，国王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这些纸币的价值由金库中存放的金银钱币提供担保。这既继承了金匠票据体系的信用逻辑，又通过国家信用与税收背书的双重约束，克服了旧体系的违约风险。当货币体系与君主和议会绑定在一起时，公众的信任也随之不断提升，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得以广泛流通。这是欧洲范围内首次大规模的纸币事件，比法国早了近一个世纪。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凡尔赛宫，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权力中心。在这里，纸币的命运与债务的阴影正悄然交织。
1: 1789年，法国的债务约为40亿里弗尔，相当于当时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
2: 这个数字非常可怕，要知道法国当时的国家规模还不到现在的1/10。
1: 这些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呢？主要是战争。
2: 我们法国人过去总是不停地和英国人打仗，而且经常战败。后来，我们还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支持美国人摆脱英国的统治。这是一次英勇的努力，也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我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
0: 在当时的法国，神职人员和贵族阶层大多免于缴税，国家面临入不敷出的境地。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试图找到脱困的出路。
2: 于是在1789年5月5日，国王召开了三级会议，随后财政大臣内克尔发表了演讲。会议的目的是争取国民同意增加税收，以承担巨额债务的压力。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奥坦教区的年轻主教塔列朗，以他特有的精明和政治嗅觉提出了大胆的建议。我们何不从教会身上去想办法呢？
1: 当时教会拥有的不动产价值约为20亿里弗尔，因此应当将这些不动产转让给国家的债权人，以偿还国家债务。
0: 随后，网球厅宣誓事件爆发，教会与贵族的千年特权在革命的浪潮中轰然崩塌，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而塔列朗那个石破天惊的提议也最终化为现实。
2: 于是教会的财产被收归国有，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方面有需要偿还债务的债权人，另一方面有收回的土地，但债权人可能并不想要土地。你不能简单地告诉债权人这是一座农场，用来抵消你的债务，对方肯定会说我不想要农场。所以你要给债权人的是一种以土地为抵押的票据，就像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凭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而这种票据则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土地。
0: 于是纸券应运而生，它是以国有化的教会地产为价值担保发行的纸币。最初发行的纸券上印有国王的肖像，因为当时法国仍是君主制国家。这种纸券的面额很大，一张200里弗尔的纸券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人半年的工资。
3: 这种票据还允许背书转让。当持有人将纸券转给他人时，新持有者的姓名与签名便会留在纸券背面。
2: 发行纸券的最初计划是，我们没收了价值20亿里弗尔的国有财产，计划发行2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此而已。一旦纸券在完成债务的流通使命后，就会被郑重销毁，然后纸券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整件事情也就此结束。
3: 但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期，法国陷入了与整个欧洲的战争，军队规模突破50万人，军费开支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从此，纸券不再是清偿债务的工具，而变成了战争的融资机器。为满足巨额的资金需求，法国被迫疯狂加印纸币，全国的工程师被紧急动员。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压力，甚至意外推动了印刷技术的飞跃发展。纸币上路易十六的肖像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者的标志性服饰弗里吉亚帽。为了战争的胜利，罗马神话中战神朱庇特的图徽雄鹰也被作为力量的象征印在新发行的纸币上。一系列紧急法令如雪片般颁布，核心指令只有一个，加速印钞。因为无论是军需物资还是前线士兵的军饷，都要依靠这些纸币来支付。如今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档案都被封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库房中。
4: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2年9月28日，国民工会颁布政令，现决定印制20亿里弗尔纸券，具体面额及发行量如下：40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5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25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3亿里弗尔；1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纸券的面额从1000里弗尔逐步下调至500里弗尔、50里弗尔、5里弗尔。最终在1792年底、1793年初出现了面额极小的纸券。自此，纸券真正成为了日常流通货币，而不再仅仅是用于购买国有财产的专用票据。
3: 当纸券变身为货币，也就成为革命的经济命脉。反对势力因此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他们秘密印制了数万张伪钞，企图用信任的崩塌来扼杀新生的共和国。为守护这条经济命脉，工程师们紧急研发了一系列防伪技术。
4: 这台机器是一台压印机，它的用途是在已印刷完成的纸券上压制印章。压制之后的纸币上会留下凸起的图案，从而可以与伪造的纸券形成明显的区别。这台设备堪称非凡，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凝聚了技术人员、机械师、造纸工匠、议员以及雕刻师的全部努力。这些人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每天为数万张纸券压印防伪印章的目标。
3: 在这场货币保卫战中，纸张也成为另一道防线。人们将湿润的纸张在刻有图案的格栅上压出透明的纹路，形成难以仿制的水印。与此同时，每一张纸币都被印上独一无二的编号，这样既方便统计发行数量， 又能成为识别伪币的标记。

0: 这些诞生于200多年前的防伪技术，在今天的纸币中依然发挥着功效。
1: 当时人们决定打造一个铁柜，这个铁柜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于存放制造纸券所需的全部工具，其中包括用于制作压印模具的冲头和不同面额的纸券所用的压印模板。另一方面则用于存放已制作完成等待送往国库的纸券。这个铁柜必须用3把钥匙共同开启，而这3把钥匙分别由国民工会主席、国民工会秘书以及档案馆馆长保管。这3个人必须各自转动1把钥匙，同时打开3个锁孔，才能打开这个铁柜，取出其中即将用于支付的纸券或防伪工具。这所有的设置都是为了防范纸券的伪造。
0: 1792年，在重重防伪技术的加持下，法国发行了3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仅1年之后，这个数字就暴增至60亿里弗尔。此时，纸券发行的总面额已远超教会财产的总价值。失去价值锚定的纸券，发行量也沦为单纯的数字游戏。贬值已成定局，信任濒临崩溃。若不力挽狂澜，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将坠入深渊。
2: 为了阻止并遏制纸券贬值与通货膨胀，当时的政府建立了一套极具权威性且极为严苛的统治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恐怖统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被统称为最高限价法令的规定，旨在禁止物价与工资上涨，强制要求使用纸券支付，甚至禁止使用硬币支付。
0: 于是，维护货币信用的努力与恐怖统治及其害人的标志断头台紧紧绑定在一起。这种依靠国家机器强行推动货币运转的方式，被后世称为强制流通。
3: 以往货币的信用源于承诺，比如承诺用黄金兑换纸币，或承诺用土地财产兑换纸币。但如今货币的信用却源于危险，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使用这种货币，就会被砍头。
0: 这场以断头台为标志的恐怖统治也终于断头台。1794年7月，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持续不到1年的强制流通政策就此落幕。
3: 罗伯斯庇尔一倒台，纸券便立即开始大幅贬值。
0: 据史料推算，一张1790年发行的1000里弗尔纸券，仅仅4年之后，其价值就缩水至3里弗尔。纸券曾经作为革命的燃料，帮助新生的共和国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但短短5年之后却轰然崩溃。它所缺失的正是货币存在的核心要素——信任。一个世纪后，一场新的货币实验却在相似的境遇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在，让我们重返凡尔赛宫的静听。1919年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落笔成文，一场新的货币风暴也已在纸背酝酿。
4: 协约国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罪魁祸首是奥匈帝国和德国，需要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偿金。在德国人原本的预期中，这笔战争赔款金额约为300亿金马克。但最终在凡尔赛会议上确定的赔款金额几乎是这一预期的10倍，这对德国的财政和经济而言是一项

0: 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
1: 在凡尔赛条约的重压之下，德国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自救之路，主动摧毁本国货币的价值。政府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印钞，让德国马克迅速沦为废纸，以此来应付天价的赔偿金。
2: 如果以贬值的德国马克支付赔偿金，法国和比利时肯定不能接受，因为用这些钱几乎什么也买不到。那么，协约国该如何对抗德国这种货币策略呢？答案是直接前往德国，夺取有实际价值的物资，煤炭。于是鲁尔区就这样被占领了。
3: 鲁尔工业区无疑是德国的核心引擎。德国人迅速做出回应，一场全民大罢工就此爆发。
0: 既然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想通过掠夺德国的工业产品来获得赔款，那德国就干脆停止工业生产。但为了不让德国民众挨饿，政府必须继续向他们发放资金，而这些资金不再来自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收入，而是来自德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印钞机。
1: 面对生产的瘫痪与民生的困顿，德国政府将印钞视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唯一手段。一时间，纸币如雪片一般涌入市场，
4: 物价开始暴涨，一周之内价格就翻了一倍，人们疯狂抢购商品，物资供应陷入短缺。
0: 商品的价格每小时都在变化，商店不得不用粉笔在小黑板上随时改写价格。
4: 工人们领到工资后，会立刻冲向最近的市场，把钱换成实物商品，因为货币的面额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1: 1923年的德国，上演了人类货币史上的荒诞一幕。仅仅一年之间，纸币面额就从最初的数十万马克，一路飙升到百万马克，再到十亿马克。印刷机昼夜轰鸣，却追不上物价飞驰的速度。
3: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为了提高印钞速度，人们甚至只在纸币的一面印刷图案，另一面则留白。
0: 再到后来，货币的价值甚至比不上印刷所用的纸张成本。
3: 最终，当这些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贬低到一文不值时，曾经神圣的货币被打回原形，人们开始用手中成捆的纸币做各种事情，比如他们会把纸币背面当作便签使用，或者给孩子当作堆积木的玩具，还有人用它们来引火取暖，甚至被作为装修材料当作壁纸贴满整个墙面。
4: 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没有人愿意接受法定货币作为报酬。农民卖牲畜时不愿收马克，而是要求用美元、黄金、白银或者其他外国货币支付。在某个贬值的临界点，农民们甚至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饥荒在失去补给的城市中蔓延，人口的平均寿命大幅下降。一些地区和行业开始自己发行本地流通的支付凭证，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每个人都在擅自行使货币发行权。

0: 货币是一种社会整合工具，它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只要使用同一种货币，人们就能接入同一个经济共同体之中，从而被紧密地编织起来。如果货币无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职业、不同活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那么一切都会崩溃，甚至社会的政治认同也会逐渐瓦解。
1: 对普通德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充满恐慌的时期。每天早上，人们都要先了解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一种被称为数字狂热症的心理疾病开始出现，因为面对动辄十亿、百亿的货币单位，人们完全不知所措。
2: 1918年时，一美元仅兑换4.2马克，5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4200亿马克。这样的局面已经无法持续，德国必须按下重启键，创造一种新货币。
0: 在当时的观念中，理想情况下，要创造一种稳定且能赢得信任的货币，就必须将其与黄金或白银挂钩。但德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和白银，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他们必须创造一种不基于黄金或白银储备的货币。要想取得民众的信任，他们只能以全国所有不动产为基础发行货币。
1: 1923年11月，德国推出了新货币地租马克。这种货币本质上是以德国全境的所有资产为抵押的抵押货币，但这种抵押无法实际兑现。你不能拿着1000地租马克去要求兑换一块土地或一家工厂的部分所有权。它的流通完全依赖于人们的信任。从本质上讲，它与之前的纸券类似，但与纸券不同的是，它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地租马克，否则整个国家都会分崩离析。
2: 为避免经济全面崩溃，1923年底，德国在发行的新货币中直接抹掉了12个零。神奇的是，德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恢复到了1918年的水平，恶性通货膨胀也应声而止。这场近乎魔法的货币重置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所有人都认同并遵守时，货币才能正常运转。这一共识如今已成为全球所有货币设计的基本原则，而美元正是其中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如今，全球流通的美元总额约在20到30万亿，其中仅约2万多亿以现金形式存在。这些货币的背后已完全脱离金银储备的实物支撑。然而，翻开历史就会发现，美元的价值也曾与贵金属紧密绑定。1776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并签名的第一张美元纸币诞生。从发行的第一天起，这个新生国家的货币制度便遵循着金银本位的古典教条。然而，在一些

0: 特殊的历史阶段，美元也曾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流通于世。
1: 如果翻开美国的货币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的30至50年代。这段特殊时期被称为美国的自由银行时代。大致来说，在那个时代，任何人只要愿意遵守几条简单的规则，就可以开设银行并印制自己的货币。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任何人都拥有印钞自由。那是正值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人们蜂拥前往西部边疆建立城镇，但交通地理的隔绝使官方货币无法普及。然而，人们需要货币，便捷可靠的本地交易媒介，无论在生活还是生意中都不可或缺。而这种自由银行制度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也为这个不断开疆拓土的国家提供了强大助力。
2: 当时，美国有数百乃至数千家彼此独立的银行，每家银行都发行自己的纸币。理论上，每位银行家都必须能够用黄金或白银兑付自己发行的纸币。
0: 但有时候，这些银行并不按照规则行事。
2: 因此，这些小型银行时常引发恐慌和挤兑，因为人们会突然发觉，银行已经无法用真金白银兑付其发行的纸币，于是纷纷涌向银行柜台提现，银行随之倒闭、破产、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银行成立，填补空缺。
0: 一家银行往往只在某个小镇设有一间营业网点，却会印制专属的一美元、两美元、五美元纸币，而纸币上的图案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在一个以捕鲸为业的小镇，当地银行会以鲸鱼作为纸币上的图案，而另一个农业小镇的纸币上则会印上奶牛。甚至许多银行行长会把自己的肖像印在纸币上，为什么不呢？我的银行我做主。
2: 当时有专门的机构会每年出版美国纸币年鉴，因为纸币样式过于庞杂，甚至有些银行已经破产，但发行的纸币仍在流通，普通人根本难以辨别。
3: 这些出版物堪称假币鉴别指南，它会指导公众通过纸币颜色、印刷质量或纸张纹理来检验钞票是否可靠。书中详细列举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纸币样式，并标注每家发行银行行长的姓名，甚至还会复刻银行行长的签名，以便人们直接与手中纸币上的签名进行笔迹比对，辨别真伪。
0: 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个国家竟然流通着数千种不同的货币，这简直荒谬至极，无法想象，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可他做到了。
3: 将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血液就是由遍布各地的私人银行所发行的各式纸币共同构成的。这种多元分散的货币格局，直到南北战争爆发才被打破。战后，美国开始推动货币统一，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并规定了两者之间固定的兑换比例。具体来说，就是大约20美元可兑换31克黄金。至19世纪末，以黄金为锚的金本位货币体系已从一项金融制度演变为美国经济实力与国家信用的核心象征，更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现代文明与金融秩序的基石。而国力蒸蒸日上的美国也成为金本位体系的领军人和杰出表率。
2: 黄金是天然的稀缺资源，因为它无法人工

0: 合成。
1: 没有，
0: 而且黄金的开采成本极高，与铁铝等金属不同，黄金在地壳中的含量少之又少。这就意味着，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以现有黄金储备为基础，那么货币总量就不可能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要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黄金储备。
2: 金本位制为美元铸就了刚性的纪律，它禁止美联储随意增发货币。也正是这种对货币总量的严格约束，才捍卫了美元的购买力。当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的巨浪袭来时，美国的货币机器仍在按照这套铁律运转。
0: 当时，美。

0: 那时的纸币本质上仍然是兑换黄金的凭证。当时股市已出现泡沫，股价一路飙升。1929年10月，泡沫破裂，爆发了大崩盘。关于大萧条，我高中时学到的一种说法是，股市先出现泡沫，泡沫破裂后，大萧条就来了。但实际上，大萧条并非股市崩盘直接导致的。真正的根源是金本位制，是当时的货币运行方式导致的后果。如今在我们这个后金本位时代，如果出现物价下跌、经济萎缩、民众失业的情况，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普遍的做法是，美联储会立即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创办企业，在需要时获得贷款，还能保住工作。这就是如今应对此类情况的做法。但金本位制却不允许这种操作，因为黄金的储备量限制了货币的发行量，而且当时美联储还担心黄金储备耗尽，所以他们不仅什么都没做，甚至还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1: 面对危机，美联储非但没有印制激活经济所需的货币，反而提高贷款利率，收缩信贷。这一逆向操作无疑使本已失血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75万家农场破产并被废弃，250万农民沦为流动劳工。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有1300万美国人失业。正是在经历了3年系统性崩溃之后，被金本位铁律禁锢的货币体系终于迎来了改变。
0: 1932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总统。当时经济状况仍然十分糟糕，失业率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产出也大幅下滑。一种颠覆以往认知的观点开始浮现，危机的根源或许就在于被奉为圭臬的金本位制。在此之前的大约100年里，20美元一直能兑换一盎司黄金，而罗斯福决定改变这一惯例，打破这种固定兑换关系。当罗斯福把这个决定告知经济顾问时，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其中一位顾问甚至大呼，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而罗斯福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美元纸币，问道，它为什么有价值？因为我相信它有价值。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黄金，而是信任，一种共同的信任。
2: Mr. President, hope will cure a depression.
3: Confidence, hey, it's our salvation. Confidence, the hope of our great nation.
1: 这是1933年发行的动画宣传片《信任》，罗斯福相信。只要有共同的信任，就可以根据需要印制足量的货币，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0: 此外，他还颁布禁令，禁止民众持有黄金。
4: 无论你口袋里有金币，还是床垫下藏有金条，都要被没收。人们必须把所有黄金上交给政府，而政府会用纸币作为交换。
1: 从民间收缴的黄金被集中储存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一座巨大金库中。在鼎盛时期，这座金库的黄金储量曾超过2万吨，而民间使用黄金则被严格限制。
5: 从那时起，美元不能再兑换黄金，你不能像从前那样拿着100美元纸币去银行换取大约5盎司黄金了。
1: 不过，在1934年时，黄金并未完全失去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

0: 纸仍然以黄金为基准，但货币走向虚拟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到了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捆绑关系终于被彻底打破，货币发行从此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不再受任何贵金属数量的物理限制。
1: 货币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为什么美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欧元。为什么欧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日元。为什么日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人民币。为什么人民币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美元。就是这样，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参照的体系。
0: 在过去25年里，流通中的美元总量增长了5倍，这是近代货币史上前所未有的增幅。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货币贬值的加剧。25年前，一美元的购买力几乎相当于今天的2美元。如今，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再也不会像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那样陷入货币供应不足的困境。但新的危机也随之浮现，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易催生资产泡沫。最近的一次全球经济泡沫发生在2008年，泡沫破裂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人们至今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几千年来，人类的货币从沉甸甸的金属到轻飘飘的纸张，再到今天发展出的无形的数字虚拟币，货币的形态不断演变，但内核却始终是那个人类最根本的叩问：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价值，又该如何构建信任？货币的故事仍在继续，因为我们当下的每一次选择都将书写货币的未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着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1: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0: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2: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0: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3: 这地方太多了。
0: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昌施老师，我们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您好。
2: 王慧玲，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陶瓷绘画颇为入迷。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拜师多位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继续深造，精通各种釉下青花、青花釉彩、釉上彩等多种陶瓷传统技艺。他的作品以花草为主，画面清新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境，多次参加陶瓷艺术比赛并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花开富贵，是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又代表着千秋，是富贵的象征，就看六位哪个最心意的把这件作品带回家。
0: 那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谁将能够夺得今天的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都知道在

0: 瓷器当中方瓶是特别难烧制成功的，而我们接下来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号称来自于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此瓶为四方形制，口微撇，平沙底，肩部两侧是兽耳衔环，整器胎质细腻，釉质润白，外壁以青花卉仕女人物图案，仕女坐于书案边，神态娴静，衣褶飘逸，线条优美，一角另绘几株芭蕉，意趣十足，点染青描尽显作者功力。宝主认为瓷器制作规整，青花发色淡雅，尤其是四方瓶成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
0: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这晚清青花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来看一下，真不一致，一位选择的是仿品，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号夺宝人，
2: 其实觉得它的底啊还是说有点这种做旧的感觉啊。当然这种仕女图其实在清代其实是挺常见的，这个来说其实从整体的气象来说呢，感觉还是不太符合晚清民国的特征啊，就从典型啊、衣饰啊，包括整体的一形态，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啊。
3: 其实一号我觉得他前半段分析的挺对的，就是
0: 得出的结论不对，
3: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结果跟他是相反的。我觉得清代仕女很多，就是特别是高峰期雍乾的时候，他的那个仕女温婉大气，而且他的颜色特别艳丽，晚清的时候他就比较浅，我认为还是晚清时期的。
4: 瓷器讲究这个一方顶十圆嘛，方形做起来很难，这么看呢，这它的底呢好像不是很规则，我觉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是用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煤窑啊或者电窑烧的，那这样的话它又用那个柴窑烧呢，它会那个有一定的变形，这个我觉得倒非常自然的。
0: 好，请教一下王老师，在您的判断看来，这件是不是晚清时期的方瓶呢？
5: 我感觉这件呢釉色呀还是竹底还有青花都是比较符合就是晚清的这种效果和色泽。
0: 所以你也投了是赞同票。
5: 对，
0: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了，今天的这个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晚清时期青花仕女图方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段老师，
6: 这个方瓶是这个清代的一个常见的陈设器的一个器型，清中期就有了，一直到清晚期民国都有烧造。然后刚才嘉宾也讲了，这个方瓶啊它的烧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折角处理不好，釉面处理不好，就很难成型。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瓷器界里头啊，这个方瓶有一方抵十圆之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兽耳衔环的这个方瓶呢，这个器型，是显然是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釉面略微带一点波浪，对吧，也是符合清代晚期这个瓷器的这个一个特征。大家看它的这个风水啊，这个层次，这个青花的层次风水是非常鲜明的。另外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温婉。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案几上啊，是一个拿了笔还有砚台还有笔架，

0: 这是一种就是琴棋书画的一种暗示，这个是清代一种就是文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准女性，这种一种形象非常的符合当时的文人画的一种意境。
1: 好，谢谢
0: 非常好。
1: 对，就像曾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文人审美特征的这样一件方瓶。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件方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8888，10000元，8万多元，5万元，39800元，26000元，最高的是3号给出的88888，为什么？
2: 因为刚才二号说的那个人物画得特别好，就像主持人这样的这个秀美啊，我觉得就冲这个也值这个价格。
1: 那应该不止吧？
2: 另外呢，它这个是方的啊，如果要是圆的，可能值不了这个价钱；如果方的话，它会值这个价钱。另外呢，它画得很细，如果这个在家里边，插上一枝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意境就更美了，
2: 意境就更美了。
1: 所以同样是这样的一件瓶子，刚才一号、二号也觉得它绘画的特别的细致，为什么你才给了10000元呢？
3: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8万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官窑的价格了。这个是民窑的话，我认为它这个市场流通的这类方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这只方瓶画的漂亮。够漂亮，所以10000块钱可能稍许有点低，但是10000块钱应该就是流通的这个价格。
1: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民窑精品方瓶，大概价格会是多少？
4: 我感觉在3万多吧，36000来块钱差不多。
1: 那到底这件方瓶的市场价格，晚清民窑精品的方瓶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4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4号，加上一分。郭老师，
0: 这个瓶子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难得的它是一个方瓶，非常难得。另外，它这个方瓶线条非常挺拔。第二个，它的这个发色好，层次分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题材。他是画的人物，尤其是画的侍女，而且画得非常漂亮，画得很好看。后面又有蜻蜓，后面又有山水，我们给这个4万5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1: 内容比较丰富，
0: 对对对，
1: 还特别考验画工，
0: 对，而且文人气息很浓郁，画得又好。
1: 好，谢谢曾老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出现，所以相信大家对它的判断应该不难。这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玉带钩，如何来判断它的年代和材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件清代玉带钩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和田玉带钩，此带钩玉质莹润，褒浆自然，钩身呈方形，浮雕苍龙教子图案，刻画精细，雕琢传神威武。玉带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装饰把玩的仿古玉器，实用性大大降低。宝主认为，本件玉带钩整器打磨圆浑，刀工娴熟，刻画细腻，题材寓意吉祥，实为玉器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带钩会是真的吗？
1: 从现场来看看它的润度够不够，净度够不够，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带钩。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6号开始吧。
6: 首先刚刚看了视频里面的这个带钩啊，它的这个工艺还是非常细，特别有这个镂空的这种雕刻在里面，而且呢这个题材也非常好，这是苍龙教子的一个题材， 清代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题材的这个代沟，所以我判。

0: 但是正确的。
1: 五号夺宝人呢？
2: 这个玉它是白当中泛一点点自然的这种纸黄，这种黄色调，所以它这个色调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哎，一看就是新疆的这种料子，然后再加上它透出来盘玩的那种光泽感都非常舒服，自然的老物件的气息。
1: 我们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玉带钩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它是一件正确的。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评价石老师，
3: 你们对玉器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工啊，包括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抛光的包浆啊，说的都非常到位，可以说看玉器这三点绝对不能少。带钩啊，它明代跟清代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大小有差别，明代的带钩要比清代稍微小一点，更秀气，然后雕工有差别，越晚它那个带钩的钮弱化了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它更强化了这个带钩是一个把玩件或者是一个文房件。所以我们看这个带钩啊，这就是典型的差不多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产物。其实它在带钩里边它算大的，这就是什么，在当时来讲玉料比较充足，而且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庭你所拥有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带钩的雕工玉质都非常的好啊，所以是一件开门的啊，清中期以后的啊，苍龙教子的带钩。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和田玉的带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如果了解和田玉市场的，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非常确定的把握，是多少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万、2万、6万、4万8、2万5、5万，确实大家差别不大。
4: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雕工再好点，玉质再好点，可能更高一点。
1: 六号为什么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呢？
0: 因为像这种带钩啊，在晚清的时候这种是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苍龙教子的这种题材的还是比较贵的，在整个市场上。再说刚刚这个专家老师说了这个首先用量足，然后呢这个工艺精啊，所以我觉得5万的这个价格很合适。
1: 好，到底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8万元，所以都给低了，但是我们三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3: 收藏市场这些收藏爱好者以及我们的这些就是夺宝人啊，都是行内人，可能因为市场不好啊，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
1: 都比较谨慎。
3: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后记住了啊，就是玉呢，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啊。这个呢，在过去，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啊，它不是青白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好的工，年份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些最近的拍卖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好的就是6万、8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啊。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看我们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啊名头也不小，来自于齐白石的作品，我们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仿品。有几点啊，字很像，但是这个虾的墨感觉像印的，看浓墨的虾已经全糊死了，全是浓墨，
1: 感觉烤焦了一样。
5: 对，没有这个层次感，而且淡墨呢是平着铺出来的，有点像在不是在宣纸上画的一样，就是怀疑是印的。再一个图章啊，这个图章明显是制版章，应该是那种照相制版的新版或者铜版，它印出的时候墨那个印泥都铺出来了，所以能看出来啊，综合

0: 上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品。嗯，
1: 好，谢谢李老师，非常严谨，从几个方面来考证，觉得这是一件仿品了。那么再来看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瓷器了。藏友朋友告诉我呢，说这是一件来自于雍正时期的双象耳天球乳瓶，这对吗，左老师？
2: 这个歌釉这个瓷啊是个大名品，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件瓷器呢，它的釉面开片啊比较规则啊，不像这个跟雍正时期歌釉的瓷器的自然的开片啊不同，它的光也比较这个坚硬，这个光比较刺眼，那么跟这个雍正的歌釉瓷的那种温润的感觉也不同。另外呢，它这个器型非常生硬，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件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个现代仿品。嗯，
1: 好，谢谢左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呢是要考我们六位夺宝人的，出题人是我们的石老师。前段时间我们辛苦石老师在外拍了一个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就埋藏着考题，六位夺宝人请听题。
3: 这是一件曾经拍卖过百万的青白玉雕的老子出关图山子，其晶莹细腻的材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圆雕、浮雕等多种技艺揉为一体，给人以画未尽意无穷之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件青白玉雕山子出自清代什么时期吗？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风险与机遇是并存，所以现在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最佳体现，抢答正确加2分，答错扣1分。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4: 我分比较少啊。
1: 对，你现在只有1分，答对了你就是跻身于我们今天的前列，都积3分，答错了你又回到了起始线上。
4: 我觉得应该能答对啊 ，C 乾隆。
1: C 乾隆时期，那到底是不是送分题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清乾隆青白玉雕老子出关的山子，所以恭喜一号加上2分。
5: 啊，他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乾隆这个山子为什么不是康熙或者雍正的呢？因为我们看就是在清代早期的时候，一般籽料啊，像这种有柳裂或者有脏的是必须要挖掉的，那么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呢，我们才就是真正的然后实现了什么呀，就是玉跟这个宫浑然天成。我们看这个山子呢，它是一个籽儿，它那个柳裂呢就像那个就往下劈的这个山石一样，所以呢根据它的柳裂大刀破斧的把这个东西破成了一个山子，然后在下边雕了一个就是老子出关，然后呢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他的这个书童，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表现，非常典型的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送分题主要就是看大家对这块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1: 好，谢谢施老师。
3: 民国青花铃铛杯为何将虎化成了猫？
2: 这个虎不应该化成这个样子哦。
3: 祖传清代琥珀朝珠，工艺细节能否揭开宝主祖上家世之谜？
5: 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
3: 宋砚拓片小众藏品，内含海量信息，能否被认可？
6: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
3: 明晚期青花海棠盘雅字款，暗藏瓷器断代密码，真假难辨，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场上的第三件宝物了，来自于唐云的翠鸟荷花图，还是请李老师简要介绍

0: 照一下唐云的风格，让大家来判断。
1: 这个唐云呢是现代的一位书画家啊，鉴赏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作品呢，《花鸟》啊，《司法八大山人》和《新罗山人》。那我们今天这件呢，是一幅《翠鸟荷花图》，虽然说没有这个表轴，但是这个不要是大家去误解，这种画片呢就是脱表了镶翎子，这种是在清以后就有一些装在框，装在镜框里，有的呢现在我们可以不装表，可以压一些这个卡纸。那在80年代以前没有卡纸，那就是这种装裱形式，然后镶在镜框里。
0: 好，所以李老师也告诉大家，不要从装裱的方式去找一些瑕疵所在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真迹，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夏天的这种感觉。唐云的这个风格是集合了很多大家的这种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件藏品呢，其实它的这个绘画，我觉得它的这种线条啊，包括它的这种设色啊，都是非常的恰当，它感觉看起来艳又不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
3: 就是作为一位当代的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大画家，而且在业内还被称为唐荷花，那荷叶画的怎么像蒲公英一样呢？就是没看到这个手法的表现。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落款用到这个书法，一般唐云先生落款一般用行书，但是这个也行不行草不草，总感觉不太对味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4: 其实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荷叶啊，画的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羽毛的方形状的羽毛的感觉啊。
0: 嗯。
4: 但是看它那个整体晕染来说还是舒服的。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在落款的位置旁边那小豆娘，
0: 哦，
4: 就那个小蜻蜓，我觉得画得特别传神。我说这个
0: 特别生
4: 动，海派大师他有他的功底，他是能捕捉到这当时这个神韵的。这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给出一个真的一个重原因。好
0: 好。二号呢，看到了这只灵动的蜻蜓了吗？
5: 看到了，我也是根据这个蜻蜓判断它是假的。
0: 你们俩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了。
5: 对，我们俩真是这个过程全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得立着，它这个蜻蜓是往下耷拉的，我看不到它的美感在哪里可以展现。
0: 所以真是各花入各眼啊。那么到底这幅画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唐云《翠鸟荷花图》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1: 唐云呢，其实这个水平很高啊。那这件作品呢，这个落款呢，行不行，凯不凯，而且这个包括唐云两字的唐字，你看这一笔甩完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落款就是一大败笔啊，就证明这件作品已经就是一件仿品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画啊，两只鸟，无论是用笔还有造型都不是唐云的鸟。再一个就是荷叶啊，这荷叶的关系处理的也不对，下边这个荷叶这个从上边照下来一看，这是一个闪心大白菜，
0: 这属于抢戏。
1: 对，所以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花头啊，荷花的花头，画的也是过于大了，有点像我们刚学绘画的一个星期画出来的，确实挺惨的。这件作品啊是非常低档的一件唐云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四件宝物了。这第四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件青花虎石鹿铃铛杯，是真品吗？看一下。
6: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

0: 是明清时期流行杯式之一。此件铃铛杯小巧灵秀，材质缜密，细腻如玉。青花所绘猛虎实鹿的场景，青花色调多变，虎身形体修长，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杯底书江西瓷业公司楷书款，宝主认为此件铃铛杯为经典之作，因为民国时期瓷业公司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实鹿铃铛杯，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实鹿铃铛杯会是真品吗？从釉色，从绘画，从底款，从胎质，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3-3。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那个老虎的画法跟那个羊的画法，其实还是觉得离我们现在是有点距离，应该属于是晚清民国那种呆萌呆萌的，
1: 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2: 对，再加上他属的那个款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属于是民国的官窑啊。
3: 而这个虎实鹿的这个题材，大概在就是中高古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明清也没有在瓷器上见过，然后这个民国我觉得也没有见过这类题材，而且还画在杯子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4: 首先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仿康熙时的题的特点。另外呢，你看那个虎跟这鹿，它完全用了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正青花，一种是反青花，就是青花留白。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我觉得另外呢，整个这个包括修足来讲，我觉得也很细，外表来讲我也看不出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时期的。
5: 我总感觉这个画画得不太好，就是你再呆萌，你虎画成了猫，这也不太对。除了他身材比较修长以外，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给我第一眼我感觉像画了一个漫画，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第一个质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个款上，在我看到的就是曾经有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款呢基本上不像像它的这么不像那么糊，感觉这个款的这个质是不对，所以这两个质疑感觉它是假的。
6: 其实我刚好跟四号相反哈，我看真恰恰是因为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六个字，我看这个胎也好，还有这个字也好，我觉得民国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7: 因为江西瓷业公司其实水平应该很高，然后呢，我也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图片，上过手，它的那个胎质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画面啊，确实画工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花大价钱或者花真钱来买这个东西。
1: 3-3，王老师，您的判断呢？
8: 我感觉就是当时的话，从为景德镇的人来说，这一件藏品画工还是它的字形颜色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绘画艺人画的东西，因为每一件的画品出来它都是很精美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呀，发色就是青花的发色，那个虎斑那个颜色也不可能画成这么死的。
1: 所以你的判断是假，
8: 判断是假的。
1: 好，你也判断是假，那么到底这件是否出自于江西瓷业公司之手，是否来自于民国时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实鹿铃铛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曾老师，
9: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仿品，大家可能是被它的那个釉彩给迷惑了青花，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江西瓷业公司，它清末就开始筹建了，公司呢也实行了这个机器的制胎。大家刚才对这件东西有点意义，可能都就被这一点给迷惑了，觉得民国的时候也是机器制胎，应该有这么致命。

0: 蜜啊，它也是用的化学料，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特征，但是恰恰相反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虽然是机器制胎，但是跟我们这一件器物所呈现的胎质是不同的，它当时画出来的这个层次感和这个分水的感觉跟呈现的感觉跟这一件也不同。民国的时候，当时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啊，但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绘画技法还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它一定是照着猫画的，你看它的爪子是个猫爪吧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就是新画的啊，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首先来看两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首先是一件来自于黎雄才的山水画，这对吗，李老师？
2: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啊，落款非常像，但是画面啊还是差了一些。那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这个松树啊，画的就是。跟黎雄才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落款非常像，这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个本子，上面还有上款啊，照这件作品款子写上去的，但是画呢跟黎雄才还是差得远了一些，无论是松树还是山石水口画的都与黎雄才差得太远了，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看这件呢，是一件白瓷的杯子，看看是什么样的白瓷杯子。我们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把它的长宽高已经注释在了我们的图片上。这件白瓷杯子也没有写年代，这怎么来判断的，左老师？
0: 这一件是德化窑的一个象身的一个杯子啊，那么我们看这种器型呢，在清代的中晚期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它的釉啊胎啊都显示出来的是跟清代中晚期的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德化窑这种杯子现在新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从照片上看呢还挺有一眼的，但是因为现在新仿的比较多，所以最好还能够要上手看一看，比较好，照片上看还可以啊。
1: 好，所以呢如果这位藏友朋友可以来我北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每月十一号在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那么接下来说到潘家园，我们的石老师又要出题了，石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道题目，两分题，认真审题哦，看一下。
3: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材质厚重，形体硕大，大体光素无纹，局部暗刻花卉，增添雅致。那么这件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们给出了这个物件的局部，所以我可以看到题目上写的它是清代家具上的装饰，还是清代的锁，还是清代仿古铜器上的构件呢？六位夺宝人，请抢答。好，三号抢到了。
4: 清代的锁。
1: 清代的锁，这两分能拿到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恭喜三号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来恭喜三号加上两分。石老师。
5: 这个锁还真是挺难的啊，因为北方很少见到这种锁，我们北方的锁都是那种插锁，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锁门用的。那这个锁它是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文物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錾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个锁啊典型的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锁这种这个顶箱柜或者大柜的这种锁啊，应该是随着出嫁 啊，然后呢随这个娘家的这个大柜然后一起走的锁，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东西。嗯，
1: 好，谢谢施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件朝珠，来自于清代琥珀朝珠，年代对吗？材质对吗？来看一下。
3: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琥珀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本串朝珠为琥珀所制，其所用琥珀色泽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翡翠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琥珀朝珠会是真的吗？
1: 清代的琥珀朝珠，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袁静袁女士，有请。女士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袁女士，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我这件藏品是一串朝珠。然后呢主要材质是琥珀，好像还有红宝石、翡翠啊。
1: 这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4: 对，是我们家的祖传。
1: 哦，家里的祖传呀。那家里有没有说跟你说他朝珠的更多的故事呢？是不是祖上的哪一辈是在朝里当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朝珠呢？
4: 祖上好像很多人很多辈都在当官，一直在当官。
1: 世家
4: 是具体是哪一代的祖先，是哪一位的官员，我们也不清楚。
1: 这些都不清楚了。那家里除了这个朝珠之外还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宝物吗？
4: 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串朝珠。不
1: 都是朝珠是吗？
4: 不同的。
1: 还有什么材质？
4: 还有菩提。
1: 哦，还有菩提子的。有菩提的。有
4: 核桃的。
1: 还有核桃的。这些都是朝珠。确实还真是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都留下的是这些。那这串朝珠年代对吗？材质是否像袁女士所说的是琥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6: 我觉得它无论是这个大图的这个翡翠和这个点翠来讲啊，都看着挺开门的，都是清代的。刚刚吃宝人说他们家还有菩提的和这个核桃的，它跟琥珀都是一种颜色。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器物也挺符合的，我认为是真。
1: 所以您看真。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呢？
7: 就是这个琥珀呀，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以后啊，它表面布满这种开片和小碎裂，这个来说呢是一个琥珀的一个特征啊。
8: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背鱼啊，就这种背鱼它用到的是这种点翠的技术吧，应该是点翠的技术。所以说像这种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件藏品再加上它的这个配饰，翡翠的这些配饰，我觉得是对的。
1: 六位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琥珀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5: 我们从这件朝珠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它表面的自然开片的这种老化现象，这个是有机宝石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自然开片。为什么要加个自然呢？现在烤色也能让这个琥珀然后迅速的然后变色然后开片，但是它的开片呢是这种网状纹。那么自然的开片呢，它因为冷热的交替，然后就因为时间的这种变换，所以呢它的开片每一道开片它都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看到它里边是属于这种金丝银线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圆，它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过去我们可以想这套朝珠不是现在窝珠器窝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这套朝珠的所有的它的这种制式啊，它还保留了就是清代朝珠这种制式没有动，那就是证明它是原装的啊，没有经过过拆改。我们看清代它用的这种 朝珠、格珠的翡翠都是颜色好，

0: 洪水比较差一点，反而这符合清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套就是原装啊，没有动过的清代的这种琥珀啊朝珠啊，这一挂朝珠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难得吧，因为有机宝石它的保存比较困难。
1: 好，谢谢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一个清代的琥珀朝珠，而且是原装的，没有动过，那现在的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袁女士有给她自己的估价吗？
2: 啊，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她应该她是极品的官员戴的朝珠呢？
1: 所以这家里的族谱没有记录，所以只能从朝珠上的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0: 这个呢，就是有四品应该有这个，就是佩戴琥珀。那么那你看对应着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官，应该就是三品四品都应该有这个琥珀的这种朝珠。
2: 啊，谢谢专家。
1: 都是因为是家里祖传的。但是如果我们相较于其他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琥珀朝珠，清代的原装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串朝珠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估价是，看一下。20万、20万、38万、10万、6万9千8、18万元，哇，今天的价格都不菲呀。
3: 咱们说，如果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串的108的，单颗给它估到1000一颗，那单珠子就已经估到差不多10多万了。还有那个翡翠呢，还有那个翡翠的，还有结珠呢，还有那个点翠工艺呢。这个来说都是一个附加值，再乘以二，差不多就在20左右了。
1: 不过我们的五号只有69800元，为什么？
4: 一，因为它缺珠子；再一个呢，也因为它这个珠子的直径不是太大，比较小，比较扁。然后呢，它上面用的翡翠的级别也不是太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7-8万之间。然后我就69800。
1: 那么到底这串朝珠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70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施老师，
0: 你们在猜价格之前，我不能说的那么明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琥珀的这个朝珠，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那么，但是从这个琥珀上来看，它还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证明它的等级很高。为什么没有给到10几万或者更高的价格？就是第一个缺籽了这个一就是缺一颗，它的价格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缺坠角缺好几个计数器上的坠角，包括下边坠角都没有，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应该能找到毕竟是家里传下来的如果没动它的话，然后它不会丢珠子的，所以回去找一找，把它给复原了。
1: 好，谢谢施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名》。我们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类的形式，如何来辨别真假呢？
5: 砚拓还有什么这个全形拓，这一类从很早就有。我们把这个刻字整个砚台正面反面侧面都给拓出来拼到一起，然后有一些名家题字。那我们判断真假呢，可以根据这个题字我们这件作品是说的是原刻文，原刻文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懂诗词，经鉴赏，经历都比较传奇是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类藏品的进行辨真假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到底这幅砚名是真是假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在这一轮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四号夺宝人，
6: 左下方的这些这个书法还是写得非常规整，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拓片上所体现出来的和他本人的这个前后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 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珍品。
4: 这不愧是这个公子之作。嗯，你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就是好像真的是大户人家的那种字，他非常的端正，又有点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

0: 收集很正常的一种。我今天拿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呢，那个哎，那个袁公子你看，然后袁公子说，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他们当时的这种文人风骨之间的交流，还有他的这个印章什么的，看着都是，就是挺自然的。我认为应该是个真品。
1: 目前场上的这件验明是一件真品，那么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袁克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铭，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首先我们看到袁克文的题拔，他题呢大概意思是这个宋代的这个天池云带砚是吧，拓片，是王冰铁，冰铁先生拿到他那儿让袁克文看了之后提的。那王冰铁又是谁呢？王冰铁呀，是篆刻界三铁之一，在当时就是名气非常大，砚台上有乾隆的御题，所以这个砚台就是宋砚一直到乾隆时期，应该是清代拓的拓的这么一个拓片，然后到王冰铁收藏了，收藏之后他又拿到袁克文呢让袁克文提的这么一件作品。
1: 那么这样一个如此小众的藏品，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为什么？
3: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哈，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纸上有很多的名家，有一句话叫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虽然这是一个拓片，但我觉得两个名家加起来，一个名家5万，两个至少也得10万了。
1: 我们的二号只有一半，5万元，为什么？
0: 哎，我觉得那个李老师也说我们这个品类非常的小众，他这个
1: 需求决定了价格。
0: 是的，但是如果说有个收藏家他收藏了这方砚，那么这个的价值就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他就不是几万块钱了，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了。如果他跟砚台一起出现的话，那他的价值就会很高。
1: 那么到底这件砚铭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砚铭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9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以88888元的价格更加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个价格呢，这是目前的市场价。因为这类东西呢这些年信札古籍善本还有一些拓片的价格还是都在是稳步增长的，虽然说收藏是小众，但是价格始终是比较坚挺。一件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从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的众多信息在里边，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五号，刚才您的这一分得的非常的关键，那么恭喜三号、五号来进入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
4: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老主认为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盘体器形呈海棠形，器壁较矮浅，底部有一青花雅字款，内壁以青花绘制象征君子美好品质的松竹梅图案，笔意流畅，青花发色明快。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明代晚期的海棠盘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歌釉是宋代瓷器的代表之作，尤其受清代帝王喜爱，多次仿制。 瓷件藏品就是一件清代中期

0: 仿歌佑作品，为古人文房之雅作。慈禧器型也为海棠形，通体满诗仿歌佑，釉层肥厚，釉色清辉，小气大片，淡雅隽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晚期歌佑海棠玺，会是真的吗？
1: 让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黄珊珊、贾建明，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两位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了。建明，刚才的那道抢答题，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抢答题，让你拿到了2分，真的是一骑绝尘到了现在了。那你有优先选择权，你现在面前这件呢是清中晚期歌佑海棠玺，在珊珊面前这件呢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你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件海棠玺还是判断这件海棠盘呢？
2: 就近。
1: 就近，好，都是就近原则，判断的就是这件清中晚期歌佑海棠玺。那么珊珊要看的就是这件海棠盘。
3: 好，
1: 好，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来。好，3、2、1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结果是什么。3、2、1，请举牌。最终您觉得这件海棠玺是真品？
2: 对，没错。
1: 好，来看看珊珊判断的是海棠盘是真品。哎，两件都是真品吗？来请教一下，为什么判断这个海棠玺是真品？
2: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一个笔玺，造型来讲非常周正，另外开片也很自然，完全符合就是清代早中期的特点，甚至就是雍正啊乾隆时期的特点。
1: 所以您判断的它是对的？
2: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好，来珊珊，海棠盘明晚期的，为什么判断它是真品呢？
3: 我先看了它的底足，然后再看了它上面的那个青花的发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综合的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1: 那我们先从你开始请教一下左老师，珊珊对这件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的判断，她觉得是真品，她的判断是
4: 特别正确。
1: 正确的，恭喜珊珊。
4: 大家看啊，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叫转变期，咱们瓷器上面这个转变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万历的晚期一直到康熙的早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款，这个款也是就是天启跟崇祯时期用的比较多的雅字款啊。这个画面松竹梅也是文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画意，还会有一些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戏曲的一些这个画面，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器型，这个也是这种器型也是比较小巧，这种海棠型的盘也是一种很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器型，所以这一件东西还是非常好的。
1: 好，谢谢左老师。珊珊至少呢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这道题是回答正确了。建明到你了。建明对于这件清中晚期歌佑海棠玺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建明的判断是，
4: 那就是建明还是百密一疏。
1: 错了
4: 啊，这一件还是应该是个仿品。其实这个歌佑啊，它是五大名窑，这个历来比较仿的就比较多。那么我们清代从清早期开始，一直到清晚期也有一直在仿。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神韵啊、釉色，包括它的金丝铁线的开片，就是非常刻意啊。那么跟清代仿的歌釉瓷器还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建明。
1: 所以建明真是百密一疏啊，很可惜。那这样的话，珊珊呢就是确定为今天最终的大奖获得者，恭喜珊珊。我们请上
5: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1: 王慧玲王老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珊珊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建明，谢谢。好，将今天这件天球瓶送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黄珊珊，来恭喜珊珊，恭喜。今天也谢谢场上的3位专家老师。

0: 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夺宝人，也谢谢我们今天王大师，这就是本期的易学定音了，下周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似吐槽，
3: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1: 实则实力展示。
3: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1: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3: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1: AI 加入夺宝战队，
4: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1: 他的战绩如何？
4: 2-5。
1: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4: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1: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狂风暴雨，预警信号频频拉响，你真的读懂了吗？
1: 不要说啊，是蓝色预警啊，高高挂起。
0: 你家的门窗真的关好了吗？
2: 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0: 暴雨中汤水竟险些被截肢，
3: 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危及生命。
0: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知道这些能保命。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几天全国多地暴雨和极端强对流天气预警频频的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背景之下，不仅仅会影响大家你和我的出行，这背后还隐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当极端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预警已经发布了，我们如何未雨绸缪，学会应急急救知识，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呢？这期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防汛安全、医疗卫生和消防救援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暴雨天气的急救知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你好，袁教授，欢迎你。
1: 你好，
0: 请坐。你好，田医生。你好，任主任，来请坐。
2: 袁宏勇，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院长。陈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明磊，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技术创新中心防汛决策支持技术部副主任。
0: 各位发现没有，最近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无论是南北雨水都特别大，好像已经打破了原来叫做南涝北旱的这样的常态。所以首先先问一下，今年的天气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3: 往年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七下八上进入这个北方的主雨季，那么主要呢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时间段。那么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强降雨的时间就提前了。短时强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超越了这个历史常年的极值，形成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连片的降雨。未来呢，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说西北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进行重点的关注和防范。
2: 专家提醒，虽然主汛期即将结束，但受台风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半个月仍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不可掉以轻心。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暴雨和大风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急救和应急知识。我们给大家分一下种类哈，暴雨来临之前、暴雨来临时以及暴雨过后该怎么办。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识别信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关键的时候很能保命的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来看第一个，读懂预警信号。先给大家看几张图啊，来看一下。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这几张图哪个是马上要下雨，而且是要下哗哗哗的大雨？
4: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张吧，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虚虚的，然后捋捋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小钩子的形状。我觉得一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雨即将来临了，应该是。
0: 还有不同答案吗？
5: 我觉得第四张，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鱼鳞云。
0: 呀，厉害。
5: 对，就是这种云彩，就是要有天气异象要发生。
0: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咱们的健康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对生活的经验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关于云系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这种危险信号。首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勾卷云。那么通常我们俗语说的这个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这种情况呢，就在提示我们这个空气对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其实就是天气变坏、降雨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积雨云。这种云呢，就是云的底端它都比较低矮，那么顶端呢又延伸的比较高。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空气对流比较明显，然后水汽比较充足，往往会发生雷电呀、冰雹，甚至于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龙卷风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第四张图片的这个鱼鳞云。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鱼鳞云，不雨也疯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提示我们未来三天之内吧，将会有这种大风、强降雨、降温等等这种典型的这种天气现象。
0: 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读懂预警信号，第一个预警信号大自然是云，第二个预警信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图片。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看这几个颜色 预警，你们看到哪个颜色和预警就不准备出门了。
1: 红色预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停课了，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黄色都有可能是停课，所以说红色就是更应该引起重视。
0: 明白了。那这个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呢？首先问一下袁教授哈，当暴雨蓝色预警出现了，它会下多少雨？我们需要提前做什么？
6: 蓝色预警提示性预警，就说在未来的比较近的时间内会有这种暴雨发生。
0: 其实在蓝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地区在未来十二小时降雨量会有50毫米，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点点应急准备了呢？
6: 肯定是要做准备。它那个蓝色预警，它是一个大的区域，说平均而言它是蓝色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区域，像我们的峡谷、像河谷、像低洼地带，包括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那些个区域，即便是有不太大的降雨，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近期哈，有一个区域啊是蓝色预警，但是呢这个河谷的露营人员就遭到了这个山洪，就死伤了十几个人。不要说是蓝色预警高高挂起说还早着呢，但是要跟你处于什么位置要相关。
0: 那接下来问一下任主任，当暴雨黄色预警出现了，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大？
3: 那么出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一般是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那么暴雨黄色预警出现呢，说明风险已经来临，尽量减少出门，同时避开易积水的这些低洼路段。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当暴雨橙色预警高挂的时候，陈医生，这个时候它的降雨量大概有多大了？
7: 从橙色的角度来讲呢，3个小时50毫米。所以说，如果出现橙色的这种预警的时候，那大家就老老实待着了。如果到红色的角度来讲呢，翻了一倍，100毫米。那可以看到从橙色到红色，它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改变。咱们国家的一些应急响应也要基本上要启动了。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呢，这个能搁家待着就搁家待着，能跑就跑吧。
0: 所谓的跑其实要作为一个应急的疏散和转移，
7: 做好这个准备。
0: 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读懂预警信号。这个预警信号一是来自于大自然，要看云，第二个就是看这几个图标。那我们再来看

0: 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检查门窗。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在某地啊，因为大风天气哈，这个男士在家里面因为窗户没有关好，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1: 前不久，某地遭遇罕见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当时张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狂风冲破窗户，强大的气流将他推出窗外，屋内沙发、壁柜、餐桌等家具也一并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从12楼坠落，万幸妻子和女儿当晚待在卧室，得以平安避险。
2: 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呢，实际上是那个人是被屋子里面的空气把它推出去的，大风挨着这个建筑物这个面上，速度越大，那么它的压强越小。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风速吹过的时候，窗户外面的压力会很小。而屋子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当这个落地窗如果是结构不太稳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落地窗连窗带人推出去。
0: 但外面是13级大风，当作用在2×3的一个落地窗的压力差，你们猜猜有多大？
2: 大概在300-400公斤的推力。
0: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办法抗拒这样的压力差吧。假设啊，这个粉球就是我，外面这个是我们家特好看一玻璃窗，外面大风来了，我窗户没关好，看看我会怎么样啊。现在风来了，当风力逐渐开始变大的时候，我已经在窗门口出现了一点点身子的移动，当风速继续加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被卷了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大风和暴雨极端天气，一定要在读懂信号的前提下要检查好门窗了。大家看哈，这有一个巨大的窗户，来，我们走到这个窗户旁边看一看，这窗户我觉得关得挺好的呀。其实在这里面，你认为窗户已经关好了，实则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隐患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消防的齐队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来，欢迎齐队长。欢迎你。首先哈，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家这窗关得挺好的，有问题吗？
3: 刚才啊，咱们的袁教授已经跟咱们说过了，这个窗户可能有一点缝，它的压力差就有可能把这个窗户连人带窗整个的掀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对这个窗户的检查是不是就应该很重要呢？是不是要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要及时的进行维修？而且这像这些把手啊什么地方，你平时都听着小风一吹都咯咯咯咯响呢，那么赶紧把它修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个地方能锁的，有的窗户有两个插口，有的窗户有3-4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一个，把它搬好，先把这个窗户封闭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个窗户
0: 有缝隙，
3: 可能说有缝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来帮忙从上到下把咱们家窗户密封了。当然前提是先把它尽可能的关死，然后把这个胶布给它贴好，
0: 是那个，
3: 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多贴几道，让这个窗户的缝隙几乎就没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在里面的一些缝隙当中填充一些毛巾呢，包括一些这个塑料袋给它塞到缝隙里面。干嘛？挡风挡雨，这个窗户才能说相对于来讲更加安全一些。
0: 也就是把所有的缝隙都给它用各种东西填充上。
3: 对，
0: 再特别提醒一下哈，你看齐队长带来的这几个胶带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跟大家平时用的那种学生用的胶带是不一样的。
3: 对，不是。
0: 那么这个胶带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咱们就是挑粘性较大而且更加结实的胶带。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布的那种透明胶带，它一般做的都比较薄，而且如果说有一丁点的这个伤痕，这个位置就可能说通过这个伤痕就把它裂开了漏了。所以说像我这手里面这种啊，它的粘性还比较好，而且它有一点贴上去以后还好接，它一抗拉扯性也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丁点点对点的去撕它，而是整体的去拽它，这个东西
0: 很难拽开。来，咱俩做个实验哈，就这么贴上来，
3: 你看看这是不是横着拽。来，咱俩这么拽，反过来拽，来，咱俩这么拽，你试试，来，使劲，使劲，
0: 拽不折， 特别提示大家，它是专业的大力胶带，这个厚，这个粘性更强。
3: 对，
0: 再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队长哈，经常有人在窗户上贴米字，可以吗？
3: 其实呢，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一些作用。然后毕竟呢，它增强了这个玻璃性的这个，它这个玻璃啊，那摇摆它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咱们说了，窗户本身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实验一样，我那个小球是在窗户边上的，而不是在里面，
0: 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
3: 对，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我不靠近危险，危险就自然会远离我了。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狂风大雨的天气，包括甚至于台风龙卷风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窗户，不要在窗户的附近去学习，去这个玩耍，我们尽可能要去一个窗户小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们去进行一下躲避。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躲到这些区域去，相对于来讲能更安全一些。
1: 专家提醒我们，暴风雨来临前，请仔细检查家中所有门窗，扣紧窗锁，缝隙较大的位置加装密封条，窗洞破损处可用旧毛巾、旧衣物填塞加固，防止大风将人卷出窗外。除此之外，还应提前备好应急包，一旦狂风暴雨导致断电或家人被困室内，应急包里的物品也能立即派上用场，帮助我们从容应对突发状况。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备齐应急物资。我们先请陈医生告诉我们，你这个包里面装了哪些东西，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准备好的。
4: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风灾、防雨灾。那因此的话呢，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遭受机械性的暴力，那损伤我们的体表。轻的可能就是一个皮肤的擦伤损伤，重的有可能出现骨折啊、出血啊、划伤等等这种情况。从我们救治的急救的原则来讲，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止血，要防止伤口的进一步的变坏。在我们的包里会准备这种绷带，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一起进行一个止血，也可以一个摁压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出现了扭伤，或者是这个我们讲有可能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现地的情况搞个木板啊，搞个硬的这个东西啊，跨关节的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绷带把它绑上，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薄的衣服，如果能扯开的话，扯成个布条把它捆上扎上，扎完以后做一个悬吊。那这样子的话呢，保证我们出血不要再出，没有生命危险。
0: 所以绷带、三角巾准备好。
4: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出现了皮肤或者身体组织破损，那我们外源性的这种病原，无论是细菌啊、寄生虫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有可能会入侵。因此的话，早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消毒。你看我们有这种简易的这种这个碘伏的棉棒，把它熬开就可以涂，就可以用。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酒精的这种棉片，如果我们是备的是碘酒的话，是一定要用这种酒精棉片去洗消的。如果是用碘伏的话呢，我们其实消一遍或者消两遍或者多消几遍就行了。包括像这种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冲洗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如果把碘伏打开了以后，我们最好能要把它的时间给记住，否则的话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谓的消毒的效果。家里有老年人，我们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常用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药做个小药盒放在我们的急救包里面啊。包括如果说天气很热的，像高温高湿的地方，这个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我们在准备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去痛片，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应急的抗感染和止痛的需求。
0: 好，这是从药物的角度上来说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那从家里的物资上的话，齐队长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3: 首先第一个啊，来，你看我准备了两瓶这个饮用水的压缩饼干。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便面，而你非得用压缩饼干？是因为方便面很多的时候咱们需要冲泡，而这个冲泡就需要用热水，而咱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可能没有热水，而这个压缩饼干它不需要非得是热水去冲泡，把它投入到这个瓶子里面晃的晃，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面糊。这样的话呢，老人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更快的吃进去，更快的吸收，提供更多的能量。一半一个小朋友可能一天的能量他都已经够了。另外一个，来大家看，我这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雨衣，这个雨衣呢又有保温毯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雨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救援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橙色很鲜明。首先，我们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我发现你，我才能去救你。所以说，被救援人员更快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颜色的雨衣就相对于比那些什么白色呀、蓝色呀更容易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衣服是干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外面去穿，来阻挡雨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而如果是我正在处于一个半室温的状态了，大家看里面是什么样？

0: 这样的，这个就是保温毯的那种颜色，贴着皮肤去穿，把头罩在里面，这样的话保持咱们身体的温度，效果能更好。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有作用的，例如说保鲜膜啊。
1: 保鲜膜能干些什么呢？
0: 假设说我的胳膊现在有了一个划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陈医生，咱们现在模拟使用这个绷带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敷料，然后帮我把这个胳膊在这个位置吧，把它捆一下，
1: 防止感染是吗？
0: 先给它捆扎上，有可能我是正在很严重，会可能说渗血，所以说要用压力止血的方法来给它止血。现在呢，这个环境我们正在模拟的是一个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正在处于一个被困状态，我的旁边的朋友帮我把它包扎了，但是现在不停的会有雨水呀，或者是我们在徒步需要从这个区域转移到下一个区域的时候，雨水和这些泥水很有可能会污染我的伤口，所以我可以临时的利用保鲜膜，可以做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敷贴，我可以多缠几道，尤其是在这些可能会进水的位置再多缠两，就可以减少微生物啊、细菌的这些病毒啊、这些污水进入到我的伤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手机，在应急情况下，如果您的区域只是下大雨的情况下，基站没有被损毁，它还是有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转移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啪掉水里了，这个我相信这时候你是不是心疼，是心碎的。为什么？因为你和外界的朋友的联系、家人的联系基本上全靠它这个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临时利用保鲜膜来制作一个手机的防水袋。那么方法是先把这个屏幕薄薄的给它贴上一层，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在这里这么去旋转，尽量让屏幕的那层比较薄，这边呢给它遮过去。如果您的屏幕更加灵敏的话，我们可以多转几圈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试一试，看看我们的手机屏幕一层保鲜膜、两层保鲜膜操作究竟灵不灵敏。那么把这些东西折好以后呢，这就是一个简易的防水袋，而且不影响你操作，甚至于你这个位置如果贴得好的话，你的面容识别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小心啪掉水里面了，短时间内我把它捞起来，我还可以擦一擦啊，继续操作。保持通讯装备的安全和畅通，是我们能够及时赢得救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如果说我们需要趟水过，那么我们脚上有伤，我们可以给它缠到脚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制作绳索，我们把保鲜膜来，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有的东西能用就必须要用起来，搓。都不需要怎么用力，靠它本身的粘性和我们简单一搓，这就是一根绳子。来，你这么拉一拉，它会有延展，但是我再把它变成两股，你再试一试。结不结实啊？变成四股就更加结实了，而且它由于它有延展，利用保鲜膜去拖拽、勾挂、系着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救生设备。
1: 把掌声送给二位，非常详细。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一个小小的应急救援包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应急物资，里面当中包括了药食物这一类，还有一些小物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2: 暴风雨来临之前，三条保命常识一定要记牢：读懂预警信号，检查门窗，备齐应急物资。当风雨真正肆虐时，在路上该怎么走？万一被困车中，又该如何自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来临之前该做哪些准备，那风雨真正袭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风险，该如何避险呢？好了，各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模拟场景当中了。此时此刻外面暴雨已经来了，而且是暴雨黄色预警，但是 已经下午4:30了，你得去接孩子。这在哪儿躲雨，怎么自救呢？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苗野、雨飞还有刘丹，来请上场。就像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一样，暴雨已经来了，场景公交站，还有一棵大树。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躲雨，怎么自救呢？来，首先请刘丹给出你的答案。
6: 哎，我手里不是拿着伞的吗？我得赶紧接孩子，也是我第一使命，我必须不能让他淋着，我得跑过去。
1: 好，看到地面了吗？全都是积水啊，你敢跑吗？
6: 嗯，没关系，我穿着凉鞋呢，我赶紧烫。
1: 烫水？
6: 对，
1: 孩子也跟着你烫水。
6: 是的。
1: 还真就汤水过去了。下一个我们看看，来，苗爷，哗，大雨来了，你看到了吗？
7: 那我就甭跑了，这不是一公交站吗？又有棚子也淋不着，还能坐着，我就坐这歇会儿呗。
1: 好，去公交站躲雨哈。
7: 对，我就等着了，这等着也开阔，随时能观察情况。等雨小了我就走。
1: 好了，谢谢各位。面对暴雨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人在公交站底下等雨，有人干脆冒着雨打个伞，趟着水就过去了。这当中危险吗？有哪些应急知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掌声欢迎各位。这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了皮肤科的庞医生。下雨的时候，苗也就非得奔着公交站台，刘丹吧，撑着伞就趟水跑也不怕，这样躲避可不可以？袁教授先来说一说，苗野他奔到公交站台了不可以吗？
8: 公交站台通常有一定的避雨功能，但是公交站台也不是长期避雨的好地方。因为公交站台通常有这个广告牌灯箱，也它最大的风险是它会有电，短暂的避一下可以，也不能长期避。
1: 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刘丹，冒着暴雨撑着伞就跑可不可以？
8: 冒着暴雨撑着伞跑肯定是不行，地下的一些个道路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井盖如果是有缺陷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因此高速度的跑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掉到井盖里面去以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底下有碎石或者是有钢丝钢那些个
1: 尖锐物质，
8: 尖锐的物质你也是发现不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如果是有漏电，你大踏步的跑也能也触电造成了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伞，雷电期间是打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1: 特别是在雷暴大风天气当中打伞，就像是打了一个避雷针，这个风险系数是很高的吧？
8: 同时也把你的这个视线也挡住了。
1: 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告诉大家，暴雨天不仅雨和风是危险，积水同样是危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当暴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需要做到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避开积水路段。
8: 在暴雨以后呢，我们路面会积水，路面积水以后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15厘米是一个分界点，就15厘米以后的话，就说
1: 地标线，
8: 地标线看不见，尤其是地下的井盖出了问题以后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积水路面。
1: 为什么是个分界线？它代表了城市接下来可能会有内涝的发生。
8: 是的。
1: 所以说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在不同水深的深度它其实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看一下。
9: 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我们搭建了不同的这个实验场景，用来模拟和感受不同积水深度对人们出行产生的一些影响。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下水平我们的第一种积水场景，这个时候的水深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脚踝，大概的深度是在已经达到了15公分，大于15公分，但是没达到27公分的时候呢，这水已经会淹没马路的路沿石。也请我们的实验者来说一下自己在水中行走的感受。
10: 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啊，稍微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流速，不影响我的正常行走。
9: 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水 水体是相对浑浊的，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并不

0: 知道水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井盖、一些电线等，这些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涉水，尽量从高地进行绕行。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水深到27厘米，体现更深的积水情况下的涉水感受。像刚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的这个体验者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比刚才更为困难。
1: 我明显感到走起来不如原来那么自如了，容易打滑，老人和孩子涉水的话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0: 下面呢，我们去第三个场景，在水深40到60公分的条件下对人们行走的安全影响。
1: 我感觉这个深度涉水的话走起来就挺艰难了，必须得手扶固定物才能站稳，否则呢容易摔倒，并且脚下呢很浑浊，看不清什么东西。
0: 基本上水深已经淹没我们实验员的膝盖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深度下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涉水，远离一些用电设备，一定要避开水中的漩涡，从高地进行通行。
2: 经过了前三轮不同水深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带着实验员来到了积水危险等级最高的区域，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1: 在这个深度下呀，涉水身体一抬腿啊，非常容易失去平衡被冲走，并且呢容易溺水，只能扶着这个固定物艰难站立。
0: 当水深超过60公分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积水内涝的高风险区域，发生这种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少出门，及时避险。
2: 最后提醒大家读懂预警信号，不要盲目涉水。
3: 大家看到不同水深危险系数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就请到了齐队长。真的有的时候积水来得太快，内涝在没防备的时候已经来了，你如何保证在趟水的过程当中不跌倒？那齐队长，如果真的在特殊环境下，周围什么样的木棍都没有，你必须独自趟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
4: 首先第一个，周边有墙扶着墙，周边有杆扶着杆，包括什么楼梯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栅栏，我都把着它去走。如果我趟水趟到了，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或者说前面有一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明显的声音，或者是说，哎，我这怎么越走越深呢？您还往前走吗？
3: 不敢。
4: 为什么？前面那个漩涡很有可能是什么？早期积水向上涌的时候，井盖被冲开了，就是15厘米的水，每秒钟5米的这个速度就可以冲倒人。我告诉您，那个井盖周边的那个水的速度，甚至于要是这个的1倍多、2倍、3倍的速度，因为它哗哗向下冲，井口越大，冲得越厉害。那如果说周边也没有墙，没有扶手，没有栏杆，我手里面还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我必须要迫不得已离开这儿，那么我们要采取相对于弯低身，然后前虚后实的情况，我们往前走。什么叫前虚后实？前面先虚着，
3: 这先试探，
4: 慢慢的把重心往前移，然后移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迈过来到这个点。不要着急移这个脚啊，你的身体，因为你在水里面，你身体没有那么的灵活。哎，下一个再去试，一个一个往前移，压低身体重心。而这个时候建议您身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背包，或者是周边有一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我们向衣服里面塞一塞，起到一个能够漂浮作用，一旦摔倒了，它起码还能帮你浮起来。所以说我们一切的这些迫不得已的方法都有可能是前期咱们准备的不足。
3: 是的，所以迫不得已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和自救方法，这显得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当又是迫不得已了，必须得涉水前行的时候，你鞋总得能找对一双吧。穿什么样的鞋是合适的？
4: 对，
3: 那接下来呢，齐队长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2: 如遇洪涝灾害，大家接到预警或撤离通知后，请务必听从指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一双牢固防滑的鞋子更是至关重要。那该如何选择呢？
5: 你在涉水转移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域里面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而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一些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这些功能的鞋子，在进入到这些里面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我们的鞋子从脚面脱落。而如果这周边还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我们一旦踩空就会对脚底造成伤害。 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还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3: 穿什么鞋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其实防渣能力都不一样。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问一下庞医生哈，因为有可能趟水走会被水当中的不明物质划伤。之前有一个61岁的老人，也是为了暴雨天气去接孩子，脚被划伤了，结果肿胀，甚至要截肢。
2: 据报道，某地61岁的大叔顶着暴雨，穿着拖鞋趟水去接孙子，途中左脚被划破，第二天划破部位出现了红肿、溃烂、高烧不退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告知，要是再来晚一步，就有截肢风险。
3: 为什么被划伤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庞医生？
6: 因为我们知道在暴雨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都冲到那个低洼积水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夏天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里边，在污水里边，那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真菌啊，会大量的繁殖。就是比如说，铁钉啊、铁片啊，还有一些尖锐的那些碎石子儿啊什么的，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皮肤长期进水就会变白。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学名叫浸渍。那么浸渍的状态，实际上它的皮肤的抵抗能力会大大下降，
3: 很脆弱。
6: 对，再加上如果不幸被铁片啊、铁钉啊扎伤了以后，所以污水之中的那些大量繁殖的微生物，它就会乘虚而入，通过我们破损的皮肤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皮肤，会感染我们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合并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抵抗力非常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他赤脚趟水了以后，那么如果感染上一些比较烈性的细菌，这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破伤风，
3: 破伤风。
6: 另外呢，尤其是在一些近海地区，那些地区呢，它有一些嗜盐的一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创伤弧菌。那么这些烈性细菌侵犯到人体了以后，它会出现病情的急剧的这种进展，会出现皮肤和皮下组织的迅速的坏死。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为了保命是需要截肢的。
3: 国宁，其实你之前也听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红肿之后会高烧，对不对？
7: 对，我之前听说过一种情况特别吓人，就是他涉水以后小腿后面就是大片的红肿，然后之后就会高烧，一直高烧不退。
6: 从刚才说的这个症状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单独。那么我们单独呢，是因为污水之中的那些链球菌或者是金葡菌造成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单独它很容易就是变成慢性单独，会动不动就发烧，动不动局部的皮肤就出现红肿痛这样的症状。如果发生在腿部的话，那行走就会影响，局部的腿部还会出现就是下不去的那种肿，就是我们叫它橡皮腿，就像那个大象的那个大腿一样那么粗大，是吧？那就是更影响生活。
3: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大家都知道别进水那儿去，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会隐藏风险。那如果此时此刻我就是在水里了， 我已经淌水了，恰巧我被划伤了，这个时候陈医生我该做什么样的急救比较好？
8: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水里了，而且又刚好被划伤了，一旦是我们的

0: 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被破坏以后，
1: 嗯，
0: 外源的一些毒性的物质和微生物性的物质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做一些清创，做一些包扎，尽可能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但是这里面最担心的一点是呢，有出血，因为我们在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出血，这个是一个开放的口，我们会失血，我们会感染。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个简易的包扎，在这个让我们它的进行端做个简单的包扎，但是这种包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包扎的时候大概要记个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候要给它做个开放，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异物扎进去了，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把它拔出来，因为不知道扎进去那一下东西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干破了，这时候贸然的拔出来有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个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的让它相对的固定，减少它的摩擦，争取能够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损伤进一步的加重。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庞医生哈，如果说趟过水之后回家要做什么样的清洁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
2: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用大量的清水，然后洗澡，被那个污水碰过的部位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微细的小伤口，就是比如说本身就有脚气，脚气上就有一些破损，是吧？那么这些部位一定还是要用碘伏，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呢，就是说范围要大一点，距离伤口呢差不多5厘米左右。消毒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外用一些抗细菌啊、抗真菌啊等等这些药膏，然后局部涂。涂完了以后可以用纱布，盖松松的盖一下就行。
3: 专家提醒我们，在风雨中行走，应优先前往室内安全区域避雨，切勿在公交站台、大树下方或是高层建筑楼底停留，提防高空坠物和雷击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雨中，如果我们身处车中，将面临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场景呢，跟车有关。其实也非常常见，此时依旧是暴雨，大家看我周围的环境哈，路有积水，路不好开，但是前方有一个涵洞，而此时此刻你开着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会做何选择？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国宁小天和雨飞，三位，快上车，快，下雨下大了，快，上车，好嘞，来，国宁。看到那个涵洞了吗？
4: 看到了。
1: 看到那个隧道了吗？
4: 嗯。
1: 好，此时此刻这辆车我交给你了，给出你的答案。
4: 我先会观察一下前面的车流，如果前面车都顺利过去了，我肯定一脚油，然后跟着快速的就开，然后早早通过，早早回家。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我跟着前面车走。
1: 现在啊，来，小天你来开车。现在同样的问题和场景摆在你面前了，你看到这全都是水了吧？你该怎么办？你是进不进这个洞？
5: 我选择在原地等待，然后等雨势小一点了再过去。
1: 什么叫原地等待？
5: 原地等待就是直接把车熄火停在原地，这样出事的概率比较小。
1: 你下不下车？
5: 我不下车。
1: 你为啥不下车？
5: 因为我觉得车里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1: 对呀，这问题多好问啥呢？我为什么要下车？外面那么大雨，我不淋到了吗？好的，这是小天的答案哈。来，雨飞。这样的场景遇到过没有？
6: 遇到过，然后车轮会打滑，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先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停好了之后再出来。
1: 你停哪儿？就这个场景你停哪儿？
6: 我停到那个涵洞的边上吧，
1: 亮灯那个地方是吧？
6: 对，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那个洞呢离我不远，而且那儿有灯，让我看起来就是最起码从我目测的距离来看它比较宽阔，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我觉得
1: 你觉得那里头挺安全的？
6: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首先我们请陈医生来回答一下雨飞的这个角度哈，他就在桥洞门口等着，可能有哪些危险性在哪儿？
0: 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因为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洞呢，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积水的这种风险，
1: 低洼地段。
0: 对，而且的话呢，在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城市如果出现内涝的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水位会快速的上升，周边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电线杆啊，或者是漏电啊，或者等等这样的风险。在的过程中呢，

话，可能啪的一下电就来了，你想走走不了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你再被电这么一打，那这时候急救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的话，我个人建议是，如果

0: 还有这个又热又是中暑的问题。
1: 嗯，
0: 啊，万一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着火冒烟的这个事儿，会非常危险。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小天的选择哈。小天说，那这样吧，我就也不进去了，我就在隧道门口，但这个时候他躲在车里面，可不可以？
2: 躲在车里面是这样，躲在车里面呢，利用这个时间打119，啊，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你那个车打开一个缝。第三个动作的话呢，还是应该离开车。
1: 离开车，
2: 离开车，找到一个高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1: 好，那接下来袁教授，你回答一下，像刚才小天呢，还有国宁，特别是国宁啊。我前面那车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行还是不行？危险性在哪儿？
2: 如果说你的水深啊，目测哈已经有10几公分，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啊不跟最好，因为他过去以后不见得一直就能过去，你只看到他的车尾部，你看不到他车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
1: 嗯，
2: 所以如果前面再要出问题，那你就限制你们。
1: 袁教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跟着前面那个车，他也在跟着他前面那辆车，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儿？
2: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从您这个专业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隧道当中真的会积水很快吗？瞬间水位就会上涨吗？
2: 尤其是在特别大的暴雨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以地势作为主要的因素啊，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很多隧道地它是两面高，中间是低的，
1: 正好积水，
2: 正好就积水，那个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1: 嗯，如果说在隧道当中真的被积水给控住了，为什么在我看到那么多报道当中人逃离是非常非常难的呢？
2: 因为我们30公分差不多就把轮胎淹了一半，超过40公分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由外部的这个水的压力使得我们开车门困难，如果再往上就是再上个10公分以后，每上10公分差不多几十公斤的压力，所以你就打不开。到60公分的时候，即便是 SUV 也可以把你
1: 淹掉，
2: 可以淹掉。
1: 嗯，
2: 大水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车冲到一个河流里面去以后，那你逃生的概率基本上是为零。
1: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应急知识，就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还在开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什么？不在车中滞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景哈？暴雨来得太快，已经开始淹了，你已经没办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再请出齐队长具体的来教一下我们。来，有请。现在车就泡水里了，门打不开了，因为刚才袁教授告诉我了，如果水深上到40厘米，这门就很难打开了。
3: 对，水的压力会压住这个车门，当然让它无法打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期物理教学。
1: 物理教学。
3: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你救出来。
1: 等会儿啊，咱就砸窗，咱看看大家砸窗砸哪儿是比较好的。来，我们请宇飞上来。来，宇飞，你告诉我砸哪儿是能瞬间逃出来的？
4: 我肯定是砸这个位置，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第一面积比较大，砸完了之后空间大，受伤的概率也会小，而且往外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逃生的几率会大一些。
1: 你的意思是砸前挡风玻璃总比砸这儿面积能大一点？
4: 对，
1: 往外爬好爬。
4: 对，
1: 好，把掌声送给宇飞吧。来，齐队长，宇飞砸这儿能不能逃出来？
3: 这块玻璃是整车一定是这个车最结实的东西，
1: 这可是前挡风玻璃、啊、
3: 这是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里面最厚最结实的那块玻璃啊。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一块玻璃完整的给它敲碎，我估计您敲的速度没有水涨的速度快。
1: 那咱砸哪儿？
3: 我的建议呢是砸这个位置，
1: 离驾驶员最近左侧窗户的角。
3: 那么我们在砸的时候记住，玻璃的破口这个位置离身我们人的身体越远越好。为什么？一旦水进来以后，这个玻璃会优先从这边冲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冲击力度较大，一些玻璃就会飞溅到我们的脸上或者是胳膊上。我从车里面砸，远点砸，对吧？这么挥手，破的位置首先从远到近，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把这玻璃再破开。很多的车辆不仅这里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还可能有什么贴膜。
1: 砸离我最远没有贴膜的那个位置。
3: 对，
1: 我们用什么东西砸也非常重要。
3: 这个其实就是车载的一个应急的破窗锤，它前面呢镶的这个东西是比较硬的，一般呢原来都有这个金刚石之类的这些东西用于打破玻璃。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这个

0: 这个刀刃怎么藏在了这个缝里面了？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咱们模拟一下安全带，大家记住，在车辆驾驶的过程中必须系安全带，这个是不庸置疑的，保证自己安全和遵守咱们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么一项要求。但是在水中逃生的时候，安全带就是拦路虎，所有能够束缚身体的东西一概的要抛掉
1: 啊。
0: 安全带有一个功能，之所以它能够把你牢牢的捆在咱们的驾驶位上，平时可以抻动，但是一旦砰有撞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里面的卡扣就会拉紧。那么在拉紧的过程中，咱们蹬一下这个安全带，拉紧了以后，借着这个力量把这个刀刃藏到这里，使劲的向下拉，这个安全带就会被切断。记住，先拆安全带再去打玻璃。如果你先打了玻璃，这水哗一下进来了，这个东西一旦你脱手了或者有什么情况，那你怎么解？手忙脚乱，安全带的万一里面再冲入了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或者你本身就有故障，打不开。
1: 好，先拆安全带，再拿起破窗锤砸这个脚的位置上，这是整个流程。我就没有这个破窗锤，我怎么办？
0: 好了，你的前座椅的靠枕把它拿下来，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后调一调，斜着摁住咱们座椅边上的这个卡扣，摁住，然后使劲向上提，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来讲也比较结实，那么作为一个冲击也是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再没有用了，我打不开的话，我手上戴着的一些手表，这时候就别心疼了，戴在手里面使劲的去冲击，打开它的目的是让里面也进一部分水，让这个门更好开。
1: 明白了，
0: 里面和外面不至于有压差。我们还是那句话，车我可以丢掉交给保险去解决，但我的命只能交给我自己。
2: 专家提醒我们，狂风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时，切勿长时间留在车内，务必抓住最佳时机撤离。倘若车辆被积水淹没，需要立刻破窗逃生。不过雷雨天里看似安全舒适的家，也可能暗藏危险。2021年，某地一女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一道雷电径直劈中了她家附近的区域，她瞬间被击中，随后被紧急送医。
1: 雷暴雨呢，电闪雷鸣的，水都开始涨了，人还在家洗澡呢，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0: 在家里面，在雷暴大天，尤其是橙色和红色预警的雷暴天气里洗澡，是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这一雷劈下来以后，有可能您家里边的这水路管网全部都是带电的，那么就容易造成触电事故。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千万千万不要。
1: 就像国宁，他在雷暴那个天气当中接打电话是没问题的吧？
0: 在室内问题不大啊，但包括咱们在车内，相对于来讲密闭的车内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在露天的情况下，比如说这地特别的空旷，而且还电闪雷鸣的，手机的信号也有引雷的功能。所以说呢，大雨雷暴的天气，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打电话的话，咱们还是在室内去打，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些。
1: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暴雨来临之前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的是暴雨过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急救和预防常识。来，稍后见。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暴风雨极端天气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和预防。接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刘医生，来欢迎你。刘医生，我这给你拿了一瓶水，但这个水啊很特殊，它没开过封呢，只不过啊被洪水泡过了。
13: 这种水不建议喝。
1: 为什么？

0: 因为在暴雨来了以后它会浸泡，浸泡以后这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瓶盖和螺纹之间是一个很松的一种状态，这种洪水里边会夹杂着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它会顺着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这个缝隙
1: 进去，
0: 进到水体里边，大量的细菌繁殖，如果人饮用了这个水以后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肠道的传染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很紧，水进不去，但是呢它这个水也会污染这个螺纹，所以你嘴接触到螺纹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污染。
1: 那刘医生，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有很多人一看洪水过后，哎呀，这个家禽呢也淹死了，那个鸭子那是我养了好几年的，它只不过是泡水了，能不能吃？
0: 这种情况绝对禁止啊！一些淹死或者病死的这种家禽啊，或者鸡啊、猪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不建议大家这个吃这些淹死病死的这种这个动物。
1: 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当暴雨过后你特别需要预防的就是食物中毒。
0: 对，
1: 该怎么预防，你的建议是什么？
0: 暴雨浸泡过的米啊、面啊、水果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吧，都
1: 不要吃。
0: 另外一个锅碗瓢盆，它经过洪水浸没以后，洪水退去以后，它这些细菌还会在这些餐具或者是加工用品上都有，所以要用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煮沸一般要求15分钟以上，再一个可以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
1: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预防中毒，不要什么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因为有很多细菌感染。但接下来问一下陈医生，真的就很不巧，我已经吃了这个污染物了，如何判断你不能再等了，不能在家待着了，必须得去医院，判断标准是什么？
2: 如果就是一过性的或者量比较少的，我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玩意把它吐出去了或者排出去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已经破坏我胃肠道的屏障了，已经入血了，影响到整个胃肠道了，就会持续的吐或者持续的拉，然后有体温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到医院去。那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呢，通过口服的这种补液盐来帮助我们纠正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损失和电解质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比方讲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啤酒瓶盖半盖或者1/3盖的盐，再加两勺糖，这样配比起来那么喝下去。
1: 所以几位医生告诉大家，在暴雨过后不要什么都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要预防中毒。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的时候这个能保命的方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防热射病，它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它具有迷惑性，容易跟中暑迷惑。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预防热射病。
2: 为什么说在夏天暴雨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本身温度就很高，然后湿度又很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我散热散不出去，把我的能量聚集在身体里面，那这时候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肝脏，影响到了脑子，影响到了全身，那这时候能量代谢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其实中暑跟热射病可以理解成我们讲热损伤的两个阶段，中暑的话呢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预警阶段，到了热射病的话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伤害，
1: 它叫病了。
2: 对，已经造成一个病了。
1: 暴雨天气过后如何预防热射病啊？
0: 及时就补水，这个补水的话一定要是淡盐水，因为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有一些盐分的丢失。当然你这个穿着的衣服呢要宽松透气，对吧？你再戴上这个遮阳帽，这样的话就尽可能减少这种中暑和热射病的出现。
1: 如果大量出汗一定要记得补充电解质水。
0: 对对。
1: 好，那在节目最后哈，我们在讲在面对暴风雨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防范，那最后医生从各个科室的角度会给我们做哪一些提醒？先请庞医生从皮肤科的角度来做一个提醒吧。
3: 一定要关爱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切记不要过度的去搔抓我们经常说叫抓洗烫晒，都要尽量避免。
1: 好，来陈医生，
2: 不要去追求万一的这种侥幸心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们要有相应的准备来面对可能出现万一的灾害。
1: 好，来刘医生，
0: 水灾之后我们一定要有安全的饮食饮水避免大灾之后出现大疫确保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安全。
1: 再次感谢各位，刚才我跟大家

0: 大家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风雨，但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学好应急救援知识。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贵州的一方山水间，孕育着20000余种生灵，其间交织着依存共生的温情和竞争搏杀的激昂，共同演绎着生命的韵律。人类亦参与其间，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中，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享天地之美，惜万物之理，寻求主宰万物荣枯的深邃与奥秘。这片看似宁静祥和的森林，在它的深处，生命的旋律与自然的法则交织，隐藏着不易觉察的博弈与危机。每一片叶子的摇曳，每一声鸟鸣的婉转，都诉说着这片森林的复杂与多变。那是自然法则演奏的生命协奏曲。马尾松，一种寿命可达3个世纪的松树，它刚毅坚韧，藐视狂风暴雨，但是对一种小虫的侵害却无能为力，而它的伤口往往藏在不易察觉之处。深入树干，一只天牛幼虫正在啃食马尾松的躯干，它们不仅会破坏马尾松的疏导组织，还可能会为马尾松带来次生病害。一旦成年，它们将立刻奔赴下一个受害者，而被它们寄宿的树木则会凶多吉少。就在这只天牛幼虫大快朵颐的时候，一只微小的虫子爬上了马尾松的树干。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1: 我们的肉眼抵达不到的地方，它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比是我们的森林卫士。
0: 李丽专注于

0: 树木与病虫害防治多年，面对生态问题，他更喜欢从大自然中寻找答案。这种蚂蚁大小的昆虫叫管氏肿腿蜂，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寄生蜂。它的寿命非常短暂，如果找不到猎物，它只能存活20天左右，它必须全力以赴。然而在茫茫林海寻找隐匿的猎物并非易事，寄生蜂不停挥动的触角总能为它指明方向。
1: 天牛的幼虫啊，它可能会留下粪便的，通过这个排泄物的新鲜程度和它所带有的这个特征性的化合物呢，去找寻，然后去确定它究竟要不要进入到这个筑道里边去寻找它的寄主。

0: 寄生蜂发现一只天牛幼虫，但是他似乎并不着急下手，虽然时间紧迫，机会难寻，他还要仔细地评估对手的体型大小、健康程度等状况。对他来说，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一时的冲动可能会万劫不复。经过一番考量，寄生蜂确定这是个合适的目标，然后便进入猎杀时刻。但自然界中从不存在坐以待毙，单从体型上看，天牛幼虫更占上风，更何况天牛幼虫还有能撕碎树干的锋利口器，只需要准确的一击就能撕碎对手。
1: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上颚非常的锋利，被这个天牛的幼虫撕咬的话，甚至呢头部和它的这个胸部之间呢会断开。
0: 同类的伤亡并没有阻止寄生蜂的前赴后继，他们利用纤细的身体和天牛幼虫打起了游击战。在这场豪赌中，注定有一方将输掉性命。终于，寄生蜂使出它的秘密武器——伪针。伪针中富含毒液，天牛幼虫不再挣扎。然而，即使天牛已经死亡，但寄生蜂的毒素依然发挥着作用。
1: 一旦天牛幼虫进入到完全麻痹状态之后，它就会停止发育了，处于一个死亡的状态，它应该很快就会腐烂。但是寄生蜂这个毒素呢，它可以保证寄主幼虫呈现出一种保鲜的状态。
0: 至此，天牛幼虫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然而此时寄生蜂还顾不上享受美味，繁衍的使命迫在眉睫，为此他需要周全的产前准备。
1: 他在经历了5到7天的产卵前期之后呢，他的腹部就会膨大，那么在7天之后，他就会在完全麻痹的寄主体表就会产卵。
0: 为了确保每只幼虫诞生时都有足够的食物，寄生蜂把卵均匀地分布在天牛幼虫的身体上，这些卵会在3天左右开始孵化。
1: 之后，它的寄生蜂的低龄幼虫，主要就是依靠于它的母亲给它提供的寄主载体，作为食物的来源，作为它栖息的场所。
0: 看上去，寄生蜂已经为孩子做了万全的打算，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还不够。自然界中的危险有时并非肉眼可见。
1: 低龄幼虫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侵害的时候，可能它的主要的保护者就是它的母亲。它用它的口气呢，也会在不断的去触碰它的后代。那么我们推测什么呢？把唾液抹在它的后代的体壁上面，就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

0: 生长，在卵期整个幼虫发育阶段，它的母亲都对它是不离不弃，一直都守护着它。
1: 在大自然中，最无情的杀手也可以是最慈爱的母亲。在雌蜂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新生命茁壮成长。天牛的繁衍造成了马尾松的死亡，寄生蜂又将一切复制在天牛身上，自然法则环环相扣，残酷而又公平。雄蜂会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但它们的寿命相比于雌蜂要短暂得多。一只雌蜂最多存活200多个日夜，而雄蜂的一生只有1周左右。它们的繁衍是在于死亡竞速，时间紧迫，为了尽快交尾，雄蜂甚至会咬破未孵化的雌蜂茧房，在茧房内完成繁衍的使命。完成交尾的雌蜂在离巢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0: 它可能还会在巢穴当中潜伏呢3到5天的时间，通过在这个寄主残骸上面的游走，它学习了这个筑巢当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信息，为它接下来去寻找新的寄主的巢穴是有利的。
1: 此后，雌蜂会像它的母亲一样，寻找下一个天牛幼虫，传承繁衍的使命。因为寄生蜂的存在，天牛对马尾松的侵害不再没有节制，人类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利用。
2: 根据每年我们在天牛发生情况的预测数据基础之上，然后呢再采取生物防治。
0: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养虫管呀挂在这个钉子上面，实际上是我们模拟了在自然条件下寄生蜂去寄生寄主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每个物种都扮演着特定生态角色，天道循环，相生相克，大自然就这样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中的一员，该如何参与其中，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并已激发许多人的行动。这是长江支流里唯一保持原始自然流态的河流，赤水河，全长400多公里，干流全域没有建设水电站。早在2017年1月1日，赤水河成为长江流域第一条实施全面禁渔的河流。如今，沿岸渔民早已收起渔网，投身于赤水河生态修复工作。江面上是什么人还在学习撒网呢？
3: 我就从这外面这样抓着。哎，八字形
4: 出来。
3: 这边打着了。
5: 师兄，你再努努力就变成椭圆形了。
1: 学习撒网的年轻人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监测赤水河中的鱼类生活状况。今天，越来越多新生代科研人员正跨越实验室的界限，到更广袤的自然中做研究。为了监测赤水河珍稀鱼类的动态变化，赤水河干流上设置了6个固定监测样点。科研人员会定期采样检测。
3: 这个点物种要更多一些。
6: 哎，胭脂鱼，
3: 又是一个宝，又是一个珍稀物种。
6: 二宝。

0: 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鱼，一般俗称就是叫做它长江美人，因为它比较好看。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但是鱼大十八变，成熟后体色变成如同胭脂般艳丽，体长可达一米。 遗憾的是，在赤水河里，大多是人工放流的未成年幼鱼，我们目前尚无法欣赏到它全然绽放的美丽色彩。期待长江十年禁渔期满时，我们能一睹芳容。赤水河经过七年的禁渔养护，成了长江上游众多珍稀鱼类的避难所。 大批鱼群来此安家。曾经失踪多年的长江鲟也发现了这个人类精心维护的生态家园。自2000年以来，人类就再未在野外发现过长江鲟的野生子鱼。到202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 这预示着长江鲟的自然繁殖可能已经停止。万幸的是，人工繁育长江鲟取得成功。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长江鲟得以回到包括赤水河在内的长江上游水域。
1: 这几年禁渔嘛，然后赤水河的一些底栖生物恢复得也比较好。
0: 它的饵料丰富了之后，它也会诱惑它往上游来。科研人员通过捕鱼来收集生态修复的相关数据，他们戏称这个过程为“摸鱼”。而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如今要确认这条长江鲟的身份已变得不再困难。
2: 师弟帮忙拿一下它，我们来给它扫个码。
0: 哎，有马耶，是放流的，是在动物基地放流的，大概10公里左右。10公里，
1: 对。
2: 那你还游了挺远的嘞。
0: 人们煞费苦心为长江鲟制作身份信息，旨在探究它从养殖场跃入浩浩江水后的隐秘生活。 即便如此，它在江水之下的生活仍然是谜。为吸引更多人关注长江鲟这一珍稀的特有物种，科研人员正在为它们拍摄写真照，以生动影像展现其独特魅力。 长江鲟是一种古老的鱼类，它的祖先曾亲眼见证恐龙的繁盛与灭绝。悠悠2亿余年光阴，在它们的身上刻下了厚重的沧桑之感。长江鲟的许多身体构造都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体表覆盖着5排坚硬的骨板。
1: 体内是简单而原始的脊椎结构。我记得它的口还挺可爱的。对，它的下胃口，然后还有它的腹部都是平扁的，就非常适合在水底层生活。
0: 长江鲟口部两侧各配备一对触须，能够帮助它们及时感知并定位食物位置。 特别是在浑浊的水域中，视觉往往受到限制，而触须则成为了一种可靠的觅食工具。在赤水河观测站，科研人员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修建了庇护所。这里水质优良，进食无忧，没有天敌。 长江鲟近乎活在天堂，遗憾的是，人们期待的自然。

0: 遇至今还没有出现。研究人员在保护长江鲟、胭脂鱼等明星物种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赤水河支流中的小鱼，它们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在这条小溪里，生活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小鱼——西昌华西鳅。经过千万年的演化，它适应了在湍急的小溪里生活，身体变得扁平，腹部像个吸盘，再光滑的石头也无法抗拒它的吸附。石头上的藻类是西昌华西鳅最喜欢吃的食物，它们像牛羊一样从一个牧场吃到另一个牧场。从江河到实验室，年轻的研究人员饱含热情地探索着鱼类生命的奥秘。
1: 这个是它的头，这个是鱼的一个尾鳍出现期，就是这个地方。
2: 这一层层尾鳍。
1: 对。
2: 哇，那它好像人的胚胎呀。
1: 它其实跟人的胚胎发育的话是很类似的，人也是。
0: 生命的每一次跃动都撩拨着这群年轻人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浓厚的探索热情。
2: 这个鳞片好好看。
0: 如何判断鱼的年龄，是科研人员做鱼类研究的基础问题。
1: 这个鱼的话，大概
0: 传统方法之一是观察鱼鳞。鳞片是鱼的成长日记，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载着一条鱼的生命故事。每次为捕获的鱼做完体检后，所有的鱼都要放归赤水。

长江生态，小到溪流治理，在这悠悠岁月长河里，人类的命运和文明与河流紧密相连。赤水河生态修复的故事是人类积极修复生态的缩影。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自然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留下了宝贵的智慧。有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数百年的耕作改变了它的样貌，但苍翠的自然底色从未改变。九月底，雨季已经结束，湿热还未散尽，梯田中的稻谷渐次成熟，村民们不急不躁收割稻谷，顺时而为。因为大山的阻隔，这里仿佛被时光遗忘，依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巴沙苗寨的寨老滚拉旺老人几天后要出门远行，为了祈求旅途的平顺，临行前他来到生命树下祈福。

要祭拜的是一棵木禾树，这是在他出生时家人为他种下的。文拉旺老人经常来看自己的生命树，把他当作一位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在巴沙苗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树，人树合一的传统观念留住了巴沙满山苍翠的森林。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山林也养育了一代代巴沙人。巴沙人朴素的生态伦理吸引吴佳妮教授一次次来探寻。

0: 好大的树，我们去看看。
1: 好。
0: 哎，我看这牌子上面写着，大约有155年。
1: 对对。
0: 牌子上还写着砍树要被判最高7年的徒刑啊。
2: 巴沙人对待生命树的传统，表达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意。就在不久前，苗寨中迎来新生命的降生。吴佳妮有机会亲身参与了栽种生命树的古老仪式。在选定的良辰吉日，孩子父亲在寨老滚拉旺的带领下，挑选了一块向阳肥沃的土地，为新生儿种下一棵生命树。这棵树将陪着孩子一起成长，直到生命的尽头。
3: 哎，他弄那小芒果就拿了，拿香蕉。俺大藤，俺大藤，俺大鸡，还都弄鸡米皮八九，李须李杨九，像那啊，那在海鲜那香哦，熟了白香九。
2: 在巴沙，人们遵循自然之道，将自身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律动之中。那些承载着古老智慧的传统文化，起源于群山，隐匿于群山，如今又因青山绿水而得以彰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洪流中，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一种启示。而在贵州，巴沙只是无数原生态村庄的一个缩影。群山为贵州保留了原住民古老的自然哲学，它们深藏于苍茫的绿色之中。今天，那一条条伸向大山深处的高速与桥梁，犹如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带领人们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群山还为贵州保留了原始的生态和无数珍稀的生命。从高山到溪谷，从密林到溶洞，无数生灵成就多彩贵州。这些灵动的生命毗邻的是最先进尖端的科技，一座座飞架南北的桥梁犹如巨红长龙，化天堑为通途。群山无法阻挡的还有奔流不息的信息流，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为大数据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在世界最大天坑群里，坐落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仰望苍穹，为人类探寻宇宙的未解之谜。都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但故乡仍是记忆深处的模样。村 BA 的火遍全网，寄托着游子对家的眷恋。斗牛场上的狂热，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万丈。传统的非遗刺绣，继承了先祖的教导，也描绘出自然的可爱。一针一线间，道法自然的哲学写在衣服上，更铭刻在基因里。这就是贵州，一个天然的生态博物馆，一片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神奇土地。在这里，生态优势正转化为强盛的生产力。生态，生物，生活。

0: 生生不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1: 先把这个水下摄像机放在水底，看看能不能拍到。
2: 白
1: 现在浑的看都看不见，行吧，先这样吧。哎呦，哎，掉了掉了，石头掉了。
3: 这哥们穿不穿那皮裤也无所谓了，已经成惯出自己的
4: 鱼了。
5: 一道鱼啊！
3: 哦，你这名副其实的水库，倒出来都是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 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 6G 技术研

0: 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7: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0: 这 这些数字的背后

0: 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啊，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信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信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官签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 1.5

0.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实验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0: 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 9%

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 800G 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那么新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讯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远程运维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

0: 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十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 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

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哈，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来操控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工人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像市民手机

0: 电脑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贷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5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啊这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贷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啊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哈，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于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啊，然后再由点到面啊，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啊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呢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

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啊，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啊，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哈，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啊，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啊，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啊，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啊，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啊，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啊、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包括手机直连卫星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

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0: 与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陈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就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十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1: 80多个，

0: 80多公分，接近90。
1: 我想的话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2: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上面的这些纹饰。
3: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龟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4: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还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3: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4: 胡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齐人比较早的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3: 如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四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他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

0: 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吉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吉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秦堂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亭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吉山的讲学只维持了1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移植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

0: 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1: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0: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试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作沧桑一聊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写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有的不是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作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你没过去，我要过了啊！过去，过去，
5: 穿过去，
4: 使劲穿，过去了，
5: 好了，
6: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过去啊，小美女，
6: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心路。胡一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一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使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有前行。16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7: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一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没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一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这其实对了，你先
9: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8: 他还是不是
10: 这多那多的。
8: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
6: 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回阳关形态。啊，在中间了哈，还有多少拐的吧？
10: 这是。
11: 好像这是。
6: 这都是回阳先生观象台。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吧，那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这种代谢，而且盖起房子，你说应不应呢？
12: 隐蔽，没有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崂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

0: 有吗？
1: 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2: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2: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4: 41、42、41、22、23、24、25、26，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2: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5: 哦，这也有小苗，也有小苗。
1: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6: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2: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1: 最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5: 有卫毛，
7: 好了，
5: 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7: 大概10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8: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合一年一米，那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2: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8: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2: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那边好上，
2: 差不多快点，
3: 试试呗。
1: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1: 这个湖穴，这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嘴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刷，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自然伟丽，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磨牙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字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3: 那边
1: 啊。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磨牙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4: 大唐
5: 天宝2年3月6日。
3: 这是个
6: 孙谭在这个位置。
3: 对，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5: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这是个什
4: 么？
5: 对，时间也很长。
0: 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谭的印记。
7: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孙谭驿。
3: 我们还有一个
1: 啊，一个驿。然后呢，祭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朱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谭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七公，石藻大如瓜。大唐天宝3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 渡黄河，又上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承祯。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4: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元帅父子天堂上，仙女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4: 所以我慢慢的跟老李、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缓不清的刻石，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谭、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1: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常闻言蓝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颗

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那这个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儿。
2: 它的起步是把两个垫子立起来，站在垫子里。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他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他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

0: 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聪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的，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八路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

潭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捕食园蛉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蛉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吃黄鱼，
1: 哎，对
0: 呀，季节
1: 感觉非常好。
2: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生命的力量
1: 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0: 他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回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1: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看。
3: 对对对。
1: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把绳做好以后，把它拉下来，
5: 清理一下草啊、碎石。

0: 黄鹂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1: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生灵、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今天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天然物质都是经过了35亿年的进化和筛选得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自从有了化学工业，人类也扮演起造物的角色。仅用短短一个世纪，就创造了无数的材料新物种。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利用石油得到惊人的衍生与善变，合成高分子材料，化纤、树脂、塑料、橡胶。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它们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离，这是人类造物的传奇。

0: 现场指挥，现场指挥，原油船远东海轮离泊位大约五百米左右，立即组织人员做好现场的待难靠泊准备工作。
1: 是。
2: 徐尾港区，一艘长275米、宽48米的巨型油轮，五艘拖轮协助，即将靠港。
3: 进来，进来，现在需要向前多少米？
1: 现在大概43米。
4: 收尾缆绳，请你带好。远东海轮靠泊完成。
3: 水头开始接臂。
2: 停稳后，船地双方要迅速交接来自阿拉伯半岛的15万吨原油。
1: 码头那个流量周率是多少啊？
5: 1.5。
2: 原油携带着地球深处的能量，在指引下，沿着14公里长的管道，秘密转移到炼化装置中。原油将在这里华丽转身。这座拔地而起的钢铁丛林，负责把原油中的元素分离重组。摩肩接踵的塔罐，首先用蒸馏的手段分离原油，依次得到沸点从低到高、密度从小到大的产物。这些产物已经具备资格作为燃料，驱动社会运转。但是在这里，它们将被进一步炼化，原油混沌初开，得到芳烃、乙烯等重要的化工材料。其中，有一种被称为 PX 的炼化产物，它可以上演一滴油到一根丝的传奇。我们穿的衣服大多和它有关。PX 经过氧化，得到 PTA。从船上卸下的 PTA 进入料仓，和计量好的乙二醇混合均匀，通过管道泵送至反应釜，在特定温度下发生酯化反应和缩聚反应。10个小时后，得到的白色粘稠状液体经增压泵从喷丝头的细孔流出，气流在环绕的风中舒缓地冷却，最终固化成铅。缕缕细丝被缠绕固定在滚轴上，一个滚轴的细丝重量约5000克，展开大概可以绕地球8圈。这是化学工业创造的从油变丝的传奇。关于这个传奇，要想了解更多，恐怕要追溯到

0: 1928年，当时年仅32岁的卡罗瑟斯博士发现，用二元酸和二元胺经羧聚反应而形成的聚酰胺纤维，化学结构和性能与蚕丝相似。进一步研究后，他做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纤维——尼龙。用它制成的丝袜上市后，立即风靡全球。之后，越来越多的化学纤维被发明出来，如日方升的化纤尽显锋芒。后来人们推测，化学纤维只要足够细，或许可以媲美天然真丝。由此，一场细丝的比拼席卷整个化纤行业。0.3弹表示9000米长的丝重量是0.3克，这曾被认为是工业化纺丝技术的上限，世界上不会有人突破它。不久，中国就制造出0.15弹超细纤维，超细记录降低50%。而今天，中国人要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高级工程师边树昌即将挑战0.05弹，相当于把接近头发丝1/50的纤维再劈成3半。
1: 细的纤维呢，相当于我们头发的1/30，超细纤维呢已经很细了，相当于我们头发的1/50。我们现在进一步的发展呢，就是海岛纤维，纤维的纤度也可以达到2.7微米直径，相当于头发的1/200。就是纤维到了这个程度以后呢，就产生很多性能的变化。
0: 化纤成丝前的液体原料称为聚酯，边树昌要用2种聚酯生产1种纤维，取名海岛纤维。新开发的碱溶性聚酯作为海，常规聚酯作为岛。当海干涸，岛就会作为更细的纤维独立于世。但若海水太稀，岛来回游走，那么2种聚酯就会拧成一团乱麻；若海水太黏，岛就会淹没海底，覆水难收。因此，聚酯是决定海岛纤维成败的关键。
2: 什么情况？
3: 这个计量泵跳停了。
2: 目前的话，其他的都已经处理好了。
3: 这个都是正常的，对吧？
2: 这边都正常的。
3: 好的。
0: 这个车间，复杂的管道内流动着海和岛2种聚酯。计量泵、温度计、压力仪，这些精密仪器忠诚地监视着聚酯的状态。
1: 往海岛的时候，这个温度就不能太高，顶多280，碱溶呢得270。
0: 温度差异的2种聚酯，流经6层喷丝板，沿着不同的路径，最终汇合流出。这时，他们已来到纺丝车间。海和岛在共生的瞬间，扩散结晶，彼此间形成清晰的界面。37根细丝如岛屿般分布在海中，一束海岛纤维汇聚成一条肉眼可见的细流。细流冷却成纤，轻柔富有韧性。他们在工人的指引下，丝丝入扣，绵延落轴。一切尽在边树昌的掌控之中。第一批次海岛纤维成功下线。虽然化学纤维的历史只有短短130年，可我们创造出的人造纤维甚至超过自然界的棉麻毛丝。比如上个世纪风靡全国的的确良，金拉又金拽，金洗又金晒。维纶如棉花般吸湿，强度超过棉花。经纶

素有合成羊毛的美誉，用来制作西装，外形挺阔，不易褶皱。鞍轮的弹性佳，常做内衣或运动服。涤纶长丝织物，有珍珠光亮，手感顺滑，媲美天然真丝。如果把最新的海岛纤维交织成布，其性能甚至优于天然麂皮，精细防水，是上等的面料。人们常选用它擦拭精密仪器。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江南，苏州吴江，这里曾因日产万匹，衣被天下而闻名。时过境迁，曾经的丝绸之都已经变成世界化纤重镇。放眼全球，世界每年化纤用量超过70%来自中国。有人曾断言，如果没有化学纤维，全世界的土地都种上棉花，也难以解决全球人们的穿衣问题。化纤入衣，不仅满足了全世界人们对温暖和精致装扮的向往，从中还可以窥见流行趋势的一二。

0: 间实验室里，材料科学家正在试制更细的纤维。聚酯被注入针管，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聚酯液滴突破表面张力，形成喷射细流。细流在空中选择蒸发或者固化，最终同归于接收装置上。这是纤维直径小于1000纳米的超微细纤维。纳米尺度的纤细赋予这种纤维更大的使命。它无畏经纬，无需纺织，可以用其代替熔喷布制造医用口罩，也可以成为血液渗透膜的关键原材。还有另一种纤维，它的身影常出现在高端体育装备中。
1: 是最优秀的选手，代表中国队参加国际。
0: 往往助力运动员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2: 这比赛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
0: 用其制作风机叶片，更轻更坚固，会带来更高的发电效率和更强的机组稳定性。在航空航天领域，这种纤维甚至向金属发起凌力攻势。人们常选用它代替金属。
3: 3、2、1，前往！
0: 并把这种纤维的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航空航天装备水平的重要标志。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碳纤维。碳纤维凭借着细如发丝、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的优异性能，早已在工业领域站稳了脚跟。只是它还贵如黄金，制造难比芯片，世界上能够生产它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是其中之一。这里是中国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主要生产 T700 级、T800 级及以上碳纤维。 T 是指拉伸强度，是衡量碳纤维的关键指标。今天中国工程师联峰要向 T1000 发起挑战。
4: 今天召集大家，我们开一个技术讨论会。
5: 这个是当前现在最新的一个热释重力一个曲线情况。

0: 这个平台还是相对比较长的，我是想这个尽可能升高的幅度大一些，我是希望选择30，
1: 为了平缓它的一个。
2: 充分讨论后，连峰已经胸有成竹。
1: 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的反应。
3: 行。
2: 巨大的储罐里，丙烯晶。

0: 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的反应。
1: 行。
2: 巨大的储罐里，丙烯腈单体首尾相连，得到聚丙烯腈。这是碳纤维原液。

每24000根纤维聚集成8厘米宽的线束。它们被大大小小300多个不同速率的滚轴拉动着，向前延展，均匀瘦身。进入氧化炉，纤维真正的蜕变拉开帷幕。聚丙烯经分子链交联，弹性降低，强度增加，颜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此时的纤维柔软有余，而强度不足。为了提高强度，它们亟待进入碳化炉，摆脱非碳元素。温度490摄氏度，碳元素留在原地，但氢氧元素开始挥发。温度继续升高，非碳元素逃离得更彻底，碳元素愈发显眼。温度到达2000摄氏度，纤维中的含碳量达到95%以上。每6个碳原子组成环网状结构，结构间平移、转动、紧密结合，坚固的乱层石墨结构形成。这时，原子间的结合力出奇的高，外力很难将它们拆开，纤维的硬度随之显著提高。碳纤维终于按照工程师规定的路线进化完成。24000根5微米的黑色丝线聚集在一起。从中取少量样品送去检测。

拉力测试仪的结果显示，升级的碳纤维抗拉伸强度超过6400兆帕，这几乎是超高强钢的6倍，达到T1000级。一束1米长的T1000级碳纤维，重量仅0.5克，却可以承担500公斤的力量。取筷子粗细的一束，足足可以拉动2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未来 T1000级的碳纤维将有力支撑中国包括大型客机、运载火箭等国之重器的制造和众多超级工程的建设。1880年，爱迪生为了制造常亮的电灯，最早发现了碳纤维。可早期的碳纤维容易破裂、折断，导致其陷入了漫长的休眠期。百年之后，人们将碳纤维唤醒，升级配方和工艺，让碳纤维施展才华，绽放锋芒。这时，细如发丝、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的碳纤维才重归江湖，并一举斩获新材料之王的称号。这是合成纤维创造的又一个奇迹。2000公里外的车间内，工人们正在为一场汽车测试而忙碌。这里是国际最高等级的汽车测试场，9号场地的路面已经均匀覆盖好一层水膜，可见测试将在湿滑性这个维度展开。

0: 油已经清场完毕，可以随时开始测试了。Over。
1: 今天测试的主角是轮胎，采用的原材料是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的熔聚丁苯橡胶。不巧，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测试被迫推迟。可以说，世界对橡胶的大量需求是在汽车诞生之后。今天，世界上那么多著名的橡胶生产商，都是伴随着汽车工业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橡胶大多来自一种暖湿地区生长的植物，三叶橡树。在超过800种含橡胶的植物中，它是最经济的。在天然橡胶中，5个碳原子连接8个氢原子，组合成异戊二烯单体。一个单体接一个单体，构成聚合物长链。很多根杂乱的长链像纠缠在一起的面条。不过，一旦你用力拉伸，聚合物链就会被拉直，然后沿施力方向平行排列。放开后，分子就会恢复原来蜷曲的状态。橡胶表现弹性就是这个原理。后来，橡胶的使用场景激增，天然橡胶供不应求。以至2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都不惜重兵抢占天然橡胶主产地。合成橡胶也是从那时起被寄予了厚望。于是，人们开始以石油为原料制造合成橡胶。到今天，全世界每年生产超过2500万吨橡胶，近70%是合成橡胶，超过1半的合成橡胶用来做轮胎。6个小时后，天公作美，测试正式开始。

0: 环场绕行三周，湿地滚动测试，湿地绕桩，轮胎抓地力和操控性测试，时速60到100公里，湿地100公里急刹车测试，传感器记录了足量的数据，测试宣告结束。
1: 红旗红旗，快速通过，快速通过现场。
0: 合成橡胶材料专家王雪亲自到现场参与测试，想要第一时间拿到轮胎测试结果。轮胎行业有个魔鬼三角：滚动阻力、抗湿滑性能、耐磨性能，分别对应油耗、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在轮胎行业，这三者分明是彼此矛盾，相互制约。而王雪要做的就是通过开发高性能橡胶，让这三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平衡。
1: 测试结果出来了，这个湿抓系数为1.45，在1.40到1.55范围内呢，达到了欧盟标准法的 B 级。轮胎的滚动阻力系数是6.31，达到了欧盟标准法的 A 级，
2: 还是不错。
0: 测试结果是抗湿滑性能 A 级，滚动阻力 B 级。对王雪而言，这只是情理之中。他希望继续改进橡胶，从而让中国轮胎瞄准世界最高等级双 A 级。
3: 看这个分子链，就是活性链引入这样一个环氧集团以后嘛，是吧？有两种反应方式，是吧？一种是带保护的，就变成这种。
4: 哪保护？
3: 它保护这个，

0: 保护的话，完全没保护的话。
1: 回到北京的实验室，王雪迅速召集团队改良配方。
2: 昨天说那个 GPC 先把它做上，这边聚合就准备啊。800克溶剂油，
1: 四个碳的丁二烯和八个碳的苯乙烯，两种石油制品在这里都是原料，被分别泵入反应釜。待温度升至50摄氏度，丁基锂适时登场，他是这里最勤奋的隐形工作者，负责指挥两种单体按照特定的组合方式聚合成弹性的长链。两个小时后，白色乳状胶花析出，这是合成橡胶的最初形态。经过分子结构测试和性能评价后，王雪判断这个配方可以送往规模化的产线了。2公里外，第四代官能化熔聚丁苯橡胶已经投产，白色的胶花跳动脱水再挤压，它们就会抱团成块。5天后，块状的橡胶抵达轮胎加工厂，他们即将参与一场轮胎的制造之旅。胶块、碳黑等原料再次集合出发，橡胶沾染了碳黑的色泽，褪去洁白，呈现亮黑。挤压机为它们塑形成片状。再冲凉，洗去污浊，这使得它们已经可以被称为胎面了。

0: 制作成型的胎体、胎侧、胎圈从别处赶来，与胎面组合。散状的机械臂对胎体压缩并充气，滚轮压住胎面，贴合并包裹住胎体，这样轮胎的半成品就做好了。它还要进行硫化处理，这一步尤为关键。
1: 橡胶是一条条的分子链嘛，分子链之间是没有作用的，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强度很低的，通过硫键，然后我们这有一条分子链，这底下有一条分子链，然后在中间一个硫磺一个硫键就把它连起来了，这是整个的织的网的结构。
0: 硫化的橡胶既不会因加热而变黏，也不会遇冷而变硬，始终柔软而富有弹性。有了硫化的橡胶，世界上才出现了可以更好地吸收道路颠簸的充气轮胎。得益于优化的橡胶，中国已经可以批量化生产国际领先的 AB 级轮胎。而橡胶带给人类的不只有惊喜，也曾有过惊吓。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严寒中起飞，升空约72秒后突然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用一杯冰水和一只橡皮环解释了挑战者号失事的根本原因。

0: 下，橡胶密封圈失去弹性，导致火箭助推器高压高热气体泄漏，引发爆炸。事实上，橡胶经常被制成密封件，应用在重要的装备中。挑战者号的灾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幸运的是，今天中国合成橡胶材料专家邵明波，也是王雪的同事，宣布已经成功研制出新型氢化丁腈橡胶。这种橡胶既能耐受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也能承受150多摄氏度的炎热。合成橡胶依然在人们的努力下进化，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越渐深入。台球出现之后的几个世纪都是用象牙制作的。到了19世纪，这项运动越发盛行，为了避免大象被过度捕杀，台球制造商开始寻找象牙的替代品。随后，一位美国人用植物中的纤维素做原料，合成出一种新材料——赛璐珞，它是塑料的鼻祖。后来，这种新材料的用途远超出台球桌的范围。染色后制成的装饰品似天然的珊瑚和琥珀，甚至可以以假乱真。赛璐珞还很有塑性，可以用来制作儿童玩具。只是它非常易燃，所以当时的人们还在继续寻找赛璐珞的替代品。1898年，科学家无意中合成出一种今天常用的塑料聚乙烯。1907年，贝克兰用苯酚和甲醛又合成出另一种塑料酚醛树脂。这种塑料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耐高温，适用范围广，从此开创了塑料工业。到今天，关于塑料的发明琳琅满目，全球每年塑料的用量约为3亿吨，人均40千克。塑料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材料之一。
1: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这个二氮杂粮酮联苯酚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材料是一些科技的基础，我们搞科研就是解决问题。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简希高，他研究的塑料是一类不惧高温并且坚如钢铁的特种工程塑料，它们在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类塑料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于英国。
1: 当时工程师帮我叫到他。
0: 2003年，简希高带领团队合成出名为聚醚酚酮的工程塑料，一举打破西方国家在高性能工程塑料领域的长期垄断地位。
1: 那目前来讲的话，像热塑性树脂当中，我们这耐热温度最高的，这个是我们国际首创，原始创新，处于国际领先，这个不客气讲。
0: 不过，简希高的目标不止于此。他还在继续提高这种高性能工程塑料的强度和耐高温性能。反应釜内，新型单体聚合，经注塑机制成玉成形件，它被安放在电子半能试验机上。其耐热性和强度将接受检验。结果显示，

0: 新制的高性能工程塑料可以耐受强度270兆帕，温度260摄氏度，
1: 272.06兆帕，
0: 这是新的记录。未来这种高性能工程塑料将在更多国之重器和超级工程中大显身手。

0: 大连向西南800公里，工程师张旭杰正在检验另一种高分子材料的特性。
1: 这款原料测的这个结果，不论是从它的这个一致性来讲，还是从分子量来讲，都特别符合我们的预期。接下来做下一步的挤出还有拉伸的实验。
0: 这种材料的主要成分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分子量高达150万甚至300万，巨大的分子量赋予它耐磨、耐冲击、耐腐蚀等优异性能，通常被用来制作高性能缆索和防弹装备。不过今天工程师却要用它制作一张特殊的塑料薄膜，目的是为了验证其用作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可行性。拉伸机内10厘米见方的样品被成功拉伸至70厘米见方，厚度减薄却没有撕裂。锂离子电池由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构成，隔膜使电池正负极分隔，既要防止正负极接触而短路，又要确保电解质离子顺利通行。其重要性堪比瓣膜之于人体的心脏。电池内部寸土寸金，隔膜越薄，留给正负极材料的空间就越多，同等体积下电池能量密度也就会越高。无论是效仿自然还是灵感显现，或是一次偶然，倒也像是冥冥之中，我们终究是竭尽才智合成创造，贡献了许多材料的新选择。我们的衣食住行已经和它们密切相关，高分子材料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更是工业强国的基石。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岩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它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

淡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他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斑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斑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纵文父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纵文父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他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它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眼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3.2米宽0.64米的部件就是磨断机的成果。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磨断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

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磨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磨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磨锻机带来的整体磨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2: 起跑即领先，
3: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4: 世界创实验室，
1: 杀手锏是什么？
5: 群众路线，
4: 天文数字，
6: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1: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3: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5: 小孩子才做选择，
4: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3: 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6: 0.1毫米，
7: 低89倍，
5: 就几毛钱
3: 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
4: 你根本感受不到，
5: 肯定不是靠低价。
3: 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5: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1: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4: 我们是创新药。
1: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6: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1: 踏实志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3: 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8: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3: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5: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
3: 啊，
5: 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
3: 啊，
5: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4: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3: 所以你是
4: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3: 马不停蹄，
4: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一半。而在今年上半

0: 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1: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2: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啊，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啊，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3: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2: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隔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1年1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的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3: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3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4: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3: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2: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里。
5: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3: 啊。这么好。
5: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3: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地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0: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3: 是
0: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 对

0: 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1: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既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2: 对，
1: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0: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3: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4: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5: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
0: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新实验室。
5: 扎手锏是什么？
1: 评价黑科技，
0: 背靠背，一起出汗。
3: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4: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0: 和时间的赛跑，
6: 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1: 自海只是第一步。
5: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5: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1: 评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5: 太贵，用不起，
1: 用不起。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5: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0: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5: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0: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5: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3: 3到4个星期。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它当时也是

0: 后的两个礼拜啊，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1: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0: 是的，
1: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三四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0: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最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创。共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1: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2: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负责源头创新，中国负责生产制造。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它是来自于 AI， 他觉得哎，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哎 ，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1: 他们其实非常感兴趣，
2: 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1: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3: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直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 Flash， 它发完之后呢，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企业大概有90%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底气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感觉它并不是属于单兵作战，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1: 我们接下来也把他们的自信具象化一点，请你们带着大家到海外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来看一看你们圈粉的硬实力。我们身后已经呈现了不同的工作场景啊，
4: 中间整个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一个虚拟世界、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完全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1: 啊、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4: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对，这个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呢就是成本价，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1: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
4: 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4: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它是即时的。对，
1: 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4: 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1: 好，
4: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

0: 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1: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请创作一段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能不能给他提一点儿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0: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曲子。
1: 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0: 好，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1: 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点惊讶，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2: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0: 我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因为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1: 对，
0: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0: 也都变了，来进行这个推广
1: 是
0: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3: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1: 这是在
3: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1: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3: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1: 对，
3: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1: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3: 对，
1: 就是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3: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

0: 时间的赛跑，
1: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0: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啊，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一个毫克。嗯，那你想，一个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七乘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1: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0: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2: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0: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啊，一起出汗。
1: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3: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1: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2: 这个是他是志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啊，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1: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2: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1: 对，
2: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具身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得非常高，
1: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2: 轻而易举。
1: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2: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也是世界大概 top 3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1: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2: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才能充分去掌握。
1: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2: 他的工作的精度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他的爬升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1: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 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

0: 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1: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的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0: 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1: 好的。其实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去交互它去动它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
2: 是这样的。
1: 对，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0: 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1: 对啊，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0: 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你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3: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0: 物品。
3: 对
0: 啊，方总呢？方总已经不言不语，直接开始了。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1: 应该是左手。
3: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0: 是左手那个手。
3: 对，
0: 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1: 对，是。然后它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它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0: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具身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一亿小时的数据。
0: 对，
2: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一亿小时做贡献。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1: 这个是真迹数据。
2: 对，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0: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4: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10块钱、9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跟他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10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98000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方法，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0: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十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1: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的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说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0: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1: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L3、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1000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10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0: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2: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这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3个技术啊，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啊。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啊，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缆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0: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3: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4: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0: 对，
4: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这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资金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这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0: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5: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

0: 0.2美元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美元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 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1: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2: 对，
1: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五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3: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找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那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4: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5: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10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1: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在
2: 技术稀缺性
1: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10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3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3: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4: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0: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苏超球场激战酣。数据跑在进攻前。
11: 枢纽啊，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10: 医疗科技来助力，
12: 通过这场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他那个血液循环，刺激他的一个组织修复。
10: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江苏省扬州市的苏超现场。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苏超
1: 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民间叫法。这项城市间的足球比赛共有13支代表队参赛，凭借火爆的人气和充满趣味的城市文化互动而受到广泛关注。
2: 这么热都没事啊，影响不了你。
3: 野生队加油！
4: 是我们江苏人的骄傲。
3: 你哪儿的？
4: 我扬州的。
3: 哦，你就扬州的啊、哦！今天您给本队加油来了。
4: 是的，
5: 因为刚看过世界杯，比较亢奋。
2: 啊、哦，那个热情还没有消退。
5: 对
2: 足球的热情还没有消退。
5: 对。
1: 然而，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却是扬州城市代表队中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却又十分关键的新职业。
4: 这个我还没有，
2: 不太了解
5: ，
2: 没听说过是吧？
5: 没有，
2: 没听说过啊。
1: 这一职业的出现，推动了现代足球技战术实现了新的发展，得到了球员和教练的一致认可，
6: 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7: 教练呢，他可能是负责整体的训练的教案的这些规划。他可能我这个战术的打法啊，人员的确定，但是呢，他怎么来确定这个我打法和人员，就需要通过比赛的一个分析。
1: 其实我们所关注的就是球场的足球数据分析师。今天我们先将视线聚焦在苏超常规赛第14轮，扬州队主场对阵徐州队的这场赛事。通过记录这场比赛，一同探寻这个新职业对于足球赛事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里？
8: 过会儿就是还是老样子，
9: 球到哪儿，
8: 然后确定就是这。
1: 王谭健这位年轻的数据分析师正在准备他的设备，他要将比赛全程记录，这对之后的数据分析十分重要。这场比赛对扬州队也十分关键，是一场不折不扣的8强卡位战。赛前，扬州队积8分排名第8，徐州队积10分排名第6，两队积分仅差2分。

0: 由于只有前八名能够获得淘汰赛的入场资格，排名第八的位置恰好对应最后一张淘汰赛门票，因此这场比赛对双方的晋级前景都至关重要。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观众席上扬州队数据分析师王谭健的电脑却出了问题。
1: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就是先试一下能不能就是相机它实时的这个给它就是传输流，然后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1: 现在连接成功了吗？这会儿
2: 还没。
0: 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能看到王谭健的额头不断有汗水渗出，也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紧张。好在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刻，王谭健的设备连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2: 好了，连上了。
1: 好，现在连上了。我们看现在这个视频图传已经过来了，从这个摄像机已经到了我们的电脑笔记本上。刚才没连上是吧？
2: 是，连不上坏了。
1: 现在连上了，好了。
0: 那么录制比赛视频对于数据分析而言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这项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2: 这个面板啊，左边这个面板呢就是一些场上的事件，比如说有球组织。
1: 哦，有什么？
2: 有球组织
1: 啊，
2: 比如说我们队拿球的时候，我就会打上有球组织。
1: 哦，
2: 那点一下就是视频的开始，点一下就是视频的结束。
1: 你比如你给我点一下行吗？现在啊，
2: 比如我点一下
1: 啊，
2: 然后马上我再点一下，那视频呢，它就会自动储存在这个地方。
1: 哦，就这边就显示已经开始，
2: 就可以回来回看。
1: 哦，
2: 对。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截取视频，然后中场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到休息室给大家看。
1: 哦，
2: 还有后期一些包括作图都有。
1: 比赛开始了是吧？
0: 比赛一开始，王谭健的眼神就透露出专注的神情。他告诉记者，此刻他所有的脑力都要用在现场。数据分析师主要是帮助球队摸清对手的路数，理顺球队自身的技战术打法。赛前还会剪辑对手最近3到5场比赛的录像，统计对手各位置球员的跑位习惯、进攻线路以及防守薄弱环节，整理成可视化报告交给主教练。那么这些现场拍摄的比赛视频是如何变成数据，又如何真正起到作用呢？为了弄清答案，我们特意在赛前来到了王谭健入住的酒店。
3: 因为我们上一场的对手呢是一个传统的强队，那么我对他在有球组织包括一些定位球方面做了一个传球的统计。那么这些图里面呢，就是他组织进攻里面呢一些传球的这个线路。这个图呢是他所有的任意球进攻，包括角球进攻。然后看到红颜色的线条都是任意球进攻，从哪个点传到哪个点。它包括角球进攻，它都是这个落点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嗯，
3: 那这一些图呢，好在于它们都是可交互的，就是点开就是一个视频。
1: 啊，
3: 可以进行回放，
1: 就是相当于你每一条线它都代表了一个视频。
3: 是的。
1: 哦，这就是一个任意球。哦，它能做到这么精细。
3: 是的。
0: 王谭健告诉记者，借助专用软件就能开展更直观的视频数据分析，对手的竞技习惯在数据分析下也能一览无余。
3: 我们看到这些线条里面的终点呢，大部分都是在两侧的这个边路的底线这块区域
1: 啊。
3: 那我们呢就可以点开它。

0: 相应的这个视频，那我们看到对手的传球，他传向的区域，传向的终点，球的落点就是在这一块区域里。
1: 哦，
0: 那包括如果说是在这边的传球的这个终点也是在这一块区域的。
1: 哦，
0: 啊，它都是可视化的一个图表。反过来，我们边后卫呢，他就需要在这一块区域去注意一些，
1: 哦，
0: 因为对手会往这个区域进行一些长传。
1: 对对 对， 对，
0: 相对的，比如中后卫、后腰要去进行保护。
1: 这个统计图就反映出他们的中场薄弱。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场比赛对对手的中场呢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1: 嗯，
0: 那迫使他们呢去多打这种长传球。
2: 一份优质的数据分析图到底能给扬州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这看似凌乱的线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现象？
0: 在他们反击的时候抓到了他们身后空的一个这个漏洞。
1: 嗯，
0: 啊，也取得了进球。
1: 嗯，那我作为业余，我看不出来这个图它怎么就防守薄弱，你能给我手指着解释一下吗？
0: 首先呢，它的进攻基本都是在前场这个区域开始发起的。
1: 哦，
0: 那么意味着它的中后卫球员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条线的区域，所以他们的站位呢，
1: 哦，
0: 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足球场上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此消彼长的。
1: 嗯，
0: 那他的进攻呢，如果站位靠上，那就意味着他防守的时候呢，身后的空档非常大，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利用。
1: 嗯，
0: 空档就大概在这个区域，
1: 所以你们就等于是利用这个他的这个薄弱环节。
0: 嗯，是的，
1: 进行一个战术的一个调配。
2: 王谭健告诉记者，数据分析要做到知己知彼，除了用视频记录分析对手的战术习惯之外，对于本队球员，团队也会通过实时体能监测设备对球员各方面指标进行及时掌控，这也更有助于合理安排战术布局。
3: 这个是跑动数据的，
1: 哦，
3: 这个是心率负荷的，它这个芯片贴的皮肤，
1: 哦，
3: 可以通过它的一些心率，
1: 哦，
3: 然后呢能够测算出它的一个整个运动的表现。
1: 哦，
3: 它可能心率高的时候可能就会体现出它比较疲惫了。
1: 哦，
3: 所以呢这个就是运动负荷。
1: 哦，
3: 这个呢就是它跑动的数据，到时候他们会穿在身上的。
1: 哦，
3: 嗯，
1: 我看这两天好像他们都在穿这个背心。
3: 我们训练和比赛都是要穿的，把这些数据全导到电脑里面，
1: 哦，
3: 然后再通过软件形成当日的数据报告来评判这名球员这一周的运动表现怎么样。
4: 主观的感受和这个客观的实际其实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1: 哦，
4: 有些时候训练我觉得自己的跑动距离还有高速跑很多了，但是这个现实是不会说谎的。
1: 哦，
4: 然后当我看到数据的时候其实是和我的想象有很大的出入。
1: 哦，
4: 然后它可以帮我更好的去提升
5: 数据来观察到你今天的训练状况，训练状态以及你的身体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可以去调整自己的训练表现。
1: 每个球员在包括在赛场和平时训练的时候，这个穿戴的叫可穿戴背心。那么我现在呢也带一个，然后现在我们的场上的球员呢大概等会儿有五六位，我们等会儿看一下，我在穿上它不运动的情况下和这个球员们穿上它运动的情况下，小王那儿的数值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不同。
2: 同时要让分析数据转化为赛场战果，还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帮助球员熟悉对手打法。只有将数据分析和日常训练紧密结合，让球员对对方打法形成条件反射，分析出的数据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1: 咱们现在等于是要做一个这个模拟，相当于是就是比赛的这个战术的运用。
3: 对，
1: 哦，
3: 对，然后我们待会儿 四个后卫，然后穿分队服的相当于是进攻队。
1: 哦，现在的话我们就看到咱们这四位后卫其实他们就是比较清楚了，
3: 对，
1: 就是在球传球之前他们就会先动起来，
3: 但哪怕他不跑这时候也要回头来观察
1: 看一眼，
3: 对、
1: 啊、
3: 看一眼这个区域
1: 他
3: 究竟
1: 说明
3: 他
1: 心里已经有数了，
3: 对对对，因为你光在屏幕上面来讲这些技术动作到场上来还要去运用。

0: 他光我知道，
1: 没错，
0: 这个球可能是往我这边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来退，
1: 对
0: 退啊，再换位这样子弄，所以这样子会。
1: 你刚刚做的这个示范，比如说你这样退，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不会退呢？
0: 但是你不要看这一小步，
1: 嗯，
0: 如果说当球传出来你再退，
1: 哦，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迟了、
1: 哦，
0: 那你这时候他一拿球，我可能下意识先退两步，
1: 哦，
0: 当他张起手，啪，我就
1: 对
0: 我就能赶上了，嗯，球传出来。你再跑跟提前跑两步完全是两个概念。
2: 刚才所有队员的这个数据呢都显示到这里，我的这个运动各项运动指标的数值都很低，其余的队员你看他们的数值都很高，哪一个最高一点？
3: 比如说这里面冲刺次数最多就是八次。
4: 正是这些细致的数据支撑，让扬州队的备战和临场调整都更有方向。现在让我们回到扬州队和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扬州队在赛前进行的针对性布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比赛快到中场休息时，面对徐州这支强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
1: 我刚才又是一次打门，现在王太健正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赛场。
4: 比赛进行时，数据分析师通常会坐在看台高处，他们会实时观察对手是否按照赛前预期行事，一旦发现对手的阵型、传球模式或球员角色出现偏差，就会利用中场休息时间反馈给教练，提醒教练及时调整进攻和防守策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王谭健便迫不及待地冲向了一楼扬州队的休息室。
1: 好，现在因为是他要迅速地赶到休息室。
5: 感觉上半场打得还可以哈，起码能平吧，今天应该
6: 有点压力，
5: 还是有压力的啊。我看你一直精神高度紧绷啊。
6: 是，
1: 因为徐州队啊是本身是个强队，那么今天如果说我们扬州队呢如果要是说
6: 教练
1: 打平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4: 中场休息是球员们恢复体力的关键时刻，也是教练和数据分析师布置下半场战术打法的关键节点。为了不打扰扬州队的备战，我们便等候在休息室外的走廊里。
1: 此刻呢，我们可以能听到他里面的声音。接下来的下半场比赛会战术会有什么一些变化？就利用现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会有一个调整。
6: 就这个球，
7: 对，
6: 中间太空了，
7: 中间
6: 这个球
7: 没人，看到了，你们两个那个胡志峰跟那个叫谁，两个人看到没有？
6: 江宏光，
8: 你要么就是让小齐去盯那个，
7: 你这种球传出来，
8: 不是我，你要么就让小齐去盯郑宇健，然后我往回拉，我去盯小齐那个人，然后我正好可以去抓这个倒三角那个人。
6: 其实我觉得可以，
7: 可以啊，
6: 我觉得没问题。
7: 那个谁，下半场那个小齐盯郑宇健啊，那换下子。
4: 王谭健，福建厦门人，上海体育大学在读大一学生。虽然今年只有19岁，但作为足球运动员，他在2021年就入选了中国中学生足球国家队。作为数据分析师，虽然从业时间短，但王谭健的经历却十分耀眼。他是上海体育大学球队的球员兼技术分析，曾为中超上海申花队做2026赛季的赛前辅助分析。进入扬州队做数据分析后，得到了教练组的一致认可，王谭健的生活已经和足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2: 你是从小就踢足球是吧？我看你
6: 是
2: 介绍几岁开始踢足球？
6: 我2年级就开始踢足球。
2: 哦，2年级就开始踢足球了。哦，那你是踢什么位置的？
6: 踢前锋。
2: 踢前锋的，你自己的那个足球水平是什么一个？
6: 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2: 哦，你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了。
6: 对，从这个省市开始选拔，然后选拔到全国，最终44个人。
2: 全国只选了44个人。
6: 对。
2: 哦，从多少个人里面选的，你知道吗？
6: 可能有上万个人。
2: 你现在基本上薪水有多少？

0: 薪水就是每个月8000到1万，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已经很满足了，
1: 是。
0: 而且我认为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1: 所以是他一般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0: 首先，我觉得他要会踢球，因为他对足球得有一定的理解，踢得有点水平，拥有怎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球员特点？那我们去制定什么样的一个战术，能够发挥我们这个球队的特点，去战胜对手，或者拿到一个好的结果。
2: 今天的比赛十分焦灼，扬州队利用准确的数据分析，凭借流畅的战术配合，再加上守门员的神勇发挥，最终让比赛以0-0的比分结束。看台上的数据分析师王谭健随之也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3: 今天天气还是很热吧？然后徐州队呢，也是一支非常强劲的球队，特别他边路的球员非常有特点，对我们球员还是比较满意的。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1分钟，回去的话再好好总结，做出一些把好的巩固一下，然后把我们的问题呢，在训练当中去纠正一下，争取在后面的比赛打出好成绩。
2: 如今的扬州队，除了有王谭健负责数据分析之外，对于李正国所掌握的医疗新技术，也是为球队保驾护航的核心助力。
4: 它是一个上肘有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损伤，
5: 现在咱们是要去的。
4: 我们到上面的治疗室，然后上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一个放松肌肉的一个治疗。
5: 哦。
4: 治疗完之后再下去，然后做一个等速，是一个肌力测试的一个仪器。
5: 哦。
4: 判断一下两次肌力的，肌肉力量是否平衡。
2: 运动损伤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受伤后如何才能快速恢复，这是当前足球领域一直在不断探索的课题。
1: 它这叫损伤还是叫什么？
4: 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撕裂，就是在赛场上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力冲刺，然后大腿后侧肌肉就是突然的暴力的牵扯，然后把肌肉过度拉长，然后给造成一个小撕裂。半腱瓣膜肌，它有起止点是一条，它的肌纤维实际上竖着是这样一条，这样竖着的一个结构。然后肌肉撕裂就可能这中间断开了一小块，这就是肌肉的撕裂。
1: 那断了以后怎么进行康复呢？
4: 它断了之后一般是要先自动休息，然后给它提供了一个它自己生长愈合的一个过程。
1: 今天我们用到这个设备是什么设备？
4: 这个是就是体外冲击波。
1: 体外冲击波是怎么理解它的功能？它是怎么实施这个治疗的？
4: 它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机械波，然后作用于它比较深层的肌肉，可以放松一些深层的肌肉啊，还有筋膜呀，对于一些肌肉损伤，还有一些慢性的软组织损伤，效果就比较好。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我们平常在家里用的那种筋膜枪，但是比筋膜枪的，然后它的强度还有深度要更强一点。对，
6: 通过这种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它那个血液循环，刺激它的一个组织修复。
2: 李正国介绍，现在新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让运动损伤的恢复变得更加精准高效。以往主要依靠队医的经验判断恢复进度，现在可以借助等速肌理测试训练仪和体态评估设备，就能清晰判断损伤部位的情况，还能精准测出肌肉力量的恢复程度，避免因过早恢复训练而造成的二次损伤，也能缩短不必要的静养时间。
7: 三维捕捉墙，那么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它是把人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作为一个点，然后呢，它会根据你就是动作的那个模式，来通过这个点来把它显示出来。就是比如说你损伤之后，你的髋部会紧张，那么你下蹲的时候，它肯定就会往外展，或者角度不够，那么它就会这条线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会往右歪一点，那么歪一点说明它动作模式不对，不对的话，我们会可以通过这个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训练，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把它的 那个两边关节啊进行一个就活动度的一个对等。

0: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 三二一，
0: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2: 胡萝卜，
3: 大厨，
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4: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5: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6: 这个要浇多少水？
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7: 厨房夏令营，
8: 做饭我最行。
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论是数据分析还是医疗新科技，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正在走进足球赛事，推动着足球运动往更规范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心。

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今天16: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
1: 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的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中国电影观众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与硬件的结合正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2: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3: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4: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5: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元，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6: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4: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7: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0: 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轮番上映，带动全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在辽宁沈阳，辽宁科技馆 IMAX GT 巨幕影院成为不少影迷的打卡地。依托旺盛的观影需求，影院还适时加开凌晨场次，成为本季暑期电影市场消费的一大亮点。
2: 我现在所在的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巨幕影院，就在今天，2026年。

0: 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在暑期观影热潮下，我身后的这座影院凭借着超大荧幕和顶级视听效果，吸引了广大影迷朋友们前来打卡体验。今天早上，影院还专门加开了一场凌晨5点的场次，来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1: 记者注意到，凌晨5点的加场观众特别多，除了边边角角，几乎都坐满了。
2: 很多影迷从4点就在门口排队了。
1: 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影厅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达638平方米，能够完整呈现影片原声1.43:1无裁切画幅。此外，影厅配备了12声道音响系统，声觉效果也更加立体，更清晰的视觉体验，更沉浸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影迷专程到辽宁省科技馆观影。
3: 我感觉在这个厅看这个电影，感觉特别震撼。这个屏幕它非常大，是我在其他电影院是体会不到的一个效果。
1: 在暑期档整体火热的基础上，8月14号上映的新片《奥德赛》再次为观影市场带来新的人气和热度。电影《奥德赛》全程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原声画幅为1.43:1，对放映规格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作为一部侧重画面和视听质感的影片，《奥德赛》的各类大场景画面在巨幕加持下能呈现出更完整、更细腻的视觉效果。据影院介绍，《奥德赛》上映后，巨幕的上座率平均95%以上。
2: 从点映到上映，我们的票房突破了48.9万元，人次呢超过了6700人。
1: 区别于传统商业影院的单一观影模式，辽宁科技馆巨幕影院还依托自身的科普资源，打通影馆联动，深挖影片科普内容，结合热门影片开展科普讲解。
4: 暑期我们也是借着奥德赛上映的契机，我们举办了 IMAX 胶片的摄影机科普展，让这个电影观赏与这个科普学习同步进行。
5: 除了辽宁的巨幕影厅，在贵州贵阳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也吸引着全国的影迷前来观影。这是一种怎样的视听享受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6: 今天是我国暑期档票房过100亿的日子，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贵阳的越界影城。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前来购票的影迷是络绎不绝。凭借着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等一系列高规格的视听技术，目前呀，这家影城也是暂居全省票房的第一位。
1: 近段时间，国产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以及好莱坞影片《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等，都在贵阳越界影城有着很高的排片率和上座率。目前，这家影城暑期观影已经达到11.1万人次，票房突破600万元。对于暑期上映的影片，影迷的评价整体都比较高。
7: 八仙我觉得特别不错，就是它整个制作特别精良，然后它的故事也特别流畅。
8: 我觉得电影吧，就是千人千味嘛，不存在说是每个 哪部电影更好，我只是说就是市场需要所有不同的作品去调和不同人的口味嘛。对，所以说我觉得也我的评价就是我认为这几部电影各有各的这种风采吧，都还是不错的。
1: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些影迷还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来到影院买票换票。对于这些外地影迷，影院也专门安排了行李寄存服务。贵州省商务和文旅部门也在今年暑期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贵州旅游8折优惠活动。
9: 重庆太热了，所以我周末来贵阳避暑。
6: 哦，怎么想到专门又来看场电影呢？
9: 因为我知道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IMAX 影院，它屏幕非常大，特别适合《奥德赛》这部电影。
10: 为了迎接这次暑期档的到来，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我们做了激光的换新升级，亮度和我们的音效都是国内的顶尖水平。从暑期档开始，我们 IMAX GT 厅的上座率平均上座率能达到70%。在人手上，我们是比普通档期增加了足足1倍的人手。
1: 暑期档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大关，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暑期档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香港观众也北上观影。
11: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深圳南山的一家影城，不少观众正拿着爆米花和饮料等待入场，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12: 一家人来看龙餐厅。

0: 带着小孩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嘛，啊，说又有笑点又有泪点，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两包纸巾。
1: 基本都看了，蜘蛛侠，然后奥德赛和这个都看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个古希腊神话挺感兴趣的。
3: 观影热潮不仅吸引了深圳本地市民，也带动了不少香港观众北上消费。以这家影城所在的商圈为例，餐饮、零售、娱乐等业态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让观众在享受电影之余还能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其中不少香港观众就选择了上午过关、中午吃饭、下午观影、晚上购物的休闲行程。
4: 舒服了，还有方便呢，我们一天就是这边呢，玩呢，吃啊，十一点呢过来吃饭看电影逛逛街。
5: 那我们影城呢今年是373万，那票房呢是同比去年是增长了大概有40%，尤其现在上映的奥德赛和龙餐馆热度非常高，上座率基本是达到了50%到70%，也观察到就是香港客群比较多，那很多港客都会过来我们从深圳湾口岸来我们影城观看。
6: 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比去年达到100亿提前了2天。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7: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8: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9: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10: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11: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此外，40岁及以上观众占比达25.9%，同比提升3.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12: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13: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6: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天津举行，天津观影市场也持续火热，高涨的观影人气也有效拉动了商圈、餐饮、零售等线下消费。一起来看一下
7: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举办期间，多部暑期档大片正在热映，火热的观影氛围也持续拉动线下商圈消费升温。
14: 我们也能感觉到，就电影这个流量，就是会它会外溢到整条商圈。随着就是观众从影院看完电影之后，他们会选择在商场这个周边的。

0: 这些饭馆啊、超市啊，会再逛一逛，这也是整个和形成了一个联动的效应。
1: 电影热度拉动消费的同时，天津也通过丰富观影场景，提升观影体验，持续激活线下观影市场。这家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影城就打造了头等舱主题影厅，传统的观影座位被舒适的皮质躺椅替代，每一组座椅旁边的桌子上还装饰着复古台灯，让观众不仅能舒适的观影，还有优雅的氛围感。
2: 我们就是专门冲着这个电影院那个头等舱来的，座椅很宽大很舒服，带着孩子周末过来玩嘛，一边看电影很开心，就感觉整个这个过程非常享受。
3: 这里边有躺椅，它可以平躺，就非常舒适，然后这环境也非常好，整个设计也特别高大上，我俩也经常来这儿。
4: 相比传统的那种电影厅，我们的客流量大概提升了一个20%左右。
1: 以光影聚人气促消费，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也让电影激活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天津还将实施票根优惠计划，推出200多项惠民权益，打通观影、购物、餐饮、休闲链条，同时还将推出600多场消费活动，释放电影加商圈消费潜能。
5: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也给当地带来了一波文旅打卡热。天津本身凭借着独特的城市建筑风貌，也是诸多电影的拍摄地，一起跟着电影去天津打卡看看。
6: 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整个假期院线电影精彩纷呈，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持续高涨。通过电影的赋能，如今不少电影的取景地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目的地。
1: 这里是天津著名的地标景区五大道，重返20岁这部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就在这里，一早就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7: 当时从网上看过这一部重返20岁的电影，然后了解到这旅游是我们天津这边的一个取景地，然后就是因为看过这边电影，我们想来这个现场重温一下故事的情节。
8: 天津的这个文化，包括它的这个建筑群，还是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沉淀在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五大道，想来参观一下民国或者是在更早之前咱们天津的建筑文化。
1: 天津是一座像实景摄影棚的城市，凭借着独特的城市风貌，众多电影的取景地都来自于此。解放北路是天津的百年金融街，道路两旁遍布着各种银行商铺，如今的建筑仍保留着颇具年代感的风格。电影《风声》《建国大业》就曾在这里拍摄。毗邻的泰安道五大院为电影《归来》也留下了经典画面。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眼下正在热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上映6天，总票房约9亿，观影人次破2400万。
1: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9: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0: 我能生活在这么好的国家里，我觉得非常幸福。
11: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会根据观众的需求以及这个上座率会进行一个继续的加场。
1: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12: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3: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还买了一个龙餐馆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亮。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会想到这个龙餐馆里面就是热闹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里面吃饭的时候的感觉。
1: 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
14: 现在销售最好的就是龙大厨

0: 的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毛绒的发芽土豆的包挂。这次还专门准备了打卡的体验活动，线上是从8月8号电影点映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短短几天时间内已经过千单了。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受到不少观众追捧，一些餐厅也推出了相应的同款套餐和联名套餐。这些美食销量如何呢？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2: 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中，好好吃饭成为标志性台词。
3: 看完之后就觉得，哎，我们现在还挺幸福的，好好吃好每一顿饭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朴素无华的道理。
4: 其实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也是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其实平时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话，但是真的能做到好好吃饭也不是很容易的。那我今后也会好好吃饭，认真对待每一顿饭。
2: 与此同时，片中的美食元素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走出电影院，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去餐馆打卡龙餐馆里的美食。
3: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中午时间我看到有一些观众都是刚刚看完电影就赶来打卡。那负责人告诉我，在8月11号《欢迎来龙餐馆》影片正式上映的第一天，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菜单。那我了解到，目前这款菜单里面一共是有8款菜品，其中龙抬头徐福烩饭的销量最高。
5: 我俩今天早上就去看电影了，然后看完之后正好该吃饭了，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6: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7: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很满足。
2: 目前北京多家餐厅电影同款美食包括烩饭、龙抬头、炖菜、西红柿炒鸡蛋等订单量增加明显。
8: 电影上映的3天之后的咨询量包括那个预订量都是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桌客人，但是其中20多客人就是冲着这个徐福同款美食来的。
9: 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菜品非常的明显，从8号左右开始增长，目前从130份到现在的160份的增长，每天销售增长大约在30份。
2: 记者发现，还有餐厅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汉堡套餐，徐福牛堡外卖订单销量暴增。
10: 截止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427万份，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在几大渠道中的占比接近50%。
1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实际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临时小镇。这些天，石炭井这个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打卡目的地。
2: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12: 我们周四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2: 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13: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2: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14: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 放映的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2: 此外，石炭井还是

0: 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余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1: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串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2: 作为宁夏曾经重要的煤炭基地，石炭井曾鼎盛一时。然而，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深山矿区一度沉寂了15年。近些年，当地借助影视产业，让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
0: 石炭井成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得益于这里的大量工业遗存。曾经，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
3: 最繁华时有10余万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现在这些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保留。摇身一变，矿场成为了片场，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钛锡煤，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
4: 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就是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
5: 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原生的年代感无需刻意做旧，仅需添加影片风格元素，稍加改造，这座西北小镇即可在大银幕上变身复古街巷。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也看中了这一点，在石炭井扎根进行创作。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
0: 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依托先天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 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昨天，记者探营酒店场景赛赛场，各赛队正在这里紧张备赛。
6: 酒店场景宾客服务赛项基于

0: 真实的酒店场景展开，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支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
1: 从拿放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全面考验机器人眼脑手的协同能力。
2: 机器人呢，完成的次数、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啊，它的流畅度啊，指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考虑、综合的评判。在现场，参赛队伍可以选择全自主模式或摇操方式参赛。
1: 据了解，为了鼓励赛队机器人以全自主模式参赛，以摇操方式参加的队伍在各项任务中最多只能获得一半的分数。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的，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吧。
3: 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此外，执行该场景赛赛事的酒店细化赛场布置、物资筹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等环节，确保赛事顺利举办。
4: 一共准备了3间这种无障碍客房，门的宽度会更宽，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比赛的保障。 今天12时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3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海南全省约2.9万余艘渔船驶离渔港，奔赴南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征程。
5: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那也标志着今年呢，渔民也要迎来一个新的捕鱼丰收季。
0: 据了解，本次集中开海，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奏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
6: 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截缆起航，奔赴南海更深远的海域开展捕捞作业。这是我们每年最期待的时候，也希望像每年一样平平安安、渔获满仓的归来。
0: 据了解，为了保障开渔期间海上交通安全，海南省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并贯穿整个渔汛期。此外，海口三港客滚渡轮将在今天17点到17号5点半停航，守护开渔期间海上作业平稳有序。
7: 今年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首都博物馆在推出多元主题展览的同时，还打造了沉浸式互动、特色餐饮等丰富的消费场景，让观众感受文化与科技融合带来的新体验。在北京首都博物馆。 汇聚墨西哥、秘鲁2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了近期人气打卡地。其中，不少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
8: 南美洲就是非常远吧，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所以就是从网上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展，就从天津过来看一下。
9: We are the second time here in Beijing. This exhibition here today is about Maya century, and it's really nice and interactive.
10: 天花板上的光带，包括这种投影，它不仅是一个图像的，而且还带这种音乐的环境的这种设计。就是你到了这个环境里面，马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文化的这种特征。文化体验也从展厅延伸到了餐桌。
7: 围绕展览主题，首都博物馆推出20多款美洲风味餐饮。午餐时间，餐厅内座无虚席。
11: 巴可类的牛柳套餐现在观众的这个喜爱程度也比较高，
10: 平均到每天的销售量将近1000单，到周末呢能突破1500单。
7: 吃完还能继续逛，展厅外的公共空间也融入了大量美洲元素，并设置了手作和主题打卡点、文创市集以及 VR 体验区。 看展、互动、餐饮、购物相互串联，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文化体验，也让消费场景从展厅进一步向外延伸。首都博物馆还与动植物园、周边商场等40多家单位开展联动。 通过票根优惠将消费链条延伸

0: 至全程，
1: 拿着他们的这个票根呢，到我们这儿可以买到九折的这个展览门票，拿着我们的展览门票呢，到他们那儿也享受不同的优惠。
2: 暑期不少家庭都会计划出游，不过记者在旅游市场上发现，一些低价旅游团在游玩过程中明目张胆地胁迫游客购物。一起跟随记者的随团行程，来看看记者的遭遇。
3: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司机导游管加服务包，
4: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让他买东西，
5: 满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6: 一个人就是999，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7: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8: 对，申请成6天5晚的安排这样子。
9: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7: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0: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1: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0: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那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11: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10: 嗯，
11: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0: 嗯，
11: 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哎呦，
7: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1: 这是购物店，写了4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10: 嗯，
11: 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
10: 嗯，
11: 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
10: 嗯，
11: 也是2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10: 嗯，
12: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后置在第4天、第5天。不过，从第2天开始，导游就持续抱怨游客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团费，胁迫旅客购物。
13: 第4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了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
7: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13: 你要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2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

0: 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明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里面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1: 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0: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1: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2: 我小时候买过纽扣，
3: 啊，
2: 买过
3: 镯子，啊，戒指，多少钱呢？
2: 5000到5500的。
3: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颗石头，
2: 我买了个小赌石，
3: 加起来3000。
2: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1: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4: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1: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5: 做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听说就算每个780，金额肯定达不了标，那你给他凑个件数。
6: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1: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
7: 大部分游客被导游威逼进行了购物，而就在大家上了旅游大巴后，导游又推销起了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后，导游又表示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行程没结束，为何旅行团又要更换？继续来看。
8: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9: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8: 丽江段旅行社。
9: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8: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义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名处。听明白了没有？
1: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8: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8: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痛痛快的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10: 我本来带孩子报团是啥意思？我就要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来历啊啥的，那就进这一段了。
1: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玉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8: 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了之后，你来找一下我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好吧。
2: 买好了没有？好饭就吃饭，那个买不吃饭的
10: 啊？怎么又要买？买买买，
11: 到底叫什么好呀？真的是每天都在购物。真的买了18000，买了20000多吧。
1: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两

0: 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号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有约600人接到疏散通知。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号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也投入灭火行动。
1: 据韩联社近日报道，韩国仁川机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居全球首位，自机场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取得这一地位。
0: 据韩联社报道，负责仁川机场运营和管理的仁川国际机场公社近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仁川机场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6.3%， 达3839万人次。根据国际机场理事会的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位居全球1234家机场中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分列其后。仁川国际机场公社分析认为，受到美伊冲突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中转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仁川机场中转客流同比增长 18.1%， 达424万人次，其中赴欧客流骤增 63.2%， 为21万人次。此外，仁川机场今年第二季度输送旅客中，外国人占比超44%，创下历史新高。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进出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进出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进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近日，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本次繁育的亲本是水族馆2018年合规引进的保育个体。蓝吻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当地时间15号下午，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80人。津巴布韦政府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英国《每日电讯报》15号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宣布支持一项备受争议的水费改革方案，允许供水公司在干旱期间对消费者实施高峰定价，以期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居民用水需求。报道称，如果这一改革方案获得批准，将于明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8度，长春小雨21到28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0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6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西宁小雨转晴10到2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小雨24到31度，拉萨小雨12到17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贵阳阵雨20到31度，昆明雷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太原多云20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杭州多云26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8到32度，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祝萌。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电影市场。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已经突破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
1: 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一起来看。
2: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3: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4: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5: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6: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

0: 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 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1: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2: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3: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且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
4: 中国电影观众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与硬件的结合正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5: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6: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0: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7: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8: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9: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3: 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轮番上映，带动全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在辽宁沈阳，辽宁科技馆 IMAX GT 巨幕影院成为不少影迷的打卡地。
4: 依托旺盛的观影需求，影院还适时加开凌晨场次，成为本地暑期电影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
5: 我现在所在的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巨幕影院，就在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在暑期观影热潮下，我身后的这座影院凭借着超大荧幕和顶级视听效果，吸引了广大影迷朋友们前来打卡体验。今天早上，影院还专门加开了一场凌晨5点的场次，来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0: 记者注意到，凌晨5点的加场观众特别多，除了边边角角，几乎都坐满了。
10: 很多影迷从4点就在门口排队了。
0: 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影厅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达638平方米，能够完整呈现影片原声1.43:1无裁切画幅。此外，影厅配备了12声道音响系统，声觉效果也更加立体，更清晰的视觉体验，更沉浸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影迷专程到辽宁省科技馆观影。
11: 我感觉在这个厅看这个电影，感觉特别震撼。这个屏幕它非常大，是我在其他电影院是体会不到的一个效果。
0: 在暑期档整体火热的基础上，8月14号上映的新片《奥德赛》再次为观影市场带来新的人

0: 气和热度。电影《奥德赛》全程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原声画幅为 1.43:1， 对放映规格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作为一部侧重画面和视听质感的影片，《奥德赛》的各类大场景画面在巨幕加持下能呈现出更完整、更细腻的视觉效果。据影院介绍，《奥德赛》上映后，巨幕的上座率平均 95% 以上。
1: 从点映到上映，我们的票房突破了48.9万元，人次呢超过了6700人。
0: 区别于传统商业影院的单一观影模式，辽宁科技馆巨幕影院还依托自身的科普资源，打通影馆联动，深挖影片科普内容，结合热门影片开展科普讲解。
2: 暑期我们也是借着奥德赛上映的契机，我们举办了 IMAX 胶片的摄影机科普展，让这个电影观赏与这个科普学习同步进行。
3: 除了辽宁的巨幕影厅，在贵州贵阳，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也吸引着全国的影迷前来观影。这是一种怎样的视听享受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4: 今天是我国暑期档票房过100亿的日子，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贵阳的越界影城。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前来购票的影迷是络绎不绝。凭借着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等一系列高规格的视听技术，目前呀，这家影城也是暂居全省票房的第一位。
0: 近段时间，国产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以及好莱坞影片《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等，都在贵阳越界影城有着很高的排片率和上座率。目前，这家影城暑期观影已经达到11.1万人次，票房突破600万元。对于暑期上映的影片，影迷的评价整体都比较高。
5: 八仙我觉得特别不错，就是它整个制作特别精良，然后它的故事也特别流畅。
6: 我觉得电影吧，就是千人千味嘛，不存在说是每个 哪部电影更好，我只是说就是市场需要所有不同的作品去调和不同人的口味嘛。对，所以说我觉得也我的评价就是我认为这几部电影各有各的这种风采吧，都还是不错的。
0: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些影迷还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来到影院买票换票。对于这些外地影迷，影院也专门安排了行李寄存服务。贵州省商务和文旅部门也在今年暑期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贵州旅游8折优惠活动。
7: 重庆太热了，所以我周末来贵阳避暑。
4: 哦，怎么想到专门又来看场电影呢？
7: 因为我知道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IMAX 影院，它屏幕非常大，特别适合《奥德赛》这部电影。
8: 为了迎接这次暑期档的到来，越界影城 IMAX 集体影厅，我们做了激光的换新升级，亮度和我们的音效都是国内的顶尖水平。从暑期档开始，我们 IMAX 集体厅的上座率平均上座率能达到70%，在人手上，我们是比普通档期增加了足足一倍的人手。
3: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暑期的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香港观众也选择北上观影。
9: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深圳南山的一家影城，不少观众正拿着爆米花和饮料等待入场，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10: 一家人来看龙餐厅，带着小孩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嘛，啊，说又有笑点又有泪点，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两包纸巾。
11: 基本都看了，蜘蛛侠，然后奥德赛和这个都看了。
12: 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个古希腊神话挺感兴趣的。
9: 观影热潮不仅吸引了深圳本地市民，也带动了不少香港观众北上消费。以这家影城所在的商圈为例，餐饮、零售、娱乐等业态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让观众在享受电影之余还能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其中不少香港观众就选择了上午过关、中午吃饭、下午观影、晚上购物的休闲行程。
13: 舒服了，还有方便呢，我们一天就在这边呢玩呢吃呀，11点呢过来吃饭看电影逛逛街。
14: 那我们影城呢今年是373万，那票房呢是同比去年是增长了大概有40%，尤其现在上映的《奥德赛》和《龙餐馆》热度非常高，上座率基本是达到了50%到70%，也观察到就是香港客群比较多，那很多港客都会过来我们从深圳湾口岸来我们影城观看。
3: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天津举行。

0: 行。天津观影市场也持续火热，
1: 高涨的观影人气也有效拉动了商圈、餐饮、零售等线下消费。
2: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举办期间，多部暑期档大片正在热映，火热的观影氛围也持续拉动线下商圈消费升温。
3: 我们也能感觉到，就电影这个流量，就是会它会外溢到整条商圈。随着就是观众从影院看完电影之后，他们会选择在商场这个周边的这些饭馆啊、超市啊，会再逛一逛。这也是整个和形成了一个联动的效应。
2: 电影热度拉动消费的同时，天津也通过丰富观影场景，提升观影体验，持续激活线下观影市场。这家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影城就打造了头等舱主题影厅，传统的观影座位被舒适的皮质躺椅替代，每一组座椅旁边的桌子上还装饰着复古台灯，让观众不仅能舒适的观影，还有优雅的氛围感。
4: 我们就是专门冲着这个电影院那个头等舱来的，座椅很宽大很舒服，带着孩子周末过来玩嘛，一边看电影很开心，就感觉整个这个过程非常享受。
5: 就这里边有躺椅，它可以平躺，就非常舒适，然后这个环境也非常好，整个设计也特别高大上，我俩也经常来这儿。
6: 相比传统的那种电影厅，我们的客流量大概提升了一个20%左右。
2: 以光影聚人气促消费，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也让电影激活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天津还将实施票根优惠计划，推出200多项惠民权益，打通观影、购物、餐饮、休闲链条，同时还将推出600多场消费活动，释放电影加商圈消费潜能。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眼下正在热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上映6天，总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观影人次破2500万。
2: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7: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8: 我能生活在这么好的国家里，我觉得非常幸福。
9: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会根据观众的需求以及这个上座率会进行一个继续的加场。
2: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10: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1: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还买了一个龙餐馆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亮。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会想到这个龙餐馆里面就是热闹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里面吃饭的时候的感觉。
2: 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
12: 现在销售最好的就是龙大厨的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毛绒的发芽土豆包挂。这次还专门准备了打卡的体验活动，线上是从8月8号电影点映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短短几天时间内已经过千单了。
1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Dreamy to win.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之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3: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4: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Este futuro nos da la oportunidad de ayudar en varias formas. Normalmente los horarios van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 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1: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至8月28号。
5: 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当地时间16号早间，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数百人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已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6: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野火14号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燃起，随后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说，过火面积已从14号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6号早上的30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规模已刷新比利时2011年创下的记录，当时的过火面积接近1400公顷。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号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有约600人接到疏散通知。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号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也投入灭火行动。
1: 据摩洛哥媒体15号报道，有移民当天集体偷渡，试图从

0: 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截至当天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已经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当天凌晨开始行动，部署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消息人士表示，15号暂未出现移民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的情况。而在边境的另一边，此前数万名涌入休达的非法越境人员中，目前仍有约5000人滞留。随着边境安保持续升级，他们只能在海滩暂时栖身，搭起棚屋躲避酷暑。在严密的封锁之下，非法越境人员缺乏生活物资，处境艰难。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8月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对此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0: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该国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该州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西南威尔士州也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此类回购计划的州。
1: 据报道，西南威尔士州将于11月2号启动枪支回购计划。根据该州政府公布的信息，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者将受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去年12月，悉尼邦迪滩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西南威尔士州修订了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2: 据路透社16号报道，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35亿元，为3年来新低。
3: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降至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自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开启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贸易伙伴，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该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2月到11月，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约102亿欧元，而2024年同期接近190亿欧元，同比降幅约45%。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增加了跨大西洋贸易的不确定性，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投入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
2: 据 CNBC 15号报道，一份最新文件显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倍。
3: 据 CNBC 报道， Anthropic 公司最新的一份文件显示，其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的7.87亿美元，实现约14倍的强劲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其营收为47.3亿美元。Anthropic 曾在5月表示，公司年化营收已超过470亿美元，相比之下，其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100亿美元。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熟悉 Anthropic 公司财务情况的人士称，预计到2028年， Anthropic 公司年营收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0: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该公司预计将在10月以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若该预测成真，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1: 据韩联社近日报道，韩国仁川机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居全球首位，自机场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取得这一地位。
0: 据韩联社报道，负责仁川机场运营和管理的仁川国际机场公社近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仁川机场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6.3%， 达3839万人次。根据国际机场理事会的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位居全球1234家机场中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分列其后。仁川国际机场公社分析认为，受到美伊冲突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中转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仁川机场中转客流同比增长 18.1%， 达424万人次，其中赴欧客流骤增 63.2%， 为21万人次。此外，仁川机场今年第二季度输送旅客中外国人占比超 44%， 创下历史新高。
1: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芯片需求不断增长，也增加了对半导体技术人才的需求。专家指出，近年来半导体产业变化迅速，那么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节点，新加坡是如何培养下一代技术人才的？接下来我们跟随 CNBC 蒋玉的镜头一起到当地看一看。
2: 我现在呢是在新加坡理工学院，我身后的这个课堂啊有一些特殊，它不是像传统的学生拿着课本坐在讲台底下听讲，而是呢学生可以上手直接来操作现在半导体行业正在使用的芯片测试设备。那这呢就是近年来新加坡通过让学校和企业合作来让半导体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实际岗位需求的一种尝试。在新加坡，理工学院 Polytechnic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学校，而是一条重要的应用型高等教育路径。学生通常在中学毕业之后，再次接受三年以实践和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教育，获得文凭后既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继续申请大学。2022年，日本半导体自动化测试设备制造商爱德万测试和新加坡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测试工程中心，将半导体测试行业广泛在使用的爱德万 V93000 测试系统和 M4841 芯片测试机械手引入了校园。有学生告诉我们，在真实的实操之后，自己不仅是掌握了硬核的技能，还能够在心态上有所锻炼，尤其是如何应对失败之后的沮丧感，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3: Compared to on the just textbook wise, I may just learn how the why the failure happens, but you don't actually encounter the failures yourself, until you actually do it, that's when you learn the most.
2: 此外，该项目的学生还有机会走进企业工厂，近距离了解芯片的制造过程，这也激发了学生未来投身半导体行业的兴趣。
4: I actually realized how they could use something as mediocre as sand, turning into silicon wafers and into the smart gadgets that we know, love and use today. Which is why I hope to become a process or perhaps process integration engineer in the future.
5: We definitely see the employment rate of increase where more students actually get hired by some of these companies because of the skill sets that they know.
2: 新加坡半导体行业协会 SSIA 的数据显示，全球每生产十枚芯片就有一枚芯片是来自新加坡。同时，半导体产业对新加坡的经济也非常重要，占到新加坡 GDP 的 6%， 提供超过3.5万个就业岗位。SSIA 的执行董事还告诉我们，在 AI 时代，半导体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让人才培养跟上产业发展的速度。
6: The change in skills is required.Is evolving very quickly.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both the universities, the polytechnics, and the industry come hand in hand very closely. That connection is key to ensuring that we have relevant workforce technology

0: talent that we can create for the industry. Yeah.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一下赛前训练的情况。
2: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3: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2: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4: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2: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7: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3-4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6: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1: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迎来新一轮捕捞作业。
8: 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

0: 船也相继截缆起航。从16号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 2.9 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今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货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1: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
0: 16号，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2: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0: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3: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0: 16号，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4: 最近，新疆多地的高山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加快抢收进度。
5: 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一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作业。这里的小麦种植区海拔在1700米左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高山小麦生长期较长，麦粒饱满紧实，品质优良。在伊犁州特克斯县，8万多亩小麦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93%的面积为丘陵，多数小麦种植在山区。为此，当地统筹调配适宜山地作业的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等农机装备，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
6: 今年我种了1000亩小麦，450公斤左右，收成可以。
5: 据了解，两地的小麦采收工作预计持续至8月底。
7: 今年以来，在甘肃张掖市高台县，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减少了50%以上。这段时间，当地启用所有应急机井，调配各水库存水，保障农业灌溉用水。
8: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的大湖湾水利风景区，景区是依托大湖湾的水库建设而成的。今年从6月份以来呢，这里出现了持续的干旱，水库的解淤面积呢，已经从原来的3000亩锐减到了现在的不到2000亩，大面积的浅滩呢，已经可以看到。大湖湾水库优先保障农业的灌溉用水，同时呢，景区也暂停了像乘船游湖这样的娱乐项目。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呢，走上了最近的这一块浅滩，可以看一下这个裸露的地面上呢，已经长出了这种植物，它叫做红柳。它在甘肃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固沙类的植物，是非常的耐寒，同时非常的耐旱。这个地面上呢还有很多白色的这种干燥的藻类，同时旁边出现了很多的裂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裂缝的深度，大概有20-30公分了。
9: 今年1至7月，高台县的累计降水量只有29.4毫米，较往年同期减少了56%。 黑河高台段60多天没有明显净流。
10: 我们全县有20座水库，我们的总库容是5311万立方米，但是实际上能够运的只有4300万立方米，其他的由于水库的淤积啊，还有这个司库容

0: 高台县农作物种植面积 66.12 万亩，其中辣椒的种植面积约10万亩。眼下正是辣椒生长需水最高峰，缺水会直接造成减产。
1: 像这种还绿的时候它就干掉了，像这种叶子
2: 都变花了，
1: 都变花了。一个就是天气高温原因，一个就是缺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温引起的病虫害，它就比较明显。
0: 为应对旱情，高台县科学调配各水库存水，同时启用全县4568眼机井，基本能够保证全县农作物灌溉以及生态用水和人畜用水。
3: 暑期不少家庭都会计划出游，不过记者在旅游市场发现，一些低价旅游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明目张胆地胁迫游客购物。这些低价旅游团有哪些套路？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四季导游管加服务包，
5: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拉买东西，
6: 满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7: 一个人就是999，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8: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9: 可以升级成6天5晚的安排这样子。
10: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8: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1: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2: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你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1: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
12: 为
11: 啥那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12: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11: 嗯，
12: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1: 嗯，
12: 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
8: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2: 这是购物店，写了4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11: 嗯，
12: 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
11: 嗯，
12: 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
11: 嗯，
12: 也是2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11: 嗯。
3: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一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安排在第4、第5天。不过从第2天开始，导游就持续抱怨，旅客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团费，胁迫旅客购物。
13: 第4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的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
8: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

0: 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1: 你来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穿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明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0: 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1: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洛桑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0: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2: 我小时候买过瓶扣，
3: 啊，
2: 买过镯子，
3: 啊，戒指，
2: 多少钱呢？5000-5500的。
3: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颗石头，
4: 我买了个小赌石，
2: 加起来3000。
3: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测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0: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5: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0: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6: 住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今天就算买个780，金额肯定达不了标，你给他凑个件数。
7: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
8: 大部分游客被导游威逼进行了购物，而就在大家上了旅游大巴之后，导游又推销起了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之后，导游又表示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行程还没结束，为什么旅行团又要更换呢？继续来看。
9: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10: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9: 丽江段旅行社。
10: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9: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义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门处。听明白了没有？
0: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9: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9: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11: 我本来带孩子抱团是啥意思？我就要给你们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来历啊啥的，那就进这一段了。
0: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峪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9: 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之后，你来找一下我干嘛呢？安排

0: 家餐厅吃饭，好吧？
1: 买个东西，早饭去吃饭。那个不买不吃饭的。
2: 啊？怎么又要买？
1: 买。爸的叫什么厂呀？真的是，你每天跟在跟我。
3: 昨天买了也18000呀，我刚刚买了20000多吧。
4: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5: 新的一周，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为我们介绍一下。文君，早上好。
6: 宇哲众盟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后几天的天气重点是四川暴雨来袭，东北雨势增强，华南降雨频繁，南方闷热繁长。我们具体来看，先来关注降雨方面。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一带降雨增多增强。昨天晚上开始，降雨明显加强，目前正处于降雨的最强时段。今天白天到夜间，四川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四川的中部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属于喇叭口地形，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爬升，更容易触发对流天气，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明天这带降雨将会减弱一些，不过四川盆地的西部多地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强降雨冲刷下，今后3天四川盆地一带的朋友们需要格外警惕山洪、地质等次生灾害，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目前正处于暑期出游旺季，大伙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多多注意人身安全。四川盆地降雨逐渐减弱，而云南、广西、广东一带降雨增强。其中明天云南的中部和东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未来副高南侧季风槽中可能会有热带系统发展，并且还会向云南推进，所以今后一段时间，云南、广西、广东一带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不少地方降雨量会比往年偏多50%到1倍，尤其是华南沿海局地累计雨量很大，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往北看，北边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东北一带，随着台风白海豚残窝一路的北上，配合高空槽冷窝联手发力，这两天东北地区雨势增强。今天东北地区东部会有中到大雨，明天较强降雨会集中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下大暴雨。不只是东北，今后几天西风带上低槽活动频繁，冷空气活跃，华北、黄淮多地阵雨、雷阵雨也会频繁打卡，大伙出门最好随身带一把晴雨两用伞。在雨水和冷空气的频繁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以下，体感舒适，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还会降到20度以下，早晚出门凉意渐显。而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副高掌控下的区域闷热天气又会返场。今后几天，江南、江汉一带高温将会再度增多，像是武汉未来几天高温频繁，而且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标准，这一带多数地方最高气温普遍也会有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27度，湿度大，体感依然闷热，要注意防范隐形高温的不利影响。另外，重庆高温依然是超长待机，今后4天仍然是高温不间断，今后2天最高气温仍然能够达到39度，要持续注意防暑。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晨6点已经突破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
5: 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一起来看。
8: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